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其实我是吴一林所唱《异乡的心情》哦，大家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那第一首歌要播这首哈，因为这个新闻呐、啊，嘿，印尼的新娘哦，嫁来咱台湾，叫红情免惊情无讨的，你那要娶某吼？

大家拍吼，我咧家在一个开美容院头家，叫阿婉也个斗三工，好伊当顺利等于因导因呢，重新展开着伊个新的生活。如今这当事人吼，生活做美满嘞，但是这25年来，将来无甲这阿婉也放袂记哩，或者久啊呢吼，所以伊希望会当找着阿婉姨。如今两个人正重逢啊，找着啊吼，做感动的吼。这个张金雄家暴吼，这印尼的太太，甲伊现主席的翁婿吼，委托着伊的朋友伫找顶关找人啦。那么这印尼当初这个太太吼，伊伫前一段婚姻内底并无顺利啦。伊嫁来台湾是互翁拍，一个查囡饲个遮大，咱伫厝笑面面，嫁互你，你抓去笑笑你拍吼，啊，动下动手安怎安怎，拍甲不时着鼻仔歪呢，鼻青脸肿呢。嘿，他个不时拍拳低头呢，目睭不时的挂晒树呢。伊在做绝望的时阵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哎，有影伫太阳外里来台湾。哦，系啊，啊，25年前手机啊，佫无只破碎片，吼，佫无只赖只破碎片吼，安尼感动的，佮集结起来，无啊，应该无啊，吼。所以伫走投无路啊，做绝望的时阵，好咧，家在迄时阵在做担任着这一个英哥，吼，伫英哥。诶，美容院头家娘阿婉也甲斗相共，哦，帮伊渡过这一劫。喏，啊，这个伊这翁婿吼，哦，这个即卖一年伊个过这个翁吼，这个翁婿讲哦，这个阿婉也帮我的太太买机票，吼，啊，佫给生活费吼，唔是干买机票，佫生活费呢吼，安尼，给伊太太吼带着幼婴的查某囝平安会当用渡用走的吼逃回印尼，保住了吼母仔囝的这平安。嗯，这是妖小鬼咯，现在印尼啊，拍印尼台湾人有会拍人嘛，是拢照拍，好恐怖吼，嘿啊，安尼你到你来要娶某，你有暴力倾向，你来要娶某吼，就是安尼。所以如今这印尼的太太吼，伊找到良缘嘛吼，就甲现任的翁婿生活做美满，啊，所以这个翁婿吼，伊今啊伫这个月带着伊的太太来台湾佚佗，也希望当帮伊太太找到这当初帮忙伊阿婉姨啊。哦，要予太太一个惊喜呢，伊拢伊头无讲，因为要惊喜，就袂当互知嘛吼。我、哦、安，这个翁足体贴，你看吼，甲讲哦，歹翁无好，你得爱看破紧张。应该讲啊，茫弄破人的姻缘，只是人拖西咧，我听你放屁，有无？即马足济，因为你头懵懵懂懂，啊，感觉这就是爱，啊，就该生囝，啊，就将出钱比较，安怎生囝？啊，生囝了两个，感觉咱根本都袂合。你的个性我袂合，你的兴趣我袂合。你的脾气我袂合，哦，你会怕人啊，好吃懒做，啊，这我袂合，啊，是不是就感觉哎、欸，原来爱情不是面包，爱情不等于面包啦，对吧？所以人讲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下一个女人会更好，啊，但你算了，对，无你们相约换相晒的呢，对不对？有诶，你看迄做迄新闻咧报，迄做人是可怜。17、18生一个囝，生两个囝，生了，搁拖一个，两个囝搁拖去，甲别个做伙，啊，做伙搁生囝，啊，恁囝、阮囝拍咱囝，对无？啊，拍安尼，啊，搁去找一个搁无好诶，啊，所以人烂裤底啊，搁对烂，搁算闪个换闪晒啊，啊，可怜着遐囡仔尔，对无？可怜着遐囡仔，哎，目睭啊闭无紧，啊先恋爱啊，冲昏了头，咩啊目睭闭紧，我都做爱做爱。伊个缺点拢是包容啊，人家包容啊，对不对？嘿呀、啊，啊，就是安尼。你看这翁才疼吼，啊，知影因某的这情翁的代志，知影伊进前来台湾互拍，哦，啊，结果好佳哉，这阿婆也甲斗三工了后，哦，伊这摆来台湾佚佗，啊，就是伊将吼因某因翁要帮伊找阿婆伊啊，要互因某一个惊喜和欢喜的话，足遗憾的，这间美容院已经变成烧腊店吼。哎呦，枕头会变得袂阿吧吼，安尼啊！啊，所以伊先生哦，怎请吼广大伫找顶管这朋友帮伊找，会当找这温情人，叫做阿婉姨啊。想袂到吼，这找足厉害。嗯，咱台湾的国手即摆无要去日本比赛无吼，结果伊这足重要的这个箱啊、皮箱啊，底都是伊要运动的器材，足重要，结果碰见伊，伊把伫找发文啊，咱马上帮伊找回来。我偌厉害哦！哦，吹力量足大，因为即卖少年囡仔无咧耍脸书啊，伊拢耍吹，哦，拢伫吹顶玩较济吼。安尼想袂到哦，伊这贴文一去哩尔，
才短短四点钟。阿满姨的外甥女吼，马上出来认。阿满姨就是我的亲阿姨，我的妈妈甲我的阿姨拢伫英国做电塔门的吼。啊，这个电塔门店吼，即马只是换位置尔啦。喏、哦，伊甲留言讲，请你私讯我，哦，甲我联络谢谢安尼。好，这网友就惊呼哦，迄简直比阿亮还要快，哦，所以第一站哦，这个伊只红伞吼，第一站马上带着唔知头唔知尾太太去找这美容院新的地址。啊，这个做人太太，伊看了25年前温州人阿婉姨啊，第一眼前，吼、哦。这个印尼的太太吼，足激动，足甲阿婆伊揽咧，一直哭，一直哭。我都抱阿娇，都想要哭啊，个足感动的哦，嘿啊！伊就大声发讲：“我足想恁的，我足想恁的。”那么伫这现今这红赛，嘛足感谢大家帮忙，好即摆台湾哦，台湾行，而且会当完成了足大这个心愿安尼啦。这个影片一出来吼。好，这些网友都超感动的，太感动了，看到就会想哭，哎，好感动哦！阿婉姨啊，第一个哈、哦，还是关心太太你过了好不？安尼啊，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是总是有人在修修补补啊。哦，原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想未到竟然哈、哦，结局是圆满的。哦，原来奇迹是存在的，嘿嘿嘿，足感动的哈、哦，嘿啊！咱台湾人帮忙过足济人诶，啊，嘛足济人帮忙过咱台湾人吼。伫个外国应该李英爱，恁敢过李英爱？李英爱啊吼，李英爱演迄出啥物？大长今啦、啊，大长今迄个李英爱啊吼。伊就是帮忙咱一个台湾人诶，诶，即孕妇大肚诶，啊，伊就是甲因翁去韩国佚佗啊，啊，去佚佗了后，香港巴肚嘛难产是安那吼，啊，开足济钱诶。开台票要两三百万，台湾人，吼、哦、啊！伫迄时嘛是大家求助，希望大家斗三工，李英爱就徛出来，全部伊有一粒李英爱。迄时我就无介南韩的，他们因为因的运动哦，足太高诶，因的运动共加，甲中国共款，中国嘛共加，用加像即摆台军都共加，用加。啊，迄落韩国嘛差不多，韩国而且运动精神足暖，感觉起来吼。哦拢行了偏门左道的安尼无吼嘿，嘿拢行歪哥路安尼唔好，啊足无介意，啊但是尾因为李英爱啊，嘿呀，所以袂当因为一个人诶即、這个诶行为，吼、哦、啊就代表迄个国家，对不对哦？嘿呀、啊，啊印尼人拢歹来台湾拢怕咱的即老人啊啥物款，无啊，迄就甲伊尔，咱别人嘛做长无一个印尼，迄嘛印尼外人阿妈死啊。阿嬷顾家死，啥话？佮顶讲吼，咪阿伊咧艰苦时，阿嬷伊拢阿家阿嬷顾，啊阿嬷伊两个几啊冬，阿嬷足疼足惜伊，啊规家伙也嘛足惜，还是真正惜伊。有个人着头前惜，后壁用拍的无吼，拢无。阿嬷死时哭啊死死昏去，哭啊伊毋是亲人啊，但伊哭啊倒伫涂骹，规个人拢瘫痪去倒伫涂骹。所以了，啊有个人时间到要等伊，啊感动甲忙哭干咧，好无？迄着真真情啊吼。迄真正有落感情、放感情诶，是毋是哦？系啊，总是袂当因为一颗老鼠屎啊，搞坏一锅粥啊，吼、哦，对不对吼、哦？总是有好人嘛吼、哦，咱台湾嘛无一定拢好人啊，歹人嘛是足济啊，是毋是哦？系啦、啊，哎啊，过来，即件就是吼、哦，即、这个啊，伊孙女吼，吼、哦，要来甲讲即个吼，这嘛袂歹，即、这个建庙吼、哦，340周年新增。哦，新增的这些朱友江啊，吼啊，捐赠富康巴士啊，帮助这些弱势。这个北台湾妈祖文化镇吼，而且彩香哦，回乡的彩鸡哦，诶，起价哦，伊诶仪式吼，第一拜人吼，第一张正式登场嘛。那么今年嘛，拄啊拄着新增哦，而且这个朱友江建庙340周年啦。庙方唔嘛讲延续着这個信用的传统，伊也捐出了一台哦富康巴士，和新北市府啦，来协助行动不便的这個民众吼、哦、要就医，哦来外出安尼。那么这和妈祖的慈悲吼救世精神，对信用吼、哦、行入去市民吼、哦、一直上升哇。
对着这个吼，这个随着骑马跑吼，一点么都起马跑，点么都开始行吼，西征就开始吼，锣鼓声响亮，你新征啊吼，这个街啊头街路，啊这个、新疆哦整装准备要出发，上清的这信众哦对着妈祖起驾吼，所以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吼，回乡的彩节正式而且登场安尼吼，哎啊这个因为这把新北市市长吼，伊就讲。妈祖的信徒吼，拢伫这个所在吼，甲咱同款，对细汉的妈祖照顾，甲这年大汉，啊，咱当好啊，用心，用咱的力量来照顾新北市，照顾台湾，来照顾咱台湾这个吼所在，来比较更加好吼，大家会当平安安上加好。那么拄啊，这个新北吼，这个新增的这个自由宫建庙340周年，吼，除了这迎妈祖吼。这个社景吼，啊，这个彩街祈福以外，这个庙方嘛，甲这个信用哦，化成实际的行动，对咱台湾宗教拢做好个呢。诶，这宗教恁来当，即个喜欢看弱势的家无吼，都爱靠卖月饼，啊，到这边啥物直接过来做啥物，恁来甲斗三工，很无忧无虑嘛，好不好？吼，系啊，因为这个庙是佛事，恁嘛是拢摕大方吼，四方八达这个信众的钱嘛。也不是恁的钱，不做材料咧赚钱哦。那么是大家去共用伊，对不对？那么大家共用伊，啊，你用伊这条钱起来。你像我感觉袂歹，迄、那个南投吼，指南迄个指南宫，南投的指南宫就做啊做好，因为方圆百里吼，因赚足侪钱，但是人伊嘛拢有互因在地这囡仔读册吼，还是啥物话的福利，人拢有咧做呢。指南宫啊，你若住南投，你就知指南宫吼，你做侪福利拢是指南宫。有无吼？系啊，我也希望像咱这台湾大庙太济，啊，我嘛希望咱台湾吼，即个啊观光局的会当吼来做一个文宣的时候，来互咱台湾人吼，而且庙宇吼，互全世界看到。咱台这毋是讲信仰啥物咯？你像基督教嘛，足水啊！基督教你像红山中正路，迄间基督教水无？迄间基督教上界水啊，佮大景啊！我若宁过上界一个爱河边，迄、那个中正四路吼，迄、那個、爱河边。哦，迄个基督教，迄天主教，哦，迄个是百年的天主教，迄个嘛足有历史的。但是洪山中正路即个基督教，即、這個、长老教会，即、這個、有水无足水的。伊逐当圣诞节拢布置啊足水，啊足侪婚丧起来去咩？足水啊，吼，系啊，你像咱来去外国，要看外国的教堂啊，那是不是？系啊，拢去看人的教堂，所以来希望当互外国人来看咱的庙神。伊最爱看咱西征，西征像西征西景啊，吼。啊，庙会嘛，最爱看，最好闲的呀、啊，对吧？现在现在大家要西班牙看圣家堂嘛，是啊，那因就讲圣家堂伊起144年啊，啊，伊即马是讲起了，但是还佫一撮物还袂起了，已经起144年，你看要起两世纪哦，几世纪起无？144年圣家堂西班牙哦，即马最热门的景点就是拢要去遐佚佗，要看圣家堂。啊，所以你甲看咱买蛋糕，咱台湾的庙神哦，一间比一间较大间。富丽堂皇，金碧辉煌，金细细，要金细细，水气真调。即会当让外国人来了解咱的台湾的庙宇，足水的啊！大家看，像诶，迄庙的建构吼，外形哦，迄砖梁，迄、那个彩绘哦，啊迄、那个内底每一个历史，迄、那個、都值得来看。就咱像咱去外国，要看人教堂，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吼，好啦，总是安尼。啊，都那庙宇只有趁钱吼。爱回馈哦，这个乡民讲也是好的啦，对不对哦？吼，好来，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啊，哦，因的这个民谣吼，这是晚霞啊，晚霞这伊的歌曲哦，伊的曲是印尼，哦，印尼的民谣，哦，啊那这印尼其实做这首歌哦，翻中文啊，翻台语拢有啦，好来听这首晚霞吼。哦

0: 那么希望讲来咱台湾吼，啊，做工课、食头路的，诶，这个大家他乡外里吼，吼，国际每一国的人拢希望平安，在咱台湾得到平安吼，啊，公平的对待，安尼是上介好的吼。嘿，啊，嘛希望咱台来，各国吼，即帮国际村啊嘛吼，会当来台湾生活人，那咱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诶。大大拢咧食呢，
1: 哎、
0: 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诶，恁到遗传嘛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啊撑了足，你有听着伊撑了足艰苦诶呢？
1: 嘿
0: 嘿嘿，啊，煞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就坐上来啊，我伊拉就坐坐完啊啦。
0: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诶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望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即秋冬愈食力。吼。啊，有食一口气安尼，有食一口气安尼，
1: 食一口
0: 气
1: 啊，
0: 一口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手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手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莫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莫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
0: 阿
1: 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阿那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个片啊，贵不？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嘿。食
0: 食
1: 得
0: 济。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位都。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啊，你话像人广告拢讲讲的呢吼。
1: 嘿。
0: 拢带讲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吃好啦。
1: 我倒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诶哦。
1: 嘿。
0: 无咧食电台油，你来去敢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无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个食啊。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嘿嘿，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嘞。
1: 系啊。
0: 人脉真真个，祝个你
1: 好
0: 嘿。好。拜拜哈。
1: 好，拜拜。
0: 哎，你看伊报人好，伊足欢喜哦，就那像我个心情同款。我报咱大家食。啊，恁若有做使用了，啊，恁起来你甲分享，哦，我拢足欢迎欢迎。啊，咱今仔就是真尼好啊！你像刷花来，刷花讲，有当暗时倒咧困哦，好，迄像囡仔咧冰体同款呢。你去做碰啊？
2: 我前工叫南明再来
0: 给我。哦，南明再来给你，啊，你即摆甲碰啥刷花？
2: 碰几啦组的哦。
0: 甲咱讲啥会啦？
2: 拢有啊。
0: 林国晶啊，哦，林国晶啊，火力王。
2: 清水力王，迄个。
0: Q 啊，刷花。啊 ，Q， 甲你顾安那？
2: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个呢？
2: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若你囡仔咧翻体，恁弄球安尼，你也来哦，安尼哦，会惊吼？
2: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2: 即马袂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2: 啊，
0: 系啦，我讲定，学拢这八站 Q 咪袂慢慢呐。
2: 哎
0: 呀、啊，对啦，
2: 碰骨头少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2: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真做啉诶。
2: 系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2: 对啊。
0: 较袂安软格格啦。
2: 对啊。
0: 啊，当买单只盖尔，买三片送三片。无你不能那签吗？
3: 啊，
0: 不能那签。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盖。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3: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固，真啊赚啊哩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唔知讲这个巴掌去有咪只好用
3: 啊？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3: 啊！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不在困。
3: 哎，伊都意识啊，呢、哦，这个水鬼啊家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过有着啊，好家仔。
3: 好家仔，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关咧看偌好。
3: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帮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嘛，唔惊用讲你关吼。
3: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健来。
3: 好好，谢谢你啦。
0: 系啊，中华医啊，中华医吼。那心脏问题，即阵也足熬夜，因为秋冬的季节，你捏足紧捏胀吼，啊，拢希望去予医生顺下较安心。哦，你讲大家性格你同款嘛，同款，欠电就是安尼俩，无办咩，欠电就用弄弄叫吼，啊，无就有买嘞、唔嘞吼，啊，无弄个足紧嘞安尼，哎，无走行，好，无走行，都穿嘞穿，要行两步无在掉，啊，你无电啊，无电你要拖来行，因为你电动车无电敢会行，要行。一模一样啊！充电充好吧，健康健康行，祝大家吼，咱的八兆元 QMB 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伊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帮食八水食。吼，阿那多阿个是活力敏素。吼，阿妈称称叫皮也袂当摸，伊袂甲摸我鞋子，啊你皮了上上腰咧，总你会去摸啊。阿摸了唱唱唱唱无停的，有无吼？今嘛啦，这贵宾的大爷食活力敏素足好用的吼，无食是你无菜啦，吼，无食是你无菜，一直食西药，一直讲西药，袂好啦。一直吃西药，这个镜头咯，尤其心脏若无定，你吃西药袂好啦。你若这过敏的，一直吃西药袂好啦，真正袂好啦。这两行吃两个，啊，有轻松减快活哦。谢谢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谢谢大家，阿哥来哈。咱的这个啊，咱的这个毕卡索哈，哈，这个、人物想象中，这是伊这个展览一个要延展哈，因为吼大家足爱来看，大摆来摆来，把像咱今日礼拜一个拢坐他车，嘿，人拢足济，来个看哦，来个参观，来啊，咱来个听，即卖展演哦，甲这个11月7日哦，你啊看，看大家都爱看，哎、欸，这无在用，这全台湾、全世界只个三套尔，只个三套，咱台湾政府专金摆邀请伊一届来咱台湾。哦，就造成轰动。那么今嘛，就伫阮公司丽池艺博物馆，你若爱看艺术品呢，你就进来，唔免走外国去看。吼、哦，伫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11月11日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因为是安那样啊，
1: 我就是吼，我拢有食火药条啊，有当时啊，会安尼平平喘。啊，我就是听你讲啊，我怎啊就去买去宠爱，阮遐宠爱买。
0: 对对对，宠爱。
1: 啊，就买回来吃啊。我做阵吼，迄香菇粉，我拢有泡来红做茶啉。
0: 安尼哦，
1: 对。
0: 啊，有甲心脏甲顾着吼。
1: 有哦，
0: 差足济哦。
1: 啊，头壳较袂戆
0: 啦。有够好个啦。
1: 系啊，啊无拢会头壳会戆啦。
0: 戆戆新鲜，啊你无食甘药水啊？无
1: 啊，我拢食手甲迄个新鲜啦。我拢食迄两
0: 样。哦，这两样你食戆啊，够心脏充电上够赞个啦。
1: 对啦。
0: 安尼用钱趁钱。
1: 新鲜，迄头壳啊戆，加食起滴啊吧，都袂啊。
0: 哦，迄新闻都拍起滴啊啦。
1: 对
0: 啦，嘿嘿，好咯，啊，祝我你做一个快乐阿妈哈，
1: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0: 哎呀，甲你讲吼，做赞的赞，问问孙啊啦，孙啊一岁外吼，啊，拢唱，啊，大便也袂正常，我讲，啊，紧好食，我讲那阮天顶，我啊，当时啊，一天食几包，一天一包啊，阮天顶我一天一包，即马无一天一包啊，佮啊食几冬呀，佮一天一包，哦，哎呀。哎，拢我拢浪讲，哦，浪讲我食一包，浪讲我食一包，那偷开，往天顶来，然后又来走卡找我，我看开冰箱，伊若看你摕，伊就头当当伫遐等我呢，哦，跳开就食了，我做一摆啊倒，啊就配茶安尼就好啊，又足简单嘛，啊顾囡仔较快活，嘛看囡仔三头两晚咧走医生馆，那秋冬季节又搁大走，吼，秋冬季节又搁大走，内面皮啊擦掉的，内面黑骨咧牙，内面搁咧感冒烧。人民个片啊，安尼无早困，人民个唱叫，伊个检查片有艰苦无？艰苦啊，艰苦你也无智慧啊！囡仔一直艰苦，大人无智慧啊，读较无好啊，甲伊要食药啊管啊，那食药管，咱应该咱个许天元博士一直骂街啊，小儿科免疫一个医生嘞，拢是开路人食药啊吼，拢是低嘞尔，伊家己歹管，拢是低嘞尔，伊不要想想安尼唔对呢，伊一工。挂号爱甲挂几号？700-800个人客呢？700-800个患者呢？爱5个医生辅助伊呢？ 嘿，五医生啊，倒看呢，二十个护士伫身躯边呢，咧倒看遮呢。逐摆若看到远看近了，拢点我呢，半暝点我，伊搁用行灯宿舍呢。下早六点半，搁起来要搁开早会呢。你甲看，咱的许天远博士，够简单，足无简单呢、啊。迄若是对热爱吼，啊无咩得着生命热爱热生命奖，对不对？嘿啊，伊得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诶。咱的许天远博士啊，够简单，无简单啊。啊，咱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威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属糖，你伫市面上你定看有这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啥物 LP33，哈，就是一罐哦，对哇、啊，迄罐 LP3可能副甘露乳酸杆菌呐、啊，但应该一只尔。咱的许天远博士讲一只，会当卡服你260个人呢，40个人真无感觉，所以甲佮加起些这三只困落，你啊看，咱有强无？足强，所以恁食足好个好啦。这有个囡仔一出事，鼻仔就呛呛叫个啦。拍甲像拍无停的啦，哦，啊，着爱有着安尼着咧压过敏啊，佮异位性皮肤炎，迄偌艰苦呢，迄足艰苦呀。听咱许天博士讲，做主持人甲你讲，
2: 他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
0: 啊，因为伊研究的啊，啊，你甲看我即摆要讲的是，啊，恁甲人开药遮尔，对哇？伊讲开药遮尔。
2: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对
3: 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哦、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哦、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2: 加成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2: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
0: 好高不？是不是？你市面上看 LP 三三个一只，咱只有四只，而且伊嘛国标是经过多年临床实验证实了，临床实验证实哦。这四只菌，所以咱卡佛你包只99.9%，因为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都有几只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但佮一只无够，后即三只佮搭三工去哩，所以一旦卡服你的过敏，百分之99.9%，安尼过敏，目睭肿到要死，一锥，结膜炎的过敏，鼻啊一直呛一直呛，啊若无鼻水水水顶全聚着头，吼一直水了，一直无走停止的，啊你肿到一直锥，拍到像一直拍，拍到哦头壳疼，拍到目睭耳啊疼，还佮你拍，还都袂停啊，还都过敏的个啊，过来嘞气喘。这叫做三部曲，你脑这个鼻啊，哦，你有目睭，你来个就是气喘，足艰苦无？三更暝半咧走黑姑，就是气喘半暝。过来个是咧皮肉，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门层溃门甲拍开臭干干， 组织一样。哦，老的疼的疼叫组织一样，像咱那人切的切掉，迄、那个康水老疼有无吼？迄、那个组织一样，迄是要保护这皮肤，啊会烂会臭，啊规个皮像橡皮咁，看乌索索，吼、哦、咬过所在发过所在，就痛苦。你用弄动作哦，棉被唔对啦，啊，马卡的棉被啦，吼，床巾唔对啦，吼，窗帘唔对啦，啥物唔对啦，过面拢用起只家具、只家电的物件，结果咧是你疼啊，哼哼，就是你疼啊。荨麻疹的肠燥症呢，好用砖，冻袂掉用砖，用砖足侪呢，砖到都唔敢出门的呢，足侪啊，太侪太侪太侪哦。另外，这就得奖的60几篇。
3: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嗯，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3: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3: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3: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3: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脑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3: 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3: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3: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3: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3: 啊
0: 啦。
3: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3: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哈，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3: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3: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3: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3: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3: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3: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有好吧，真好哈，要对免疫力的平衡。对，爱真好困，所以咱家的囡仔吼，安尼咧受罪啦，咧受罪，这大大拢会当食。你只话出事，红眼镜镜吼，话就这肠燥症，话囡仔这个肠啊就艰苦。我着暗时拢哭，暗时拢会哭，吼，就种个啦，就种个囡仔拢会当食吼。伊是一做安心、做放心的，吼，就大勇行来。啊，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感恩的回馈。

0: 感恩的花蕊哈，得力公司，咱像一丛足大丛的树啊，咱拢代表这树荫家，每一个种子拢种种在咱的心肝圆啊，会开感恩的花蕊，对不对哦？嘿啊，我让你听这個阿妈吼，这个阿妈就讲伊孙啊，你甲讲吼，你甲听哦。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大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
0: 大班毕业还没过休一年，对不对？哈、
1: 哦，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就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1: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2: 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2: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未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2: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老家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咧，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2: 三工了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2: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的。哦，我告诉我那记啦，好，我连哎这个。
3: 我本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无停无停吼，唔免三秒钟，别闹赛。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3: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
3: 的话，
0: 哎，丁颖大哥，
3: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3: 啊，搁加迄个啥，牛高精，搁加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个血量，医生讲我诶。欠费要过来买上，我甲你讲，谢谢
0: 你，好服务，谢谢你。
4: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啦。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4: 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4: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个或者欧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个过境，你敢捌食过？
4: 两百。
0: 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
0: 足久啊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好，啊，叫你用你啊看吼，这充电充最爱食药啊，足兴食药啊。你像你心脏问题去啊曾经啊，伊当唔叫食药要甲曾经啊，对不对？系啊，啊，啥要甲斗节律器？节律器是甲斗电池啊，啥要斗电池？啊，食药无效嘛，甲伊斗电池，是唔是？哟，啊，咱这就食落电池，无电的正常，同样同款。无电的现象同款啦，袂惊啦，讲话无力啦，会喘啦，会艰苦啦，系哇，啊就袂得，唔得弄啊，去起青筋，对都唔敢去手术拔啊，啊电啊像我爸都是人来，对唔对吼？系哦，得力公司那像一丛足大丛的树荫啦，吼，大丛的树啊，咱拢都第一休伊树荫啦，那树荫休着讲健康健康健啦，是唔是？祝你健康，祝你勇健，哦，头壳爱有开啦吼，啊那要看咱的这博物馆的爱紧来。哦，伊这演到这十一月初一吼，嘿啦，这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的肖像，这都好看，这全世界敢三套呢。你看咱偌荣幸，咱做英雄的呢，一套就即马伫咱家里展览，好、哦，进来甲看，看看了来阮的宝岛食中昼顿哈，足水的。啊、哦，你现在等来参观历史博物馆， 你也知哦，阮做无简单嘞。哦，啊，你咧听阮的节目，感觉人拢高尚起来，啊，着高尚因高尚的嘛，有知识的因有知识的嘛，是不是？你像安琪的产品，逐季都拢医生来咧代言，而且咱的这支啊，咱的活力秘书是伊研发者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节目咧讲讲的呢，迄得奖的呢。嘿，无简单嘞呢，这是真讲，咱国家是牛人嘞，是不是？对哇吼，所以相信得到就是健康跟勇敢嘛。咱嘞许天博士伊荣获2026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嘿，三四千个全球三四千个人咧争夺这个奖章，咱嘞许天博士一丢荣耀啊，荣耀一级棒啊吼，啊实至名归啦。伊专心喏，致力伫对，伊咧研发着这困难。那今日无伊研发着这困难，你搁咧过敏家过敏家足艰苦嘞。咱老囡仔老带黑菇，即个爱紧好食，因为黑菇足艰苦。囡仔艰苦，黑菇的囡仔足简单。你啊看伊边啊，你坐伊边啊，伊咧喘气，伊阿妈滚个大板筋会浮起来，你会看到。伊就爱出力，伊个大板筋直直咧浮。爱咧喘气呐，这条筋会浮起来，浮起来。啊，但伊无感觉，因为已经惯势啊，已经惯势出力在喘啊。这种个爱紧好食，这种个不是咧半暝咧夹，一口气袂起来，足食力，吼。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单雷所唱的《为钱走天涯》哈，哟，啊，今日这是为钱害死阿妈哈，嘿呀，要受苦的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阿娇妈吼，真正叫这个孙啊阿成啊气死啊！啊，不是偷出来的房间，甲偷摕伊个饼客啊吼！阿娇妈早就甲伊讲，这是伊观察本啊，但是伊甲阮甲偷摕，欠地下之争啊，难免来剁脚剁手啊嘛！啊，地下之争就是安尼嘛，你无钱哦，我甲你剁脚剁手；你若无钱还我，我甲你剁脚剁手安尼啦，硬抢抢叫抢去。阿嬷怎凝视啊？你看伫个病院死目唔愿起，是毋是？哟，啊，这个阿娇嘛，这个双叔吼，办甲足简单的啦，啊，无一个亲朋好友啦，啊，先是凶手啊，是毋是？嘿啊，还有警察来咧找啊，阿成已经走甲无影无迹，一时间啊，找无人啦，所以阿娇嘛的双叔啊，办甲足简单的啦，这庄仔内的神心人士啊吼。啊，都有钱出钱啦，啊，有力的出力，安尼啦。啊，轻轻斗斗吼，买一副普通的棺材啦，应该棺材都不必金嘛，金嘛拢用烧的嘛吼，哎，棺材较简单，应该用柴呢，吼，真正柴吼。啊，就请一个吼，都凊彩会念经的师公就好啦。啊，伫庄仔头吼，会托伫公庙边啊，啊，简单啊做一个，做一下法事就对啊，安尼啦吼。出山迄一天哦，就着又

那么死了后咧，阿爸改吼，放一块布安尼啦。这个墓牌顶有写几个字啦吼，丹林阿娇之墓啊，无写囝儿是谁的名啦，因为伊的囝儿是谁，已经无代表出息啊。啊，前下来的人看到这个墓吼，心肝哦，拢是足感慨的呢。一个为着孙啊吼，安尼拼一世人命吼，而且阿妈落尾要带咧，这尼啊会简单啦，这尼啊稀微啦，无甲一个吼，一囝五儿又来个家啦，啊都无囝，甚至含孙啊吼迄边都无来送啊，都走路也要来送，是不是哟？有人讲吼，这个阿娇嘛吼，哎死目唔愿去吼。那一定是在等啦，等阿成啊回来啦。也有人说阿成啊吼，这不孝孙啊，会有天公伯啊惩罚的啦。那时阵啊，无人想到什么，无人想到讲这个惩罚哦，会这尼啊紧啊，会遐尼啊重啦。就伫这阿娇嘛过往哦，第七天，咱讲头七啦。台湾的礼俗吼，头七迄只暗嘛。这个亡者的灵魂会回来厝内，来看最后一面的亲人啦。庄下来的人拢嘛咧想，阿成即马应该回来吼奔丧吧，会回来送因阿妈吧，吼、哦，想无等下搁等下甲阿妈拜一下吧。但是阿成啊吼，拢无回来呢。迄时阵的阿成，伊就住伫咧台北县的一个吼，藏伫咧巷仔内吼。这地下交警啦，也过来拨，也过来拨。伊用阿嬷的棺材本吼，来形成着这个地下之争的钱啦。啊，剩的一钱呢，哦，搁砸来吃啦。伊想要赔本啦。那么，这个头七的迄一暗，阿成坐伫迄种轿桌啊，吼，轿桌顶遐，哦，啊，伊面头前哦。堆一堆这钱嘛，纸票嘛吼，这钱嘛吼，吼，伊那像亲像一个大爷同款呢，已经吼赢几啊摆啊啦，吼，真正吼安那拍安那算安那赢啦，伊心内吼笑着干呢吼，想要讲出吼这摆吼，就算讲啊啦，出运啊啦，哟，无逐摆输呢，桌顶的牌吼，一张一张掀落开。阿成又搁赢，吼、哦！迄钱塌归塌啦，边仔只教徒看着吼，吼、哦，拢甲伊娱乐呢，拢甲娱乐哦，少年呢，哇！你手气袂歹呢，哇！你今仔日是你的日子哦，安那拍安那赢哦，吼、哦！阿成啊笑甲呢，笑开怀啦，伊的心内咧想讲吼，阿娇妈吼，吼阿妈呀。多谢你的观察本才好用啦，予我翻身啊啦！但伊唔知影吼，就伫个十二点要到的时阵啦，这个交警的电话啊开始咧变呢。这十二点一到吼，这个交警的日光灯啊，熊熊啊四节四节，吼、哦，本来迄色都白色的，啊四节四节哦。搁变这个绿色的咧，所有的人拢感觉怪怪，嗯啊看，嗯啊啊，嗯啊，是安那那样，啊，但是拢无人敢出声，因为迄种绿色的光啊吼，哦，足亲像海底的光，迄、那个光线，亲像蒙阿波吼的灵活，照伫咧每一个角度的面呐，拢变甲面色爱青顺顺，啊，想啊感觉吼。脚只变作一阵冰冷起来，亲像有人吼、哦，伫伊后边吼、哦，咧吹冷风呢。脚只变拢冷去呢，伊转歪头看，后边空空啊，也无半个人啊。但是又听到一个声呢，迄、那个声吼、哦，对远远传过来，是铁链啊拖拖脚的声，咯咯咯咯咯咯咯，铁链啊拖的声。迄一声一声，安尼愈来愈近呐、啊。那像有人拖着长长的铁链啊吼，对外口吼行入来啦。这个教场内底所有的人，拢有

听到迄个声，但是拢无人敢叮当，嘛无人敢大喘一个气呢。就安尼，突然间啊，这个阿成啊，感觉吼，伊个阿妈棍那足硬的啦，亲像哦一条冰冷的铁链啊吼，对阿妈棍啊吹咧啦。啊，伊想要叫，啊叫袂出声呢，啊惊到想要走吼，但是脚步完全无法度吼叮当啊。迄、那个铁链啊，一直拖的声，一直拖的声。对伊吼，将伊对这轿道顶悬啊吼，给拖起来了，拖到门口去。阿成的目睭看到轿顶的灯火啊吼，愈来愈远，看到轿场内底人吼，愈来变愈细，啊个拖远去啊。啊，这个时阵看到门外口吼，安暗暝蒙回啦。然后咧，伊个眼前哦，一片的乌啦。这等待阿成啊，尾啊目睭搁闭紧的时阵啊，伊发现，伊已经跪伫一个完全青昏的所在啦。这是对啊，这是对啊。迄是一个足大的大灯，足大足快足大。四边哦，拢是暗暝蒙回，都干那头前哦，有一趴光啊。迄个光哦。是青色的，冷冷的，照伫一个哦，悬高高在上哦，而且形影顶悬，迄、那个形影那像是一尊神明，嘿，吼、哦、穿安尼蟒袍，啊有戴官帽啦，这个面相哦足威严的，目睭哦两眼有神，都亲像会当看透一切啦。啊，这尊神明的边啊吼。有徛两个身材哦，差足济。一个面相哦好啊，乌格格哦，一身壮。一个穿白衫，一个穿乌衫。因的手内底啊，拢摕着这铁链啦，亲像随时会要出手掠人的感觉啦。阿成啊，心内吼浮起了一个名，姓风雅。因为伊细汉的时阵，阿娇妈吼，拢会捌带过伊去圣皇爷拜拜啦。迄个时阵，伊无感觉虾米呢，啊，就对阿妈拜拜呢。啊，伊即马看到即马情景啊，足恐怖，足惊，会惊人。这个大殿的中央啊，有一块大块镜，写三个字吼，孽镜台。嘿，月镜台呀、啊，迄块镜吼，照出的吼，唔是人的面呐、啊，是人的心呐、啊。阿成啊，看到镜内底吼，这个镜内底画面，伊规个人拢戆去呢。因为镜内底出现呢，是阿娇妈的房间，伊看到家己跪伫个门窗边，伸手诶去拖迄个铁盒仔。伊看到铁阿爸弄到门窗卡，发出了哭一声的声。阿娇妈怎醒起来？伊看到阿娇妈伸手吼，把伊的裤扭掉的，不要走嘛，伊提着要走啊。佮看到阿娇妈用心脏病夹起，面色青顺顺的形，一清二楚了，历历在眼前呐。看到伊阿妈咧喘气，一口气喘袂起来，然后咧对伊讲。家己怎弯落去？哦，因为阿妈对脚讲个叫讲哈，阿成你救阿妈，救救我车啦！阿妈对这脚个叫诶，这个镜阁照出着伊家己阿妈，镜头一支一支个平后开，平一支平两支平三支平四支平后开，阁看到阿娇妈无力手怎垂落去，目睭金金看到伊啦，而且这一幕啦吼，看到伊哦头也无回。铁盒仔摕咧就走啊！这个镜内底画面啊，佮出现着阿娇妈一个人吼，倒伫个涂骹，一直咧拍喷，一直咧喘，一直咧喘，一直骹手咧叮当，一直想要叫人救人，就想要叫人救，但是无人来啦。伫要断开的最后这一幕，拢等现实啊，互伊看。看到因阿娇妈的手一直伸，一直伸，伸长长，扭直直，一直伸，一直伸，
春阳门的方向，春阳永远无回来的孙子啦，悲哀啦吼、哦！啊，先啊看啊看，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屁屁喘一喘。伊想要吼好人啦，但是镜内底画面啦，显示个一清二楚啦，一幕一幕亲像啊无情的倒咧个挂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台灯的顶管有挂着一个吼，传来一个吼足低沉的声音，静声。迄个声音足亲像雷公对天顶哦，安尼划落来，没静声。这个准的声，准甲阿静啊吼，会耳孔毛啊叽叽叫，轰轰叫，准甲伊的心肝啊劈破菜啦。阿成啊，仰头一看，看到城隍爷的目睭啦，直直咧看伊，金金咧个相。迄、那个目睭内底无慈祥，无原谅啊，都干作威严的，都干那要来个审判。这个城隍爷开口的每一个字啊，拢亲像铁锤哦，卡伫个哦心肝顶。你不忠，你不孝。魔宅海民，天理难容啊！哦，这个时阵啊，吼，阿成伊想要辩解，想要讲伊无害人啦，想要讲阿嬷是家己死的啦。但是话讲啊，嘴边啊，拢讲袂出嘴，因为伊心内知影，伊有罪啦。这个城隍爷，诶，这个吼。景景木堂啊，吼，诶，景堂景木堂，诶，景堂木，吼，景堂木，当当哦，啊那个啪一个在桌顶啦，吼，这一声哦，惊着惊着的大灯啊，吼，拢在叮当啦，这个阴车听令啊，边啊，那两个心脏吼，再喊一声啦，哦，在，哦，将这个惊声啊。啊，去受刑啊！安尼啦，这个阿成啊，和这两个心脏吼，甲拖起来，拖去一个足黑暗的这个所在啦。迄、那个所在有真济吼刑具，有真济受刑的人啦。即马伊看到一个人，就和一个人吼，咁马上拖出去，干干叫，一直哀，一直哀，但是一直拖，一直扭，一直拖，一直扭。牛蛙这喙齿哦变长长长啦，这个花啊一直流啊，心中就讲吼，这就是不孝父母啦，就惨尊亲的人啦，这个要受这满喙齿之刑啊！这个阿成啊看到这吼，吼规身躯拢软去啦，伊想到家己对阿妈吼讲过的歹听话啦，伊想到家己骂阿妈的时阵吼。想到阿嬤哦，拢点点啊听，无应半句的模样啦。伊阁看到另外一边，吼、哦，遐有一个人呢，遐个人吼、哦，遐北光的衫哦，衫裤拢北甲光光光呢，甲蛋入一个油鼎内底呢，吼、哦，惊是青目睭看到会惊啦。这个鼎内底的油啊，呛呛滚啦，伊一直哀哀叫，一直咧打喷啦，吼、哦，迄、那个人。但是哦，走袂离啦，走袂去啦。这个心脏就讲，这就是魔宅害命啦。贪人钱财的人啦、啊，爱想哦落油鼎之刑啊。哦，阿成啊，看到这哦，腮油拢闪出来啦。伊想到迄个铁盒仔，想到迄沓银票，想到阿嬷哦的老血汗钱啦。拢予伊摕去输了了啊啦，摕去博，摕去享受啦。伊足想要救，但是哦，要救讲救夭命嘞，夭命嘞。但是心脏无咧听伊个啦。伊哦，将阿成啊，等入去一个吼，一个所在，内底哦有足济机手，有足济手，有足济机手个哦。一直甲捏，一直甲捏，一直甲捏。一直甲念，一直甲扭，一直甲扭啊！一直甲恶，
甲乌乌伊个身躯，乌身躯乌啊规脚啊拢是流血，吼、哦！我们千百万只手咧揪伊啦。真、這个阿成啊，踮伫迄个所在，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啦，大细声骂啦，一直哀啦，嘿，哀到吼，即、這个喙齿拢打起来呢，啊，那哀到吼，安尼哀爸叫母呢。伊毋知影哦，过了偌久啊？是一日，也是一年，也是一世人啊！这个画面哦，搁切到当来现实。这个教场内底所有的人，拢看到阿成，这个目睭大大蕊，毋知发生啥物大代志。因为阿成坐伫教桌顶啊，雄雄哦开始惨叫啦。迄叫我亲像哦，要予人拆只落白白皮的同款啦。伊的身躯安尼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哪像个丢狗同款啦。伊的目睭啊，瞪白个，无乌银哦。这个嘴角流出了白色的泡，伊规个人哦，怎跋倒伫涂骹啦？这样、哦，这是安怎哈、啊？伊是安怎哈、啊？伊到底是安怎哈、啊？一个娇客哦，咧问，哎、欸，敢是丢狗哈、啊？哟，另外一个娇客佫讲，哎、欸，紧的啦，紧叫救护车啦！啊，这叫救护车来的是安怎样吼？咱明仔佮佫来讲，咱先来佮听一首歌嘿，咱来听这首歌叫做《阿嬷的手》。

0: 嗯，这阿嬷家好吼，像咱昨讲的第一篇，就是伊就这对左院，因的老爸甲新妇无吼，这高速公路弄死无，嘿，啊，就阿嬷甲带，啊，足疼，足惜伊，哦，只要伊人乱要爱物件，阿嬷拢给伊，啊，叫伊食头路，哎呦，阿嬷免食头路，太人无钱，哇，开甲咱跋筊呢，啊，甲阿嬷塞家钱摕得去吼，无使阿嬷足疼伊吼，哟，拄仔这首歌叫做《阿嬷的手》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得力精神足好用哦。
1: 这
0: 个
1: 就金毛啊，安尼哦，嘿，哦，安尼哦，金毛五罐真香，
0: 哦，啊，你也食真安那好啦，
1: 啊，食咧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真，
1: 啊，三叉神经痛也袂疼，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疼，你还讲三叉神经才搞，
1: 啊，我都有这个疼，你干哪，
0: 会样点拢变成久病成良医，吼，还讲三叉神经，
1: 啊，拢吃几年的，啊，那好好吃你，
0: 安尼哦，
1: 我安尼。
0: 嗯，有够，咱这真一百分的好啦。
1: 拢未夹起疼。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的吼。秀云，你安尼保养行有够好，在通要顾健康。
1: 系啊，啊无健康，你讲的都底下很晦气的。
0: 晦气啦。
1: 对啊。
0: 家己会惊，照上解好啦吼。
1: 咱这七十外岁啊，家己唔顾咧，哪会使？
0: 哎呦，有影就对，真好。啊，你勇敢嘿啊！
2: 啊，今年我有下面的神经看作者，迄吼，迄会使看作者，食咱会食较好去啊。
0: 你这下面神经过人，你即摆去食真量，你就知学了真正真真正有效果，食治疗效果。
2: 有啦有啦，我家己感觉作者的，你无看我。
0: 啊，祝贺你哦，祝贺你啊！
2: 好，谢谢谢
3: 谢。今年都冇十二罐啦，要煮食一年呀，一个一罐啦。
0: 好啊，今年是安那个过着，甲恁分享。
3: 啊，我本来目睭拢会错啊，啊，食食即嘛袂啊啦，我检查过。拢无安怎，啊，毋过干来喘喘呢？
0: 啊，规年透冬会丢一丢一丢啊，对吧？
3: 嘿，足讨厌，啊，有时啊，搁袂有时啊，搁会，啊，搁嘴搁歪只呢。
0: 哦，
3: 我想讲，
0: 迄个颜面神经啊，啊，真咧食神经就对啊。
3: 哦，系啊，
0: 系啊。
3: 啊，拄头啊，我从来毋捌头壳疼哦。
0: 嗯。
3: 啊，你食时吼，食到一半时吼，差一个话，颔骨那紧吼，也安尼按按呢，啊，计成，我伫想讲咧喘袂过款。
0: 嗯嗯。
3: 可能是安尼，因为阿尾酒我就想讲，安尼有效，我搁继续食食。诶，今嘛拢袂啊，
0: 颔骨那
3: 拢袂残安尼安尼安尼一路呢，
0: 袂爱转变轻伤了零啊！
3: 我拢摸五大天条呢。
0: 哦，
4: 我头拢会脚会麻，手会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么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个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气，弄啊足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要阮先生食差不多有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以前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哎，今嘛好啊，食神经再好用，伊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真的，伊是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未？
4: 嘿，
0: 系啊。
4: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果酱，有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4: 嘿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今嘛食了安怎样？
4: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部那个啊，小小啊，一个样起来，敢若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食到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对啊，你阿公婆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5: 袂歹啊，好，就较袂戆。
0: 哦，这
5: 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5: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吃吃。嘿，啊，拢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5: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5: 嘿。
0: 好，拜拜哈，好拜。
6: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6: 啊！我听你的时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6: 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6: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诶，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6: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6: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6: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啊，无食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6: 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6: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真，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摕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摕6罐安尼。 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逐项用
0: 过。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6: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逛，去哈有房逛安尼啊，拢逐项拢有逛。
0: 啊，你钱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6: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6: 我真的拢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6: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凤我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拢听三四十冬哦。
6: 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6: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听身体。
6: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6: 好，
0: 互相祝福啊。阿姐，你做好，你家己过，我才好，你做信任的啦。
7: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清
7: 净的，你食无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只好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7: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7: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下，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空包的。
0: 好安尼哦，嘿
7: 啊，
0: 阿爸都爱行呢，
7: 太空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7: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7: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7: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7: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7: 七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7: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7: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喂。
7: 啊，饮奶啦，啊油啊都只听加减食。
0: 哎呦！
7: 哦，我
0: 先。你有这问题咧？我报咱的郭伟庭医生，我咧听，吼，伊讲先批蛇，唔好伊个食止疼喂。
8: 一礼拜爱走三街去进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看，你这个拿靠，你看门进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尾阴性，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朋友，就讲伊这个阴性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海头啊，嘛是酒。啊，冇有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8: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8: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一米你都多点嘛
0: 哈？真的，
8: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就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要达到柚子号，
8: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8: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回八十七回，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诶，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去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所以佫袂
8: 当食伤大个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8: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厂哈，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8: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毋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8: 是啊，对啊，
0: 对啊。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8: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 外强的止疼药，这止疼药总是有效，让你注射，让你吃药，药效那过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8: 利用这个银杏哈，和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就对。咱的脑波，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8: 是迄个血管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0: 对，耳
8: 嘛是足油的哦。
0: 啊，
8: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8: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油。
0: 哇，安尼哦。
8: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萎缩。
8: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头拄仔咧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拍通，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阿妹妹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阿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8: 目睭看较紧，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哦，
8: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
0: 对啊。真行爱买着是真假真行真行得力真行足好用，真诶真诶真诶真买着着像安琪，甲咱诶个郭富廷医师讲，真尔好。有皮蛇无皮蛇足疼叫神经疼，真行咧食神经诶吼，这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那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琪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爱顾家己啦，你爱勇敢。但都爱大姐，我安琪，我就像安尼啦，听孙仔听干的啦，阮孙仔偌背棍的吼，讲阮翁仔某足伤心的，嘿呀、啊，啊，就成弟也造成囝不好，成查某囝无家教啊，哦，是拢是生气啊，伤过生啊生气吼。但都爱妈妈讲，我两阿某有目屎哭啊，无目屎啊，啊，讲要忙的孙仔，不是阮翁讲无可能啊啦，对不？伤过疼，伤过烧，到尾也变安尼。我讲第一要义就是你先爱勇敢，你落地啊无地钱，你个破病房看无起，算拄啊好尔，对不对？对。家己咱即马有才调，咱的好朋友，我是五年级生，我57年出的。你若是我的岁，你还阁无自觉阁爱顾身体，你食了拖屎嘞！我甲你讲，你若是我的岁，你有自觉，你着爱顾身体。唯一陪伴你的，和你人有自尊的，就是勇敢，无白命啦。等你倒伫遐吵讲软软叫啊下叫主啊，迄拢人生拢无共款啊，完全无共款啊！你来改写你的人生的生命，改写生命啦，改写你的生命啦！你的后壁结局都无共款啦！你要觉醒，一定要顾身体，唯有健康身体才会真实的，啥物拢免讲，偌有效！是伊个四娘病爱你家己担啦，虽然千金万担今日是一简单，但四娘病还是爱靠你家己啦。安尼是毋是？爱勇敢，你也觉醒啦，改写你的人生剧本啦，和你的人生剧本后壁是有尊严的啦。叫你顾唔顾？啊，下穿软哥哥，要安怎？较侪钱都摕予囝开，啊，家己唔敢开，后壁拖屎人就是你，互看袂起嘛是你，袂赚啊，佫搞破病，是毋是？讲话足歹听对啦，啊，今日讲话足歹听，这是事实啦。哦，听歌，听牛有达。

这一瞬间吼，入手啦，入手上界强的东北季风，马仔要来报道吼，这个气温会19度吼，落一字头安尼吼。差不多啊，迄落枫叶拢咧红啊。外国你啊看枫叶，即拢有诶要去看枫叶啊吼。即中央气象署预报，今仔日诶水气减少吼，所以各地天气日时哦，普遍哦，就回升啊30度以上。也毋过明仔新一波诶东北季风哦，即个强度会比以往更加强哦。哦，即个悬甲低诶降温吼，诶幅度会足明显诶。哦，啊，前几阵啊，水气较侪，北部依然有诶，几工啊，阁淡淡湿湿。哦，啊，来风着局部即较大诶雨势。啊，若拜三过了后，会转大，秋天着大雪嘛，吼吼吼，即秋燥嘛，吼大。啊，落雨几率着降低，但是部分地区哦，阴早暗气温哦，会下探哦一字头，像19度诶、18度诶吼，日夜温差明显变大。那要上下班咧，再要再囡仔读册，拢要读一下外头吼。即、这个气象署伊就咧讲，明仔开始哦，东北季风增强。明仔了后吼，明仔后诶两天吼，水气变较侪。北部、东北部诶恒春半岛落雨几率明显提高，尤其大台北甲宜兰过头过吼，南部诶山区爱注意嘛，较大诶较大即个雨势吼。啊，即两天啊吼，北部甲宜兰其实。差不多26度，正做秋晴哦吼，感受到这个凉凉安尼，继续秋晴26度。哦，咱应该咧落38度、39度有无？吼吼，安尼喂，即马变做秋晴啊！但是呐，下仔啊，早早要去运动，才是大人吼。3、4点就要运动，你衫一定爱脱，阿妈棍吼，口罩帽啊，一定爱戴。吼、哦，莫去像应该吼，我应该嘛拢这时阵起来吼，吼拢穿吊夹呢吼，一工一当老啦。嘿啦，有啊，啊有诶，唔认老啦，唔认老是你诶身，你诶外表唔认老，要紧，但你诶身体会老啊，你诶身体爱保养啊。你看，足侪人像迄讲迄大学老诶学校老师教授，伊咧开会时阵，伊就要帮一些因诶科系吼，要争取200万诶即经费嘛吼。啊话绞尽脑汁，啊个上课，啊个啥物，啊咧开会时阵怎动作赶快拍咧？啊伊同事啊讲，你啊叫医生看，你莫眼睛，结果咧猝死死。58岁呢，58岁，我阁讲吼，你那是我的岁，你身体敢要甲充过电过？骗笑的，我唔捌听身体爱充电吼、哦。长大大医生教授，哎话教授要拍球星、拍网球、网球、拍白，伊伫休息室怎昏呢？伊学生啊，哦，接着伊学老师吼，啊伊学生竟然组成个团队，马上甲插叶克膜上急救，甲救回来呢。大家到哪像这新闻？啊，是安那拢安尼吼，无电啊，爱充电啊，啊无电来安尼吼，啊无电就像你学倒摆，本来咧骑吼，慢慢像恁即摆心脏无力，就像你学倒摆，啊无力呢，啊吹袂行呢，啊到尾无电才点咪，人啊一模一样就点咪啊，啊都无电啊，电量啊上尾啊一格，花也无去，你都上了都无去啊，下副上边紧用电解电心脏，电的起来看你是身体虚弱，无定该斗电池。哦，啊！你心跳跳30-40，你惊是要发的个吼，嘿哦，龟息大法，啥物？迄骨那咧连发的时阵，拢无咧喘气，吼、哦，迄心跳跳足慢的，吼、哦。啊，无讲心跳跳足慢的，活较久，对不对？迄是动物咯、哦，咱人都唔是哦。人啊，心跳跳较慢哦，会发癫，一看无起来就倒去咧。实际上，有哪受伤嘛是好倒去吼，因来倒去门诊啊，困困啊倒嘛是好啊。还袂晓起来，袂伊都要转去啊！啊，叫用要搁剩2分就转去，本10分啊，剩2分就转去，叫伫即2分叫厝人发现着，啊，就开始急救啊！哦，电心脏一电，哦，紧来紧插管，哦，啊，紧创啊会安尼，甲母一百日人加母2个月伊较死，你看即两本，即2个月看即肉体加偌艰苦，剩2分就转去，你紧落转去倒，伊就去报道啊！你毋是甲母一百日通搁善尽家财，搁再加只艰苦。家母的，咱拢家母的。我讲恁这急救的，只有老的只，急救到尾啊，拢家母的，钱拢加开啊，开到尾啊，靠起来，无起来，迄是讲剩一个孝心，讲无甲求，讲不好，无甲求，惊讲后摆若转来，讲该摇脚床尾，别摇到脚底头，讲啊，若无甲求无吼，会安想，啊无，大多数迄救的转来拢加艰苦的，伊也无加食较久啦。那这老的无，这老的这若当转去，他咪讲好啊，转去。
我八月零号安尼是上介好，啊，无安尼艰苦啊，是毋是哦？嘿呀吼，说声对不起哦。

0: 说声对不起，哈、哦、哈，对，谢谢。啊，那咱的产品像安尼吼，像迄帅哥，唔知道每一对摕到爱敲电话来问，哦，那是老朋友拢知影，对是经销药房。啊，那新朋友若唔知影吼，爱透过先敲电话来确定。哎，阮家附近是对一间，吼、哦，安尼才确实。哦，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咧，甲你送啊对恁家去。方便，阮的服务是做周至吼，哟、哦，咱的经销药房亲身会甲咱送回去咱家。好、哦，阿那无咱的酒店，阿无这个经销房，咱有在乌鸟宅急便上一领导，拢是会那搞你个钱回得，好、哦、安一百万的心，啊，但是重点就是安啦，爱买到正品正货，到像大家分享，啊哇，一个感受真尼啊好吼，爱、哦、买到正品正货，请你记得，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吼、哦，好、哦，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啊，对身体家己的，咱若有心要顾身体，一摆甲顾起来。哦，啊，就卖咧三心两意啊！要这管好啊，买管好啊！医生讲，啊来经销药房，经销药房按期讲，这管两千八啊，我这管卖你千八多，哦，差一千块，啊，咪爱有效，是不是？吼、哦，心头掠好定，哦，咱要顾身体，要顾会起来，一定要食拼拼正会，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吼，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好朋友，感谢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多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吼，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0800663377，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哈。好朋友，大家拢来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江西古早味的高丽菜、猪肉水饺，啊，搁有九叶广富逆鳞修复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好朋友哈，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天气啦。今仔日吼，水气有较减少，天气吼比昨有较好淡薄啊哈。即个东半部呢，即云量较侪吼，有当时啊会有局部短暂落雨情形。那是对明仔载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啊，开始变天啊哈。啊，即个气象专家拢伫讲，明仔载温度真明显会下降。那是台湾北部甲东部，明仔载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礼拜三开始天气就会慢慢拉较稳定哦，但是透早的时阵温度拢有较低就对啊吼。啊，全台湾平地上低温有可能会落到16度左右吼。啊，那后礼拜六个国庆日连假有无吼？即、这个天气是拜五天气稳定，啊，拜六北部、东半部局部有雨，啊，礼拜落雨，安尼会慢慢拉减少安尼吼。啊，这是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啦吼啊！即讲到即个交通限制吼，大家爱小了解者哈啊，因为若无注意吼，会叫人罚钱啦。啊，即台北市交通局的停管处营运科长哈李杰如的表示讲，对六号开始要开放吼，全台北市吼差不多6.3个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哈，和大型的。重型机车通啊停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型的车车向停安尼，放两个机车格内底就对啊啦吼，一台就是两架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安尼。啊，其中呢台北车站啦吼，逸仙公园边啊差不多400架是计时的吼，每一点钟爱20块，东港。上济收100块安尼吼，啊，那是机车限时的这种停车格20分钟内免费吼，21分至40分爱收40块，对，第41分开始，啊，超过用个停的时间吼，就是违规停车吼，用个罚600块至1200块的罚金哦吼，所以你看爱小注意者，啊不吼，1200块呢吼，嘛是钱啦，爱较小注意者安尼。好，那爱甲咱好朋友报告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今嘛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参加啊，问西西。

0: 进攻阁。
1: 啊，中山古早卖水饺呢，是用咱台湾地的整推吧，伊的这个肉质呢柔软好吃，再加上高山的这个高丽菜，伊的品质会甘甜，价钱嘛比外口这个高丽菜较贵。够呢，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一公斤呢比外口这个米粉呢贵20-30块。所以讲呢，阿中山这个水饺皮呢，加起来个伊的皮 Q， 再加上内馅又多，汤溃贼，是因为呢阿中山有用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呢，伊的葱白比较长，香气比普通的外口这个葱啊加真香，但是价钱嘛较贵，而且我们这水饺加起来也爆汁，汁多馅多，因为阿中山有用独门的酱汁都腌制。这独门酱汁呢，这个酱汁来吃，嘛是较赞的。阿公教我改，咱的水饺要吃的时阵，不用呢再沾其他的调味料，都就好吃的，让咱的些消费者不用再沾，增加身体上的负担。所以讲，爸爸妈妈要把握在最后的选购的机会，把我们这个阿当斯锅大杯水饺带回家。
2: 阿公阿妈，咱这哦做价等来吃就好。或者讲，你有当下晡时啊，是暗时啊不重要，你嘛会使去煮起来吃。另外，其实你嘛较方便的呢。比如讲，你要去洗身躯之前，你甲放喺电锅，甲吹起来，你身躯洗好出来就有汤汁啊。恁家囡仔若爱食煎呢，你就做煎饺互伊食。因为这个水饺不但沙，不但吹，做煎饺拢同款最好食。人个米粉皮无同个啦，用个米粉是较贵个迄种个，特别的鼎泰丰等级的这种米粉去做的呢，连迄肉。阿公阿嬷你来吃哦，你都袂感觉伤嫩。人伊拣的是台湾地的珍珠肉呢，这个、水饺真稀罕呢。你甲加入伊的爆汁，哦，佫足有香气的。内底用的是三星葱哦，啊，你要了解哦。除了这个珍珠肉、三星葱以除外，人伊连高丽菜都用高关山的较贵的，迄较甜、较赞、较脆迄种高丽菜呢。哦，所以讲这个水饺，尤其佫做高炸味，人因阿公的祖传秘方。所以你看卖啊，这水饺讲好食，讲吼你都免问酱都好食啦。今仔日讲这么俗，你一定爱紧提，超商一包就卖120-150块啊、哦。咱今仔日了，福利的是九包，总共180粒，只要990块。好，安尼咱即马电话会当开始卡，0800-66-3377，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吼，抢完就无啊，所以咱一定爱紧卡哦吼。来，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啦吼，这拢吼免问就伊就好食。来，嘿，来，请讲来。
3: 哎，水饺一份偌济？
2: 哦，我甲你讲哦，990块那呢，有九包嘿。
3: 哦，安尼你甲阮送一组。
2: 哦，一组吼，啊，
3: 是寄179号遐。
2: 哦，寄去179号哦。
3: 179号。
2: 寄去179号哈 ，OK。哦，啊，要何拜几寿？
4: 拜三
2: 哈，拜三，我咧讲哦，今仔日4号啦哈，啊，拜三就是迄个7号安尼。
3: 好，可以，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OK 哈。后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哈。哦，这哈我跟你讲，这是皮薄啦哈，啊，个济安尼啦哈。哦，吃起来有嚼劲的哦。来嘿，来几组？
5: 一组，
2: 一组哈。啊，这个拜三号你收哈，会使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哈。啊，好，比如咱拢是乌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哈。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等我甲卡做你。做利用吼，冰凡的水饺吼，你食着无同款的美味吼，因为伊这个外皮是 Q 弹有嚼劲的吼，一嘴甲咬落吼，清爽啦，底阁有猪肉的香气。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一组。
2: 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吼，啊，这吼盐蒜新鲜的食材啦，关山的高丽菜吼较贵，咱嘛是拢改用关山的，为什么？因为较好吃啊。啊，佮用迄台湾猪哦，吼，台湾猪的猪肉，啊，佮宜兰的三星葱嘉禾牌的米粉吼，我咧讲拢是佮你用上好的材料，无怪好吃。啊，咱家几组林小姐？嘿，啊，你几组？
6: 嘿。
2: 一组就好，一组就好哈 ，OK。
6: 啊，
2: 当
6: 我正大家大弄那个嘢吼。
2: 刚今仔一讲安尼啊，
6: 安尼哦。
2: 嘿，你那边你要加提几组嘿？
6: 啊，无得定。
2: 哈？
6: 张卖了。
2: 啊，好啦，安尼就是拜三收哈 ，OK 哈、啊，谢谢你哈、啊。好，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哈。我甲你讲，人这个水饺好甲什么什么货，你知道？你会当甲摕来做煎饺，做蒸饺，一般的水饺无在调哦，吼。啊，咱这会使哦。啊，来，咱来几组？
0: 我一组了。
2: 啊，好，拜三收嘿。哈，好，谢谢你。啊，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个水饺哦，你来杀，你去煮吼，伊较袂破。咱用的米粉无同啦，较好的米粉啦，伊袂破啦吼。啊，而且个 Q 弹吼，嘿吼，食起来袂安尼软软啦，都好食。来，嘿，米奇妈子，哎，你阿贵州，几州哈？阿拜三收安尼哈，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你看哦，超商有滴卖吼，一包就是百二至百五啦，啊，咱今仔交包吼，广告给他交啊交啊呢。Hello， 来，嘿，啊，你阿几组？
4: 喂，
2: 嘿，你阿几组？啊，一组呀？
4: 一组几包？
2: 啊，一组有交包啊呢，嘿。Hello，
4: 再见。
2: 九百九十块呢，你啊？嗯。
4: 九百九十。
2: 嘿，你阿几组？
4: 一桌
2: 啦，好，安尼拜三啊，你收嘿，好，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啦哈。Hello， 喂，嘿，翠峰小姐，
7: 哎、
2: 欸，
7: 一桌，
2: 啊，一桌哈，安尼拜三啊，你收会当哈，
7: 好，
2: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最主要的是免温酒，伊就好食啊！哈，阿姐吼，因为第一用的是台湾的这個、台湾地的前推嘛，安尼哈。啊，这个加落去吼，哦，真诶，迄个芳葵拢会出来，甜汁拢会出来，因为关山的高丽菜吼，啊，搁宜兰的三星葱吼，啊，这吼好滴大，你知无吼？伊就是吼皮薄馅多啦。Hello， 嘿，肖大哥，
8: 喂，水饺
2: 啊，礼拜三收哈。OK， 好好、哦，谢谢你哦，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后来这个水饺在煮的时阵哈，较袂破哈 ，Q 弹啊，袂软软，应该做煎饺、做蒸饺安尼啦哈。啊，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个加落的时阵哦，迄、那个清爽当中有这个猪肉的香气会出来安尼哈。嘿，啊，这个哈，讲实在的啦，咱这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就对啊啦哈。啊，伊吼无。不容易破，煮不容易破，啊！你阁会使甲摕来做蒸饺、做煎饺，一般的水饺是无多，皮一定会破，啊！咱这袂吼，拢只好食，锅渣皮面温酒都好食吼。啊，赶紧咯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面温酒都好食，这组吼保证好食的哈，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哦吼。来，嘿，黄大哥，嘿，来，你要几组？一组哈，好，啊，迄个。拜三给你收嘿，哈、哦，谢谢你哈、哦、，OK 哈、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我电话继续个卡好不好？好、哦，来，电话继续个卡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真大，我一年赚七十万，想要嫁一个，一年嘛是赚七十万的人，安尼无算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
0: 我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想要找一个伫个台中嘛有车有厝的人，安尼无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真合理啊！
0: 那我的父母拢有退休金呢。我想要找一个对象，伊的父母嘛拢有退休金，唔免阮负责，安尼嘛无过分嘛吼？
1: 袂啊，无过分啊，门当户对啊。
0: 我今年39岁，想要找一个40岁，安尼无过分吧？
1: 无过分啊，条件安尼拢真好啊。
0: 阮这么大个，如果你一年赚70万，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爸母家己嘛拢有退休金，你会找一个什么条件的对象哈？
1: 我会想要找一个18岁啊，最起码无20岁嘛会使啊。卖讲伊一年赚70万啦，就算我一个月敢赚30000块，我嘛想要找一个18岁啊。
0: 哼，你停车，我要落车。
1: 是安怎啦？咱头拄仔毋是讲话讲到好势好势，即马雄雄都要落车。
0: 停车停车，我现在都要落车。
2: 进广告。
3: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天买着，你会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普通的水饺，你绝对要去煎。伊会破皮，但阿种些水饺呢，买使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水饺呢，可能无办法做出这种落去蒸，搁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种些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3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种些这水饺，伊个工厂弄有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 ，HACCP 啦、啊，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下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食看嘛，阿种在高渣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0: 从这时段，咱阿种在高渣皮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果渣味。这水饺就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不同啦，那个米粉是迄顶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诶。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一公斤就贵20-30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水饺是安那好吃，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煎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阿公阿妈你来吃，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水饺这个哦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吃。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酒，你都直接吃起来，吃得足好吃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口感佫有够赞的。今仔日咯，咱高包只要990块。电话金卡来0800663377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抢完就无啊，所以讲咱电话一定爱金卡哦哈。啊，这组水饺好滴大，你知无哈？甲你普通外口买着的水饺无同，外口的水饺吼，你无材料去做。煎饺还是蒸饺，因为伊会破，啊，咱会晒哦。而且咱伫晒的时阵嘛，较袂破。来，潘小姐，你要几张？
4: 一张。
0: 好，来礼拜三收哈，谢谢。来，你要几张 ？Hello。嗯。
5: 喂。
0: 嘿，最近要几张？
5: 恁的最近一包是几
0: 粒？20粒嘿。啊，九包，来，你二线个接一个，好，来，嘿，苏先生，你要几张？
6: 几张？
0: 几张啊？阿伯三号你收嘿。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这水饺好食干哈，嘿，你都唔免问酒，阿姨都最好食的哈，阿得皮哈，个薄啦，啊，个济啦，哈，个有嚼劲，一加伊的爆汁的哦，哇，好食嘞！来，你阿几招 ？Hello， 哎，一招拜三阿你收，谢谢你。
2: 好，
0: 十号。哦，你要十号就要收呀，哈哈，来，他要十号收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这是古早味的哦。来，你爱几张？好了。
2: 哎，
0: 这位
2: 老，那个助理
0: 师呀。嘿，对，请
2: 讲。啊，我问你吼，我之前甲恁买迄种。
0: 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我即马伫接水饺卖户哈，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
2: 我
0: 讲
2: 我
0: 嘛
2: 要爱一组的水
0: 饺。好，我先甲你用一组的水饺。啊，你要问啥？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因为我这边无多甲你查哈。谢谢你啊，他一组水饺哈，谢谢你。好来，啊，你要几组 ？Hello。
5: 你也无。
0: 嘿。
5: 你也无问主持啊。
0: 我即马拢先查电话哈，啊，我录节目了，我小姐电脑会查，那有主持就好，啊，若无主持也卡电话甲你问哈，卡歹势哈，谢谢你哦。
5: 好。
0: 好来，啊，你要几组？
2: 喂，
0: 啊，好，拜三啊，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啊，拢免问了，就应该直接吃，这是古早味的哈，诶，人用的是哈五星级餐厅指定的米粉加和牌的呢哈，所以哈，你这应该哈，你晒的时阵较袂破哈，啊，而且会当做煎饺就蒸饺，你爱几张来？
4: 喂，
0: 嘿，最佳几张？
4: 一组。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好，你爱几张？
4: 喂，
0: 嘿，爱几组？
4: 我爱一组。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4: 拜四嘛，无要紧啦。
0: 好，无要紧，我给你写拜三，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咱哦食材啦，食材都比人较好啦。为什么？高丽菜用关山，啊，猪肉用台湾猪的哈，啊，搁用宜兰的三星葱，连面粉都是用较贵的嘉禾牌面粉，无怪比人较好食，大家用手的啦。来嘿，林大哥，你爱几组？哇，林大哥，你再拨落去哈。好来，林大哥，那个文章大哥，你接个卡来。嘿，林小姐，你爱几组？
6: 哎、欸，我一组，我请问一下，只有那个高丽菜的吗？
0: 只有高丽菜，嘿。
6: 嗯、哦，好，
0: 好好，
6: 那一组，
0: 啊、好一组，礼拜三收，谢谢你。好来，淑英小姐爱贵州，
7: 没几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继续卡哈，新闻护理师大接一个，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哦哈。你看哦，对宜兰家人到屏东高雄哈，你看嘛，全台湾性的抢，哪咪抢完啊？你一定爱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咱传八百组，即卖吼已经四百几组已经订去，后手剩三百几组啊了，爱紧手抢完就无啊吼，电话紧卡做利用哦。
1: 尤其是当好朋友，咱伫遐看戏剧啦、电视电影，或者是小说啦，对吼，你会真好奇无？古早的人是安怎会甲因翁纳妾，娶一个细姨？伫个古早皇母迄个朝代啊，发生一件奇事啊，有一个姓刘的，伊是三品的指挥使、指挥使，就是小镇的时阵正死啊，伊一世人哦，只有一个某。人讲没有纳妾啦，无阁娶细姨啦。活到这五十岁过往的时阵啊，连一个后代都无啦，无嫁一个后生查某囝就对啊。所以伊世袭的爵位啊，直接就当乡尉啊，无人继承啦。伊的原配的某啊，伊就进京找朱元璋要甲讨抚恤金呐、啊，孤寡抚恤金，就阮翁正死啊。你生成就爱钱乎我，乎我生活，你爱饲我。皇帝朱元璋当面就问这个某哦，恁翁过往的时阵是几岁啊？有没有纳妾？有娶细姨无？这个夫人人真老实，就甲应讲五十岁过往的啦，一世人哦，将来拢唔捌娶细姨，没有纳妾啦。结果啊，朱元璋竟然当场就瞪伊瞪倒啊，真生气哦！手就比这个妇人人哦开始骂啊！你个查甫人九死一生啊，拼来的官职，就五万会当传予子孙啊！伊活到五十岁，就无再调生一个后生啦，全是因为你这个查某啊，熬嫉妒、甲阻止啦。朕本来应该哦，甲你抬头，看到恁翁是功臣的面子上啊，我了你的性命，你唔免死，但是我收你一个破碗。甲一支茶棍啊！你后摆逐天拢去各位功臣因家的门下口去共分饭来吃啦，互全天下的人拢看卖爱嫉妒的富人人的下场啊！好朋友啊，其实啊，伫个古早纳妾这件代志啊，唔也是为着因翁，嘛是对某囝的一个保障啦。人讲大某那囝生未出来，才会小妾生落来后生。嘛，就爱叫这个大母叫阿母啊，安尼这个大母啊，家老嘛有人疼啊，甲养老。佮加上哦，伫古早小妾的地位啊，就等于是奴才查某囡仔。所以古早人啊，是绝对无温存，甲小妾夫啊正做正妻，不能把妾扶正替代原配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古早人是安怎拢会纳妾。厝内面会娶小妾的原因，小小故事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0: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人年岁愈来愈细，有当时啊面对一个乌斑呐、老人斑呐、条纹呐，哦，心血拢走出来啊。当然有当时啊，他也讲是安怎有个人也无去做医美，但是看起敢少年人水水啊。为什么？咱特别来邀请到咱健康达人佳丽，为咱大家介绍目前日本由医学发展而来上界新上界科技上界有效的保养皮肤青春美丽方法。佳丽你好，
1: 主持人好，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日本的女生为什么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她的皮肤还很坚固的嘛，没有这个所谓的老化的问题，说这些欧斑啊，说怎样，他们顶多脸看起来比较松垮而已，可是、哦、你也发现说他们条纹没这么多，因为、哦、在日本、皮肤老化这件事情对皮肤科感觉说老化这件事情它就算是一个疾病，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个美容专科。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大阪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发生一个火灾啦，好加载是跟他十点半，就是只有工作人员很严重，二十几个人拢中拢休息呀。跟他救啊一个渡边小姐的这个女生，她是45%的面积，三度灼伤，几乎来恭喜半边都没去啊啦。她被救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后面呢、啊，就很多记者嘛，也可以赶紧采访。结果荧幕啊，我是盖开门的时阵，在大家的记者面前里面直接崩溃大哭。我查某囝救出来到即阵，伊已经轻生三次了，拄三大便，一半半出门，人甲笑啦，人都是一直搁甲看、嗯。有的囡仔指着他，啊，有的囡仔看会哭。伊这个女生也刚刚讲，她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嘛。伊当初这个新闻一报道完之后，都阿需要这个便宜的久野广夫医师，他就想要去接手他，因为哈，他好不容易从这个火灾现场里面救出来了，他不可以让这个女生再轻生死掉。伊就讲，无你上来问的便宜。阿需要伊有高金的便宜，甲三金的疗养院，非常大的医疗体系。因为阿需要这些病人有两个专科是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一个就是扫堂长。这个久野广夫医师他带领了他旗下120名的医生在研究这个所谓的扫堂长的治疗。其中一个医生他就我们在移植心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什么东西来做保鲜你知道吗？
0: 辅酶 Q10。
1: 对哦，哦，你有够巧哎！
0: 我是医护人员
1: 啊，对对，你好聪明。
0: 是，
1: 他那时候就是用医疗级的 Q10 在做那个心脏移植，也就刚好因为我一个人要换心脏，到另外一个人的心脏顶的时阵，这个过程他必须用 Q10 去保鲜这个心脏，让这个心脏能够活化。所以他人转伊就想讲 ，Q10 这个物件会当帮我们辅助治疗，伊来得到更 Q10。再来嘞，日本里面有一个叫做百岁酒。皇室在做饮用的，那因为它会发酵嘛，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神经酰胺跟玻尿酸，尤其是神经酰胺，因为我们皮肤70%的屏障是来自于神经酰胺，现在里不神经酰胺这个成分现在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是我们皮肤很好的保护屏障。这个医生把这个原料全部做了研发之后，他有一天呢、啊，把这些原料放在你胚芽里面。所以现在这些医生吼，从培养皿里面跨九宫，这个细胞动的速度很快。他们医生整个团队就很大声喊说：“一起开艾利，一起开艾利，就是新生复制再生的意思。”
0: 哦，就是复活再生的意思。
1: 结果一个把这个技术放在渡边小姐脸上，结果渡边小姐差不多冷泪摆开戏，她长新的皮肤。
0: 哇，那就跟新生儿一样，个生新的出来的对吗？
1: 对。也广夫医师他在日本是名医，他是日本的百大名医之外，他出了非常多的医疗书，他是医生的老师，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这样子还不够，我要让这个人的皮肤恢复到原本的容貌，用这个 Ikikaeli 呢一直去帮他做皮肤再生。你第一次再生的时候他还会有把这个揪揪啊啊都哦哦啊，因为你修正胸嘛，
0: 对啊，
1: 所以说你的皮肤哦哦啊啊都跟他揪起来啊呢，一个清创让它再生，又让它清创又让它再生，重复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个渡边小姐整个脸 恢复到比他烧烫伤之前恢复更加好，
0: 因为都是新长出来的，
1: 报纸报道的哦。所以久野广夫医师也在日本也因为这样的声名大噪，被誉为天才医师，用的再生医疗术用在这个皮肤里面。所以说那两庄这个渡边小姐她就很高兴耶，因为北部嘛就很高兴耶，结果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发生这个八仙城爆？
0: 对啊，也很多人烧烫伤的，
1: 结果台湾也很多人把他的所有的女儿儿子送到阿西亚这个医院里面去做烧烫伤的治疗，几乎100%的成功。列账跨流工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他是日本制造，然后呢他有美容专科使用这个字眼，再来他的背面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他指定医疗通路使用，所以说还没有疫情之前你就是要去阿西亚的病院，你才有办法去找到这项东西，
0: 跟处方签一样呢。
1: 对，有的人啊，是不是我去日本的药妆店买的有啊？
0: 没，
1: 你就是要去阿西亚挂病医挂专科，才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伊不是化工厂做的东西，伊对病医研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的量本来就很少了。化工的规范去拉，你要做规管的有规管，但是伊这不是哦，它只是逐批制造。以这个物件研发出来了，久野广夫医师看完之后没有问题，120个医师也测试这批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才可以出口给我们。所以说为什么就嘴凉的用的时候，伊刚刚说头一个速度足紧的，第二个伊刚刚在用的时候，伊吸收度足好的，因为你拿到了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乳霜之外，你来这会有一个橘色的小金球状。那个小星球其实里面包覆的就是 Q10 EPKI 这个成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你都要记得把那个小 Q10 那个只有维持然后包覆记住橘色的那个东西把它按平，一次用每一次都是新鲜的，可以特别利用的时候一个最新鲜释放的那个修复的速度会很快。上面人会当用你想看看吼，油蹭胸吼，那胸跟皮肤都拢乌去啊，都有法度给你再生，你让你的乌的色素无去。所以说你那皮肤的乌点啊，斑斑点点啊，不管是老人斑啊，乌斑啊，颧骨母斑啊，说你的孕斑啊，还是你的晒斑，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问题。这种对这个民众来说就是很小很小的问题
0: 啊，
1: 因为它是烧烫伤中心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你煮饭啊，还是说去油烟喷到啊，其实你可以拿出来抹，对于我们的伤口修复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东西一用的地方非常的广，包括你如果脂漏性皮肤炎，还是说你有角质异化症，还是说你有这个生线的老大人有翻白线啊乌线啊，还是说你哪有那尿布疹呢，都可以再来用。
0: 包括那个是奶嘴奶嘴疹，
1: 奶嘴疹的黑龙尾蛋来做猪油，因为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日本的阿西亚医院集团所研发出来的，
0: 是
1: 不是化妆厂做的，所以说他来这坑的先婚都是所谓医疗级的，所以说他的修复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非常惊人的。
0: 现在日本这么高科技的新的技术，这个修复霜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1: 医疗级的高单位的 Q10， 日本皇室的百岁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神经酰胺，就这么简单的成分在里面。最重要的里面就是所谓的那个 EPKI 的这个部分，就是复活再生因子，这是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因为它能够把你已经受损的肌肤全部修复再生，复制成新的肌肤。问这个 Q10 以来的因为五这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所以说它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下的那个最基本的筋膜层的组织里面。你看看这个渡边小姐以修正胸45%，它的深度是到3级灼伤，它都有办法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肉长回来成新的，所以说它就是能够穿透我们的肌肤的层，帮我们的皮肤做再生跟修复。温记的微脂囊的包覆技术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最底层，你每次在用东西筋呢弄薄化，所以你抹的时候你还会跟你说它利用破，这个时候它来这个生长技术就是这个一起开你也可以把你的皮肤做再生、
0: 哦哦、
1: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皮肤，你的皮肤若是过敏啊，还是说你的皮肤有什么有生线的啦，有尿布疹啦、异位性皮肤炎啦、还是说你有皮屑都可以来输用， 真正足厉害，就是这个一起开里，这个一起开里，跟那我阿需要便宜，可以去专门做食用，专门做处方，它独家成分，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神经酰胺，皮肤雄厚的这个一个屏障。皮肤诶，那话听讲你有斑，其实就是因为阮的皮肤拢伫咧做慢性发炎。第一个，你一定会有撩痕，再来就一定有斑，再来就是毛孔一定也是会很粗大，你的皮肤会粗粗丁丁。少年的时阵皮肤拢有皮完嫩嫩啊嘛，但是因为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皮肤整个就会水分不够，再加上你的滋润度不够，你开始皮肤会变丁。你也刚刚讲你吃足侪保养品，你去抹拢无好，因为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维持囊的包覆技术去渗透它。阮滴用足紧嘞，你头一工滴抹，一个晚上就好了。头一个晚上，你就是洗完面了，你该擦一点起哩。你的皮肤那是真的就大就大的人，就是你隔五分钟之后擦第二层，你隔天早上可以去照镜子，你会发现真的很神奇，细小的纹路，尤其是那个眼周下面的，你会发现到纹路变得很淡很淡。然后呢，你差不多用两到三天的时候，你也跟他说，我本来这个颧骨这边皮肤很黑的这个斑点怎么变淡了，会从深色只变成棕色，然后变成咖啡色，变成浅黄色，慢慢慢慢的消失。我哪跟你说差两天就全部消失，这样我一定是跟你骗的。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它是颜色慢慢变浅，它从很黑的黑色，然后到深黑色，然后到棕色，然后一点到黄色，
0: 它是渐进的，
1: 黄色慢慢变。对，所以说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你的皮肤到位较撩，还是到位较大，还是说到位的毛孔比较粗大，还是说到位较乌，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抹一层，它的渗透吸收力很快，也很好。

0: 这个闽寿宫斑点的部分差不多三缸啦，三缸你的肉眼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年轻的效果，它的那个斑变淡的感觉。你用完一罐你用到完差不多一个半月，你肉眼可见的年轻是五岁，我们保证是五岁。
1: 它蓬皮啊呢，
0: 它是很蓬润弹的。
1: 哇，原来皮肤的保养已经行到这么高科技啊，尤其还是病院研发出来。
0: 因为它是医生开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第一个保证你安全，对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有效，他们是用在病人身上的，其实它完全不分年龄层，它都可以用。为什么它对病院出来？你在小腾箱最严重就可以用啊，你从零岁到九十九岁，你都会当用。你的皮肤愈敏感的人愈来用，你愈有感觉。
1: 对，
0: 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们的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你如果有斑，你可能就会有纹路；你有纹路，你可能就会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说你有当下现在很多人都是一罐，但是皮肤负荷不了。
1: 其实只要一罐修复霜就可以了，不用抹到这样瓶瓶罐罐那么多。
0: 再过来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一丝啊，你也不用烦恼说它的油没买，它的吸收就快耶。因为我们当时在用在烧烫伤的肤质上面，就是不要让它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
1: 一般你如果这样使用，你会发现毛孔越来越缩小，然后皮肤的光泽度越来越漂亮。有人说吹弹可破，
0: 不对，叫做宛若新生。你看我那小腾胸那么大的面积，你就可以恢复。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就是这支，因为这支平常是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说头一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你来用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你隔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细小的纹路变淡了。三天到一礼拜时阵，你也感觉说你的黑斑开始变淡了，从深黑色开始变成棕色，棕色开始变成黄色，黄色开始变成浅黄色，再来慢慢的消失不见。一脉花仪这个临床我们已经做十几年了，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都来输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输用，你愈有感觉。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因为病人打完雷射，还是说做完任何的一些侵入式的治疗了后，你如果有空水或者是微创的伤口，医生又会跟你说，叫你买一盒回去，加强你的修复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完雷射跟我们做完清创，就是一些微创手术之后，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不可以擦，一管你都会抹掉。
1: 是，
0: 而且它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伤口的复合的速度更快。我要再强调一遍哦，有烫伤再严重哦，口就可以修复了。有烫流鼻啦，一点点去划到，用你一点点去割到，
1: 它不容易好。
0: 对哦，所以你也当来抹。啊，做你滴洗身的人，你嘛也当来用，因为你洗身的人，你的皮肤会变乌。被凹的时阵，这个东西它可以加强你肤质里面的油脂的代谢，所以讲真正是足好的物件啦。这个物件哦，是一个报一个。以前是你要去挂皮肤专科才可以拿得到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开放可以进口进来给我们做使用。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因为它真的是从一个45度烧烫伤的人的身上发现它真的能够复活再生，它的口碑真的是 number one， 真的是最好的，
1: 那
0: 不是用水力给你泡大的啦，
1: 是
0: 是，它是有临床实验的啦。
1: 谢谢谢谢蓝嘉丽，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亲号电话一旦卡做利用啊，最高一定要紧卡哦，特别抢完啦哦。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类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类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就讲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做服务。咱当地那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啊搜。寻咪咪球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哦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也请咱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咱个抄起来袂卡掉。有，希望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呢，咱赶快电话拢会当卡，拢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齁，啊，台中保德旺齁，啊，这十月五号齁，就是明仔礼拜一，因为台电齁八点半到下晡五点停电啦，所以台中的保德旺齁，东港齁暂停营业，安尼齁，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齁，啊，那是迄个免温酒的最好吃，迄个早味的水饺，你电话一定要紧卡齁，诶，抢完就无啊哦。
1: 进攻格，
0: 听众朋友，不管查甫查某，爱睡是天性。今仔日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咱健康达人嘉丽哈来给咱介绍日本即马上盖新由这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今仔日会当甲这个物件再来咪咪啊笑，讲实在真的很难得，数量嘛足少诶。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九家医疗集团跟三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投家的人买当气化麦，这名敏感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淘几的就安全呢。第二项都是就好诶，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滴咖喱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无线加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你来对这个一滴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抹遮，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所以你也跟他讲。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然后你也感觉讲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修正伤才严重。

0: 哦，我知影真好，我抹袂落呢。你爱给我一个较优惠计小啊？
1: 伊是大帽数的哦，50毫升的哦，
0: 50毫升多罐的哦。
1: 嘿，底下你爹爷爷阿爸店都看下就足清楚的，头一个日本进口的，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跟那加的你都大概15000块啦，因为这个机票钱，然后再去挂号。就超过14800的，但是今天你问一罐做优惠给大家，做1780的价格给大家，
0: 一罐1780，哇，赞赞赞！
1: 现在满堂起价啦，这个民生这里有好的东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爱水也不是跟他男人而已哦，男人也爱水哦。一杯一出来，有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哇，今天1780，背一罐，够上一罐。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毫升。但是咱今天的吼，特别特别特别，因为只有今天的，只有今天的三罐只要2480块，三罐只要2480块，平均一罐才826块啊！只有今仔日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来电话开始卡吼，啊，咱因为只有今仔日一天啦吼，真济即个吼，Hello， 系爱系林小姐，
2: 喂，你好，
0: 你系贵州，
3: 啊，
0: 一组吼，系一组三罐啦吼，啊，你着后日哦，你一个礼拜三啦，10月7号哦，你收会当无？
2: 20块，
0: 可以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啦，哈，妈妈讲哦，用过妈妈讲哦，迄晒日头哦，一打一打偌济哦，有足好诶，你知无？
2: 好，谢谢。
4: 阮查囝吼，坐要去坐计程车吼，啊，才跋倒规个倒平，这个面吼，拢赤甲拢乌
5: 青。哦，这严重。
6: 是。
4: 啊！目睭嘛，我睁到拢乌青，我摕一罐好不好？我半罐就好啊。
5: 哎呦，你看，
4: 顶间泡咖啡，那个是102度，烧着卡，
6: 烧着卡，
4: 真正有效，
6: 真的、哦，
4: 也没有那个疤。
5: 哇！
7: 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5: 哦，就是那个斑点，黑斑呐。
0: 你这摆抹抹了啊，伊就变较浅啦，淡化掉了。
7: 哎，对对对。
4: 我好，大家甲讲，我邀请你。本来我是60-70岁，讲你今日40-50岁啊。
5: 哎呦，
8: 我皮肤比较干。
0: 哎，我较干啊，即马抹抹较保湿啊。
9: 哇，啊，这边有黑斑呢。
6: 哎，有黑斑啊，即马抹抹咧有较浅无？
9: 有较浅啊。
6: 较浅啊。
9: 我查孙啊讲，我的面较白啊。
0: 哦，真好哦。
9: 迄手啊，好像点点乌乌吼。
6: 嘿。
9: 啊，抹够好呢。
0: 哦，真好哦。
9: 啊，面嘛是有啊。哦，面较少，较白。
0: 冰卡白就对啦，
10: 有那个线，那个有没有？
6: 嘿，
10: 哦，有线啊，未歹。
0: 今麦抹抹差真多哦。
10: 对，
11: 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0: 哦，哇，才赚到。
7: 那用一早起啊，未歹啦，皮肤会蛮金的，比较紧致的呢。
6: 安尼吼，加卡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安尼吼，结实啊，加卡光就对啦吼。
7: 对。
6: 哦，赞哦，干妈妈恭喜哦。
11: 一怪手的顶管变了来吼。
12: 哎。
11: 我的脚踏乌吼，8点啦。是8点，啊8点吼，拢很开，啊拢铺一点开，安尼一领，
12: 嘿，
11: 啊一领开吼，天一领开啊，我讲啊，这世人我免穿短裤啊，靠腰哦，大大乌，哎，我拢买啊，拢用迄个拢一直改抹，到即马吼是平的呢，
10: 抹开哦，抹开足鲜啊，迄面吼，迄面拢安尼青青啊，青白青白，佫袂歹。
12: 我问你一下，你抹起敢会油咧咧？
10: 袂，咱一下啊吼，咱抹了一下伊个伤呀。
12: 对啦，
11: 我吼蒸鱼啊去喷着，喷规面啦。
12: 蒸鱼啊喷着。
11: 嘿，我就摕这吼膏一膏去膏，第三天就好啊。
12: 就好啊哟。
11: 我的手吼去冰冻房做吼，做到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袂起来啦。
5: 镭射吼，
11: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的啦。
5: 去镭射吼，
11: 嘿啊，看恁卖这罐吼，我已经安尼买2番去啊。抹落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仔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 班拢拢欠伊，啊，两双手阮大囝回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好忙呢。
2: 哦，
3: 班吼都结作白啊。
2: 真的哦。
3: 阮出边就讲话老高，你怎么那结一白？
2: 你抹了安怎？
11: 蛮不错，蛮不错的、啊。
2: 蛮不错的哈、
11: 哦。皮，皮肤蛮细嫩的。
2: 蛮细嫩的。
3: 阿妈这回，对啊，毛细孔拢会缩起。啊，那个拢无去啊。
2: 真的。
3: 在，咱的毛细孔拢这个皮啊。
2: 哎、欸，对，拢较大坑，
3: 哎、嗯，较大坑，哎、嗯，一抹这抹抹，哎，拢油气啊，
2: 油气嘞。
0: 回来，今嘛你边，哎、欸，我你讲你爱追叫，今嘛爱离头啊，21号收。不是，不是。之前订的是7号，但是太多了，那7号的都被抢光了，现在要21号，你要不要登记？来，一线你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好，来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给他看哈，因为这周哈，这周哈，乌色素绝对哈，给你刮很干。吼、哦，有一个妈妈讲吼，哦，伊拢晒日头晒到安尼断点，哦，用这吼、個、效果真好诶，色一直清去。来，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吼，来二线，互你抽一下二线吼，好。
8: 喂，你好。
0: 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看吼。Hello， 嘿，谢小姐，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啊，那个10月7号礼拜三收，好不好？哈。哦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今麦吼外面的吼拢拜三，10月7号吼你收吼，啊，那今麦要叫水饺的吼，都爱个离一头叫我都收完吼。嘿，因为已经500几桌拢已经七头的拢已经吼抢完啦，啊，所以今麦啦要爱水饺的爱迄个离一头哦，啊，你嘛是爱金卡，为什么？因为抢完都无啊。好，来 ，Hello， 你爱几桌？喂，
8: 我
0: 要集中，迄个修护霜嘛，外面的嘛，哈。
8: 对对对。
0: 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今仔日吼，最近是俗个好大碗，因为咱大罐的吼，50毛的，你早暗面洗洗洗完了来个切吼，真正吼有碗吼100%有差，安尼吼，抹一两点钟吼，已经吸收入去内底，你拢袂油汤汤哦，吼我。讲实在，咱即马去外口做一个面嘛，按2500，对不对？咱伫厝诶，家己抹一罐就好，比你去外口保养搁较好哦，哈。太太抹啊水，翁诶面子哈，翁会当买互某抹哈，疼某嘛，对不对？开钱2480，哦，某水翁有面子，真过大，翁啊某感情搁会好，对不对？那底拢无芳精，未野芳，是自然诶清芳，正日本进口诶哈，正日本进口诶哈。你哪样用你诶讲吼，你可以靠近我吼，唔惊你看，就是幼咪咪，就是白泡泡，吼，你诶皮肤就是安尼清清气气，无断点安尼哈。咱不管活到几岁，你都爱水水，这罐来干不完哈，这罐来干不完。六底哈，这个抚眉 Q 10哈，哦，这吼、個、不管你是浅的啦、深的啦哈，只要是乌色素吼，伊拢甲你吼拍五解哈，会再甲你吼真深层拢互你美白安尼哈。六底佫有这个海藻萃取的这哈、個，海藻萃取这哈、個，会当互你这纹路吼淡化。Hello， 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8: 我
0: 要买一组，好好，外面的一组，拜三收哈，拜三收。
8: 请问小姐，
0: 嘿，你讲。
8: 请问一下哈，咱那保养品，保养品普通，我拢抹好再抹迄罐吗？
0: 这罐哦，唔免啦，面洗好就用去抹。我这个就是保养品呐。喂，你好。哎，好。
8: 我其他有那个化妆水那些嘞。
0: 没关系，那你就化妆水抹好，再抹这个哈。OK， 好，很谢谢。好来哈，啊，这种哈，真的，你看哈，内底有一个海藻萃取的这哈，就是让咱的纹路哈，你若有纹路，伊给你淡化呢哈。啊，内底个玻尿酸，你知影无？所以你哈，抹你会发现讲你的烹饪，哈，端一端的哦，有够水。来，你爱几种 ？Hello， 嘿，你爱几种？
8: 我一组。
0: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2480哈，三罐，谢谢你哈，大罐50毛哈，啊，内底阁有神经酰胺呢，神经酰胺哦，你滴抹，我甲你讲，伊连迄筋膜层吼，拢甲你拉提哟吼，所以你安尼水水老老的吼，你抹抹，你会发现讲，哦，真嘞，效果有够好，来，哦，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嘿，
13: 谢谢。 抹面的
0: 哈，嘿，抹面的一组是不是？
13: 一组
0: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好，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真侪嘛早囝吼，甲妈妈讲吼，我嘛要抹，因为吼。看妈妈抹这款来抹甲皮肤真哩好，伊甲妈妈讨呢吼，妈妈讲吼，晒日头晒日头的吼，一大一大抹这吼，质感有够好诶，来嘿，淑芬你爱几种？
14: 嘿，拜三。
0: 喂，嘿，你爱几种？
14: 我
0: 甲你想，
14: 我
0: 嘛是一种。一种拜三收
14: 嘿，
0: 哈。
14: 抹面的
0: 啊，抹面。嘿对，嘿拜三收哈。OK， 拜拜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姑姑啊，优惠一摆吼，你遐趁优惠，你紧甲提吼。来，空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好，来嘿，邱先生，你爱几张？
14: 好，来，你的电话是0975。
0: 喂。Hello， 请你讲话一下好不好？
15: 哎，我讲。
0: 嘿，你爱几张？
15: 哎，两张啊。
0: 你抹面的爱两组呀？啊，抹面的两组吼。OK， 后礼拜三十月七号，互你收哈。好，会使吼，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我卡做利用啊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看喂嘿，贵州
16: 一组，
0: 一组哈，你等我听了。Hello 喂，
16: 小姐，
0: 嘿，
16: 阿姐搞提两装啊，
0: 提两装哈，好 ，OK 两装哈 ，OK 好，谢谢。来嘿，谢小姐，你要几组？
17: 哎，我要几组？
0: 几组拜拜三收啦哈 ，OK 哈 ，OK 哈。
17: 你讲偌多钱？
0: 好，2480。
17: 2480。
0: 嘿，谢谢你哈 ，OK。
17: 帮我地址有改呢，你那边的地址。
0: 红万呢？
17: 不是，
0: 我讲我今麦无法度给你改哈，我今麦叫阮小姐给你回电改住址哈。
17: 好
0: ，OK 哈 ，OK 哈，小姐给你卡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金卡做利用哈，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好，阿恁西惠护理师小道接一个哈，咱哪听歌听一个啊哈。到丁呢，到丁呢。
14: 外面的是装吗？好，阿恁出去。

0: 后来0800-333-77吼，啊，看要爱水饺还是爱拌面的吼，啊，电话紧卡，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抢完的无哈。水饺后手剩无一百组啊吼，咱今仔剩800组吼，即马后手剩无一百组，紧抢啊，抢完就无啊吼。哦，你看卖对宜兰家人这边台湾头甲屏东高雄台湾尾安尼全省哦，滴叫一声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紧卡0800-333-77吼，电话甲卡0800-333-77。最主要吼，我咧讲这水饺甲人无共，伊会当做煎饺，会当做迄个煎饺、蒸饺拢会使。啊，你衫嘛较袂破，啊，主要好食，主要好食，咱的材料拢上用上好的就对啊啦吼。来0800-333-77吼，啊，咱电话紧甲卡0800-333-77。来啊，来开门啊！
1: 哎，你好。
0: 啊，你哪会来啊？
2: 哎，水母，什么人啊？
0: 啊，无。
1: 哎，这什么人啊？
0: 哎，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哎，我是恁翁嘞。你是安怎？搁在遐暗看哦？
1: 啊，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啊？到底是啥人啦？谁都袂使讲我是恁人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7000，迄是一个人诶。即摆你两个人住，你还互我万二哦。
0: 啊，厝头计卖啦，卖啦。
1: 谁叫你要骗我？你还互我万二哦。进广告。
3: 要推荐给大家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日本阿须亚的九间医院跟三家疗养院皮肤科共同研发出来的，也是由天才医师久野广夫医师所带领120个医生的团队，在这个烧烫伤的病患当中修复的成分里面所提取出来的。那是说你的皮肤问题就多，不管你是有疗痕，还是说你的这个毛孔就粗大，你有斑啊，还是说你的这个脸色的肤色不均，不管是你的皮肤有脂漏性皮肤炎、酒糟鼻、尿不疹，还是说口水疹，还是说你的孕妇会长一些疹子，还是说你的脚趾片跟我现在少年呢，就搞成黑五的条啊，记得这五不？你都会当来做输用，因为我来的里面就是放到我们皮肤里面能够修复再生的因子啊，做伊奇卡艾里，这个是由卢屋病院，就是阿须亚中心独家专利的成分给到大家。所以今仔日你那皮肤的问题，不管你是过敏的，还是讲你的皮肤已经困扰你几啊十年啊，不是有斑，就是有老人的问题，我拢会当给你做解决。你那什么问题呢？你来用这罐嘛，真好哦。但是我今仔日的介绍做甲上水的介绍给大家，我一罐伫外口是14800块，来咪咪啊笑，今仔日要给大家用到上好的物件，我们是很良心的、很诚心的邀请阮空中的朋友来使用。要让你有效，让你的肉眼看得到你的笑脸。
0: 好朋友啊，之前有用过，要补回趁优惠，赶紧来提。那唔捌用过的朋友，你信任我，你用看卖啊，你会甲我感谢。咱这款一起开的，会甲咱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细皮换新皮，一挂黑色素啦、乌掉底啦，甲去除了了。所以讲，今嘛趁快闪咯、快闪咯，无定定有哦。这么好的介绍，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三罐回去，只要2480块。0800-3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来 ，Hello，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吼，你写吗？好好，来，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吼。
4: 好，
0: 来，陈大哥。喂，陈大哥。
4: 陈大哥。
0: 你爱几组？
4: 我两组。
0: 两组修护霜哈，两组4960哈，10月7号给你收，谢谢你。好啦，啊，咱修护霜爱几组？
4: 嘿，
0: 你几组？
4: 修霜，
0: 嘿，爱几组？
4: 一组
0: 哈，啊，10月7号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好来，嘿，啊，雷冠阿姊，啊，你几组？
5: 一组
0: 哈，要一组三罐哦，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333-77哦。
2: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吼，咱吼久久啊优惠一摆吼，唔捌这优惠嘅你一定爱紧把握吼。这款就是好用，你若是对保养吼无什么概念嘅人吼，买这款上介好。为什么？你面水水吼，无你若无什么化妆水啦，精华液拢无要紧，你就直接买这款就好啊。好啊，这款唔是普通嘅保养品哦，是日本皮肤科嘅百大名医久野广。皮肤吼所研发出来吼，这个医生的专长是皮肤再生，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的治疗吼。啊，所以讲吼，你看，阿母啊，我跟你讲吼，伊去卡里里的对这个成分吼，就是会对你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吼。啊，有妈妈讲吼，啊，我的皮肤是较暗沉的吼，吼啊，拜托的吼。即百面爱抹即种嘛，啊你若讲晒日头，乌色素开始走出来，对不对？哦，即款你一定爱抹吼，啊嘛有人晒日头吼，会晒到迄个脸手就一大一大嘛，是用即款滴抹吼。啊，有妈妈讲哦，即款滴抹面吼，哦，我爱水啦，哎呀，我可以再摕来抹手，当然嘛会使啊。你若干哦，全身骨的皮肤你拢会当甲抹安尼，然后即款任何皮肤质咯，任何皮肤质拢会当抹。吼，你看歹啊，烧烫伤的人都会当用啊，你当然会当用，伊内底。除了一支卡喱，还有辅酶 Q10 针对着表面的中层的、深层的乌色素，拢给你处理掉就对啦吼。阿爸母，我跟你讲，你若有斑斑点点吼，这款一定爱用。为什么？阿母话讲我无斑啦，我皮肤质较干啦，有的人较大的伊会溜皮呢，你这款一定爱用，最好用的，因为伊吼甲你保湿，那底涂了吼，即、這个伊去卡伊里，甲 Q 点伊做完，啊，佮有玻尿酸吼，啊，玻尿酸保湿咱皮肤的水分呐，吼，啊，咱会软 Q 伊做完，那底佮海藻萃取吼，海藻萃取就是对咱你皮肤呐一寡纹路吼，像乌道感官甲你乌过啦，啊，就平啊啦吼，道理就是安尼，那底佮有神经酰胺吼，你哪爱水水老老的有无吼，松松。那种皮肤吼，嘿，你甲抹抹，伊慢慢啊，甲你扭起安尼啦，吼、哦，这款无同的所在就伫遮吼，而且哦，你抹拢袂油汤汤哦，我甲你讲，这款哦，这间的啦，快闪优惠你一定啊甲提登去，一旦我拢建议你提两组，因为这无简单，有这个快闪优惠啦，当时个有我唔知影吼，真侪妈妈吼，你讲吼，因早起看伊抹甲遮尼好吼，遮尼少年，嘛甲妈妈托讲要抹呢吼。进前有买过，今日要补货，电话紧卡吼，趁优惠进来。啊，若毋捌用过吼，你信任我，你用看卖，你绝对会来甲我说多声。即款吼，伊去卡伊里会讲，甲细胞的核心做活化，死皮换新皮，意思就对啊啦吼。一寡乌色素啦、乌掉底啦，就敢若技术污同款吼，甲乌乌的啦、垃圾的啦、太高的，甲你敷掉伊啦吼。所以讲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趁优。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6: 你用过无？
7: 有，我有用过。
6: 好不好用？
7: 好用，好用啊！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8: 哦，就是那个斑点，哦斑呐、
6: 啊。啊，你今麦抹抹的料，就是有比较淡化掉了。
7: 哎，对。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6: 哦，真的哈、哦，
7: 我就我一个在那边三四百，我然后大家在讲哦，要是你本来我是六七十岁，讲你跟他四五十岁啊，跟人家去游览嘛，我拢买重庆讲花你这回，
6: 哎呦，刚刚听到这句都惊啊啦，
7: 我等跟泡咖啡，
6: 嘿。
7: 小吊卡，
6: 小吊卡，
7: 那个是102度，102度
8: 呢，这热水烫到很可怕呢，会起泡呢，
6: 哇，谢谢你，
7: 起泡啊，没有那个疤痕，
8: 受不了疤痕，对不对？
9: 管哦，都叫做白啊，
6: 真的哦，
9: 我出边就讲喂老狗，你怎么那给一白？
7: 用一
6: 早
7: 去啊，袂歹啦，皮肤
6: 会
7: 蛮
6: 紧
7: 的
6: 咧，也紧
7: 致
6: 安尼。安尼吼，加较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呢吼，加实加实啊，加
7: 较
6: 光就对啦吼。
7: 对。
6: 哦，赞哦赞哦，感觉蛮容易哦。你抹了安怎？
7: 蛮不错的、啊。
6: 蛮不错的哈、
7: 哦。皮肤蛮细嫩的。
6: 蛮细嫩的。
10: 我太太本地有那小块乌斑作乌唔哦，啊，今麦抹了哈，有较淡，有较清淡的呀。
6: 哇
9: 我抹得好，然后毛细孔拢会缩起，啊，那个拢无去啊！
6: 真的，
9: 在咱的毛细孔拢这个皮啊，才较矮。
6: 对，拢较大坑。
9: 较大坑。一抹这抹抹，拢油气啊！
6: 油气咧！
11: 我的手吼去冰冻房做吼，做个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未起来啦。
6: 镭射吼，
11: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啊！
6: 去镭射吼。
11: 系啊，看恁卖这个这款吼，我已经安尼买两款去啊。抹落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仔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板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倒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都好摸个呢。
0: 所以吼、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哦，今仔日优惠紧空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嘿，咱来几组？
4: 下一组。
0: 自线吼、哦，来几组？
12: 我
0: 一组。一组哦，来一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啊，咱先来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看是要爱安尼免温酒就好食的水饺啊，是要这外面的吼、哦，和你的腻人的哦。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

0: 有一个小姐啊，吃冰单，厝内面拢真罕的伫摒扫啦。有一天回来个厝诶，哎，厝内面奈变个遮清气呀、啊！伊家己就惊着，但我是惊唔着惊哟。哇，涂骹七间咧光脏光脏，厨房甲浴巾啊拢清气当当，客厅诶桌顶啊有一张纸，顶头写讲：借问诶，你是猪哟？连我这个做菜来的拢看袂落啊！这么水的厝，和你母家呢，敢那低调嘞，有够垃圾的啦！我帮你把粪扫捡捡的，要把你提出去拼，差一点啊，和那臭味哦，夹一个强要分去。衫我嘛把你洗好啊啦，那恁家的涂骹吼，我是流四遍才流清气的呢。厨房啦，连那抽烟机，我拢把你拼个清气清气呀。哦，替你拼恁家哦，我是拼到强要歪腰的。你眠床头迄个桌啊，下床底内底有2500，我提走啊啦，当作我甲你拼扫的薪水啦。这个小姐啊，这张纸看完了哦，吼、哦，规个人拢抓狂，强要哭出来啊！马上就去附近的派出所去报警啊呢，甲代志自头到尾讲一遍。拜托警察，就一定要帮伊找到这个贼仔啦！伊讲唔是为着迄2500的钱啦，是感觉这个贼仔哦，其实人品真好，家己妈还未结婚，这个、小姐就是想要找到这个贼仔，想要甲伊结婚，要嫁伊啦！警察听一个目睭瞪大大，泪嘴拢开开啊呢！
1: 进攻个，
2: 今仔你都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我是爱去日本坐火轮机去挂号，你才摕到的。但是今仔日我甲咪咪阿笑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物件是完中进口的，对便宜出来了。今仔日介绍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歹势你可能都要去日本的便宜过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款，一天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困之前甲抹起哩。过灯刚起来，你看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规个安尼筋骨筋骨，规个安尼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着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上用甲五工，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一直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到10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那规个看起来变少年啊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甲少年的时阵安尼吼，嫩 Q 啊嫩 Q， 美国安尼顶顶啊，规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5岁。
0: 好朋友啊，紧嘞紧嘞，唔捌用过，帮我做信用，捌用过你紧来补货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介绍哦，让你半岁半少年的修复装，咱今仔日的优惠。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林小姐，安尼就好，有讲过安尼就好哈，先安尼好不好哈？嘿，先安尼，无法度哈，无法度哈，谢谢你哈，无讲受伤哈，谢谢你。好来哈，以上广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好朋友哈，趁优惠，你电话甲卡这里用啦哈。来，徐小姐，嘿，你爱几张？
4: 我要煮啊，我要水饺。
3: 哦，你是要水饺还是要？水饺一组啊，然后修复装一组，这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好啊，你是那个中包家嘛哈？
4: 对对对，啊，那个水饺跟那个修复装有同时吗？还是？
3: 我跟你讲哦，没有同时，水饺要21号哈，啊，修复装7号就可以收了。
4: 啊，你那个水饺是980吗？
3: 990呢？
4: 990
3: 啊，好好好 ，OK 哈 ，OK 哈，好啊，不同天哈，谢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这组你定爱金卡做利用。来，你爱几组？你爱半边的呀？
5: 嘿嘿，对。
3: 好啊，一组3罐。
5: 哎，小弟，
3: 嘿，你讲。
1: 我个想遐有你的，我有阮的资料伫你遐一块。
3: 我你讲哦，阮即马拢先查电话，阮小姐电脑查看麦啊，有资料的有资料，无资料，卡电话甲你问。
1: 我甲你讲，你爱查迄支，唔是即支电话。
3: 来，你
1: 讲，你记一下。
3: 好，你写，你讲。
1: 87
3: 53
1: 026
3: 哈。
1: 嘿，我叫是屏东。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谢谢。阿边两桌。小姐，
3: 啊，你爱两组，欸，你是水饺还是还是
1: 外面？小武装，
3: 小武装爱两组吼，好好好，安尼两组吼，来我给你写一个吼，两组啊，你都七号给你收啦，拜三啦，
1: 好，好二查地点嘞，应该
3: 我知啊，我给你查好啊，你4960哈 ，OK 好，先安尼，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拜拜，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一挂歹歹的啦吼，乌身乌身的啦吼，一挂无好的啦，袂输甲技术夫安尼吼，甲你记恨解就对啊啦吼，甲你气毒啦，就是要让你幼咪咪白泡泡吼，会短短的，会汤光汤光，水嫩水嫩，就是要让你青春少年啦吼，你当然爱摕转去抹看卖呀，妈妈你若讲皮肤较干燥的，甚至讲吼，打卡拢会流皮，即种吼你一定爱紧甲抹吼，吼一定。爱紧甲抹安尼吼，啊！今仔日我咧讲，你抹抹哦，你啊，咱抹抹，咱嘛来做一下美魔女啦，对不对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
5: 你的电话是迄个0932。
3: 阿姐，你几张？
2: 一张。
3: 好，来电话摕来，四线来，过来，咱来几张？
6: 一个一张。
3: 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几张？喂，喂，咱来几张？喂，
7: 几张？
3: 几张？吼，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几张？
7: 哎，我要几张？
3: 几张？来二线来接一个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抢完就无啊吼。这款是吼，伫产地是日本的吼，医生做的，医生做的哈，一般拢是医疗通路伫用的吼。BB 保养品吼，咱这款吼，就是蕉叶广夫吼，在皮肤科专长就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吼，所以讲这组你来个用吼，实在有够赞的吼，抹抹来做一下美魔女吼。享受一下这个贵妇做保养的感觉哈，啊，咱嘛来做一下贵妇，做一下美魔女哈。啊，今仔日吼，你唔免去家己分买哈。今仔日咱呢三罐，每一罐拢大罐的哦，50毛的哦哈。安尼只要2480，平均一罐才偌济826块呢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3377。
8: 好，
3: 来，
9: 你好，给我一组。
3: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奶奶几张？喂，
6: 我要几张？
3: 几张哈？来三线提点。过来，奶奶几张？
1: 来一组，
3: 一组哈，来电话提点哟。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咱哪听我电话继续讲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一个短短广告吼，咱的水饺吼，超商有伫卖吼，120至150块一包啦吼。啊，你做正顿也好啦，做点心食拢会使。啊，毋是腹肚枵，你买当煮水饺起来食。啊，你买当甲放喺电锅吼，用粗的变蒸饺安尼吼。囡仔爱食蒸的，你甲用煎饺吼。一般来讲吼，外口你别位买吼。把伊买的这水饺吼，无法度做蒸饺甲煎饺，因为咱用的面皮是无同款，是鼎泰丰的米粉吼，这较贵，咱拢甲用。啊皮吼，佫 Q 啊，佫济啦，啊加落去香公公，加落佫会爆汁吼，会变温酒的，足好吃啊啦吼。你会当加摕去做啊，放在冰橱要食着有吼。啊，最主要就是用迄个台湾底的蒸腿肉啦吼，啊先落去一生吼，啊再用迄个阿庄三因阿公的这个秘方吼，这古早味的啦吼。这好吃到吼，你拢要温酒就好吃哦吼。来哦，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日就是讲吼，一包20粒啦，啊九包哦，安尼才990块吼。后手剩无济啊吼，后手剩无济啊吼，你一定爱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因为伊是医生开发出来物件，所以他第一个保证你安全，好、哦，所以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确效，保证你有效，一对便宜出来。
0: 是，
2: 我都啊一直强调伊就安全呢，都有就是强调伊就有效诶。
0: 烧烫伤都应该用啊。
2: 对啊，你遐烧烫伤最严重都会当用啊。你从0岁到99岁，你拢会当用。你的皮肤愈敏感的人愈来用，你愈有感觉。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那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就是两种东西，一管不贵，一管不贵啊管呐。但是皮肤负荷不了，其实你可以暂时不需要用任何的保养品。
0: 所以讲一管就好啊，你免用个哈侪管啊。
2: 再过来的时阵吼，天也较热一丝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伊的油无，袂伊的吸收就紧嘞，而且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
0: 对，
2: 就是这支，所以这支平常是问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讲，头一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
0: 拢真适合使用这个产品，
2: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跟我说，你买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好了，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拢来使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使用，你愈有感觉。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
0: 咱这用这时段刚好做医美的人他就用这罐来做保养，咱个摕来平常做保养，当然是更加赞啊！
2: 是的，用了啊，拢会变少嘞。你的毛孔可以不粗大，你的纹变开安尼就坚固嘞，唔免滴惊讲我在上妆的时候，好像说会纹干会卡到我的粉，你都不用担心。用了啊，真的是吹弹可破，宛若新生，跟他那个青春的那个苹果肌一样，很漂亮。
0: 好朋友啊，这样你好。让你动人，让你逆人，让你青春美丽。咱在厝里就用来享受贵妇的享受，不用去做医美。这款就是要让你半岁半少年，要让你开箱就买上好的日本九野广夫逆人修复霜，大罐的哦，50毛的哦，一罐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安尼南美罗这无咱电话爱金卡吼，水饺剩无100组啊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啊，另外吼，咱这防肤霜吼，后手差不多剩50组啦了哦，优惠组剩50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南美罗这无电话一定爱继续卡，0800663377咯吼，优惠拢今仔一天吼。多数拢存袂有济啊，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来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3: 一组。
0: 好，电话摕来哦。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
1: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6: 唔是啦，老问题耶。
15: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量袂强下煮，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煮。
15: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感谢阿弥陀佛，孔令吉娃，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千金杯，记得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对，要该叫产品。
0: 好，来先，阿姨接电线哦。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呢，就是真是 beautiful Sunday， 礼拜天，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因为今天礼拜了哈，所以中岛。在一点到两点啊，以我秀爽啊，到请假，来我阮家人服务咱的大准立讲，虽然给你服务咱个卡里边，我咱要跟咱朋友帮，家人妹，即句我上爱听呢，也是咱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的人买当卡里边哦，但是拜托你那卡麦搞我叽叽叫，不要叽叽叫的，你若叽叽叫，我给你切电话哈，先给你预告，先给你报告哈，来要点歌当卡里边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3: 嘿，秀山小姐哈！
0: 嘿，你好，咱在注意嘿。
3: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3: 因为哈、哦，温、先生伊个迄落有寄生十九过滤率无管啦。嗯。啊，想讲要食啥？
0: 食好啦，食咱个物件好啦，等者来接接咯，阿姨先咯。嗨，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哎，是你好。
3: 好好，我叫你小花。
0: 咱在注意。
3: 我贵人。
0: 那贵姓？
3: 姓哦，
0: 姓啥？
3: 姓哦，
0: 杨大姐哦，要听什么？
3: 哎呀，半半洗身躯。
0: 好，大娘拜。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宾你好。
4: 就算你好，我大王大姐啦。
0: 我来要听什
4: 么？我来点一条《母泪滴滴爱》。
0: 什么歌？《
4: 母泪滴滴爱》。
0: 母泪滴滴爱哦。
4: 对啊。
0: 好，大娘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田妈妈。
5: 啊，秀山哦，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块青粉尔，好不？
0: 好好，带人吧。
5: 好好好，谢谢啊。
0: 再见，别不客气。
5: 感谢你哈，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
0: 是咱的几位？
6: 我三明区姓陈。
0: 三明区陈先生哦，你拢听礼拜四啊吗？
6: 哎。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6: 哦，这个是不嘞？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这段大户你好。
0: 老人在就医。
7: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代理的蔡太太。
7: 我伫咧白点一届。
0: 好，你要听什么？
7: 心酸泪痕。
0: 心酸泪痕哦。
7: L 会议亲像诶。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8: 秀珍你好，我东港黄小姐。
0: 东港的。
8: 我要点歌，点。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哎，此刻蛮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爽啊。
0: 咱在注意，嘿。
9: 要点歌嘞。
0: 啊，咱在注意啊。
9: 我的台中点先生，要点。
0: 啊，你唔想点暗时啊？
9: 无啦，我真久无点嘛啦。
0: 啊，你点暗时，你就卖点礼拜四啊，你话礼拜四的人点嘛，系啊。
9: 无啦，无啦，啊，我嘛贵啊，个月无给你点嘛。
0: 啊，那你暗时也袂使点么哈？
9: 好啦，好啦。
0: 好好。
9: 那落的菜市的最后一页啦。
0: 不是好啦，好啦，是好啦，好的好啊，莫好啦，好啦嘿。
9: 好啦，谢谢谢谢。
0: 你讲什么歌、啊？
9: 最后一页。
0: 哦，好，等你吹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九一，我看你好，你好。没点，喂，你好，你好。
10: 你好。是谁呀？
0: 我一点白的，我白看嘛，咱在注意。
10: 我是龙虾。
0: 啊？
10: 是龙虾。
0: 气动哦。哦，咱贵姓呢？上。
10: 我姓林。
0: 要听歌吗？
10: 对。
0: 我白看嘛，那是白白的拍摄哦哈。来，要听什么歌
10: 嘿？我要听一款《爱唔着人》。
0: 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啦吼。
10: 对
0: 好，等你找看卖，拜拜了就拍摄哦哈。
10: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哦，大家都讲完都青菜，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这种话就是 感觉在应付一样吼，在应付啊那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很忌讳讲这句话哦，因为所以来别点关先听一下，所以我平常哦不会讲这句话，我别去好好 OK， 我安尼了，我别讲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来啊，先跟咱报个汽油啊，汽油是无起无落，为什么无起无落？哎，感谢政府，感谢中油，伊拢买单。应该企业部、企业部为啊，企业部分呢，拢甲买单呢，所以无互咱百姓加开钱，所以才无起无落啦。啊，无照你讲爱起价，即马中东有战争啊，对不对啊？照理讲是应该要爱涨价了，可是为着希望好朋友咱的百姓会当大家升级呢，所以咱政府吸收中油该吸收，所以无起无起无落，来谢谢。好来呀，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要变天啦！要变天啊，变什么天？现在秋天啦、这个秋老虎啊，真的发威了哈！所以呢，讲哦，明仔受到这种东北季风的下探，上低16度，哎呦，这么低哦！那么呢，讲哦，国庆，咱的国庆日快到了嘛，对不对？下个礼拜啊，哇，下个礼拜要连续假日了哈，所以呢，给咱报个好朋友，咱这么天气拢算好哦。山区有短暂的阵雨，以外呢，其他所在拢是啥？早晚偏凉，北部的温度是22到34，中部20到36，南部是22到36，所以呢，日时较热。啊，早晚温差比较凉一点啊呢。那么当然，咱咧这边买注意哦，因为那个讲国庆日的时间呐、啊，连续假日呢，我那感觉温差大呢，所以咱早晚出门要注意哦。嘛是有局部下雨的机会概管哦，尤其是啊、但是中南部的天气是非常的好哦，出大太阳哦。格林伯格，来谢谢。来呀，够什么好消息嘞？咱那够啊，都在咧讲的汽油动涨，瓦斯桶装瓦斯也是动涨，你们知道？这中油哈、哦，吸收这个价格，吸收我这块油，251安懂啊喂，那么的多啊，为了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多付钱，火咱的政府噶中油去吸收就好了，所以桶装瓦斯一样动涨。汽油也动涨啊，所以。

0: 65到69岁，中低收入户哦，健保是免费的。给您报个，这是嘉义县哦，这是嘉义县，其他县区是不是有安尼无呢？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了哈。其他呢，之前有讲过，咱礼拜一无听到好朋友，我那个给您报个一个哦。高雄屏东的二块屏东的东端呢，已经动土了。在9月28号动土了。未来高雄到屏东啊，距离会缩短，然后呢，变成哦，这个很方便的，非常的快速哦，所以叫做快高屏二块，就是快速道路。起码咱台湾做真济快速道路呢，当然就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哦。出门的时阵呢，会当方便安尼啦吼，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 好、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
1: 谢。欢迎贵宾，嘿。我们
0: 来个接接来，谢谢哦，等一下，我那个报告姐，等一下嘞，哎，放盘洗身躯啊，谢谢。

0: 播啊，赛前姑，那么这些赛点老师说，请员哦，来谢谢。一会你好，
1: 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不接来讲重点。
3: 我已经香港讲吼，在诺诺比亚，甲我过一块的阵，我一半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哦，好棒好棒，你好，来站起来，安尼在跟人道谢不？娘姐娘姐一线哦，谢谢。感谢，谢谢你。记者你好，你好。
3: 记者你好，我同我系诺诺皮啊哈，我系得放假，你知哦？
0: 放假我听啊，
3: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用去修针干嘛，我倒我系哦，我好。
0: 我诺诺皮啊，
3: 嘿，
0: 哦，好棒哦。我
3: 你诶诺诺皮啊，最好诶。
0: 哎，阿达你，阿内得感恩大小波，嘿，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4: 二十二十年诶，迄个牛背身有啊？
0: 哦，
4: 哦，我咧咁样好用，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咧咁，哦，真好搞，
0: 哦，
4: 第二组有啊，系啊，
0: 那么皮啊，
4: 用得我好呀，系啊。
0: 哦，安尼好，好，再甲恁道谢伯，好，道谢伯姐哈，大哥，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一组，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阿买好，记得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没有，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麦呀！让你好朋友，我来给咱报告是什么呢？哎，报告什么？报告哎，有听刚才进前我有讲过哈，今麦目前在咱台湾哈，有一票人拢在挖中国啊，中国要希望搞咱台湾啥？搞咱统要统一呢？啊，咱不是呢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搞咱统一啊？啊，中国政府的是安尼啊，因在推行什么？推动了一国两制。可是认为我们台湾是他们的才怪嘞，啊嘛奇怪，咱就刚刚为什么咱是因嘞？所以跟您报告，后摆恁那是哪要讲台湾吼？拜托诶，恁忙讲台湾省，台湾省的变成是因一个省啊，对不对？不是，咱是台湾，不要讲台湾省，要讲台湾哦吼。那么针对的一国两制，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并吞呢？想要把咱台湾架起呢？你们知道咱台湾哦，哈，有这几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是2026年9月上个月呢，台湾民心调查民调专家叫做戴立安已公布出来的。讲呢，即目前伫咱台湾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年轻人哦，年轻人哦是几岁？我看就有下。有下是20到39岁，而且是用台北市民去调查的，拢总有75.7%无同意咱台湾被一国两制，只有干那12.1%的人愿意接受。嚯、哦！所以少年人推啊，共产党无讨厌呐，对不对？为什么霸道啊？因为国家就是霸道啊。啊，就是因共产国家即马世界干那存什么？中国、北韩、啊个俄罗斯，就是这几个国家啊。大部分即马拢是啥民主国家了啦。即马人各位制裁成一种诶，迄就是那已经阿爸关系啊嘛吼。所以咱和平格林不格，那你年轻人20到39岁，甚至呢有背景诶民众呢，大学以上的学历的人呢，完全不接受，完全无法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有没有希望？有，台湾有希望啊！看年轻人哦，就是有希望啊。就我这样讲对不对？应该对吧？哎呦，那么的你好朋友买你了，就刚给我告嘎掉。迄个教家着，哎呦，真歹运吼！唔要动作不要紧呢，未使，一定要紧去做啥破伤风，一定要去打吼，一定要打针哦吼！啊，那无狂犬病哦是，狂犬病很可怕嘞，100%呢，家着了伊呢，即只万一即只狗有狂犬病呢，歹势哦，100%死亡率盖管哦，100%呢， 不是几趴呢，无呢是一百趴呢，所以你不要开玩笑，动作不要紧哦哈啊，所以希望贺兵爱注意哦，这个千万不要被狗咬到了，不要狗咬到，啊猫啊咬到呢，反正恁到老饲狗啊跟猫啊，咱的贺兵呢去注意苗子的哈，尤其是有养狗的，饲狗啊咱的贺兵呢最爱去有啊注意苗子较好哈。咱台湾就是很多人爱吃什么加工制品啊，所以你看咱台湾哦，吃到饱的有多吗？哦，大家都吃到饱，火锅啊，吃到饱，牛排啊，吃到饱，什么都吃到海产啊，现在吃到饱啊，当然话大家都会吃便宜啊，你敢有可能说去吃到饱的店，你吃一两行就没吃，人家给你笑啊，那个跟你做一起人家说哎，过去你别来，你吃这了钱了钱，你的朋友安尼甲伊讲袂下，那我去食迄是真正了钱，为什么？啊，我袂啊，我食我爱食，而且食饱就好啊。可是有的人不一样啊，一定要食个平。吼，尤其是你拢无了解吼，迄个加迄种火锅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有够济。比如讲芝麻烤、芝麻贡哦，敢是真正芝麻贡吗？不是，迄毋是芝麻贡，迄是加工的制品淀粉质的物件。然后呢？过来个是啥？足济啦，包括迄个鱼饺啦、鱼饺啦、什么饺啦、什么饺啦吼，啊，个有贡丸呐，啊个一个真恐怖的叫百叶豆腐，咁是真啊豆啊做诶？不是，伊拢是用什么做的呢？添加的淀粉，而且有油脂很高，油脂足高，所以呢，不知不觉当中你得食了真济啥热量。加淀粉质，所以你来记哦。你刚才是人家你讲百叶豆腐，跟是真的豆腐吗？没有，它没有豆腐，它没有豆，它没有豆制，伊唔是豆制品哦吼，伊无豆啊，伊是淀粉，而且是有包括添加油脂的，所以你唔要食伤济，唔要当作是豆类的不要紧，唔是，它不是豆类制品哦吼，所以你要食物件要注意。去吃到饱，吃火锅，吃伤济，定来吃唔好。偶尔一个月吃一摆就好啊啦。你逐工、逐礼拜去吃，吃到伊即马真正哦，迄种吃到饱的火锅哦，好多、哦。逐间个什么酸奶叶，啥物一大堆哦，我生意拢足好呢。为什么？佮甚至排队呢，佮有和牛佮吃到饱的呢。安懂啊喂？啊，你佮想生意人够可能做了几年生意？伊真正贵只牛诶，重点贵诶所在切落你食嘛，互你食到饱吗？无可能诶代志啊！啊，无你看到拢是啥？迄拢是主拼装的啦，迄毋是原装进口的牛吧？迄拢是啥？拼装的啦，拼装车啦。所以你无动作是真的很棒，真的很好的肉，无唔对啦。你要食不要紧，那么食食一两摆啊。不要天天吃，也不要每个礼拜都去吃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其实呢，食物件是安尼啦吼，咱食爱食的，这一般摆啊拢不要紧啦。那你去边你敢捌看过有人是一种叫紫红色的？咱一般咱的铺青筋啊，咱的讲啊铺青筋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一种人，我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这个女孩子竟然哦，卡介片全部拢是什么？你们知道？紫红色的希望啊，出现希望的手嘛有哦，伊的卡介边有，伊的手嘛有哦，而且是啥物呢？伊龟仙窟人工查拢有啊，这种是啥物原因？拍摄即个进去看医生哦。如果那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唔是咱铺青筋一条一条长长呀，伊唔是伊是成希望安尼哦。如果喏安尼人进去看，这个心血管科，为什么？标准的叫做肺梗发炎，阿伯的是肺梗有塌掉的啊，肺梗发炎哦，是的，所以咱的那边你无动作哦，不要紧呢，拍摄哦，你若无进去哦，进去检查呢，你有可能是虾米呢？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阿嘛是有一种抗磷脂抗体的症候群，噶血管炎、肺梗发炎，拢有可能有裂痕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我、哦、那看到光鬼仙姑哦，嘿，成一个网啊呢，这个小姐鬼的卡车票拢总是一种成网啊，一种银口啊银口啊那样，好可怕哦。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哈、哦，要 要特别小心呢。该看医生就是要看的哈，唔好动作不要紧哦。啊，过来啊，咱即摆咧出油啊哦，有介济人免去食油啊，尤其是第一个油脂无好人，那么你唔好食油啊。当然，腰得卖讲啦，油啊嘛，赶快要注意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我先来讲。安排这首这个是谁点的？咱天妈妈，来你的歌，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哈，青春娘，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青春娘，来谢谢。

0: 出鸟，来，这个是咱的哇，什么人？哎，盖杰人唱了哈啊。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咱的田妈妈说点的哦，来，谢谢，我不唱国青，我给你唱啊，来，谢谢你哦。来呀，我拢讲过，因为咱台湾人就是爱食真济，迄个真济有够济啥加工制品，因为咱台湾的吃到饱是全台湾、全台湾拢做流行。吃到饱的店呢，生意拢做好。为什么？啊，大家拢是想讲吃到饱较会好啊，好对不对？啊，你拢无了解迄个料，迄、那个料是啥物料？生意人够可能客，逐工拢客，诶，比如讲火锅就好啊，拢用迄种迄落芝麻，客真正青的芝麻，芝麻公咧互你食，无可能啦！啊，那料是料钱，我讲啦，即句甲记起来啦，料钱生意。哎，无人做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安尼知影无？佮无可能做了钱的生意啦。所以，因为咱台湾为甚物遮呢？侪人西游记为什么？因为食伤过侪啥加工制品，吃太多这种东西了吼。而且咱台湾的甚物话生意上好？饮料哦，安懂啊？为饮料生意有够好呢？到处都买五送一啊，买五送一，就是买五杯呢，送一杯啊呢，真正是食免惊呢。所以，因为这种经营之下，所以呢，饮料是大家手里啊，看大家手里拿一杯饮料，啊，而且大家咯，拢是啉几工的啊。那么你刚才咱一杯饮料的糖，伫咱的花差不多五杯，拢是啥甜的呢？啊，所以不怪咱即马。糖尿病愈来愈侪人啊！啊，你看《西游记》愈来愈侪人，为虾米？啊，《西游记》平均差不多是两个人高，这样是因为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有介侪人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一个是食食无够控制，引起的病变的机会呢，介悬的哦。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工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高趁钱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每天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暝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你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血糖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得对你悬呐。伊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悔呢呢，安尼变经济变呐，敢无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做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小完啊？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一直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也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一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是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正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得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 迄药啊，医生开药啊，食医生的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的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当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甲当作啥二等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成啥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咱食食来注意。要注意，爱牛血糖，牛饭前六十个八也是八以内。哎，饭后呢，两点钟，两点钟哦是八十到八十，安尼知影无？哇，有拢无变牛，你拢无变牛哦。啊，拢干嘛讲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啊，动作拢不要紧安尼哦。嘿，药都是万能丹个，食药都免呛嘴呢，爱呛嘴哦哈。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若有糖尿病，你要量看你到底有糖分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所以是心电代谢病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食是呛气、食白饭、食半碗就可以啊。啊，当然嘛是这个爱注意的啥呢？这个爱注意的上面的运动啊，注意那里嘛有搞哦。你刚才新闻个报，我个个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73岁阿桑啊，又糖尿病啊，哎，感觉人无爽快，伊感觉讲哦。无伊就无爽快就对啦，无啦，伊感觉好好啦，无代志，伊正个停药啊。吼，有一天困到一半，突然间胸口有够疼，疼到呢，进去急诊，原来这阿妈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伫咧急救当中呢，这个血管内底哦，吸偌济暗，伊就暗色个啊，暗红色的血栓呢，你毋知，好个再个吸出来呢，无这個阿妈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医生若开药，恁莫乱停药啊，千万不要。我听讲过，恁上个是啥？叫医生给你检查，停改药啊，和医生给你改。你莫给你做医生给你改药啊，千万不要。啊，无你会变成你的心脏成个无定时的炸弹，尤其是咱的冠状动脉，上个一人他死的拢是啥？糖尿病，糖尿病的人佫兼有啥？高血压，所以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啥名？心血管病的是安尼来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
0: 还是？
1: 你呢？糖分的药吃？
0: 哦，来个姐姐哦，医生哦，哎，小邓姐，谢谢。

0: 谢谢母女弟弟爱，哇，这叫这个小朋友这细汉啊呢，唱这个歌够哈，哎，很奇怪呢，我那个听着小朋友唱这大人的歌，我拢感觉讲好像有点不搭嘎，呵呵感觉起来呀、啊、吼，所以我这话讲对一个引导囡仔咧考咧考啊，较紧来等伊食奶奶啦。来，母女弟弟爱，那么这是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哈，那么喜人姐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电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哎，是请讲重点起来。哎，
1: 伊个三件嘅报食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啊，我听阮阿龙讲啊都算是一个利润，拢欠管开啊。
0: 哦，较管呢。
1: 哦，拢较好开就较管家较管开。
0: 啊，你要一管偌济？安尼你要继续看咧呢，大哥。哟，我冇停哦，有较好就要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你，谢谢。
2: 喂
1: 喂，
0: 哎，请公主
1: 你
0: 来嘞，
1: 哎，请你来上去直播，
0: 嘿，
1: 啊，就要评论，才你血糖广告十二过来，
0: 糖我血色是十二哦，
1: 十二嘿，
0: 哦，
1: 我来是刚这个像我只能三年哇，上来刚个，今天一个看报告，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话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哦，安尼无漏讲了，有讲了啊，但是嘛是个爱听哦，爱听是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
0: 哎呦，
3: 我在。
0: 三件全部。
3: 在同温吼，当然全部在同温材料吼。
0: 嗯。
3: 啊，都即马存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哇，真好钓哦。
3: 啊，但是嘴爱听啦。
0: 爱听，哎，对对对。
3: 啊，你若无听我在，
0: 有啥无？我要听出来。啊，对，阿三你讲那对，爱听对不？爱听哈，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谢总啊。
0: 哎，来，请讲下。
4: 我家你吃的三斤金箔啊，也得啦哈。
0: 嗯，
4: 吃错五年去啊。
0: 哎，啊，吃了安那好。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4: 吃咧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4: 啊，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吃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咧食了好无啊？
4: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4: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4: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4: 百，饭前都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4: 即卖剩一百。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甲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你，谢谢。嘿，你讲哪嘿？
5: 三千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5: 我。吃这吼，
0: 嗯，
5: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
5: 糖分佮拢降落。
0: 好好，好，你稍等，安尼食食嘛，佮继续吃水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6: 诶，你好，是吗？
0: 诶，车工起来。
6: 啊，三件全部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方面好。
6: 啊，
0: 食了安那？
6: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6: 啊，
0: 原底是悬呢？
6: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啊，等下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6: 啊，
0: 即马好
6: 无？有啊，即马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起我哈，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放药就袂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你好，
7: 你是秀山吗？
0: 嗨，是，你好，
7: 嗨，
0: 请讲下来。
7: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安尼我叫人带你听，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好来，我是三弟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好，等下来二星哦。嗨，谢谢。没有，那么能继续卡，继续卡嘞。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因为药房我无一报啦吼，所以对不起哦。那是咱那边男仔药房伫倒呢，才咖喱要甲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来个唱《乌萨卡西古》嘞，对不起，咱无请歌星，我甲你唱哈。这首《乌萨卡西古》的主唱人是米亚可哈鲁米都春梅，啊，我来唱哈，伊咧唱当然好听啦，伊歌星呢，啊，我是歌咖呢。不一样呢，阿来说我来个唱哈，阿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大阪市区的这主持人是杜春梅。那么这是咱的单线所店面哦，来拍摄哈，我无请杜春梅，我跟你唱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哪里人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德啦哈，阿爷一罐半啊，这个，就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安尼好哦，安尼好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1: 我只阿在半罐呢呢。
0: 阿爷德啦，阿姐无半罐，阿有开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近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妹保重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哎，我是小李哥，你好。哎，你好。嗨。是
2: 小李
0: 哥。哎，来，请公众点回来。
2: 我食阿爷德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2: 好过就好，我食。七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我即卖吼，我即卖改迄个能啊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过啦。
2: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健检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最好看好，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最好看好困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下半暝啊。三点钟的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自从安尼甲关来食吼，好，睏到天光。
0: 哇，这样好棒哦！哇，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啊，你好。
0: 啊，你好。
3: 这样就没困起呗。
0: 哦，来接接微信哦，哎，谢谢。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通会咯，卖假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血管有一个什么物件？血管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血管的内皮。因为呢，咱的血管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粗，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咪是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来，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流动的这样正常流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一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过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一糖类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血伤过轻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血人准备治疗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血糖类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 秀山啊，我血管钙化是咪食伤过一钙质？不对，食钙质袂等于袂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咁是钙质食伤济吗？啊，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伫咱的骨头，伫咱的筋肌吧。其中的钙质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诶，钙化就是你咱拄则讲的内皮呀、啊，内皮，迄、那个内皮呢，就是有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讲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有食薰，你年岁坐岁，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伊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成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所以咱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加。血管跟我们的钙质吃太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不是钙质吃太多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说对的，简单说血管钙化就是你的动脉已经没弹性了，那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保护我们的血管可以有弹性的是靠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拄只咧讲你袂当食伤过一个糖化路的？因为你的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一个糖化路，也内皮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来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就落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虽然你喝别人假些来注意，爱注意的你的血啊，啊注意你的血糖。三酸甘油莫超过的150，胆固醇莫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80以内，啊那是心跳咧爱保持60-100以内，好、哦，所以不要忘了吼、哦。啊，咱平常时注意那啉无够，因为咱咧血较袂黏贴黏贴呀。啊，过来呢要运动，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倒，伫咱这个脚，所以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喘的变轻寡人咧，爱紧去看医生就较好哦。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哦，等你，我小蛋姐刷卡，等你又来，谢谢。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任意电台。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
5: 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还是最新生内核。那么这是非轻松起名哦。这是谁点的？让你蔡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吃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吃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呢？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嗯，好。
1: 哎。
0: 啊，嘉光，到下不？大嫂，等一下哈。好，谢谢，呵，谢谢你。那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嘉光嘿，
2: 哎，
0: 嘉光啊，
2: 啊，我吃那个三片金宝吼，啊，吃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哦，安尼今麦你要盖两层毛巾啊？好，盖两层哈。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各位来三片红姐，请
2: 关灯。我当高我来吃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2: 阵嘛来背啦，腿嘛会喘，阿阵嘛拢有差。
0: 今麦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2: 较袂喘
0: 嘿。哦，好来，小蛋姐，好，安尼个，看嘞看嘞，我哩嘛是吃了盖好呢吼。你好，感谢哈，谢谢。来，请讲产品，又不讲，请讲重点嘿。
3: 我吃三星珍宝，吃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尿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阿个改小朋友食的，温顺那嘛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毛病。
0: 好。
3: 我一当套用掉，只一半套用掉，只。
0: 哦，
3: 那他比较高老啦，
0: 他比老皮脆啦哈，
3: 不得老。
0: 好，安尼，贾露叔，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别人咧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那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川。
0: 哎、欸，
4: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4: 啊，我请教您哦、喔。
0: 没有。
4: 那个高血压哦、喔，
0: 嘿，
4: 那个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早点敢袂降？
0: 哎，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川小姐哟、
0: 喔，喂，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哦、喔。
0: 嗯，没不敢动嘿。
5: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喔，你心脏敢好吗？
5: 不好啦，二斤半。
0: 二斤啊，较严重，二斤半个三斤半哦、喔。哦，来，我先接接哦、喔，嗨，好，谢谢。来，我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边两个电话，拜个拜啦。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教家人拢听有。虽然目前收听，屏东县市教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个转90.5，啊个91.3，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个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们对一个频率只卡里边个来问，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较济吼，所以欢迎好朋友卡来问咱咯。0800-469啊，469来，谢谢。来了那个讲了一个退休，嗯，那么我听讲过吼，咱人吼要退休以前一定要先规划，要甲家己规划，讲吼你要过什么种的退休的生活啊？你退休了，你钱有够开无？讲日本有一个67岁叫田中卡桑呢，这个人吼65岁了呢，哦，伊就开始呢，这个伊拢去打工的对啦，也不只是退休哦。啊，退休了，搁去打工， 为什么？按到伊呢需要的药是啥？为什么你们在一真正有？真人，所以我讲厝内底那是有一个残障的囡仔，对爸母来讲哦，也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伊有一个30岁的儿子啊，那么一个蹲呐、啊，吼、哦，

啊，比如讲读册、读个上课一半，突然间唱歌，突然间冲出去，啊无就是突然间做一寡很奇怪的事情的，对啊吼。所以呢，但是哦，忽然感觉真正有够特殊的，啥？伊这个囝，今年读册哦，数学超级的棒。受害哦，这种有问题的小孩子呢，一般的为数学、理科方面都特别的好。一包括理科生物方面呢，跟数学呢非常好哦，因为安尼呢，一科的日本著名的大学哈。啊，这个囡仔伊嘛是有考了大学，佮伊要参加啥社团哇？所以呢，即马从安尼开始哦，伊先去佮去打工啊，啊，因囝哦，一些他那个啥嘛，烦恼因囝呢。伊虽然讲有自闭症，佮伊生活上哦，嘛是可以跟一般的人比起来，还是一样可以的哈。这个，所以因为这他那个啥，伊感觉讲哦，事实上啊，伊若无打工呢？伊若无预支现金起来，准备钱起来用嘞，这囝拢会给惹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静袂落来，咱都只有讲过，这种病啊，它是比较特殊的，伊静袂落来，爱常常甲同学相拍。哈？哪样呢？啊，甲同学相拍吼，拢会变成嘞，佮包括去打工啊，佮甲同事相拍安尼啦。吼，啊那甲伊物件都买落去安尼啦，哈。真正是哦，实在，我见这爸爸这个实在有过头痛的。你像暗时有些点点唔困，啊，就变成做什么呢？底下大细声啊，吵到隔壁人家都去抗议啊。所以呢，这个塔拉卡上，伊讲哦，伊必须要打工，因为伊退休，公司强迫他退休，但是伊哦，佮烦恼因囝将来该开做些钱呢，所以伊拢啥？能去打工，什么样的打工呢？他可以做，他就去做的，对吧？我为着因这个囝，要帮伊这囝，因囝去甲母亲一个债务呢？你敢知偌济？二十几万对伊来讲介多啊？你敢知为什么？爱得去用信用卡、啊、去借钱啊，啊买他喜欢的卡，一种游戏啊，哎呦完蛋了！所以呢，怎变成呢？这个塔拉卡上真开始啊，大量的接。那个打工有人要建议去，伊就去啊，变成呢，这个身体上出了问题啊，然后那么这就是也悲哀啊，啊，因为伊无老婆啊，啊，干那这个囝呢，所以呢，这都可以，员工是做头壳疼啊，但是啊，伊干嘛讲哦，家己囝无听啊，无变喏，所以呢，怎变成了伊的世界里底就啥，就是打工啊。啊，为了一个身心障碍囝呢，伊讲伊唔知会当改囝哦，支持到当时，但是伊嘛是爱继续做，这就是啥爸爸的悲哀呀、啊。这个爸爸嘛够辛苦呢，真的有这样的儿子啊。哎、啊，这个囝哦，就是讲平常都会读册时阵，伊嘛是喜欢的课程，伊是比如讲数学啦、跟理化呢，他就考得很好，大学也是读得很好。那么了呢，咩呢？伊真个。这个改申请哦，申请上面呢，一种这个函授大学的地方，或这囡仔会当去省所打工，或也会当兼趁钱，啊，会当这个支持改的生活费，所以因老这是老师个建议的啦，讲安尼恶性循环，恁这个囝哦，读册也无用心，啊，唔是无用心，算讲定定甲同学哦。玩家啦，啊，无得去找人的麻烦呢。这个造成这个困扰，学校都要给他退学啊。所以呢，这个老师给建议讲吼，去上那种专业的这个授训班、授训课程的地方，然后会当来这边上去来上班。这个爸爸呢，就稍微有点安心下来。为什么？因囝会当有一个上无有一个头路，本来是打工拢讲。就用信用卡去买物件，预支现金呐、啊，或、问题一大堆安尼啦，或、这个老表够辛苦，够可怜的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厝内底那是有一个这个身心障碍，当然这是一个爸母的疼，无人愿意呀。俺个拄着啊，你无该照顾别人呐，你要放我，或社会局去了，较有可能，社会局去给你用哦。不可能齁，所以呢，还有一点我是要跟咱那边建议过，如果那是恁家的囡啊，真正是身心障碍的小孩子，那么你一定爱，我跟恁建议，绝对唔茫好一个再结婚，
因为这种的基因呢会遗传的，所以呢，伊那个传播生囝呢，生了起的囡仔将来也会遗传到因老爸上的基因，所以上好是这个哪边有传播，得没有生囝。好、哦、啊不要不然呢就是你们要想方法，因为将来呢如果你把一个神经跟家庭这个感官呢痛苦是变成一百个过一百种感官，也基因就不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呢，跟我来做参考哦，来谢谢。来呀，我们先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那乌里姆斯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的灰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来谢谢。哎呀，咱台湾这呢，一人西游记一年开1000亿哦，1000亿的西游记的医疗费用呢，拢是因为啥物？游记出问题，游记无都有迄个功能，佮家己过滤啊，所以当然游记介重要呢。啊，游记嘛是佮干啥有关系？跟咱平常时的慢性病有关系，所以你若发觉着吼，跟咱人怪怪，你得爱注意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烧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脑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10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它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嘿，泡泡呐较大粒，啊，大粒加细粒无一定的，嘿，2-3分钟就消去的，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哈。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即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毋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准啊，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小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敢会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就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有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好，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你感觉人哦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个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个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咧，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咧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困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讲呢， 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东阿伟伊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奈个放到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贪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剂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辣条哦伤烧伤病，辣条呐烧两病，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啊，身体过好靠近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不对哈？啊，虽然身体过好，只有那里冇搞卖乱只药啊，会记哦，卡袂伤着油剂哦。喂，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嘿，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高腰吼，
0: 高腰哦，来接接哦，医生哦，等一下。

0: 好来，谢谢最后一页。哎，朱启伟就是蔡琴，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回来。
1: 我在看哦，我喊去，你
0: 去耍了。我去耍了，讲来，请讲，我去耍了。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玩个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
1: 在。哎，放个要夹夹放进来，讲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白白放叫就对了。
1: 嘿嘿嘿嘿，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迄种嘢帮挂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
2: 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哎，北港来，我这北港来，你好哎。北港，来，请过来。嘿，
2: 我
0: 食
2: 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改掉，啊，即卖实在
0: 系很可惜啊。即卖啊，今日够要吗？现在没了吗？
2: 没搞了，
0: 没搞了，没搞了，好好好，
2: 嘿嘿，然后到天更加，到天更加会放了，
0: 哎呦，哇，好棒好棒，这样继续看呢，这个人到小宝，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来，你好，
3: 是怎样好，
0: 哎，是你好，
3: 我要讲好话，
0: 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3: 三千钱包，
0: 好好，
3: 好，吃了，放了都没破，本来有配的都没配，
0: 我现在没了呢，
3: 哎，没了，
0: 哦，好好，这样好，继续看呢，看呢，谢谢。

0: 你好，嗨，
1: 你好，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车工会来嘿。
1: 嘿，我食迄个生鲜天婆食了点。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高腰啦。
1: 较袂起变数。
0: 哦，较袂起。
1: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感谢大姐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1: 所以我在操作呢。
0: 哦，三片我加工的来嘿。
1: 我一家伙吼，妈也拢在吃你的感情食补。
0: 哦。
1: 拢吃迄啥棒球套油呀嘛吼。
0: 哦。
1: 过游戏呀，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嫂你电话啥叫？安尼好哈，谢谢你哦，谢谢。请讲的来，讲重点哦，三片好不建议。
1: 我吃酸甜甜粉吼，吃了真好。
0: 安那好，
1: 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1: 我即马食到过关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哎呦，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即罐。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麦弟你好，
2: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2: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2: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2: 我棒油婆婆要吃下。
0: 哎呦，蛋姐来就等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你也咁是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3: 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哈、
0: 哦，嘿，
3: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无言最温柔》啊！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最温柔，这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拄则咧讲到这个钙质啦，就跟那百分之的会更来对这酸碱中和，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人规身躯上钙多、上钙多的器官是伫对根基吧？男性体重来得有45%哦，女性来得面有啥？36%，拢是甲根基吧有相关哦。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佫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就要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介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再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吧，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吧收缩，咱人腱子吧收缩的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知，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袂变相，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再来第二有 D3，再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同款，逐工啊补偌济。1200mg，咱要到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造较少的怎么办？就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型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绊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那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往后搁在这个搁退理，结果然后搁开刀记录改观，所以你若往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得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退理。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板弄落去袂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啦，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板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板就一趴。哎，一趴不要紧啊，嗯哎，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多者，50%，啊更落去，当然更落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腱子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更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保有头啊，保有酒啊，一直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 结果滴到啥油漆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亏啊？有一个人吼，好，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好。啊，啉这敢对吗？不对的啦。结果一个发觉是啥？假，拢是假吼。虽然你那边包括有一阿伯去去病院吼，然后呢，有诶推销员甲推销啥？一按迄个保养酒哦。哦，讲来底是啥物冬虫夏草啦，啥物我一个比较看来底有冬虫夏草啦，啊，佮有啥物反正拢足珍贵的药材就对安尼啦。结果一个登记了，因囝哦，感觉讲怪怪，佮起一个汤匙啊，大鸡佮锅看卖啊，嘿，那是冬虫夏草，那个是骗人的，根本是假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若是去比如讲去大便宜，那是去要等游的时阵呢，有人要给推销迄保养酒呢，千万不要买。千万都是唔通买哦吼，所以但是那你补充钙质更重要呢。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个要注意啥运动。那你等下特贵的运动，才会当啥？才会当你健肌吧，才会当形成哦。啊，你若拢无运动，那你肌肉就会萎缩，将来肌少症安尼就麻烦的。来，请教问，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共款？无共款。那你关节炎的是啥？急性的。啊，那是骨质疏松是慢性病，算长期拢爱补充钙质咯。啊，咱的骨质疏松也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的关节痛爱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该食药啊，啊，咱嘛是该食药啊，因为呢，伊是急性的哦。所以呢，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秀爽，嘿，你好。
1: 哦，我头都有听迄、那个，兄弟讲，
0: 嘿，
1: 腰酸痛
0: 腰酸背痛，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

0: 的眼睛在下雨。然后这首歌的是李茂山所唱的，是咱这个这个是黄小姐说电话来，谢谢。哪弟哥你好，
1: 喂，秀山啊，
0: 嘿，来恰讲，嘿，来嘿，恰讲。
1: 我咧甲你买三线金箔，你食吼都有效。
0: 食啦，那
1: 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许蓝山吧，啊，拢食会用咧。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安尼好，安尼再给咱做小本哈。哎，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李哥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啊是，
2: 我是杨梅的
0: 李大姐嘿，来你讲。
2: 我吃你的钙固是吃几十年
0: 啊？啊，你吃了那好。
2: 啊，都个卡头安尼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就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2: 哎呀，
0: 阿金妈好无？
2: 我吃吃，
0: 金妈背起来呗。
2: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你好，
3: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3: 也是三星金宝发去盖高金哦，十六罐啊。
0: 嗯。
3: 你卡哦，金妈多好见。
0: 我卡在先啊。
3: 我到唔袂惊，我先记些句啊，拢
0: 听。先有记些个卡拢袂惊，好。
3: 哎呀，
0: 食解过一个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进步，我食三刀
0: 去啊。哦，安尼好。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好，好，能看做一下好，好，谢谢。好，感恩啊，谢谢。好来，我是陈立文，你好。恰公威，恰公威，恰公威。
4: 欸，我吃您的菜粿节吃一个脚坏掉，怎啊好伊啊？
0: 坏掉啊，脚坏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听吗？
4: 今麦袂听啊！你今吃也吃少袂听。
0: 哦，好嘞，谢谢嘞。啊，你继续讲，赶紧赶紧。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
5: 哎、欸，师傅你好，
0: 阿弟。
5: 哎，我。我甲跟你讲哦，
0: hey.
5: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哦，我就搬好钙固剂，哦，食到怎啊会行无？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剂咯，
5: 对啊，
0: 会当行路。
5: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哦，要听死。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5: 哎呀，啊个三千根本嘛，我再做一下。
0: 好、哦，安尼好啊，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啊、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哎、欸，师傅你好，
0: 阿弟儿，安娜，我冇见啊，你今麦改两顿冇见啊，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啊，哈，好，好，谢谢你，阿哥，嘿，阿哥，小看你，看你，我冇放掉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7: 先生，你好，
0: 嘿。
7: 我吃糯糯鸡了，
0: 不是啦，糯糯鸡是。
7: 我讲唔对，盖过去，
0: 好，盖过
7: 去，是的，是的，
0: 嘿，来。
7: 啊，介个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鸡都袂卡卡叫，佫较有力。
0: 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7: 对。
0: 哦，啊，即摆无声呢？
7: 无声，啊，佫较有力。
0: 好来，哎、啊，好，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好，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
8: 足好个呢。
0: 介个是安那好来，
8: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冬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8: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脊骨哦，啊，五十斤光痛呢。
0: 哦，啊，即
8: 摆袂啊。
0: 哦，即摆袂啊呢。
8: 才食百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9: 哎，请问你是姓啥吗？
0: 哎，我是你好。
9: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嗯，怎样？什么事？
9: 就是说，那个过过人是不是？
0: 哎，邓姐来接接哦，阿姨先哦。来，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10: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一个
0: 什么姐？我来，改过一个哪个先哦？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家己的国家，咱家己过，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照顾，对不对？哦，恁家你家恁家过好，阿姨家恁家过好，个人家个人的厝内家过好，安尼就好啊。卖点点想讲要去做成个土匪安尼，要去侵占别人，这种人叫土匪。家己的厝，家己的国家国啊，各国个想说要侵占别人诶，这个不是土匪是什么？哎，所以咱的和平，咱哦，咱我感觉日本人诶种迄落爱呢国家迄个观念无改观，因哦这种心中有国，心中的是有国家，我感觉咱台湾人比较欠缺。因为有一票人哦，有一大票人的心来攻破台湾，刚才想要过去对面呀，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那你把咱的国家过好，对不对？把咱这百姓过好啊，把咱这这个老老少少大家拢给过好，安尼这不是安尼健康，开始健康啊！啊，咱家的国家咱赚的钱，把咱的国家建设好，啊，把咱的人民照顾好，比如讲今嘛目前呢，这个像。赖总统呢，他已经决定了明年每年都十八岁以前拢够啥有津贴糖个领，这么是对咱来讲是一种减轻咱的负担，对不对？就对咱这就是叫做咧照顾百姓，哎，照顾百姓，照顾咱的同胞，安尼才正确的。靠嘞了，趁钱要过去照顾人对面的，对面跟咱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啊？因是国家，因一个款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也无感觉。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咱来把家己国家过好啦。台湾是一个好地方呢。我做者日本朋友拢讲台湾做好，因为他们很喜欢来台湾咯哈。所以希望大家都一样爱台湾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假日愉快。来休蛋节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呦！
18: 快来！
19: 还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啊来啊，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听众说，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着别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没有人会真正替你开心，真的啦，
0: 那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人家说、好替你开心哦，但是在谁讲啊？可能你看姐妹淘，老公假面闺蜜，哎呦，我看那个男朋友，新交男朋友，说什么很帅，哎呦，不知道哦，然后这花多少钱去整形？很听说很有钱哦，那对哦，那对，我敢说
0: 啊，我狼
1: 狼狼，真的会替你开心的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啦。很少了、
0: 不过对啦，有的人会知道说啊，你们表面上这样喔、那个、
1: 假面
0: 对啦，说哎呦好厉害哦，好棒哦，又出国去哪里了，交男朋友，听说你女朋友长得很美哦，什么哦，很
1: 可是
0: 但是有的人说说话又怎样啊，我就是要让人家嫉妒，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啊，但是别人会不会嫉妒，
1: 其实根本没人在
0: 乎会不会嫉妒啦，说有的人就说没关系哦，就是给人家嫉妒啊，
1: 没有
0: 羡慕也好，你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啊、
1: 你想要人家嫉妒，还是说你会嫉妒别人的人、其实这一浅层的心理状态就是怎样呢，你都把你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的评价权交到别人手上、你俩很兴冲冲的说，我买交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很有钱呐、恨不得让自己姐妹套知道。啊，你俩讲，找个姐妹套来对，有一个讲，哎呦，你没有那么帅，你会怎样？很生气吗？你跟你干嘛一言道的？你想那个还要你这些，三国不要说杂七杂八的嘴巴啦来证明，对不对？所以我重点你蓝桃了，回到蓝桃了，各位，你感觉自己好就好，不用跟别人讲，没有人真正的会替你开心，
0: 不用讨论到这么深入。
1: 有啦，有啦，
0: 其实我只是今天只是要把这一句话分享给大家。那这一句话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很有名的好莱坞明星以讲的话，他讲出来的我刚刚也讲这个话，因为我对这个好莱坞这个明星我很了解过去他很红，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红，就很爆红，但是后来呢好像大家对他都不怎样甚至受到很多的批评批判啊呢我相信这嘛是他的人生历练，那现在好像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一定是他的人生历练生活经验当中体会出来的道理好来，这个好莱坞明星叫安海瑟薇安海瑟薇这句话是他说的，刚才我还没说完这一句话他说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就是说意思你就自己幸福的生活别告诉任何人因为也不说因为啦他就是说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比这个更可怕比咱都要讲为讲啊超前的表面上的跟你讲不错很好啊不要再跟你批评都比这个都更那个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好来以上这安海瑟薇说过的话我说这一期应该是他的人生历练体验过来的他从最早期的是那个这什么公主啊麻雀公主什么
1: 麻雀变公主啊
0: 对就红了那时候他很年轻很漂亮就很红后来呢就演了几片之后我就讲了他演也是演那型的而已而且都说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很骄傲有人觉得说他很骄傲就是很做作美国人又觉得他很做作的很假掰很假掰这样所以整个风评啊网路啦媒体啊大家都对他就不友善他现在成熟了所以成熟很多了真的是不一样所以经过了历练他说以前会他现在完全是不在乎他也知道说为什么以前人家会对他有这些批判嘿
1: 那还是 年少，一定会有年少气盛的时尊啊。那干妈啊，干妈公不一定是他表现的不好，干妈可能就是有时候，
0: 男的公一骄傲啦，
1: 对啊，
0: 然后给掰啦，哎呀，他在好莱坞最多人批评他，就这样，
1: 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嘛。像我干妈还有一个也是有大头症啊，在布莱德乡呢，年轻的女星，然后一下子又接演这么有名的电影，又成名又赚多钱，人总是会飘嘛。然后但是我干妈也当体认到这一点，其实是没办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还忘怀不了那种光芒，谁呢？JLO。珍妮佛·罗培斯，我看到齁，真的有一个比较心酸的啦齁，因为现在很多都社群媒体嘛，有一本 JLO 一堆饭店出去齁，出来的时候齁，哇，保镖说不要推挤，不要推挤，不要看他齁，不要去碰他怎么样，结果人家镜头一拉远，根本都没人拎出来 JLO，也没有人去冲去上去签名，JLO 帮我签名什么，也都没有，可是他保镖还是要做出说巨星来了，女王驾到，
0: 永远都要摆出那种巨星到哪里，好像 我走到哪里，每个人所有的焦点都会 focus 在我身上，
1: 够觉得亏啊，那样我就有点凄凉啊，
0: 所以你看连那个熊和脾气的那个因老公啊，她老公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帅帅的，你看结婚两次哦，还是没办法，受不了她。她老公叫什么名字啦？
1: 谁啊？
0: 跟麦特戴蒙很好那个帅帅的、那個。
1: 班艾弗列克。
0: 对了对了，Ben 哈 Ben 艾弗列克哈。
1: 对啊，像没有
0: 你看他跟他结过两次婚哦，第二次再婚哈，结果受不了，真的也是很受不了
1: 所以这种人哦。眼中只有自己啊！
0: 到现在，
1: 哎呀哎呀，
0: 讲他北的欧巴桑啊，
1: 哈，对啊对啊，
0: 虽然哇，伊拢长期啊，那哦锻炼啊，瑜伽，把自己练到那个身材，
1: 对啊，
0: 以他现在的身材来，这个年龄来讲，他是真的是很努力在维持啊。但是班艾弗列克一讲，我只是想要轻松的哈过自一般人的生活啊，你不是每天要搞得自己出个门打阵仗，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然后哇又要这哈。大家来 focus 来注意我们
1: 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我干嘛接受的最好、每一个时期的变化、包括那个 外表会老嘛、但是外表 会成熟嘛，但是 心智很多人没有跟着成熟，觉得就是一样啊、还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是老娘是天后、哇 focus 目光都在我、永远会比有比你更厉害的、比你更年轻的、比你更漂亮的、而且你可能他的那个受众有没有他可能过去崇拜他的也长大
0: 老了，已经老了，
1: 慢慢不是也长大成熟了、也长大成熟，不会做这种疯狂追星的事情啊！你要让年轻世代再来追求你，人家年轻世代会去接追他们的那个年轻世代的偶像、他就会失落嘛，所以才会有那种情景说哦，不要过来哦，我那揭露出巡哇，结果镜头一拉开，谁呀、你是谁呀、
0: 57岁了，
1: 对啊，
0: 57岁了、
1: 但是我讲过、好莱坞有一个女星，她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她都在接受她自己，而且在转型，然后变成一个经典。谁呢？就是跟这个
0: 那个什么女演那个，
1: 就是跟《野麻雀变公主》里面的那个嘛，那个什么，
0: 梅丽史翠普，
1: 对对对，这个那片叫什么？穿着高跟鞋的恶魔，
0: 穿着 Prada 的
1: 对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对啊，你看梅丽史翠普，你看少年时尊哈。
0: 少年的时阵，都看都无少年了。
1: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演那种克拉玛对克拉玛，一尊那个戏的演语人那个男主角，克拉玛对克拉玛。1970几年的时候，他就在表演了。但是你看这两年，他还在演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2026年依然历久不衰。诶，人诶，有人诶讲，哇，梅丽史翠普，你老啊，你正你一家多你跟 Ending 一样，没有，因为他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是去重新再来，好，砍掉过去成功的自己，重新沉潜再来，好，才会有这样子一直在这个演艺生命上发光发热。一开始嘛，讲嘛，我印象中前面梅丽史翠普讲过，一过哈，戏长回忆啊哈，迄阵那好莱坞地的

0: 有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哦，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哦。Who 哈，哦，啊，这个人叫做梁十四，哎，梁十四哈，梁十四
1: 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我看到这梁十四哈。看他，
1: 他左派的嘛，欸，
0: 他真的，
1: 就是，他是 DEI 黑人，欸，美国黑人，
0: 欸。对，我一尴尬，没有在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吼。啊，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吼，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是 AI 的风险吼，诶，看法吼，伊认为讲吼，这个黄仁勋呢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会造成毁灭的疑虑。这不是假新闻，所以说应该要认真看待，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全平台，可以在 AI 这个代理越权的时候在几秒钟里面将它隔离，简单讲就是说黄仁勋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研发这个AI 然后一边呢一边又好像在说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呢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甚至会造好这样子就一边的来讲啊可能啊未来啊这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啦齁麦克风毁灭性对人类真的会构成威胁啊呢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发提升这个 AI 所以就是说黄仁勋在玩两面手法所以呢这个教宗他就质疑黄仁勋的立场立场所以后来他说这个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说用药对哪公把这个 AI 当作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公用药过量也真的会致命啊。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啊，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这是变得公，使用的人才是关重点啊，有点都像警语嘛。那如果警语提出警告啊，要不要遵守？其实不是黄仁勋能够，黄仁勋不做那个也会做啊 ，AMD 也会做啊，他只而且黄仁勋算是比较诚实，说 AI 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没有好好控制的话，真的会毁灭人类，所以他才给 AI 的系统做一个什么防火，类似这防火墙，没有错啊。我干嘛这没冲突啦，对啊。但是宗教的东西就是非我族类者全部都是邪恶的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可以让人有疑惑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0: 神明，
1: 神明啊，宗教告诫啊。
0: 你怎么能蒙 AI 的，
1: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都没什么信用啊，
1: 对啊，对啊，都
0: 没信
1: 用。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去喂给 AI 质疑你。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挡唔在啊，贵体要行呢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检视。
0: 不用去问上帝，
1: 对啊，
0: 不用去问神明，
1: 对啊，
0: 我问 AI 就好了。
1: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0: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直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那今年呢，
1: 大家会不信神。
0: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1: 敌意
0: 对对的 AI 的发展有很多的意见的对啊齁。好来啊，不过呢齁，现在就是连川普也说将跟科技齁高层讨论齁有关这个 AI。

0: AI 的这个安全呐，哈，确保 AI 服务人类，哈，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讲他会跟高科技高层去啊，这讨论这个问题安尼，哈。
1: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哈，即便哈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哈。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听众朋友讲过吼，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吼，就足大的新闻，就是讲吼，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吼，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吼，跟日本吼大量吼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还是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然后我通给过讲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五吨，重量五吨呢，五千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家书籍全部都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诶，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齁、那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齁、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齁、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然后呢业工齁、买这些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哎，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些车做啥呢？就是买吼训练他们的 AI 嘛，吼 AI 数学精啊，化学精啊，吼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吼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些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读嘛，而 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有，也把这些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未来这些过去、那个人类精华、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样、他去掠夺了、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但是以后你可能、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或 ChatGPT 啦、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0: AI 哦，它这就是
1: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0: 无所不能的啊，无所不能。
1: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0: 卡扎那个我教宗哦，哇，动着心那膜拜哦，现在那
1: 个对啊，然后你所有的话，人家问说，哎，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如果不对的话呢，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这个社会就没有用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1: 了。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公这一个教、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0: 简单讲的，像咱今嘛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
1: 啊。对啊。
0: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1: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Google， 要不要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什么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情感的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0: 好，来，咱来讲吼，这个第七月底时阵呢，把我们台湾列入呢， 啊，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哦，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嗯，哦，好来，昨天我们啊，长南一点，我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维里一头开始，哦，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哈，哦，OK 的，是 OK 的，为高维里一头开始，哈，哦，观光的啦，哈，哦，观光签证的，哦，大概伊嘛怎讲？哎，欸，这个台湾啊，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第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一个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嗯，哎，嗯，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哈，啊，所以讲，哎，好停了，哈，这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哦，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啊，加上应该你国内可能，哦，尾啊也感受到讲，哎，不行嘞，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哈，哦，这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优质旅客。好来，啊，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哈，嗯，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嗯。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孙博，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啊，昨天呢任命哈一个十岁的这个曼苏里哈，哦，曼苏里任命一个五十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哎，欸，因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总理，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这个苏里曼，啊，曼苏里五十岁，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查某的，哦，这一位呢，曼苏里，伊本来呢，吼，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伊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吼，伊誓言讲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势力。
1: 好啦，
0: 重拾希望，嗯，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新的这一位，总理，摩洛哥总理，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好来，一三十三回西尊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什的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伊的进入国会，最近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说，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哈，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伊在2015年的时阵，哈，伊市长选举失利，哈，啊，2021年个算的时阵，才个定心动算，啊，刚迄年，哈，了无外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哈，哦，因了个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哈，啊，先即马成为总理了后呢，伊也面对的国内即摩洛哥的国内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哈，哎，2030年
1: 在火吗？
0: 啊，在摩洛哥哦，
1: 是哦，
0: 哦，嗯，好啊，对啊，在摩洛哥
1: 已经确定了哈，
0: 对对对对，哦，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共同啦，共同哦，这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哈，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这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嗯。我听一个迄个啊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啊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台湾人啊，哈，咱今嘛讲的是台湾的，哈，伊讲啊，他就说每一个啦，哈，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迄个民众，哈，伊讲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 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哦，伊讲。伊讲我这领队才几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三四十趟了哈，三四十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都说哦，我都是三毛看三毛的那个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来，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好啊，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啊，他们是啊不，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哦，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哦、他们其实、哦、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哦、对三毛、哦、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哦、所以说、哦、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他们说、啊、去找说、哦、三毛、哦、跟他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一间厝都跟他们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哦、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他去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他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说保留啦，还就是都租出的嘛。他三毛那些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哎、欸，有一挂这华人就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安呢，讲啊。哎、而且那厝其实都很旧很破了、嗯嗯、但是当地人那些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哦、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他们知道有很多华人喜欢、哦、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说、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刚、哦、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哦、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了搬到哪一间、嗯啊、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也都没在用、啊哦、都设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欸、平常他也不是上面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哈，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包括哦，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功哦，因为我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嗯
1: 嗯，
0: 好、哦，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落，吼、哦，阿来给你带咯，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呐呢，哦，好，你去要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那你。看三毛哦，三毛的这个哦，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哈，哦，会使讲哦是三毛的小说来的，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哈。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好离开伤心地啊。我还记得吼，伊小说里底的讲啊，伊家厝吼，啊，那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吼，诶，刀叉，他可能贫穷先挖，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啊，一挂卡迄落的物件，他没有想要带。走的，伊拢改洗个金细细，露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里整理间厝啊，洗碗底啊，洗条洗洗刀叉哦，啊个露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個、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来干嘛讲？哇，怎么一个人在沙漠租的房子住那么久啊？结果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人看了那一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这么一看哦，我讲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无咧用啊，吼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这样崇拜哦，就花了一点。前去哈，安尼啊，打点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

0: 来，咱都在讲吼，这个摩洛哥吼，哈，这個、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他今年他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都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好，主要都是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好，移民大规模的移啊，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好，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哈，就归一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些自治市啊，那的叫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还就喊嘛，那个
0: 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说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说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个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麦这个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麦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哦，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哦，哎，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哎呀，啊，哇，这个政治人物你若讲吼，每个革新吼，真的要做很多的努力，嗯，而且以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
0: 观光
1: ，
0: 哎呀，什么噻，哎呀，还什么油，
1: 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啊，观光我们就大家拢假掉啊，所以啊。嗯，对，辛苦了哈，哦，对啊，我干嘛不给别西班牙先讲卡衰？哦，对，
0: 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欸，
1: 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了。摩洛哥说你西班牙惨，嗯，但是比我摩洛哥
0: 给别娘了，
1: 给别娘，
0: 以前那是给别娘，
1: 真的。哎呀，所以哦，不简单了哈，为政者。你的兄弟这波是米雷领先的进攻者，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维他干，维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最重要哈。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吼。经过半年哦，吼，努力了半年吼，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你就去看医，你就可以问医生啊。
1: 那发生什么？
0: 医生，我拢遵照你的医嘱
1: 呢。对啊，叫你讲诶。
0: 后来呢，医生咧甲伊个讨论讲，伊个日常生活甲日常的假设，结果呢，唔再是医生啊，只讲诶，进前讲诶，做咧，做叫你讲诶，做不好吼。后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些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
1: 医生甲讲，大刚刚啉啤酒。
0: 唔是，是这个。35岁，这个男的就有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等伊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咯啊，才讲，哎，安奈安奈，我都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其中，发现讲，哎，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伊讲伊达刚起咋。不得拢会啉一罐、几两罐的啤酒。有当时啊，甲朋友聚会聚餐的时阵，拢会啉愈济吼。后来医生讲，这就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酒是液体面包
0: 嘛？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原来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来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病种愈来愈多，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哦，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时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啉伤济嘛。但是比如說你干嘛讲啊凉凉，
0: 脆哒呱呱呱呱哈。
1: 对，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狗吼。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它一辅助二保护，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吼，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以外，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哈，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哈。所以讲指这个维他肝哈，加个肝的维他肝啊，本身。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诶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没人跟你逼啊，没人跟你讲啊，你都是维他肝就对了 ，MIT 的吼，好、哦，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哈，维他肝哈、谢谢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也要哈、德利酸哦钙粉其中功能就侪，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哦，咱人一般呐、啊，你像酒喝多了之后哈，油油腻腻。酒肉哈、吃多了哈，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
1: 对啊，
0: 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
1: 没有错，
0: 所以讲酸哦钙粉这个吊贴紧哈，好、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物件，有法都哈，家里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好、综合这个平衡安得掉。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太。最好处的哈，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哦钙粉，不要嫌贵哈。今天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哦钙粉的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的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哦钙有诶，足侪酸哦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哈，从啊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然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啊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哈，有些呢伊的是讲啊，伊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南极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影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话讲啊，一1000块、1000几块、1000-2000块，恁的2000块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好，我的物件都是安尼，我的成本都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这都你家己用得知啊，哈，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有人在讨论讲，哎，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的对啦，吼、哦。而且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啉酒了，有的人讲哦，那啉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啊。
0: 对吧、啊？哎，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啊、的一种表现哈、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你家己啉酒面的红哈，那就是好你喝酒造成哈这个中毒哈，肝中毒哈，所以。就少喝啦
1: 就喝酒吼，喝酒点吼，唔是你肝功能好，而是讲代谢快的表现。你较早干嘛讲哇，啉酒了水平啊，代谢掉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是错误的观念吼。因为这是身咱的身体内底缺乏吼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霉哈的基因吼，这是这个乙醛去青霉的基因。这个基因是干吼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酒精是不耐症哦。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叫做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较早感觉面红吼是代谢好，不是还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拢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高居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吼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好、这个。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哈、哦、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得转为哈、哦、这个啊、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哈、哦，变成功这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了哈，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哈、哦，就是啊、哦、一个警讯哈、
1: 哦，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哎是你，
0: 我两个
1: 跟你说，那是你的基因缺陷，
0: 我两个哎呦啊，啉一挂酒冰昂昂。太水啦，哎呀，所以不要鼓吹啦，吼嘿啊，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哦，这个
0: 小酌无妨哈，哎，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

0: 这台北吼，有一个85岁的老先生吼，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台北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去伫四楼上厕所了，转咧甲伊个包包袂记咧，转咧等伫厕所，吼，厕所了人走，啊，包包等伫迄个，啊，一个包包遮大个，遮大个吼，就咧剩咧十波人会提迄种敢若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说皮夹又好像太小了，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啊，那个地方哈，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哈，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当他出来一看，唔知偌久在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再跑回去扫的时阵，包包就不见了，啊，娘喂！啊，就快紧走去嘞，什么服务台去哈、啊，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没有，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啊，85岁啊哈，一赶到人讲，啊，引到人啊，这个卡电嘞哈，101董事长贾永杰。这样子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去找齁。结果呢当地的找的时阵齁，就是在看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齁，突然就传来，本来说都没有啊，都找没有，都没有嘛齁，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不知道被对吹啊齁，就啊该问的齁齁，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就说哇啊，紧张拜啊拜啊吼！啊，哎了，这个老爷爷吼，我问你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吼，因媳妇讲嘞，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吼，内底有七本银行的存折，七本，还有印章。所以不怪讲全部家当，吼，七本的银行存折啊，加印章拢伫内底，啊，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赶紧去甲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
1: 指付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吼，啊，结果的都话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啦。找到有人送来了，哦，有人上来吼，这个服务台吼，讲哦，哈紧吼，欢喜加紧走的领吼，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啦，拢无吼，且看了这侪钱，吼，不是钱，是银行簿啊，七本啊，加印章拢装伫内底吼，
1: 啊。啊，想到要哇，要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咧，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我无甲你骗咧，也有人出门就是新鲜，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咧。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麦才想到以前吼，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掉，伊就是安尼咧。我感觉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后来吼，我咧个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坑你厝的，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讲啊，嘿呀。啊，就是很有钱呐、啊，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我所以讲，在里面他讲，我当出国你炸这样，你不是压价吗？阿哥，你都爱就点这
1: 样，
0: 搞不好你带出国都
1: 胖
0: 给他就是他要带着哦。 搞不好我感觉伊伫国内搞不好，只要伊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咧吼。所以这个阿伯啊吼，85岁啊，嘛有可能吼、哦、是安尼。我来101食早顿，我来101啉咖啡，我来101踅街，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啦、啊，不然怎么可以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他已经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啊，对啊，
1: 你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这样，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捡，各有讲会普通的嘛，好对不哈？哎，好了，好进攻哥啊。
1: 你的现在这部是 V 的，你想要进攻哥得力公司盖红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小何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岁，喙齿无起价。
3: 盖混加油好，我就准备甲吞了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盖混怎啊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怎啊袂摇啦？
5: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下管盖混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睏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呀、
1: 啊！哇，
0: 有够赞的，真正有够赞的哦！
1: 安怎食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流汤流血也好啦，抹喙齿啊咧疼咧腰肉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哦、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哦、啊，当然哦，我感觉讲听众朋友，你还是牙齿有问题吼、哦，身体有问题，第一还是要经过医生检查吼、哦、啊，或者是做详细的体检哦，从牙医你得啊牙科把一个喙齿你得爱去牙医吼、哦、啊检查看啊医生安那讲吼啊，当然咱都是有真侪听众拢讲啊医生。有当时啊，出去咧摇，伊就讲，哎，要不要慢条植牙好啊？吼，啊，伊就感觉讲，你喙齿也无旧，无迄落，就是干啦，摇落安尼吼，摇小可就是会开始安尼吼，噗噗，有的人拢会定来用喙齿去干拉掉哦。迄齿齿齿，迄个齿齿来叮当的时阵，拢习惯的用喙齿来干拉咧啦。啊，齿齿就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都有这习惯哈。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真的是有挽救哦，吼，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你就是甲卡咧齿啊，甲干干的安得掉。哦，干干的，干的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哦，底你的牙齿啦，底你的齿缝哦，啊，你的喙齿甲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哦，甲干干的，干的啊，搭的吼，啊，甲哪哪的，可以安尼均衡安尼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上东袂歹，
1: 对啊，咱钙粉哦，上好的是加加薄啊，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等下叫人问讲，我钙粉当时爱加，啊，当时当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哦，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哈、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得力珊瑚钙粉哈、
1: 来做日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哈，这各管区都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这两天呢，这两天呢，都在朋友家，跟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大家在那里聊天，一个朋友说他10月1号要去开刀，就开刀，心脏的显微手术，
1: 心脏的灯，
0: 他说是那个，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阿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它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时会跳跳跳跳跳跳，啊，有当跳足紧嘞，啊，有当跳跳全无跳。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定起安尼，阿姨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阿姨讲哦，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阿弟，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哦，譬如用北去银行，阿北去北伫菜市啊，哦，都发生讲，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哎，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也感觉讲，就先搁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不？你会吗？你会听？好，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得正常嘛。你若无正常的人，哦，我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啊，我当下就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安尼伊就耳蛙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袂过啊，啊人伊就。干嘛？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好，伊就紧哭来。吼，啊，找一个壁角啊，吼，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啊，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伊也个慢慢个恢复安尼。啊，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啊，所以讲后来去做检查吼，经过几日边的检查了，医生给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率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吼，医生给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砰砰砰砰砰足紧的，有当个砰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打砰未过的时阵，好啊，有当时啊，你若砰未过停较慢较慢，还是停了。了啊，卡卡像蹦一个，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好，就是有血块。啊，有当时你啊像蹦出去的时阵，佮迄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哎，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哎，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吼，这个明天十月一号要去进行手术。啊，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啊，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也是怎样啊，然后就说啊，好像都是从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吼，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打疫苗关系，伊讲啊，原本有的人好好的，这个COVID-19 啊，注疫苗了，过几当年啊，过一两年，过偌久的时阵，就这个癌症，就得癌症哈。所以我这个朋友以前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COVID-19 打疫苗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给干这个所在较弱较不好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啊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那其中呢，伊讲，阮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都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好，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了吼，这些过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
1: 那先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好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哎，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讲的时阵，我讲你这个经验多久，伊讲啊，都 COVID-19 了，都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侪年啊，安尼。然后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哦，眼睛是吼、哦、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
0: 闭上还是讲瞬间一睁真正
1: 的，不是无看，不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盖落来，会眯起来安尼。
0: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1: 是眼皮盖住，
0: 不是视网膜。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你讲、啊。
0: 但是家己无得抽开吗？剃开吗？
1: 啊剃开的，啊你都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0: 咩啊？
1: 哦，嘿，对啊，我就讲
0: 是眼皮的关系，我以为是视网膜。
1: 哎、啊，那、哦啊、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嗯、哦。哦啊，所以讲你呐，第迄个时阵哦，伊怎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吼、哦。对，上镜即那底室内拢无差嘛，对不？
0: 对啊对啊。
1: 你都卖叮当都，反正在家里面，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像在外面马啊、过马路、走斑马线，还是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嗯。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你看那我都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的吼，全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铁卡固唔记白鞋冲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吼啊，就已经揪迄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哦、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阵，汹涌佫砍起来呀，又佫无看到啊！啊，伊转徛掉的，伊转唔敢落车，
0: 嗯，
1: 好、哦
0: 嗯嗯，
1: 啊，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
0: 嗯嗯，
1: 然后转呢？动作迄不是我，哦，反正有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还是乌白救的吼，啊，所以他又多做了两站，吼、哦，他多做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啊，呢，嘿呀，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哈。后来我冇解问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哦，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啊，哦，家己其实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袂歹吼，哦，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诶、欸、啊，到底是几岁啊？吼、哦，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哦，那个。诶、那个，我拄只要讲的是安怎的讲伊吼，有治疗嘛吼，这几年嘛遭足侪所在啊，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吼、嗯、啊，疫情过，我讲啊，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伊讲有啊，有确诊过啊吼，好、
0: 嗯、
1: 几乎啦，大部分人拢有确诊过安尼吼啊，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啊，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吼，好、
0: 嗯、
1: 啊，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这之后疫情呢，
0: 对啊对啊，
1: 都有听过。
0: 或多
1: 真的哈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的是安内啊，这啊本来讲哎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是安怎，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
0: 侪，嗯嗯，
1: 嘿，安尼，
0: 嗯
1: 啊，但是还是会有哈、
0: 嗯，
1: 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的是安尼啊，就讲伊前一两年可能都点点看落来，点点看落来，目睭向点点眯起来，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哈，嘿啊，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
0: 嗯、
1: 哦，啊，看会到，因为有当时啊，伊你若讲伊砍落来，你可能你嘛唔知，伊在你边啊咧跟你讲话，已经当下已经目睭已经又个眯起来啊，哦，啊伊嘛会当继续跟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哦， 哦啊、大概一二十秒啊，伊就个伊就把酒个金啊，你蛮知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哦，伊讲我伫室内坐咧，咁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我把酒咪咪咧闭目养神咧，哦，不一二十秒而已，一二十秒。阿姨公吼，后
0: 一二十秒，其实
1: 大概一二十秒
0: 就很可怕了。
1: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一共哪可以都可能一里十秒安尼，嘿。啊，迄、那个一二十秒，你变作你来动底下，你若伫外口时，你都唔敢叮当。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0: 就危险呐、
1: 啊，非常危险、
0: 啊。你若讲啊，惊去惊了，还是讲啥？你都那一瞬间看不到你。
1: 我咧砍乱，
0: 你得狙击思密达。
1: 哎、欸，刚才我迄阵去倒位啊？去迄、那个啊，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那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影，因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因那电来停电哦，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吼！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因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汹涌出来了，伊个电火站无电器，就转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啊暗起来，啊熊熊诶，汹涌啊！你转啊得，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去踢，不是踢掉，不是踢掉，都有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歪掉啊！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歪的边卡刀边卡刀吼，哇！那卡尖噶尖歪歪尖歪歪呀！哦，我都印象，你看汹涌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吼、哦，就是这样吼、哦，我的想的安尼。好嘞，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嗯，这听起来吼，听众朋友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吼，有破病、嗯、啊破病了家己吼，迄、那个也是老板啊，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吼，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吼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吼，所以到尾啊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吼，嘿、嗯、啊所以伊讲。一关的迄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嗯、啊，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共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人交换意见啊，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啊，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个针灸吼、嗯，好来，咱先接电话，
0: 该来你好，
1: 你好，嘿。喂，你好。
2: 我刚小军，
1: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0: 奶奶你好。
2: 哦，诶，当线下那个宣告节目。
1: 线下哈、哦，来好，线下哈、哦。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好嘞，咱要开电话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故开放现场call in，0800-775599。

0: 啊那好。
1: 不不，你讲哪国？刚才取消我们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限价好不好？听众朋友，
1: 对啊对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
1: 没有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啦。
0: 哎，对啊对啊，吼，听众朋友吼，这个线上线下，除非你问产品的啦，吼，啊，因为
1: 讲你家己个人问题，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吼，啊，那无这
1: 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就叫我们线下线下吼，线下你变做爱一个人，爱个伫线下跟你讲吼，啊，像问这个问题就不用线下了哦，好，谢。谢谢摩洛哥嘛，啊，已经嘛，咱唔是讲啊，为高伟离开始个恢复可以啦。
1: 哎，没有错啊，
0: 观光签证可以，
1: 已经可以了啦。
0: 哎，对，哎、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厦门出主持人哦，看有啥物人发生同我同款的，我目睭吼，哎，上两上上怎啊规个暗的啊，起来砍下个起哩，就个乌顶砍下。
1: 哎呦，哎呦，
2: 咱咧关门安尼啦，
0: 安尼安
2: 着，我抓着啦，
0: 啊，就甲同款啊，就甲这个啦，都咱我咧讲这个。我熟悉人同款啊！
2: 我这唔，这唔是目睭皮哦，是迄个乌云怎啊想想要正砍牙去水显起哩？
0: 哦，
2: 我正起个，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迄种，迄种病例，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
2: 哦
0: 哦，啊看有人敢有同款啊呢？啊，但是伊嘛是会搁看有就对啦吼。
2: 搁看有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哦。
2: 都出
0: 都一秒钟全咧停电去，安尼就对啊啦。
2: 好，我加一个。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哦，这个大哥吼，好来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了。Hello， 嗯，
3: 我吼嘛是安尼嘞，我唔是站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诶，
3: 我就总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3: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红，啊，拢一直流目油安尼。
0: 嗯嗯嗯。
3: 嘿，啊，爱搁点迄个目油。水一点钟，哎，啊，结果无效。

0: 问题啦。
1: 哦，你哦，你是讲心脏黑哦？嘿，
0: 阿姨进前我们是迄心脏有震动，
1: 心房震，
0: 安尼熟悉啊，成功力气啊，放电，放电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我倒一打无电，一个棒倒一打，啊，尾啊，伊就是个有这个目睭晕啊，咧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路边，会一两秒说全部是黑的。
1: Oh, 哦，
0: 爱金嘛，都要因为他有隆肿块，他有那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 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医。不过爱铁哦，也医生看他
1: 哦，了解，哦，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哈。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张伟你好，金姐你好，
1: 嘿你好，
2: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然后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1: 是，
2: 医生是这样讲。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的最脚稳。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1: 了。了解。好，所以你跟他都讲这几天通通赶快。
2: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1: 有啦，他什么
2: 神经阻塞？
1: 对，有啊。对啊，咱的听众有足侪人讲嘛，有这种情形。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弱。
3: 对啊，本来就这样
1: 的。你看咱多，咱
3: 跳过来啦，
1: 赶快拿。因讲因的胸用嘛是暗器啊，就眯起来啊，几秒钟尔啦，吼，多啊，咱几两三个拢安尼吼，好，
2: 好。
1: 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多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吼，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胸用的在暗器。目睭会看落来，我那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起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4: 小君吼，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流点敢有同款？
1: 同款柳橙类的吼，这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吼，好，来你好 ，Hello，
5: 我有线路，
1: 来你好，嘿，
5: 你好，小君吼，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阿目睭拢
1: 无看，
5: 怪，啊，你骑汽车吼。头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哦。我去成大哦，医生看哦，伊甲我照足，甲我检查足侪项，拢无好。伊个尾啊甲我讲吼，你这三个月置换当若无好吼，永远就安尼。
1: 哇！
5: 尾啊，我总去甲恁买恁的进行。
1: 来你好，
4: 我也是打迄个莫迄个疫苗，一个月出血十五遍。
1: 什么出血？什么出血？
4: 迄个眼睛。
1: 眼睛。
4: 嘿，微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十五遍哦。我高一去一四个大间的检查。
1: 好哦。
4: 好，谢谢。
1: 来你好 ，Hello， 好来0800-775599。讲起来吼，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3: 弱了啦，
1: 啊，
3: 因为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你转你无主力的得 COVID 的 KO 伊啊，你连嘛后边再告诉拢无啊，
1: Hello，
3: 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1: 来第二，
6: 你好，我要
1: 线
6: 下，
1: 来线下哈。来你好，嘿，淑君朴健。
7: 你好，
1: 你好，
7: 线下，
3: 好
1: 来线下，请说哈，
7: 那个，
1: 我
7: 先订个商品，
1: 好。

0: 来，谢谢你，好，多谢哈。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不不不，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军 pocket。哎，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个姓林哈，哎，你好。我甲你买迄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食袂困。
0: 算开来哈，后来小军 pocket 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军啊，出门来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包甲第五包遐，啊，讲客户。
0: 嗯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打孔，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骨一骨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刚腰痛，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吼，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对啊，咱咧听众，然后那迄个你再个卡入来哈，谢谢医生公哥哈，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4: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做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咧。
0: 哦，
4: 系啊，几年呀？啊，即马
0: 拢完全
4: 无啊，看有看。哦，所以看较无定。
0: 哦，
4: 啊，关于身躯无病了咧，我唔敢做诶，我做两几件，我唔敢做。
0: 嗯嗯嗯嗯嗯。
4: 好，谢谢。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身体保重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嘿，
3: 我咧讲我迄两股安尼。
0: 对啊，你拄仔那电话转来迄落去，啊，我唔，诶、啊欸，来，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Hello，
1: Hello， 你好，来学棍棒，
0: 来断线重打哈，零二的哈。2431-0-23-1 我们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嗯，
1: 嘿，
2: 现在
1: 是哪里啊
0: 小军扑给家来
2: 小军我请教你好不好我给你送我给问我听说你能跟我相关的事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0: 我不不，我想我就好用啊，好用，你若有一定提来用，绝对好用的吼。
2: 我最近只能买几张，我出去介好用。
0: 我不出去介好用吼。
2: 对啊，我今天嘛主要听你讲外箱怎
0: 样。外箱足好用的，好不好？哦，好用噶，系啊，比上个。
2: 我足久啊，我等我请教你。哎，用滚滚摊台。
0: 以后做长期保养，灌酒嘛是冻，嘛是一时的尔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天食嘞食嘞，补嘞补嘞，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天食饭，咱逐天安尼加减安食嘞食嘞食嘞，较唔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顿冻三天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也是爱戒荤戒油吼。哎喔、对长期保养来讲钙油补软骨旁的钙粉就补你的骨质体质好谢谢加油谢谢
1: 祝福你哦、嗯、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3: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0: 对我讲，你的朋友吼，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吼，啊，伊本身公司即卖伊家己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嗯，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济，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啊，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1: 有进步很多了啦。
0: 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但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就是咱都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所以。伊也捌去互伊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啊，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就去互针灸吼，伊也互伊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往上推、哦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啊呢吼伊感觉讲诶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的吼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吼目睭感觉金起来吼伊讲按个金一款啊吼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噜噜的了感觉目睭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都完了65啊吼目睭完了视力就较有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都只要有个噜噜的就较金啊的动一款啊的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啥按摩马上为背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的，敢那木头爪子的，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1: 嗯，专心练健康最重要嘛。你看，你若讲人得安尼。不管你靠这来的多少个零哈，都得这本的。你想还的嘛是想，想要改观嘛是这类本的。
0: 好嘞，
1: 我相信你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个可以，让他根治治疗的方式，他偌济钱嘛要开啊不，听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人，把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0: 都家你咧接线下电话时阵啊，我。咱线顶听众卡入来，毛贵来听众安尼呢，吼，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伊嘛是安尼， 因目睭的有当时啊，会怎眯，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暗起来。啊，但是一款啦吼。
1: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尼，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这中文叫变为是眼皮啦。
0: 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所以
1: 才对
0: 才会诱发嘛，
1: 没有错，
0: 诱发哦，对吧？所以
1: 啊，不然一转疫苗的时候，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怎样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啊，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不，你不住在你的，你那你要今天得新冠，你的狼的再见了。

0: 到秋。
1: 来，秀君破个家。你好。
2: 哎，这个淑君你好哈。
1: 哎，
2: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名字有一个朋友一定要开刀，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好，我的建议是跟他一样，医生是建议我装心脏接地器。啊，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1: 长庚。高雄长庚，高雄长，
2: 高雄长庚哦，
1: 嗯
2: 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突然间我晕到蹲下来，
1: 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力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挖歌了，我听我别个讲嘛，讲足济，伊讲啊，其实嘛足花啊，嘛足济种的啊，嘿呀，哦啊，反正
2: 我是。打疫苗完之后，然后你才这样怪
1: 钱。
2: 啊，好，那谢谢您。
1: 好好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研究了解，然后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
0: 好？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讲。我从山

0: 望花开到
1: 一
0: 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是过
1: 好来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7755 0800 7755 99

0: 哎，来，你好哦，小公婆
1: 哥。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哦，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哟，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哦，你好，嘿。
1: 杨耀吉，
0: 现象。
2: 杨耀吉刷卡哈，好。

0: 嗯，来，淑君，博家姐，嘿，你好，嘿，
1: 我感觉讲吼，我刚看那个公司报那个啥巨蛋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嗯，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回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0: 嗯，好，谢谢。
1: 守护台湾。
2: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0: 自己不要，
2: 对啊，
0: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嘞，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鬣蜥哈，
1: 对啊，对
0: 啊。啊，即嘛吼，也足够繁殖诶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这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哦，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哈、哦，好，绿鬣蜥的肉啦哈、哦，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那个啊，所以的中南美洲因公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哎，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肉吼，伊讲啊，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安尼，哦，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不存在碳咖安尼遐尼济？就是哇，这个哈，为什么呢？
1: 它有天敌吗、
0: 啊？对，它有天敌嘛、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
1: 哦，
0: 鳄鱼
1: 嗯，比较多起来了。
0: 还有老鹰、
1: 哦、
0: 老鹰
1: 这真的到晚都没有啊。
0: 其实老鹰、哦、你别看一个在天顶飞，你看像那几只叫老鹰，其实它飞下来它飞在头上你看很大只、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哦、有当时也可以抓一只小羊这样飞上、
1: 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很他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赶紧去学习，过来慢慢的蹭的。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给你偌济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马都一直团一直坐，啊，都只好用掠，啊掠你都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咪使食伊个肉可以啊。咱进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哦，他们就很多人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哦、做三杯啦。
1: 是咱政府让一个方法啦，
0: 伊讲食退尔啦，我记得迄个听众伊讲食退尔。
1: 这个都不够快、我觉得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有，还没讲完。但是哦，你不是够力的娃哈，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讲，那台湾绿鬣蜥没一个月就抓了。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打个别俩齁，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不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异性阑珊啊，够对我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不
0: 会。哎呀，混年鬼。
1: 对啊。我还讲，你还讲，哎，台积电，好、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好像上台湾绿鬣蜥都是用扫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我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桥头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然后那个日子哈、哦，几架绿鬣蜥了，真的，几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的停那个停车场哈、哦，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我傻眼哎、欸，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所以还是这样子抓哈。那你刚不是讲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只刚赢两百只，
1: 对啊，免暖裤的到处用台积电的高频。
0: Hello，
1: 哎，你好，就跟猫哥。
2: 哎，喂，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我的电台跑掉了。
1: 啊，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哇，
0: 新北树林哦，
1: 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哈。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手机听，啊，你那手机顺便改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就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PP
1: 哈，时间哈，
0: 拢唔免换台，唔免存手机讲啊，手机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剑。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财富的原始哦。
1: 嗯。
2: 哎，别博士啊。

0: 咱一般咧讲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脚无烂哈。嗯，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啊？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收窄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
1: 嗯，哪里？
0: 脸。
1: 嗯。
0: 面。
1: 嗯嗯，应该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讲讲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哦，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他散蕊哈，啊，然后咀嚼无力。
1: 哦，
0: 你咧食物件，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无力嘛。啊，你脚肌少症，你脚无力，吼啊嘴巴，所以你看有就这样的嘴巴，上年纪吼，他嘴巴就这样子抖，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吼。所以人讲，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讲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啊，东西就吃比较没烂，补较没烂，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啊不良啊，就是造成胃部囤积哈，其实是啊，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所以扑个再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吼，较早水个呢，啊今嘛看吼，安尼哇，再看会出来有做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会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了哦，啊那无应该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有人讲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哦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
1: 肌少症最重要就是营养不足啦，对，肌少症的就讲，我就你记啊，我加大块啊，加这个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但其实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惹吧。少年时尊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伊讲。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哦，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哈。好，所以说除了什么啊，要营养啦、蛋白质的补充以外，哈，重训很重要哦，重训
1: 到烂掉了，
0: 哎，对，好，这条件别有话，那个长辈有当时也，好啦，不要紧啊，你咯，拍石头去行路得，
1: 无啦，不用那么极端，
0: 背书啦，背书啦，卖拍石头，
1: 营养还有够，吃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散步没有什么用，
0: 哎呀，
1: 就实话就是这样，你这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哎，
0: 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刻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的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苦命有没有？啊，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嘞，安尼哎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嘛。你看看，我就在做医美，你看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啊，现在做都刻医美啊，都多跟他那两撸脸颊那两撸齁啊，结果呢下巴是凹的啊，眼窝也是凹的齁，眼窝你没法多煮嘛，把酒窟啦掉，把酒窟啦拉来你看我都要做碰起来齁，好像没有目前没人在煮眼窝诶、欸。
1: 我有一个以前那个以前 女生的朋友的同事齁，他现在也差不多跟这个兰达公园那个女星齁，女明星差不多岁数小个两岁齁，啊以贵气嘛，先安那三散呐、啊、哈，但是在这几年呢，这个朋友他在重训，
0: 哎，
1: 他脸也是这样很小啊，但是他没有做脸部没有任何动这个医美，嚯、哦，哎，起码龟狼的肩膀哈、哦，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 那反而就是说，哎、欸，他这样子体态上哈，所以呢，你看一看他写又骨嘞嘛，
0: 嗯，
1: 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嗯、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撞了一圈哦。
0: 嗯、
1: 呵呵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嗯，干嘛一直干了一些尊哦，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压、欸、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呐，然后深蹲都有在做，哦、欸，那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的肌吧的量其实储存的很好，欸、腿。不有力啊、嗯、
0: 对，好，你好，嘿，嗯，
2: 小姑娘，
0: 嗯，
2: 去做医美哈，去做入毒啊，是做诶，咱以前哦，做一点爱做药，我有一个
0: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
2: 无做哈，嗯，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外呢，
0: 无做则都愈愈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膏呀，吼，那眼袋拢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0: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
2: 我感觉是哦，
0: 嗯，
2: 主头就卖主哈，自然，啊，食地较蛋白质食较济吼，
0: 嗯，
2: 哎，啊，买一个营养品较好诶，
0: 嗯，
2: 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0: 自然的老去哈，好、哦，谢谢。
2: 对啊，哎呀、啊，安尼做吼，做啊，你像即马吼，我即马唔是讲对只，我看迄即马吼，台南要算镇长迄个停飞啊啦。
0: 嗯，
2: 看起来
0: 也嘛，也嘛是有做啊，也有做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0: 是打的啦，吼、哦，好啦，即马人啊，即马大家拢是。哦，拢给减啦。
1: 我就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嗯、啊，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就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你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工哇，讲可能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看，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我倒没看了，就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眼窝的部分
0: 都没有医美，
1: 都眼袋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他眼袋去把它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0: 但是眼袋要割好哦。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呢？哦啊，这挂眼袋的上眼皮，
1: 对啊，对啊，他就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的这些吧，那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啊。你然后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全然逃到这些条件，比如你一到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0: 所以你看，啊、你看五年级啊，一跟五年级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的干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1: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那样的自己了、
0: 啊。当然，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啊、嘿，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啊，所以。好吧，
1: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好，不用做医美，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嘿。
1: 哎、欸，还有一个商品线下。
0: 好，线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嘿，来。

0: 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有，嘿，
1: 啊，我要买那个珊瑚盖，
0: 好，算卡。

0: 好，
1: 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
2: 好
1: 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订单哈，啊，阮订单节目刷，阮会送出去，送给客服。啊，客服就会甲你联络吼，啊，所以讲咱所有伫节目中做定岗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阮一定叫阮的 SOP 就会有客服人员啊，会报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会报，就会随甲你联络啊，吼，会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到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3: 是的，
1: 不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嗯、你问，你若家己买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哦，啊，你要叫啥？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哈？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给他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哈、哦嗯，拜托问客服小姐跟你讲安尼都可以哈、哦嗯。好嘞，谢谢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3: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嘿。哎，
2: 阳光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1: 真有效的，嗯嗯，没错。喙齿骨头、身体、体质拢总好，通通好。
2: 啊、嗯，啊，要做咩啊？
1: 你住倒？
3: 你住倒？
2: 阮住主管。
1: 好，刷卡甲你讲吼。

0: 来你好，嘿，
1: 哎，小坤，
0: 嘿，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请讲、
1: 哎，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来讲钙粉袂歹，好、哦，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牙周，牙周。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恁的新朋友。
0: 哦，是，嘿，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
0: 嗯，
1: 嘿，嘿，
0: 是，是，
1: 啊，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有？
0: 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
1: 哎，
0: 你先电话小等一下，等一下哈，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时间到了，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扑健哈，感谢收听，悄悄祝福大家。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咪今啊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头一首歌曲，带大家咧游台湾哦，来陈思安的歌曲，现场真爽，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您较爱食倒位的小吃？嗯，为台湾头，谁个台湾妹，大行拢是食的，台湾人出食呢吼。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啦吼。这回来爱台湾。有一人吼，细一人嘛是感觉家己的故乡较好人吼，啊，恁在地名产嘛吼，中秋等下过完哦，我相信恁兜的迄个月饼够足济吼，月饼还很多吃不完吼，唔通硬食啊，这种物件吼，你讲你叫我单调无菜，无啦，我无叫你单调啦，像我吼，我搁一克的月饼呢，我的蛋黄酥拢无顶，拢我敢食一粒尔，剩下的我还。冰在我的冷冻库里面，我不敢吃了。你讲你想，我们刚刚有冻，你没啦，不是啊，嘛无过期啦。算讲这个蛋黄酥啦，吼，往来酥啦，反正月饼类的，就是糕饼类的东西，确实是对着咱的身体是有负担的，好有负担的。那么呢，早都讲到这个游台湾吼，我刚刚讲吼，咱台湾人是那三哥的人，他娘子啊，为什么吼？这做这原因呢？当然，咱就是好食的美食太侪咧，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高油高盐，对不？嘿，你无物件无油，物件无重口味，哪会好食咧？对不？包括你讲肉丸，新竹中华的肉丸，哦啊，新竹的贡丸，吼啊，咱南部食海产，吼热炒、快炒安尼，过来全台湾饮料店上侪的，就阮高雄啦，吼三五包个一斤啦，啊，拢个摇摇杯有无？嘿啦，内底拢掺啥掺果糖啊？哦。啊，过来台湾人爱食鸡卵糕，爱食甜点，对不？吼、哦，啊，搁爱啉烧酒，吼、哦，欠运动，爱食咸酥鸡，爱食炸鸡排。我跟你讲，食的物件，种种的物件，好食是好食啦。今日你干嘛想来讲安尼吼？你唔知道？我最近吼、哦，我嘛咧检讨我家己啦吼、哦。我已经食到做清淡嘞，我已经吃的很清淡了哦。记得我差不多一个月食不食？有啦，差不多三遍有啦。我有当时爱买咸酥鸡来食，啊，我是较爱食甜的，无唔对，好啊。饮料我已经戒掉了呢，饮料已经戒掉了呢。啊，我吼鸡卵糕嘛做控制啊呢，我就是安尼，有当时食一寡，食一寡安尼尔呢。结果你唔知我顶礼拜去验血，我唔相信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竟然过高，你敢知？啊，你阿伟，我看起来袂讲介大块啊啦吼，有啦有，比标准的 BMI 值搁较悬小块啦，吼啊，但是看起来我唔是胖，我唔是大块型的，你唔知？我不是属于胖胖型的，但是我竟然我的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过高啦，啊你阿伟，我惊死！我个问医生啊，医生啊，先啦，医生讲啊，其实就是。跟你的肝脏的解毒功能也有关系啦。过来，跟你平常时食甜，爱食饭，爱食面。哦，对啊，吼，阿爸母啊，有当时啊，咱简单一顿，食饭、食面、准顿，有啊，大米一碗，啊，顶管什么菜，两枝青菜啦，啊，豆芽啦，吼，啊，就是两片迄、那个，两片什么迄个肉片安尼尔，哦，好，那再来馄饨汤啦，吼，羊牛肉面啦，那拢无菜，拢无菜，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咱的淀粉类食上侪。哦，啊，过来爱食甜，爱食甜的，所以咱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就是咱讲的三高，绝对讲的这种油哦，血油的问题哦，血油若高，就引起着你血压的升高，血压一个升高呢，哇，会害你的血管失去弹性哦，因为你的组态开始组态嘛，血管会袂愈来愈安尼，咱讲硬化了，血管会硬化了，这个时阵你若本身血糖。佮控制了无好，你会足惨的哦，因为会引起着后边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这三个问题，今仔日好好来探讨吼。当然，今仔日比今仔日快闪吼，要来介绍这个好产品，你一定爱买，因为伊关系着咱的未来，关系着咱老人的健康，甚至关系着咱的生命哦，吼，这足重要的吼。你唔通等佮伊憋血管的时阵，再来讲，我来佮来后悔讲啊，当初我来唔知好好保养咱的血管吼，血管，所以钱爱开掉咯。啊，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快闪就是要予你钱开了有价值吼。等下甲恁报告，今仔日咱要来讲到三高跟血栓的问题吼，等下马上甲咱
邀请咱今日特别来宾哈，要甲咱分享哈，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抗压顾家会，现场赞赏，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生命。
1: 很多人为钱多性命、啊、真的吃了几辛苦病，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当时钱要开到路，你不知道吃好吃的是不对啦，但是呢我们可以比较厨的以外呢，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来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血管、啊、来，我们准备来上课哦。

0: 好，今日咱直播当中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嘛，吼，咱拢知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那么呢，这三项内底，我感觉上恐怖的是血油，吼，因为你血压会使控制，血糖嘛会使控制，但是这个血油你看袂到，你感受袂到，一直到你身体无爽快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原来你的血油拢超标了，尤其这个坏的胆固醇呐吼，三酸甘油脂这种物件呢，伊会互咱的血管哦糟蹋。变成血角嘛，那血栓一旦形成哦，这个危险嘛。你哪讲吼，你的血管内底有这个血角来讲啦吼。连讲你若无细里，你的血压一个秤管尔，还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尔，我跟你讲，真正唔是动脉硬化，都是发炎，甚至呢壁血管哦，这种危险的代志哈。所以三高的人吼，一定爱好好注意着咱的身体，吼，也控制好你的数字个对，吼。因为咱做者包括阿爸母啊嘛好，还是新闻吼，你报讲这少年啊好，你敢知影猝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心血管问题哦。有高血压熊会猝死，吼，熊熊。你的心中没话来，熊熊安尼死亡了，这叫猝死嘛吼。有高血压拢是心血管的疾病的问题所引起的吼，所以今仔日咱要探讨这个话题，足重要足重要吼，一定要好好来了解。即嘛吼，市面上有一种物件叫做隐基酶啦吼，隐基酶我唔知道你有听过无吼？来，咱来邀请到这个吴总吼来这部来对，给咱介绍吼，什么叫做隐基酶？这几年啊吼，因为恭喜吼，隐基酶吼。造成一阵的旋风，吼，大家拢有听过讲，隐基酶就是溶血栓的，对。所以今嘛吼，世界各国吼，拢咧研究这方面的，这个学术研究都在研究隐基酶个，对。那尤其这个日本，吼，日本有这个隐基酶之父哦，吼，伊叫做美元恒博士，伊发明诶，吼，而且是他命名的隐基酶是他一盒名，吼，叫做隐基酶个，对。好，来，咱先来邀请吴总。来，吴总你好，
1: 美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请吴总来个电话啦，因为呢，要来请吴总给咱介绍什么叫做隐基酶啦。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嘛惊到呢。隐基酶，哎呦，竟然是毒棍的蚯蚓的蚓呐，吼。啊，讲到这个隐基酶，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啦，吼。我早都讲过，伊是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伊所发明的嘛。好、哦、啊，当初一想到发明这个隐基酶，刚才改成睡眠剂，当初它是怎么发明的？
1: 对，没有错，在那个什么日本的宫崎县，对，有一位科学家叫做美元恒博士，对，那号称叫日本的隐基酶之父。
0: 是，
1: 简单讲就是最早发现，这个蚯蚓里面也有这个基酶的这个成分，就是由这个博士叫做美元恒他发现的。
0: 嗯哼，
1: 对，那事实上我们讲隐基酶就称为地龙，我们中国都称为它叫地龙。
0: 而且我知道它在中医的记载里面有使用它、哦、当作药引哦。
1: 对，没有错，所以中医就是用地龙当药引。
0: 对、哦、啊，
1: 对，那其实中医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它具有活血通络，就会通血了啦哈。
0: 是，
1: 那也会改善这个血液循环。那这个红蚯蚓呢，在我们的中国跟日本还有其他的远东国家，它就是当作是我们的传统的药物。使用已经超过好几千年了。
0: 是，
1: 对。那美元恒博士呢？1980年他开始投入研究。
0: 嗯。
1: 那经过他多年的观察跟实验，
0: 嗯，
1: 他在1983年3年后之后，他发现，红蚯蚓死掉之后呢，体内的这个酵素啊，它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有一个很明确的功效。
0: 嗯，
1: 就是它会溶解它自己的皮肤啦。它从这个红蚯蚓的这个体内，它萃取一种高活性的酵素。那这一种的酵素就是我们讲的。新形态的蛋白质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然后他在1991年了哈，他就正式发表论文，然后从此就命名就是隐基酶。
0: 所以哦，安尼听起来就是意思讲，这个博士伊伫红蚯蚓的身躯顶发现讲，这只红蚯蚓伊死了后有法度溶解，吼、哦，甲伊家己的皮肤用一个地啊溶解自己的皮肤。
1: 对，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哦，你去弄一只蚯蚓把它弄死，好不好？那你把它放进去土里面了、哦，对不对？
0: 然后呢，它
1: 然后你一个月会说，你发现这个蚯蚓怎么不见了？它升天了吗？
0: 哦，真的，尸体都不见了，
1: 它把自己分解掉了。
0: 哦，今天哦，那它神奇呀，真的太神奇了。
1: 好，那因为这个活性是不是很珍贵，对不对？
0: 对，
1: 他就是为了要保留这个活性跟纯度哦，他发现的就是必须要透过低温干燥跟专利的纯化技术，
0: 嗯，
1: 他才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活性成分。
0: 嗯，
1: 对。那包括像美元腾博士，他在后续的一些研究当中啊，他发现这个隐基酶有个特殊的溶解能力，对不对？
0: 嗯，
1: 他应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是包括像新陈代谢。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隐基酶除了就是会溶掉自己一些不好的血栓血块，它也会有促进新陈代谢的这一些功能。
0: 嗯嗯嗯，
1: 对。
0: 我、哦、意思就是讲，这个博士一看到这只红蚯蚓，个家己的皮肤痒痒咧，伊个买想啊，伊买去想讲，哎，啊，这只红蚯蚓一旦遮厉害，可以溶解自己的皮肤哦。啊，你重点都在听我啦。就是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一个就看到这个红蚯蚓，伊个家己的皮肤分解掉嘛，所以就开始研究啊。我、哦、研究讲咩呢？用到伊身躯顶这个酵素，伊个隐基酶。用在咱人体当中，嘛，甲咱身体当中这血油，哦，血管当中这油脂给化解掉嘛，
1: 没有
0: 错，是这样子发现的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人也不简单呢，不简单呐、啊，吼、哦，竟然获得在红蚯蚓当中呢，发现这个加速这种物件呢，吼、
1: 哦。你要知道，当博士就是要有研究精神。
0: 好，卡隆格朗博感官哦，这不简单。
1: 这个研究时间就花了11年呢，是说它的功效基本上有分三大类。
0: 好。
1: 对，第一个是因为刚才我讲它可以溶解血栓，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去分解我们血液里面的纤维蛋白，
0: 嗯，
1: 就是可以预防血栓形成嘛。
0: 是，
1: 你想象一下哦，如果血管里面有一些血块在流动，
0: 嗯，
1: 是不是血流就不顺畅？
0: 当然了、
1: 啊，啊，如果它卡在小血管呢？
0: 哎呦，
1: 就脑中风了，这样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好，那第一个是它可以溶解血栓哈、哦，那第二个是它可以促进循环，刚才有讲。嗯，它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对吗？
0: 嗯，
1: 所以它可以促进血液的流动性，对吗？
0: 对，
1: 所以它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
0: 嗯，
1: 就可以帮助我们血管畅通跟一些微循环的一个流通。
0: 是，
1: 对，这是第二个区块，它可以促进循环。那第三个区块呢？它可以调节代谢，
0: 嗯哼，
1: 就是我们的血中是不是有一些脂肪会堆积？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减少血脂肪哦，在血管堆积。
0: 哦、听到这吼，我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啊啦。嘿呐，啊，代表是不是呢？想要减肥的人嘛，会使食这个隐基酶嘛？
1: 可以啊，因为你想个问题，你吃了很多的热量，它会变成脂肪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那通常不是堆积在血管，就是堆积在你的肚子里面呐、啊，
0: 嗯，
1: 对吧？那你今天有吃这个隐基酶的酵素，它可以减少血脂肪，这样对吗？
0: 嗯，
1: 对，那你就可以减少你的什么内脏脂肪，它会让你的维持健康，它会减的是你的内脏脂肪跟血管里面的脂肪。
0: 嗯嗯嗯嗯，所以像那吼，有看人家侪人心肌梗塞啦，吼，还是讲呢心血管疾病啦，都、就是这血油的问题啊。所以隐基酶，那如果有法度安尼溶解血栓吼，我相信吼，这会再是算讲吼，今嘛目前为止吼，真正足伟大发明啦，吼，真正感谢这个美元恒博士啊。
1: 对，你想啊、哦、哈，如果你的血管上已经有脂肪，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又有血栓流过去。你觉得这个血栓会不会被油粘住？
0: 会呀、啊，就塌掉了呀、
1: 啊。啊，它就开始堆积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啊，你越堆越多呢，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狭隘。
0: 对。
1: 啊，你的血流就不顺畅。啊，你就发现哎，怎么卡令丘令卡吧丘吧，有没有？
0: 嗯，血液循环不好、
1: 哎。就是因为你的血栓越来越多了。
0: 是。哦，啊，那如果这个血栓越来越多，你可爱。烦恼啊！哦，今年诶，冬天你可真爱错咧蛋啦吼！所以为什么今日特别吼，诶，讲这个隐基酶来互恁听吼，一定爱食，系一定爱食。好、哦，来讲到这个，请咱的吴总甲咱讲啦，为什么个爱用红蚯蚓呐、啊？嘿呐，啊，把种的毒菌跟袂使，为什么一定要红蚯蚓？
1: 对，那为什么要用红蚯蚓？是因为红蚯蚓里面的血栓溶解酵素的含量比较高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我也可以用一般的蚯蚓，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看到、哦、我如果用一般的蚯蚓，可能要用三只，
0: 嗯，
1: 那我可能用红蚯蚓只需要一只，它所产生的这个基酶的量浓度就不一样啊。
0: 哇、哦，不简单。
1: 是，那你看到、哦、在1983年的时候，日本的美元恒博士，对不对？
0: 嗯，
1: 他就发现呢、啊，欧洲的红蚯蚓死后是不是会把自己的皮肤给溶解掉，对不对？然后他开始投入研究嘛，然后他从这个所谓的红蚯蚓里面去萃取这个新型的酵素，他把它命名为叫隐基酶。它有纤维蛋白的一个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是，
1: 就是把血栓给溶解掉的一种什么一种活性的基酶，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内的这些什么血块啊，有没有，或者是凝块这些进行分解，然后把它溶解掉。
0: 所以你本身若讲会油啦，今讲个会角个塌掉个人吼，一定爱来食这种物件吼，就是隐脂酶，为红蚯蚓当中所萃取出来的这个脂酶吼，脂酶的种酵素啦吼。大家拢有听过这个纳豆脂酶嘛？吼，纳豆脂酶跟隐脂酶同款的意思，就是讲呢，只是讲伊个来源无同，一个是为纳豆萃取出来。一个是为红蚯蚓当中萃取出来脂酶，哦，脂酶就是一种加速的意思啦，吼，拢会使溶解血栓。但是呢，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隐脂酶，伊的效果，吼，伊的效用比纳豆脂酶更加关一卡哦。吼，啊，今仔日呢，今仔要介绍这个产品呢，一个是复方的，吼，复方的来对个项目，这个纳豆脂酶啊，吼，等于是一加一大于二，除了纳豆脂酶、隐脂酶以外，还有其他的复方的。诶，物件吼，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请咱的经理甲咱做介绍。今仔日有足优惠的快闪组合，请你大家一定爱把握无？太难得嘞，太难得嘞！吼，今仔日有法度伫做无来底介绍这支产品哦，真正是日本安尼卖甲足好。啊，即卖目前台湾人嘛，目前慢慢的也有开始有人在接受这样子的产品了吼。今仔日足荣幸的有法度伫做无当中介绍这款的产品给大家吼。好，把握等下呢快闪的广告时间哦，来现场的专属。0800715715

0: 好，欢迎转线0800-715-715。好，来进广告。今日比今妈的直播来带来，要来介绍这个隐肌美，绝对提供隐肌美好处哈。这款产品叫做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听这个名你就知影，红蚯蚓这就是重点嘛哈。为毒菌啊，辛苦定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美。当然，这个产地哈是绝对别的日本哦哈，日本来。那现在请这个生保生技吴总赶做介绍。
1: 我们的产地是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所以我们的产地是日本。对，这是红蚯蚓的原料，我们的产地是使用日本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这一个专利的红蚯蚓
0: 是
1: 里面小数。
0: 是是是，那请吴总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产品的成分。
1: 第一个是我们使用的是专利的红蚯蚓萃取粉，好，那再是我们添加纳豆激酶，还有银杏果，就是很多人不是想改善这个末梢循环吗？
0: 对，
1: 这银杏果就很有帮助。那第三个是抗氧化，预防老化，就是让血管有嫩 Q 有没有？就是这个所谓的松树萃取物。
0: 是。
1: 好、哦，还有我们的红景天可以增加吸氧量，对，就是帮我们的棒骨更有力量。
0: 是。
1: 那还有包括我们使用的是 Q10，
0: 哇，
1: 辅酶的 Q10，
0: 连 Q10 也有。
1: 像我们到日本去，可能要吃一些什么保护心脏的一个保健产品，对不对？
0: 对。
1: 那 Q10 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复方。
0: 哇，你介好呢，因为我刚刚听见吼，咱阿爸母啊，所欠下来弄你来对，比如讲，你找到讲你红景天萃取嘛，缺氧了哇，高山症拢爱食红景天，所以啦，无体力会疲劳的人，你去食这吼、個，过来精氨酸嘛有啊，氨基酸嘛有啊，吼 ，Q10 嘛有啊，啊纳豆激酶、银杏果萃取，这全部拢是对咱阿爸母最好的成分呐吼，所以我相信找到这个吴总讲的，一加一大于二哦，吼，这是非常的厉害。
1: 应该是说单方只有单一成分、
0: oh.
1: 那如果你用复方的结构，它有点像我们讲中医在讲君臣佐使、
0: mm-hmm.
1: 那通常我们讲的是一加一，对不对？一加是等于二，那你一个所谓的好的复方去搭配的情况之下，它就会一加一，它会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0: 好，所以呢，找到听到吴总安尼讲，你就知影咱这款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哇厉害啊吼！上厉害，搁你后边哦，嘿，又经过诶足认真的这个制作流程吼、哦，有九道工法哦，来请咱的吴总来给咱做介绍。
1: 基本上我们讲，为什么你吃隐肌美要用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九道工法，
0: 哇、wow ！
1: 第一个是我们要把它洗干净，要涂，要透刷啦。
0: 是。
1: 所以那我们要把均质化，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做的是水解，用酵素水解，那才能够去提炼这个所谓的肌酶成分出来。然后之后呢，再用过滤，然后离心纯化，纯化完之后呢，再把它做一个干燥处理，再把它磨成细粉，完成之后呢，要把它灭菌。对， oh. 那这样才能够制成一个完整的什么？我们讲的隐肌酶酵素原料，
0: 是是是，
1: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像我们在日本，不管是制程还是所谓的功效，都有去得到日本的一个专利认证。
0: 所以啊，你在日本这个国家吼，你无安尼做哦，你根本就无法度取得因的专利啦。好，这就顶尖的了嘛吼。
1: 是。
0: 好，佮说来要来请教吴总，就是讲呢，就是阿爸母啊，因当期拢在食西药嘛吼，包括慢性病药啊。啊，那如果有你食一寡，比如说抗凝血啦，吼阿司匹林这类的西药，哦，伊嘛是通血路的嘛吼。那那要来食咱的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咩样来搭配使用？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所以它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哦，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哎，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我这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出血，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除了这以外吼，啊，若讲咱正常的人吼，无，比如讲我嘛无三个，我嘛不哩食三个药啊，安尼一天爱食几粒较好搞。
1: 一般我都建议，如果你就是保养的话，就吃一颗就好了。
0: 嗯 哼
1: 。那你稍微可能已经大于40岁以上，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一次就吃两颗。
0: 好。
1: 对，那你比方说你可能已经有带有一些三高疾病的，
0: 是，
1: 所以或者是稍微有点肥胖的，
0: 嗯，
1: 那我建议你就是一次两颗，那你一天可以吃两次，那你比较严重你要吃三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哼哼，就是看你个人啦、啊，你若刚刚讲你个少年吼，你想纯粹想要来食些保养，一天三粒就好啊，好照三顿食，好啊，你个五十岁以上诶，个个加一粒吧，好一天吃四颗啦，吼啊那阿爸母啊恁呢，吼恁都爱一天啊食个六粒啵，吼两粒两粒两粒安尼啦，吼一天就是吃六颗啦，吼啊但是咧重点是你爱你本钱食，空白食哦，吼本钱。吼、哦，或者是空白，吼拢会使，啊加啉一挂茶水哦。搁虽然要请吴总吼，甲咱分享吼、哦，就是讲咱阿爸母啊买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买等了后，爱食偌久，才有一个好个会出来。
1: 我跟你讲吼，像我妈妈好了哈，她大概吃一个礼拜，她就发现哎，伊袂开啉蚯蚓啊。
0: 是。
1: 对，因为它改善了整个末梢循环，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妈妈是哎，冬天就很明显，以前她冬天就会开啉蚯蚓哎。
0: 是。
1: 就那他吃了一个礼拜，他就发现，哎，基本上那开比开零秋令，
0: 哇，
1: 因为
0: 他
1: 的什么循环变好了。
0: 对对对，
1: 对。那像我妈妈，她先天就是跟我那个外公他们有先天性的那个什么家族遗传，就是心脏病。
0: 嗯嗯嗯。
1: 所以她有时候会有些话在外面，会那个胸部会绷绷，就有点闷闷的。她发现，哎，现在在吃都不会有这个现象产生了。
0: 哇，那很明
1: 显。所以她说，她对这个心血管她是很有帮助的。
0: 嗯，是是是。
1: 对。
0: 因为吼，个衰要进入着冬天啊嘛吼，你来看中秋过了后，个开始要进入着冬天啊吼，慢慢的天气会变冷哦，爱提早预防，提早买，所以今仔日特别安排这档啊，请咱的吴总给咱推荐这颗啊吼，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一定要买哦。好啊，咱这一颗啊吼有六十粒哦，先阿爸母阿讲，咱是一颗一颗啊，啊每一粒胶囊拢是单独包装吼，一颗内底有六十粒。啊，亲爱的吴总啦，吼，就是这外靠你买一克还是偌济？
1: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通路价，药局都是卖2980啦。
0: 是，
1: 那它一般来讲，就第二件就是打五折啦。
0: 嗯哼，
1: 所以你想象一盒是3000，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件的五折是不是1500？
0: 是。
1: 所以通常你到药局去买的话，就是一盒第一盒3000。
0: 哦。
1: 第二盒1500，是不是要花4500？对不对？
0: 哦，通常也是这个价格的哈。
1: 今天我们不用，就我们搭配你们快闪，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特价2980面。2280，然后我今天买一送一。
0: 好，直到吴总讲啊，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哈，两克啊，给你2280元。但是呢，应该做快闪哈，所以呢，那吴总呢，嘿，还要再加码给我们哦。
1: 有参加快闪的，我们再加码多一盒。
0: 啊，那个是两克啊，搁加一克啊，给你哦，卡电话礼拜，前一摆的卡电话礼拜哈，再送一盒给大家哦，哈，总共3克啊。3克啊，总共偌济？2280元尔。这外口一克啊，吼，那你有房买吼，是2980元的哦，吼。今仔日咱3克啊，只要开2280元尔，吼。来，你若买着，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毕竟要给您报告，您若要吃保养，一天三粒，好，一天三粒，这是50岁以下，一天三粒哈。咱一克啊，好，会使吃20天；3克啊，会使吃2个月。啊，你若讲阿爸母啊，咱60-70岁啊，哈，60-70岁啊，你一天会使吃个6粒无问题。一天吃6颗的话，3克啊，好，您吃1个月。3克啊，吃1个月。一个月要开你2280元尔，真正足俗的吼。这我来讲啊，这种物件是安尼啦，你食了有法度保护咱的心血管，一条命捡回来，安尼拢有价值啦啦吼。那未呢？你要平平安度过这个冬天，你加款贵做啊吼。一组3克啊，互恁食一个月，因为一天爱食个6粒嘛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3克啊。2280元以上公格。哎，你好，你好。
2: 哎，你
0: 眼睛美哈？好，来哈，二线。哎，你好，毕金吗？
2: 哎，我们是阿
0: 好一克啊，哦不，不是一克，一组啦。我对你讲，阿伯一路拜山好厉害。
2: OK， 好，
0: 谢谢你，大姐呵。来，比金马哥补充一下哈，你若讲比金马，我有你食通惠路的哈，安尼你一天三粒够啊，不用吃太多， 吼，这辅助的，这辅助的尔哈。所以你若本身有你食抗凝血剂，啥物嘿啊，浪一顿哦，浪一顿吼。啊，然后呢，你若讲你食通血路的，譬如讲鱼油啦，吼，你有你食，安尼一天三粒够够啊，一天三粒够够啊哈。啊，你完全拢无保养的人，一天爱食个六粒，了解吼，不要紧，有问题卡来问吼。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你好，你好，新店哦。来二线帮我介绍，谢谢。人吼爱平安，哦爱平安。你讲你有三个血油，好血油吼，做歹检查出来，除非你有去验血，血油伤过高影响着血压。血压佮影响着血糖，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吼。所以我讲三高的人一定爱上无你爱早一组转去，因为你平常时拢无你保养的人，你一个月上无你爱家保养的好势，一天固定食三粒，这基本的吼，基本的三克啊会使食两个月。所以你今仔今日特别推出这档的产品吼，你一定爱买，真的，因为佮算个冬天啊，吼。卖希望拢卖听第一嗡音嗡音的声音嘛，真诶血压足恐怖诶吼，所以大家爱平平安安哦吼。来现场诊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基妈，现场诊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的美金妈独量呢，要推荐这个红蚯蚓吼，就是咱的隐基酶以外啦吼。另外呢，要甲咱分享吼，我唔知阿爸母啊，恁平常是有哩补充钙质无？哦，钙质无？依照呢，咱呢有一个统计哈，卫福部有一个统计啦哈，讲咱台湾人呢有90%以上的人哦，90%以上的人哦，拢总欠钙哦，拢总欠钙，包括老人啦、啊、囡仔拢赶快哈都会缺钙，尤其呢60岁以上的人哈、哦，竟然有16%的人患有这个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啦、啊，而且呢，内底个背型拢是查某人哦，都是女生，尤其停经了后，吼、哦，就是一定欠钙啦，吼、哦，这是安尼讲的，一定会缺钙啦，吼、哦。那除了米血以外呢，咱所有生活习惯，包括你食爱食咸、爱食甜、爱食油菜，吼、哦，这拢会降低对钙质的吸收哦，吼、哦。啊，是讲呢，你有食薰啊、啉酒啦、熬夜啦，甚至你坐伤久，咪造成咱钙质的流失。所以你一定要来另外补充钙啦齁。那么呢你刚才咱人啊欠少钙质的安喏。如果你缺钙的话，第一个你的骨头转对的含烧，就是骨质疏松一定是这样，你的顶度你的强度就是骨骼嘛。骨骼包括对呢包括喙齿哦齁喙齿哦。为人讲啊我喙齿食啦齁就有肉的。有肉有肉或者是无坚固啦，讲补物件补丁拢补袂落，这个是甲你钙质有关系吼。包括你的神经传导，什么意思？就是讲呢，神经线、神经细胞，咱的神经细胞要传递讯息，大脑要发出来，这个所谓讯息拢要透过钙哦。你若欠钙人，你刚刚读个诺诺啊，真的是这样子吼。过来肌肉收缩，就是讲呢，有人听掉筋的啦，哦，啥肌肉慢硬呐，这嘛是欠钙。欠钙吼，过来为人先啊，一个空嘴一直拢袂好，空嘴要好做慢呢，这嘛是甲钙质有关系，因为钙会使互咱的血液有这个凝固的功能，吼、哦，凝固就是收缩的功能啦，吼、哦。所以啊，你来看钙偌重要，包括出来的囡仔哦，囡仔更加需要钙啦。包括伊心电发药的时阵，你发现无？恁家的阿孙啊，啥拢登墙，无法度大汉，哎呀，啊，心管拢摆后坎的呢，要坐迄落。课桌也是拢坐头一排吼，头一排上 A 嘛，对不？包括伊即马哩心电发育时去补钙，补钙快换喙齿的时阵，这钙就最重要啊。如果你钙补充有够，因囡仔哩换齿的时阵，换够做水，换够做水，好啊。所以包括因的情绪，囡仔即马情绪嘛是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的足济哦。哎呀，上课拢袂专心，这嘛是甲欠钙有关系。哦啊，常常你感冒有无？这拢总是吼。啊，爸母啊，你嘛是同款。如果你钙质食无够，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会怕会脆吼。你若无说你跌倒一下，哇，会害。真的，迄毋是骨折，就是安尼吼，恢复足骨拢袂好，爱来食钙哈。所以足侪人对着钙呢，会拢有了解讲，对啦，毕竟我知，但是我毋知要食什么钙，不知道吃什么钙吼来。等下呢，公格的时间，咪今麦给您推荐介绍这上好的牛奶钙、牛奶钙。另外呢，伊来这个复方的哦，包括吼、哦，伊有常见大豆卵磷脂啦、啊，啊，佮有一个叫做酪蛋白哦，你拢有冇听过？酪蛋白内底有咱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 BCAA， 会使修复咱的肌肉的组织，和咱的有细胞的意思啦吼。所以呢，内底唔是干那牛奶钙，然后佮维生素 D3
包括来得个珍珠粉哦，吼，上营养拢伫这粒，哎，给你做成糖啊，吼，给你做成糖啊，好，来安怎别咧，咱等下休困一下，吼，听一首歌曲，马上给你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咱的尹姊妹吼，你若要爱，拢爱把握机会。今仔日咱两 K 啊，送一 K 啊哦吼。这尹姊妹的部分，你卡礼拜订吼，卡礼拜订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那这个糖啊的部分吼，补钙的部分，等下毕竟要给恁公布价钱吼，恁先来订这个尹姊妹哦吼，把握机会，那早订那好，因为等下那组数卖完就无完吼，来零八零零七一五。

0: 啊，咱来进攻个，今仔日比今嘛另外一个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金石黄金钙软糖。这个钙呢，足重要对不？早到比今嘛跟您讲，欠钙人真正安尼吼，半暝啊可能丢筋啊，无好困啊，你血压一直降袂落啦，啊是呢，你刚刚讲情绪无稳定啦、啊，这拢是欠钙的问题。那么呢，有两种的族群比较较容易欠钙，吼、哦，第一就是咱的囡啊。啊，出来的小朋友，第二就是咱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吼，即个长辈时代比较较容易欠钙，所以一个无摄理跋倒呢，哇，骨质把脆吼，这个是骨质疏松的造成的啦吼，容易呢骨头个盘呀、脆呀啊那个骨头了断去呀啦吼，所以呢，尤其这个囡仔嘛是吼。囡仔呢，伊伫心中发育的时阵呢，伊的神经发育嘛是需要钙哦吼，所以呢，小朋友都不喜欢吃钙粉呐、钙片呐、你要骗伊食，伊嘛不爱食啦。但是今仔日比今晚吼，要推荐这个软糖糖啊，给做成糖啊，吼，安尼你出来对小朋友要食嘛，足简单的啦，一羹一粒就好啊，嘿呀、啊。个会使食四修啊，当作糖啊，你食嘛，本来就是糖啊啦吼。啊，你个会使补充着钙质哦。吼，阿爸母啊，你嘛是同款，会使补充着钙质以外，内底佫添加这个珍珠粉哦，珍珠粉互恁水的吼，个会使安定咱的神经。而且咱用的是初乳哦，甚物叫做初乳？我讲过，就是牛奶，牛奶呢，这个。牛母呢，伊生囡仔，生牛宝宝落来了后，72点钟，伊所分泌出来这个乳汁吼，就是初乳嘛。初乳比一般的牛奶呢，含有更加高的蛋白质，而且伊的油脂嘛较低吼，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内底呢，佮有加上大豆卵磷脂，佮有这个酪蛋白，这两项呢，拢是好的物件哦。你佮看无少成本吼，唔是讲干那改尔吼。而且呢，这是液态软糖，就是。伊做软 Q 的，伊毋是顶糖啊，伊是软糖啊，吼、哦，伊的口感足好诶，优格的口味，吼、哦，优格口味你知啊，酸味啊，酸味啊，甜甜，吼、哦，安尼做好食，一粒一粒给你单独包装啊，吼、哦，今仔日咱的优惠组合非常的厉害。平常时唔捌做这个优惠的呢，今仔日真正是咱的会员福利吼，真的要给大家非常好康的吼。来，每一克啊内底呢，总共差不多有30粒左右吼，每一盒大概有30颗糖果。咱的黄金钙软糖有30粒，今仔日呢，咱来3克啊，给你优惠，3克啊优惠1000块。三盒只要1000块，一罐本一克啊是要380块的哦，哈，380块，你也想嘞，3克啊优惠你1000块尔哈，安尼阁无够，来，你今麦甲恁争取着啊，哈，今仔日咱的会员卡电话你买，阁送你一组。等于呢，买3克啊，搁送3克啊，安尼话者，同款1000块，1克啊，搁存无200块哦，吼，一盒才166块而已，内底有30粒，一克啊，才食一个月，吼、哦，恁阿孙啊爱食吼，一天可以食一粒。阿妈，你怎么那么好，给我吃糖果？安尼好，阿妈给你吃糖果。食糖啊，可以补充钙质啦，吼、哦。阿爸母你嘛是，你讲哎，毕竟嘛，这甜的物件我无多食。其实呢，阿爸婆您放心啦，一粒糖也袂挨着，袂阻碍着你什么血糖、心管的问题，拢总袂啦。你过来当做补钙嘛吼。平常时你若无你食钙的人，你个爱补充啊。啊不然你来看，咱的骨头啦，咱的喙齿啦，哦，各方面拢需要钙嘛。只要是骨头的所在拢需要钙嘛，包括你的神经，像我讲神经传导不好，哎呀、啊，半暝会丢筋有无？是啊，啊过来你几百万按啊。哦，所以你的情绪不稳定啊，情绪刚刚讲，精神压力比较大，哎，暴躁啊，情绪起落落啊，吼、哦，连咪欢喜，连咪悲伤啊，吼、哦，连咪看一个八点动了流目屎啦，吼、哦，这拢是欠钙，吼、哦，这拢是欠钙。那上惊就是阿爸母给你跋倒啦，跋倒了后呢，你若欠钙啦，吼、哦，直接影响的就是直接骨折呢，直接骨头都盘呀呢，吼、哦，来。补钙最重要，咱用上轻松、上好食的方式，给您补充着钙质哦。黄金钙软糖，而且咱的乳牛吼，咱的初领是为这个纽西兰非常非常无污染的一个所在，伊这个国家吼，伊生产出来这个牛奶的品质第一名的好哦。所以你若要食，该食这個，伊有足侪足侪营养拢里来滴。我阁讲一个。珍珠粉啊，初磷啊，吼，维生素 D3 啊，大豆卵磷脂，佮有即个酪蛋白，所以你若食这除了补充钙质以外，佮会使补充着氨基酸哦。酪蛋白伊个是有即个功能，会使补充着氨基酸，佮有即个 BCAA， 所以你若肌肉无力的人，你嘛使来食这来补充哦，吼。来，今仔日互恁 总共六盒给您，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是六盒哈，六盒只要几千块，赶紧卡定位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赶快哦，恁今日限量哦，限量一百组尔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来，那红金钙软糖的有效期限到2028年哈，利空利贝尼哈，个人在坑你瓜哎哈，来等下光金卡你哪边爱黄金钙软糖，来你好，来贝贝哈，来一线一线，谢谢。
1: 我没有见过你。
0: 来，你好，这杯软糖吗？

啊，不然你甲我问讲，哎、欸，甜无啦 ？A 啦，这糖啊，就是做甜的，了解无？无可能做微微啊甜，这糖啊，就是糖啊，哦，这嘛袂使讲骗，哦，讲哎，你今日无甜，不是糖果就是要做甜的，哦，但是呢，你也再来动作补钙，或者是补充热量也可以啊。你个早出门对吧？补充，你白白要食糖啊，食这较有营养的糖啊，敢毋是？阿孙啊嘛是，阿孙啊要食糖啊，你白白食糖啊，而且买这回去啊，一公一粒就好啊，嘿呀，啊一克啊三十粒嘛，今日给你六克啊，六克啊只一千块哈，把握机会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5: 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来听这首真古锥的歌曲，叫做《每人嘴》啦，吼，《每人嘴》，每人嘴，什么嘴来听看麦吼？啊，那你若要买吼，买赶紧去加电话哩吧，0800-7155-715。你今嘛，你讲诶钙软糖会甜无？我甲你讲，既然是做成糖啊，伊就是会甜，会甜。啊，恁当时也在食，譬如讲恁早出门。运动了后，热量补充热量，你会使食一粒吧，想煞补充钙质啦，对不？囡仔嘛会使互伊食，囡仔上爱食这啦，你都要等下互囡仔食，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听歌的同时敲电话，0800-715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为咱的快闪专线服务电话：0800-715-715。大礼拜吼，咱的快闪吼，恭喜在吼，为透早呢吼，闪到现在吼。那我相信做者阿爸母啊吼，因真正是安尼做支持秘籍吗？这档的节目，拢大礼拜吼，拢会锁定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如果是要来听讲秘籍吗？今个要来介绍什么款的好产品？我相信呢，每一届的快闪所介绍的产品吼，恁若是有需要，恁都绝对吼，卡手一定爱登出来哦，因为快闪是安尼。上优惠的价钱，啊，买到上好的产品。讲实在，即卖现代人吼，健康拢是属于亚健康啦吼。什么叫做亚健康？亚健康就是讲，敢那有病嘛，敢那无病，吼啊，拢竞争会造出来。什么竞争？就是呢，敢那讲人较亚身，吼啊，就敢那讲睏无好睡，吼啊，人较疲劳，吼这方面都算是亚健康吼。敢那的饮食拢有关系，饮食吼饮食，讲实在，咱拢有会啊。好，阿哥家上可能有一些家族史啦，哈，家族史包括三高的人，哈，三高的人都要特别注意，食食都爱注意，唔通去食甜的啦，含糖饮料啦，还是讲油车卖食上济啦，哈，还是讲芝麻类、海产类的哈，不要吃那么多。咱来统计一下哈。因为咱今日讲到血栓嘛，哈，血栓血压的问题啦，哈。第一，你该了解到，哈，你。领导跟有人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家族病史？然后呢，你平常是吃食食的部分，到像你今嘛讲安尼大鱼大肉，好无吼？过来，定定刚刚讲肩胛头硬僵硬僵无？有无？有吼？来，过来吼，脚手冰冷，循环无好哦，是不是安尼？过来，你有你运动无？好，每一礼拜你有运动三遍无？那每一届呢，拢爱超过半点钟哦，做得到吗？呵，应该是为人有啦吼。过来，你的工作哦，还是讲你生活当中徛咧会徛足久的无？还是讲你的坐足久的无？久坐久站哦，这拢有风险的哦吼。好，啊，你的体重呢是大颗还是散？哦，那如果大颗，我来讲啦。绝对吼，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种超标啦，这个超标 ，BMI 值都超标了吼。来啊，你本身血糖的问题无，还是血压的问题无？好，总共一句呢，比今妈问加济，就是要跟你讲，这拢带有风险的哦，吼，血压的风险拢带掉的吼。所以像那讲咱今仔日讲的这个隐肌酶为毒棍当中所萃取出来这个肌酶。甲咱说过去说听过纳豆激酶，意思是同款，只是讲伊是为纳豆萃取出来，啊，咱这是为毒棍，尤其这个红蚯蚓当中吼，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酶吼，对着咱的血角的部分，好个就好。好个就好吼，所以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吼，甲咱分享啦吼。食这个隐肌酶呢，对咱人体的好处吼，咱来讲解吼，让你了解一下，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吼，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分解血栓，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但是它是快速的分解血栓哦。
0: 哦，快速哦。
1: 是隐肌酶，它具有这个所谓的纤溶像纤溶的活性嘛，对不对？所以之前在发现哦，它在可以把血栓包围起来，
0: 嗯，
1: 对，然后会迅速帮助这个所谓的什么溶血栓的一个机制产生，
0: 是。
1: 所以第一个是它能够快速的分解血栓，
0: 嗯，
1: 第二个是它能有效的分解血脂肪，
0: 是。
1: 所以我们在昨天有讲到，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它的这个它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是。
1: 所以隐肌酶它可以帮助脂质的分解代谢哦，
0: 嗯哼，
1: 这个脂就是脂肪，
0: 脂肪，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三大营养素。对，所以那也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嗯，
1: 就是让血脂肪不容易卡在什么血管壁，
0: 嗯，
1: 那就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啦，
0: 对吧？对对。
1: 那第三个，它可以调节血糖哦。对，隐肌酶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的循环障碍。对，因为你讲个问题哦，有些人不是糖尿病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他的胰脏功能就是比较差，
0: 是，
1: 那分泌的胰岛素就不够，
0: 嗯，
1: 那再加上如果他的胰脏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它的功能是不是越更低下？
0: 嗯，
1: 那它分泌的胰岛素就越不够用哦，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循环障碍 所引起的第二型糖尿病。
0: 所以啦，讲本身即马有即个血糖较悬的人，吼，还是讲糖尿病的人，是不是食即个隐基酶会使帮助稳定咱的血糖？
1: 就是可以帮助，就是至少他的器官，他可以吃到养分，吃到水分，然后就是他可以这个器官可以正常的运作。
0: 嗯哼哼，所以哦，我听话就是讲呢。那哪讲有你食这个隐基酶来讲啦吼，咱先甲咱要求吼，就是胰脏的功能够好势，安尼呢一个袂安尼血糖起起落落啊嘛。
1: 对，因为胰岛素主要的功能是稳定血糖，就是你血糖太高，它就拉到正常值。
0: 对，
1: 那你血糖太低，它就回到正常值。所以真正胰岛素的功能是维持血糖的一个稳定。
0: 嗯，
1: 那当胰脏健康，那你的血糖就很好控制啦，对吧？
0: 嗯嗯嗯，是是是。
1: 对，那第四个是。它可以改善这个所谓的微循环障碍，就是我们俗称的末梢循环。
0: 嗯
1: 哼，对，隐基酶可以帮助疏通我们的血管，那再来是它也可以扩张血管。
0: 是，
1: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改善糖尿病这些患者的常常会引起什么卡巴丘巴，有没有？
0: 对对对，
1: 不好的。
0: 是，
1: 跟眼部，你看到眼睛的血管是不是跟头发一样细？所以眼睛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血管，我们都称为什么？微循环，
0: 对，
1: 它不是末梢，末梢是卡位丘位，
0: 嗯，
1: 或者是手掌、脚掌就称为末梢。
0: 是，
1: 可是眼睛这个，我们眼睛跟我们的内
0: 耳呢，耳朵也是，对不对？
1: 耳朵也算，
0: 对对。
1: 这个都是我们就称为微循环。
0: 所以啊，咱这阿爸母啊，我就讲，哎呦，阿奶较当听哦，或者是说这个目睭哦退化足济，
1: 对，
0: 哦，
1: 这个都跟你的血液循环是有关的。
0: 是，
1: 对，那基本上隐基酶它可以怎样？它可以改善微循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
0: 嗯哼，
1: 然后去哪通我们的什么微血管，就是我们的微末梢，
0: 是，
1: 对，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它可以有效的稳定血压，
0: 嗯哼，
1: 就隐基酶它可以作为高血压治疗的一个辅助剂，
0: 哦，
1: 就是比方说很多长辈不是高血压，对不对？
0: 对，
1: 那他可能有血栓呐、啊，对不对？血流循环不顺畅啊，那他这个透过补充，哎，隐基酶这样的一个成分是，哎，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
0: 嗯，
1: 它可以把血管做扩张，
0: 是，
1: 那血压就会降下来啊。
0: 对啊，
1: 对，而且它不会增加西药的使用量、哦。
0: 对啊，袂讲药啊，愈加愈重啊。
1: 嘿，哪里会很多长辈哦，今年加两粒，明年加三粒，没有越吃越重
0: 啊，就是控制不好啊。哎呀、啊，唔加药啊，愈加愈重。
1: 简单讲就是你没有治标治本嘛。
0: 对啦，
1: 对吧？那你看哦，美静，我们现在要改善一个症状，对不对？
0: 是。
1: 你要吃西药还是要选择天然安全跟有效的、哦、
0: 当然是天然最好，那西药上面加齁，还是搞不理上
1: 就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选用什么安全，
0: 没错，
1: 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的，
0: 是，
1: 那当然是你有在使用西药，对不对？
0: 嗯，
1: 欸，你还是你得继续持续使用，为什么？因为西药是让你去稳定什么你的血压或是血糖的。
0: 嗯，
1: 对，那当医生发现说你的血压变平稳了，他自然会给你减药，这样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每次只要去看个医生，就给你减个半颗。哎，你发现哎，心情就变好。
0: 对啊，看能不能到最后不要吃啊？
1: 对，就是这种概念。
0: 对啊，快些撸加撸就快卖，搞不好没吃好吧？还是熊盖喝，
1: 他那个熊盖喝。
0: 对啊，希望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就是咱大家愿望嘛吼，看会使药啊愈吃愈少无吼。但是呢，昨天那吴总有讲到吼，你若你吃隐基酶时阵吼，袂使把你的西药放掉哦，还是要继续配合医生的治疗哦吼，因为这是医生开给咱的药啊，咱就爱照去共啊吃。啊，咱这是辅助而已吼，辅助而已。好，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的这个隐基酶吼，但时间会甲你。

电话来订哈，来0800哈，0800715715哦，看是要爱隐肌酶，还是要爱软糖哈？有钙有钙质的软糖哈，这足优惠的，今仔日的组合足优惠的，你若有需要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

0: 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呢，毕竟嘛伫快闪当中呢，要来介绍一罐，恁一定爱买，吼、哦，是安怎讲呢？阿爸母啊，恁拢有货啊，吼、哦，上惊就是中风这件代志，咱爱提早预防，提早诶避免了这个代志来发生，因为拢悲剧啦。嘿，那你一量中风吼，全家发疯呢，真的是这样子吼、哦。所以这罐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买等一只，吼、哦，你个叫去刚刚嘉宾跟我讲过啊。保养诶，阿爸母啊，恁有会啊？保养诶，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哎呐，保养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啊，你也要加强诶哦，一缸六粒无问题吼、哦，早中晚各两颗哦。三颗啊，总共安尼买等于了哦，你也使食一个月，三颗啊，也使食一个月。安尼三颗啊，我在今仔日卡电话入来吼，卡、哦、有送哦吼、哦，本来是两颗啊，2280块啦。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颗啊啦，总共三颗啊，互你只要2280块尔呢。哎呀、啊，啊你说加买几组啊？因为这个冬天吼、哦，靠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你甲咱退掉的哦吼。本钱价吼，本钱价康巴买在，本钱买在，只要是空腹饭前都可以。一定爱加啉一寡温开水吼，所以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含一百组吼，一百组卡定位礼拜，搁加送你一克啊哦吼。好，来定位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安尼电话那卡吼，继续我个要来请教吴总了吼。真侪人唔知影讲家己已经有危险性啊呢，哎呀，因为其实血管的东西你看不到嘛吼。到底有什么人一定爱吃？好，请吴总来给咱建议一下。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
0: 嗯，
1: 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次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嗯，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你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现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第一个是你会卡丘也没了，手脚会无力
0: 哦。
1: 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
0: 嗯，
1: 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
0: 嗯，
1: 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好像会喘喘不上气。对，那第六个就是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
0: 哦，我
1: 它就是已经有点阻塞的现
0: 象。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
0: 嗯嗯嗯。
1: 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吧，就是会有些微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
0: 嗯，
1: 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巴丘吧。
0: 嗯，
1: 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会认为习以为常。
0: 嗯，所以啊，咱哪有这症状出来吼，大概一定要有注意，就是讲呢，哪有法度吃到咱的红蚯蚓胶囊，你有法度啊，给咱的身体大条细条的血管，该清哦，清清气气哦，较袂血甲三星。甲你讲血甲是足恐怖的物件呢，系啊，吼、哦，安尼哪会使吼？那个加买几组来，你今麦去甲恁报一下迄个快闪的组合吼。原价呢，咱外口你药房啊，通路你卖吼，一克啊60粒嘛，一克啊60粒是卖2980块嘛。好、哦、啊，但是呢，咱今日快闪吼，咱这个吴总来啊，本来是讲买一送一啦，两克啊2280块。好啦，是比今麦阁甲恁争取哦，吼，阁加送一克啊，侯林，所以总共是三克啊，2+1个对，三克啊嘛是同款2280，2280块尔哈，平均一克啊较760块，好啊，你也讲三克啊食偌久，我阁讲啊，你若食保养，阿爸母啊，恁50岁以上啊，然后大哥大姐恁50岁以上，一天保养会食4粒，哦，啊你若讲。要加强诶，即卖有三高啦，还是讲咧，你要讲你有本身会迄落，还是讲咧你本身诶数字吼拢红伊诶，即你爱食个一天六粒无吼，一天六粒，那一天六粒来讲啦吼，三克啊多好食一个月啦，吼一个月开你2280块尔哈，干啦今仔日限一百组，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功课。好，来，你今麦给您报告哈，您卡里白个小姐讲，你要几组就可以了，一组就是三 K 啊，哈，一组三。 三 K 啊，2280元。啊，搁有哦，有做人问讲，阿比金妈，我有你食通血路的这个抗凝血剂啦，阿司匹林啊，还是这个哎，我发，还是一罐吼，已经开的抗凝血剂，这类这类个叫心血管的药啊，你一定要隔顿哦，吼，隔顿啊吃哦，吼，来啊，搁来大巴肚人。大巴肚的时候孕妇不要吃，哺乳期也不要吃，还是说你有血小板低下等也不要吃，还是说你最近有要开刀先冷一下，先冷一下，啊，其他的就没问题了，啊，你如果本身有你吃心血管的药，你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三粒就可以了，了解吗？好，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非常非常优惠哈，这栋你若无买到，无法度啊，因为这个是快闪组合哈，三 K 啊，只要2280元。

三号林啊。不要紧，大哥，我这无得操主机哈，我等下小姐给你开用这满线哈，我先给你操电话。啊，不然你不要紧，来来来，好，二线好，小姐给你操。

今天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哈。这个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一发明这个影机美对不哈？你们知道日本哦，有一个众议员哈，就是咱讲的市议员呐哈，一个议员哈，一个叫做立本圣一郎啊哈。伊在五十岁时阵一中风过，伊就是因为一中风过，造成一下半身拢无到叮当，无到叮当，结果一只红蚯蚓胶囊哈，咱这个产品一只无。吃闷两百天，差不多半年过了，伊个发都站起来呢，站起来走路呢，所以那中风过，你嘛会使好食，好中风过会使食。啊，你讲的即马现主席，咱只是讲小可咧糟蹋啦，像昨段迄个吴总讲的，小可头晕目暗嘛，哦，讲话啊胸腔窒窒，啊，刚刚咧吼骹手无力。这个可以串哈，这都是拢心脏的出问题啊哈，心血管的进诶问题拢造出来哈。也是你本身有三高的人，你一定爱好好保养。我讲过啊，血糖、血压、血脂这三项是连带关系。尤其这个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心血管，你个爱注意哈，中风早晚的代志呢哈。你饮食美，赶紧买回来吃。啊，你讲毕竟嘛，我你食稀油、食什么，黑拢不要紧。所以我讲诶，你有你食类似的产品，黑拢不要紧。但是呢，你也在红蚯蚓胶囊搭配食，我们食加济啊！你红蚯蚓胶囊买等下，就我讲一缸三粒够够啊！哈，就是保养的就可以了。安尼了解哈？啊，你讲咪今嘛，我拢将来拢无你食遐个产品，我干那纯粹要食隐肌美，安尼一缸可能爱食个六粒啵？哈，安了解啦哈。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先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现场转线0800-715-7150800-715-715。讲到这个补充钙质，做阵来讲啊，我加啉一挂牛奶啦。你敢知影？你若讲吼，一天爱啉差不多四罐200cc 的黑色阿巴色阿巴黑哈。如果你喝四罐的话哈，定义一天的量较有够。好，一天的钙质的量是800毫克，安尼较有够量哦吼。啊，你想讲不可能啊，食加侪牛奶对吧吼？那尤其是要全脂牛奶哦吼，食了会大哭的。那么呢，其实佫有其他的补充的方法，比如讲你为人去食钙片啊，为人食钙粉啊，都可以的。但是呢，毕竟嘛，今日要推荐给你的就是一个做成糖啊，咱一粒糖啊内底，一粒钙软糖内底呢，够。400毫克的钙，那等于呢，你吃两粒，可以补充到800毫克的钙哦，吼。所以呢，如果恁家的时势呢，讲想要来补充钙质嘞，好，你讲差不多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十岁以上的国校外的小朋友，吼，你可以先可以吃一粒。好食一粒，啊，哪讲呢？阿爸母啊，咱若要食吼，一天两粒无问题，一天可以吃到两颗哈。那如果呢有大腹肚的啦，还是讲有怀孕啊大腹肚的哈，还是讲哺乳期哈，哺乳期囝生来做过来啊哈，会使买使食个两粒哦哈，都可以补充钙质，因为生囝了后呢，喙齿拢会摇落，他们拢会落，迄个是欠钙，半暝个会掉筋对不？哦，有怀孕过的人拢知影哈，有新人吼，半暝是弄个定下开丢筋对不？弄个来补充钙哈，稳定咱的神经，较暗时较好困哦，暗时较好困。啊，今仔日咱做成这糖啊，会行，吼，就是要互恁方便呐，互恁食较欢喜的。啊，无，大家食药食较济吼，讲实在，这实在是吼，尤其这囡仔，伊无可能给你食保养品呐，所以咱来做成钙，改做成糖啊。哦，来这个添加珍珠粉，吼、哦，啊，有这个大豆软磷脂，有弱蛋白，而且有维生素 D 三。啊，我所用的这个牛奶是初乳哦，来自这个纽西兰的优质牛奶，而且是粗磷哦，哈、哦，来这粗磷的这个乳铁蛋白啦，哦，也免疫球蛋白啦，啊，有也表皮生长因子都足丰富诶，哦，所以你要想咧，这年好诶一个软糖啊，哈，软糖，你逐天甲食一段，食一罐，一两粒拢不要。尤其囡仔，你一定爱好食。好啊，到底安怎买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咱的黄金钙软糖，金蕉的黄金钙软糖，总共有六克啊，要好你。好、哦，本来是三克啊，犹太价1000块啦。今仔日你今嘛给你争取，就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克啊，好你，总共有六盒，只要1000块，只要100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每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每一克有30粒。那一天呢，你会使食一粒至两粒，一粒至两粒，
加食个两粒呢，就拢有够啊，全部拢有够。啊，你啊讲，哇，你食其他的钙的物件，比如讲食物啊，食物当中冇钙嘛，哈，那其实可以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哈。好，一颗内底就是三十粒，今仔日给你六颗啊，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家。只要几千块，只要一千块，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公告。来哦，这那个边边要吃糖啊吼，吃有钙质的。还得够金珠粉，够 D 三，要去对吹，够大豆软磷脂，你啊看吼，哈姆酱你要做应用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总共六克啊，吼，六克啊，一千块呢哈，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你若要爱糖的赶紧买哦，因为咱数量要倒数计时啊吼。你若买就是加买几组，阿孙啊要食个有吼，互因补钙啦。哦，啊你若讲有血糖的人，恁一工一粒是还好啦。嘿啦，嘿免免烦恼，啊你若补充钙质的，拢做方便的吼。出门也可以带着在身上吼，随时要补充热量也可以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一
1: 甜。哎，你好，李大哥，哎，来，你好。哎，盖软糖哦，来，阿弟，一个吼。

0: 来，立贺，来立贺贝贝哈。
1: 哎，小水，
0: 好好来，二线二线哈，谢谢。在幸福向前行这帮吼，电话强强滚吼，恁若要爱要来签的吼，恁个爱赶紧卡电话，今仔日的优惠吼，今仔日的快闪非常非常的优惠，恁若要个爱赶紧趁今仔日买着吼，买着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讲到这个会价吼，讲实在是足恐怖，大家拢知恐怖是恐怖了，但是平常时都无感觉啊，平常时无感觉啊，可能你刚刚讲，比如讲卡卡涨涨啦，吼，比较血液循环不好嘛，这个刚刚涨涨的最近最近啦，还是讲熊熊刚刚胸腔疼疼扎扎的，你也刚刚无什么嘛。好啊，但是刚刚讲真正做艰苦的时阵，万一讲啊，这个危险嘛哦，好危险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拢唔知家己会讲，因为会讲来对做塔吼，就是敢那会咱岛的水供同款呐。你一开始你塔都唔知啦，只是刚刚讲，就刚刚讲较袂顺嘛，对吧？比如讲恁岛迄个洗手台也好，还是讲恁岛迄个灶头，系呀、啊，水供你塔打你塔的时候你唔知呀，啊，当时开始知。水流袂过的时阵呐、啊，满出来的时阵水，水管内拢塌掉，拢满出来，你敢知影讲原来内底拢塌掉的啦？咱身体嘛是你看袂到的物件嘛吼。好，所以呢，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啦吼，食这个隐肌酶，讲实在，伊的效果真正要甲你清的哦。好，清了后，唔只有好多降低咱所有风险，防止着中风这件代志嘛。一定要先把血栓清掉嘛，吼，所以就有这个隐肌酶，吼，这个辅助，吼，咱会使好好啊保护咱家己啦，吼。
2: 这样哦，当我们的血管哈，如果阻塞了哈，一半的时候，对不对？你觉得会不会有感觉？
0: 一半哦，
2: 对，
0: 应该还不太会有感觉。
2: 对，我想通常阻塞一半都没感觉。那什么时候会卡丁丘令卡瓦切丸，知道吗？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0: 哦，
2: 就是剩下三分之一的
0: 血都流不过去的时候啦。
2: 那它流速已经变慢了，血流的循环变差了。所以你干嘛要耐卡令丘令卡巴丘吧？这时候症状才会产生。
0: 对啊，像恁当个水供赶快嘛，你一开始水龙头水很大，就大缸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很好啊，洗碗什么什么。可是水流量如果变小，你开始跟水来越来越细缸。
2: 就是安尼，
0: 吼、哦、啊，所以也塌掉了嘛，啊，塌掉开始啊，卡把丘比啊，为什么你会说血液循环不好？问题来了。
2: 对，那重点是它无感哦，就是你想象是一下，如果说血管阻塞一半，你有感觉，那你说啊，我进来干啥嘛，对不？那重点是阻塞一半，你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对呀、啊，
2: 已经习惯了，
0: 对呀、啊。
2: 你看那最近好像脖子比较紧，有没有？俺公给他因为血管硬化了嘛。所以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卡令丘令。事实上，它已经阻塞就是六成以上了。
0: 哎呦，
2: 对啊，但是有些人情况啊，我是不是最近较忝？好啊，是我想哪里出了问题？
0: 是，
2: 那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忽略，原来是你的血管，你知道，慢慢的在卡一些脏东西了。
0: 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好，赶快清。那我们今天谈一谈隐肌酶。一直就在强调，它是对于血栓是非常厉害的哦，哈。
2: 对，
0: 它整个的原理是怎么样？
2: 其实很简单哈，它就是血栓溶解蛋白。
0: 哦，
2: 我们刚才讲不好的物质叫做什么？血栓，
0: 嗯，
2: 对不对？那它需要一个所谓的成分去把它慢慢的溶解掉。
0: 是，
2: 那这个成分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嗯哼，
2: 那这个血栓溶解酵素就是我们透过隐肌酶，透过专利的制程去把它提炼出来。
0: 是，
2: 所以我们讲红蚯蚓，它透过专利的制程之后呢，它萃取出来的成分叫做隐肌酶酵素。
0: 是，
2: 那这个隐肌酶酵素就是我俗称的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
0: 嗯，
2: 就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血栓越滚越大。
0: 对啊，咱上烦恼就是这个血管啊，愈来愈大滴哦。塌掉的不是安尼一卡一手尔呢。你们知我最近吼，我一听从马卡电话来啊，讲吼有肺栓塞啦。好、哦、啊，肺栓塞吼，大家拢想讲，安尼细胞塌掉呢，是身体有什么塌掉？你们知就是血管，这个血管那造细胞。一个是引起着肺栓塞哦，肺栓塞是无法度喘气的哦，真的他呼吸很困难哦，每喘一口气啦吼，一个痛一届啦， 啊，心中勃勃勃勃颤勃勃颤安尼啦。哎啦，伊讲吼，真正安尼人生无什么意义啊！哎呀，这个就是肺栓塞啊！啊，那踢到脑嘞，脑中风嘛，好啊，那踢到碎掉的是一卡一手嘛，所以肺甲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吼，一定要重视。尤其你有三个的朋友吼，我相信阿爸母啊，恁做侪拢有三个人，尤其这个肺油，你知道吗？肥胖。BMI 值超标的人真的要小心、哦、你比别人风险更高、哦、更高、哦、所以今天美金介绍的这个隐肌酶、哦、绝对一定要买、哦哦、来绝对没听到广告不要紧，等下又跟您报告快闪组合黑牛专线手买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嘿，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吼，你这个问题我等下有闲啊，靠你，我即马要做这個。

来心肝皮薄菜哈，来电话赶紧卡，绝对无听到咱的组合的哈，等下马上给您公告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那知影介绍，您赶紧抢，赶紧抢，今仔有两项产品，一个要给您通惠路的，一项要给您补钙哈，来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那来进攻者哈，今天给 Biggy Money 在我当中介绍这个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来自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哦，由这个日本的隐基梅之父美元恒博士所研发的成分，就是这个隐基梅哈，隐基梅。那咱这款呢，除了隐基梅以外，佮佮你加上啥呢？纳豆激酶，佮加上银杏果萃取，好，佮有这个精氨酸，佮有这个红景天萃取，这几项到这会呢，吼、哦。真正好过一百分的好，因为本身隐基酶就最厉害的啦，会使溶解血栓啦，好像会更会使通透嘛吼。啊，这个纳豆激酶嘛，同款啊，吼，这两个加做伙不得了了。你还讲有心血管疾病人一定爱食，食咱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吼。啊，末梢神经较无好，末梢循环嘛无好诶吼，这拢爱食银杏果萃取。啊，讲无体力啦，无体力啦，啊，讲肌耐力嘛无够啦吼，这个爱加上这个氨基酸，就是咱讲诶。L 精氨酸吼，过来最后一点就是讲，那些穿无上一块啊，包括讲疲劳啦、缺氧啦吼，因为咱的压力嘛大呢，那许多人吼会烦操劳较济啊，暗时个困无好诶，拢爱来食红景天，红景天吼，你来看，这几项加做伙，最后个一个辅酶 Q10 吼，这个心中上该好干毋是吼，所以呢，要食个爱食这。好远诶，好复方的哈，来，你哪会使呢？加买几组？今仔日的组合呢，就是买二送一，好、哦，现在够加一个一诶，就是咱毕竟要赶紧进出诶哈。本来五种因是来是讲买一克啊，上一克啊，尔啦。是我讲吼，安尼快闪吼，阿爸我食够够诶哈，再多一盒给大家哈。所以恁今仔日卡里买，搁加上一克啊，好哩，三克啊，总共2280块尔哈，2280块，安那。接下来你个本钱，哈本钱还是康百拢会使哈，本钱食，哈你呐阿爸母啊，咱有竞争，有三个人一天食六粒哦，哈、就是分做三顿嘛，哈两粒、两粒、两粒安尼，安尼三克啊，总共800粒嘛，800粒好你安尼食偌久，食一个月，哈、一个月，所以一个月了后，你呐个要来买。个无法度啊，吼，因为这快闪的物件就是安尼，冬日吼，冬天，恁今日看定位你来到这个组合哦，所以我来跟阿爸母啊，恁都上无买两组，因为恁啊第二组开始买，先来食保养啊，保养一天四粒就好啊，吼，爱了解吼，来，看吧，看看，715715，定位恁赶紧卡，今日去抢着拢恭喜恁啦，吼，来，看吧，看看，715715，个顺来恁来继续邀请五种吼。要请到咱的吴总，伊讲做者阿爸母啊，因为食西药啦吼，啊那咱拢知影讲爱西药爱加药开，但是有一寡较特殊的，譬如说抗凝血这方面吼，免啦来食。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所以它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哦，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哎，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些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嗯、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出血，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你老医生这些人哈，这些族群哦，你就是爱注意哈，甚至呢，你也是请教医生哈，是不是适合这啦哈？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会建议说哈，你那平常时三顿拢讲哇靠，高油、高盐哈，爱讲糖。爱食这重口味的，尤其这冬天吼，爱食火锅的这吼，吼心血管疾病你个爱顾好势哈，真的是这样子。暗时阁无好困，一时空隙压力阁大的这，一定爱食，包括食薰呢，吼食薰呢，也是讲血压、血糖、血油拢总爱食。来，现场的专线赶紧卡吼，咱今仔日的快闪吼，本来一克爱298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快闪做快闪，所以买两克啊。 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克啊，总共三克啊，给你哦，三盒，三盒多少钱呢？来2280块尔，2280吼，来恁卡电话入来，搁送一克啊，给你啊哈，总共三克啊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好，幸福的春天哈，有人在问讲咪个嘛？啊，饮食美是啥物人需要吃啦？什么人需要吃啦？来听看嘛，咱吴总安怎讲哈？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
0: 嗯，
1: 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吃，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嗯，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生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有六个。第一个是你发现，哎，卡丘也没了，手脚会无力。
0: 哦。
1: 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
0: 嗯。
1: 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
0: 嗯。
1: 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哎，好像会喘呢，喘不上气。对，那第六个就是哎，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
0: 哦，我
1: 它就是已经有点阻塞的现象。
0: 哎，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
0: 嗯嗯嗯。
1: 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哎，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吧，就是会有些微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
0: 可是我觉得吃保养品是这样子，就一定要提早吃，对不对？因为你等到这些状况来的，当然是可以吃的，是已经是必要要吃的，只是说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出来之前，也许你已经塞了五成了，你没有感三成五成你没有感觉。
1: 对，
0: 那你要提早保养。
1: 对，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
0: 嗯，
1: 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把去吧，
0: 嗯，
1: 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会认为习以为常，
0: 嗯，
1: 对，那甚至可能有些长辈他已经有什么有所谓的三高问题，你一直在吃那些西药，是不是在稳定或控制？
0: 嗯，
1: 那你是不是要根本的去解决你身体健康上的一些，比方说脂肪啦，或是血栓，
0: 对，
1: 那把它清除掉，你才会恢复健康啊。
0: 没错，
1: 对，那才是真正的一个概念。
0: 是，那想请教吴总，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危机意识啊，
1: 对，
0: 总觉得我们谈到这里，到包括谈到这里，还是会有人认为说，哎，老人你记啊，你们讲的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年人、年轻人也很危险哦。
1: 你得想个问题啊，我们讲，比方说血栓或者是血脂肪这种东西。他说是你吃食物造成的，这样对吗？那你想一件事情哦，嗯，现在吃肉，你觉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吃的肉会比年轻人多吗？
0: 哦，少年人吃肉吃多少呢？
1: 对啊，啊你看像我们讲炸鸡好了，你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会去吃那些炸鸡吗？
0: 不会。
1: 那么我们已经有年纪的想办法吃清淡，对不对？
0: 对。
1: 结果那些年轻人就是在干我们以前在做的事情，
0: 而且半夜还跑出去吃咸酥鸡。
1: 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我们讲三高的这些问题，对不对？
0: 嗯，
1: 以前都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现在不用，现在不管这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或是糖尿病，你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三四十岁这些三高就找到身体里面
0: 来了。对啊，就是这样才会猝死啊。
1: 对，所以当你对这个饮食没有观念，
0: 对呀，
1: 你对保健品又不了解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会有什么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或是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一些风险。
0: 是哈，所以呢，你若讲哦，想要平平安安过这个冬天哦，你得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来有需要笔记本服务卡电话。啊，你黄金钙软糖啊，别买着吼，买使赶紧卡吼，剩无几分钟，咱等下要落直播啊吼。今日买三 K 啊，搁送三 K 啊吼，会使补钙的黄金钙软糖1000块，六 K 啊吼，六 K 啊1000块。

欸，咱这罐内底唔是干那银基酶呢，佮含含这个纳豆激酶呢，银杏果萃取呢，阿达妈妈给你搞掉呢，上手嘛给你爆掉呢，红景天哦，辅酶 Q 10，心脏嘛给你搞掉呢吼，康巴正啊，康巴正，你那一天呢吃三粒保养啦，阿爸母啊。你若有你吃一些心血管的病的药啊，吼，你唔免吃咁多，一天三粒就可以。啊，这组呢，会使互你吃两个月吼。所以你若买就赶紧看起来哈，空白吃，一天会使固定吃三粒保养的量就可以啊哈。

啊，过一段时间呢，毕竟要来讲个咱的软糖吼，这阵你问讲，毕竟嘛这会甜无？我甲你讲，糖啊，就是糖啊，糖啊，就是会甜，会甜吼。但是咱人未使完全拢无食甜哦，吼，未使讲完全无食甜。直到有一个听众甲我讲吼，毕竟嘛你个唔知道我出门吼，我会辛苦点来炸糖啊。我为什么？因为伊惊熊熊血糖啊降低吼，要救命要用的啦。伊甲我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就甲我订这个黄金钙软糖吼，真的是这样子，是补钙。出来带小朋友上需要的啦吼，所以咱今仔日的快餐你也使买哦，阿孙拿来吃，一克内底有30粒，会使食一个月，一天一粒够够啊哈。啊，你哪讲呢？无血糖的人吼，无血糖的人，你一天食个2粒也没有问题呀、啊，是不是？啊，你如果有血糖的问题，你个一天一粒嘛袂超量，一天一颗都不会超量的哈。来买3克啊，上3克啊，只要1000块，买三送三一。千块钱而已哈，含有钙，啊，搁有来得够珍珠粉吼、哦，这初乳的呢，不是一般牛奶的初乳，伊来得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拢比一般的迄个牛奶搁较悬哈、哦。而且咱个含有大豆、卵磷脂、搁酪蛋白，会使加强咱的必需的氨基酸搁 BCAA。所以呢，这个糖啊，不是干那食糖啊哦，伊是有营养的哦哈、哦。来6克啊，只要1000块，把握机会，赶紧卡电话来。来定哦，来以上功课。

好，恁等下呢，咪个嘛啦，好，这部你啊，你哪个要抢买咱的产品吼？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祝福大家好运拢总来，拢总来！啊，恁电话继续卡，咪叫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吼，等下呢，到这部你啊，你哪个有需要咱的产品，会使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咱后礼拜日下晡四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4: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闻。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中方高勇敢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哼。人讲灵不灵，看五行，对不对？吼，啊，中医某些口诀吼，大家别讲糖尿病，做一人糖尿病，讲糖尿病有征兆，伫咧在伫咧面，伫咧面吼。看面就知呀，嘿，唔是人呆看面就知是，然后糖尿病也无糖尿病，看面就知嘿。其实伊讲哦，咱台湾人即马是唔是过日本咧参加亚运，对不对吼？一报一个迄个女生，迄个说用哦，迄、那个规个身体虚咧咧，规面拢卡乌条啊！因进前伊去微新闻哦，伊旧年阁无去见，你规个卡乌条啊，惊是迄拢袂放屎，迄规大便拢放袂出，规面拢卡乌的乌色的。迄人身体不好啦，这个糖尿病初期吼，往往是无明显哦，你自觉的这症状哦。但是咱身体已经早了透过面发出的警讯哦，吼，这医生就提醒高血糖的，吼，而且迹象哦，其实哦，有高血糖的人，这个形早了写在你面啊，嘿，包括吼，这个目睭四周哦，安尼汗布汗布。目眶含含吼，目睭啊，安尼含布含布安尼，啊，头毛吼较少，吼，啊，这头壳皮吼不是做出油的，啊，规个面吼拢痘痘，满脸的痘痘，吼，啊，无就乌色的吼，而且鸡皮吼，鸡皮症，迄阿妈滚了一圈，卡一圈乌乌的无有啊，迄手骨头这乌乌，脚头乌的乌乌。哎，就按乌大底，唔是乌无色，乌大底哦，黑色鸡皮症吼。阿妈骨咧看一下，咱阿妈骨咧，咱有咧阿妈骨咧好哦，爱是乌色呀，安尼。阿咧嘴唇吼，甲口腔哦，定大口口。哎，阿个，你的嘴齿你怎啊吐出来看？你的嘴齿哦，有嘴齿有，即个齿痕舌，齿痕，你的嘴齿怎啊吐出来？你的嘴齿两边边有一节一节无？因为你的嘴齿都要放伫即个你的。牙齿啊，你嘴齿啊，有咧嘴齿好，你嘴齿啊吐出来哦，你两边，嘴齿两边吼，伊有咧嘴齿好，一齿，得我咧嘴齿也好，哎，就做明显了。个咧面有斑，即七个特征，所以咱听众，你即马听着吼，叫提那个，就撒泡尿照个镜子吼，阿无得镜子拿起来照一下，你哪出现着超过三行，建议买下起咧，我都买吹咧，吼。买超手都买弄，买弄黄丁去检查你的血糖，安尼哦，检查你的血糖哦。这一个家庭医生科哦，家医科的医生哦，廖思贤，伊即阵嘛就伫个网络甲大家分享讲哦，他首先，你的目睭含不含不哦，安尼，除了甲老化有关系以外，这目甲慢性发炎，还有胰岛素阻抗，诶密切相连。他问个嘻嘻啊。哦，这唔嘛讲哦，不仅限于雄性秃，个甲状腺的功能不足，感染是原因之一。你来当去心电大厦去检查甲状腺功能，这当检查这健保都有啊。这都该照你阿妈骨的超音波哦，因为咱阿妈骨哦，这是喉结，咱是无单。伫喉结这关节所在哦，叫两诶外内底是两块石啦，像那像咧胃啊石啦，这两块就是甲状腺。嘿，啊你去，你有医生照照，讲医生即马讲你照甲状腺有啥物件无？这安怎照？啊，你若去新人大家去也该照，迄免钱，迄叫做甲状腺。有的人是大唔贵，唔知呀。有的人是低下，或是亢进，亢进就是你安怎食好，伊燃烧，啊你讲安怎食食袂大颗。啊那低下就是伊新人大家做加做慢，你说你安怎食安怎大颗？你安食最多大颗？甲状腺低下甲亢进的就是安尼。你看我有抗进，啊我低下，但我哪只散，啊你有在吃药啊？你是人来，你看见你有吃药啊？对不对？嘿呀吼，来，甲状腺的功能不足，赶快是原因之一吼。啊哪过来？那甲状腺的问题本身呢，又跟你胰岛素阻抗有高度的关系哦。所以至于中年了后，你定个会生条啊？往往不是你洗不清洁问题，是你雄性素跟雌性素哦。雄性跟雌性，哦，而且皮质醇、各胰岛素，等等叫荷尔蒙失衡、失衡的，而且讯号啦。所以胰岛素吼，诶浓度啊偏高的缓降，哦，你生痘啊、生面条啊、生条啊的机会哦，相当的高。嘿，安尼，
吼，啊那乌血鸡皮症吼，吼乌血鸡皮症啊，这个是高胰岛素吼引发吼色素堆积的结果，好发于阿妈骨，甲你骨隐康，吼啊甲你关节吼，你手骨头手咧挖咧只吼，手骨头即个有乌的呢，即个只有乌的吼安尼，吼啊只关节弯曲的所在啊无得改变，所以部分的囡仔吼耐受性比较较强。阿叶灰啊，血液数值哦未必异常，但是叶皮肤已经率先出现的反应啊，哦，因此特别爱特别注意的是，此外哦，糖尿病患者因为哦高油哦，低速的列水分流失足紧的，所以列嘴唇甲列嘴内底定哒哒，哦，啊列列舌头因为水分哦，啊这个蓄积而这肿胀，哦，所以你这贴合牙齿了后哦。你就会形成齿痕舌齿痕，就是你的嘴齿哦，诶，边啊两边那种齿齿的合底下，系安尼。啊，过来面啊生斑哦，赶快有可能是高血糖哦，诶，这个外表的表现。好，啊，所以这加医科医生就解释，咱的身体哦，你若长期哦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时阵，你的皮肤容易哦发生了糖化的反应，刷咧就产生了色斑。欸，有斑，有色水的斑吼。啊，那伫临床观察当中，一旦糖尿病病情，你若得到控制，你的皮肤往往啊会明显的变较光滑、较光鲜、较水，而且斑斑点点的数量会渐渐随之减少，也减少。对这血糖去保养的皮肤更加有效。好安尼，伫2018年吼，法国有一份研究在咧讲。长期摄取哦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对咱成年人的面部吸引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高血糖会引起哦高胰岛素的高胰岛素血症，哦，唔嘛讲会干扰着生长的因子，哦，甲性激素的分泌，伊更加会损伤了咱本来啊健康的同时，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皮肤会变无水，安尼吼，啊，安尼，啊，不过这加医科吼陈思贤也特别强调，你的面部面的征兆吼，仅做参考，上个准确的就是爱诊断的方法，就是透过专业的血液检查，讲去诊所抽血就好啊。你有知道你有高血糖无？高血脂无？安尼，哦，高血压无？安尼，哦，啊，你肝指数正常无？啊，你油脂的功能正常，尿素氮有正常无？这验血全部爱验出来，还验几十项的呢？迄种健保出来，你免烦恼，你去检查，立即挂号费尔，吼，就是安只简单吼，安尼去做就抽血检查，我定讲你去诊所做就检查，唔免去大病，这些诊所都有啊，吼，安尼。那如果有超过三个征兆，建议要进行抽血检查，确认你血糖的状况。啊，所以这医生嘛提醒，爱戒除哦含糖的食物，啊个油炸品，哦爱正式哦打鼾，为做讲呀吼，这健康问题，这当帮助。整体的状况哦，会改善。有人大讲一困未饱，因为你暗时一

DNA 啦，恁的 DNA 个恁的遗传啦，安尼知吼？足侪吼有肺癌的患者，一世人无食过薰，但临床顶管往往哦，都无到解说啊，无我无叫恁牙起来，然后我乃生肺癌吼，就安然后甲研究，一结婚哦，分析超过330万人大型的基因的研究发现，有足侪部分无食薰的人，伊得癌的风险。可能就是先天的体内的 DNA， 先天的遗传。在无食薰的当中，吼，都有罕特定哦，罕见的基因变异者啊，这条肺癌的相对风险，比人无带这基因的高出人60倍。所以恁的帮头人，若同款有肺癌的、有鳞癌的、有子宫癌的、有肝癌的、大肠癌的，你都要去检查，因为恁共帮头啊来。安尼知哦，恁讲即水嘅哈，恁即水嘅哦，诶基因内底都是有生癌安尼啦。即、這个美国《时代》杂志啊，哈，伫咧报道，即行由哈佛医学院哦所附属的即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哦，甲个人的基因诶检查公司啊，哈，因落去因即团队，哦，就进行研究，已经刊登伫科学期刊啊，哦。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超过330万人参与的人，去识别哈，去识别化这个基因的资料，发现不管是不是食薰，哦，拢带有或者带有该变异者的肺癌整体风险，哦，差不多是人无带这个基因的人吼，佮加这25倍。安尼哦，所以这个变异哦，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的受体基因顶管哦，属于先天遗传至爸母哦，存在于咱祖先的细胞的生殖系变异。老爸老母，像我爸爸都有癌吗？对吧？系啊，哎，伊都有癌嘛。啊，所以阮是毋是爱做检查？爱去做检查啊？我爸爸食大块呀，系啊，对不对吼？安尼，所以甲讲吼。即、这个你若而非肺癌发生了后，才有肿瘤当中会出现着后天突变的。伫个阿未食过薰的、无食过薰的群组当中，即、这个、带着你的基因的风险高出咱60倍以上。但研究团队强调，这是两组的人群相对风险来比较的，哦，并非一般无食薰的人你流感会几率就凭空暴增60倍，唔是啊，吼，伊讲嘛唔是安尼。这罕见的变异哦，曝光，安那讲？这研究在咧讲，这项变异哦，相当的罕见。全美国哦，平均差不多15,000个人都敢那一个有安尼尔呢。哦，此外，研究无发现着这 T790M 哦，啊，甲这个另外是7种常见的癌症存在相同的风险关联哦。所以因这项发现着啦，只有医界开始讨论着啦遗传。基因哦，这个探讨遗传哈，诶，资讯纳入早期筛检的可行性。所以目前作者国家诶肺癌诶筛检，主要是依照有食薰诶条件人条件，对不对哈？但是咧，达纳法伯研究团队哦，因咧推动着落尾研究，评估未来是毋是当针对着你脑遗传风险无食薰的人，安排个人化低剂量电脑断层。你做对中，对安尼是对呀。我虽然我无食薰，但阮兜这遗传啊，安尼你得当叫我去安排。像咱台湾，咱台湾做领导人，人大肠癌的人，你要特带人去做白面前的大肠癌检查。还是领导老爸老母，恁家族在有人有癌的，你得咱免费去检查癌呢？嘿，有这个呢。啊，不过这研究团队强调，目前结果吼仅确认哦，该遗传变异和跟肺癌的强烈关联哦。总共就是恁家共帮头，恁老爸、恁老母，恁的 DNA 就是你传的囡仔都有可能嘛，因为恁都共血脉啊，对不对？共血脉，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如果恁在共帮头来的人，如果脑像爱有癌症的吼，你会当一定爱去提早做检查，先来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吼。来，这个天星天星亮晶晶，天星亮晶晶的。

0: 天星亮晶晶吼，啊，先在家己啊，不等靠自己有无？啊，那今麦上街上，今麦目睭上面做侪哦，贵宾酒、节目员对不对？食火力民宿，迄做好用的好用哦吼，我真讲过。
1: 因为今日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火力民宿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迄节目员做食辣的，哦，迄叫做贵宾的节目员。
1: 系贵宾嘛？
0: 哎，贵宾节目也
1: 对。有好用，
0: 嘿，有好用。
1: 一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啊，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安尼。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1: 看，看安尼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食干呢嘿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价钱，拍价钱出个老皮工费。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安尼啊。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家讲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因为你手我无甲你讲。
0: 好、
1: 哦。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哦啊，囥几包你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技能很好啊。
0: 哎，最好最好，这四家困，一定爱吃。
1: 我就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打杯龟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讲我去换时间呢，哦，艰苦啊呢。
0: 嗯。
1: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下啊，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上去啊。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啦，有影啦，有影，
1: 过敏体质
0: 啦。有够欢喜，也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1: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血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血管拢无塞。
0: 足欢喜诶，吼。
1: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1: 嗯，袂歹，
0: 谢谢。
1: 嗯，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会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啊，
1: 好困啊！
0: 哦，即啊，你话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1: 系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1: 嗯嗯。
0: 好，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1: 嘿，好。
0: 好 ，OK。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呀？
1: 系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系啊，啊，食几啊工尔都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差吼。
1: 系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系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1: 系啦。
0: 食活力民宿介好用。好啦，好，啊，就用姜味，谢谢哈。
2: 拢食一包尔，
0: 哦，就迄个活力民宿啦。
2: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2: 嘿，
0: 哦，啊，顾啊，哪有顾着无？
2: 有嘞，有嘞。
0: 啊，哪敢讲着？我知着，我听。
2: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较艰苦过啦。
2: 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2: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啊？
2: 诶，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诶哦，
2: 嘿，
0: 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哈哈哈！人拢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搁有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只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诶，没真，蛮真，没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
2: 诶，
0: 啊，目较快活吼。
2: 诶，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嘿，啊，麻烦你敢寄，你知影我带哦。
0: 依然总为因。
2: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带哪会知？
0: 嗯，电脑教我。
3: 我呢就吃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3: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3: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3: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节目炎吼。
0: 嘿嘿嘿。
3: 哎，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节目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3: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嘞，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3: 嗯，就是哎，哥在我的面子来叫好了。
0: 哦，阿都未上啊呢。
3: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3: 嗯，
0: 哎，阿谢谢，哎，赶快火力民宿食康巴，哎，咱的连锅粉、的饭巴食，是饭前白食拢巴紧啊啦。
3: 好，
0: 好，好，好，阿叫勇敢嘿。
3: 好，
0: 谢谢你哦，
3: 谢谢，
0: 拜拜。我不要说哦，因为买因小哥啊，吼，讲，啊，这样不快点上高山咧摇啊，那样，哎，无啊，无，因关系都，大刚咧摇啊，咧摇，吼，啊，就陪咧开始咧上啊，吼，足艰苦不？足艰苦，咱今年卖艰苦啊，好吧？咱今年个食火力唔输气矿嘛咧，你个怎？哎呦，啊，那真啊真好用啦，哟，安尼上少年上啊，很准时讲你啊看，卖个上就是食火力唔输就卖个上，啊，无你今年个注射个抹药个加油啊，哟，佮搞个每一百年堂人袂拢无开话。食火力民宿试看嘛，讲你讲哇，好甲人厝边隔壁都知影哦，加讲的吼。火力民宿一克哦，60包食康包，下早起来取洗洗食第一包，加暗时要困觉食一包，安尼得哦。跳开取刀嘞，配第一刀，足简单嘞，足好用的哟哈，又治疗过敏的效果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号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卖个上啊，平啊卖个过敏啊，迄阵平啊加过敏哦，骑车未骑车，困啊未困，足艰苦，上班嘛未上班，规工咧包水饺包甲吼，艰苦啦，艰苦呆，哟，艰苦济寡，唔爱食过节，一定爱来食，无食无菜，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是王力宏唱的，该是不是啊？吼，这首歌好是不是？念歌给你听。

买厝要登记你的名，吼、哦，啊那开车那车。那登记做囡仔诶保养较俗啦，我未歹哦，即个做新鲜诶吼，嘿，诶歌嘛是歌单，即条念即首歌念歌互你听，嘿嘿，好来，过来换即个，咱拢讲迄个断舍离有无吼？其实即卖各行各业做侪，应该讲啊，行行出状元有无？对，念咱偌厉害，即间厝吼。因为现在虽然网络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就像包括我们家买你卡电话买订什么东西，你就卡电话来就我们有送给你家，啊如果没有就是经常有房他就送给你家，对不对？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啊、所以商品越来越多，但是一些东西买回来用不到，兴趣是爱买而已、兴趣是爱买而已、外行的看老家人、这样啊，如果内行的看看啦，外行看热闹，对不对？嘿，啊，两个买啊，买可能个买，啊，计等下发现，我买这要创啊，那我也无用到啊，足济哦，所以足济物件买，但你未必用得到，但是舍不得丢，坑嘞，定得单调偷济，好得啥呢？对不对呀？哎呀、啊，啊，因为啊，都真的无用过啊，啊，不要单调无菜啊，无再个定嘞啊，年久月深嘞，好规间厝哦，顶一挂你用未到物件。哦，有人在买鞋啊，惊是迄电视有迄款影星买鞋啊吼。哦，厝里囥无够，规个灶脚无咧煮食，全规个灶脚拢变鞋橱啊。啊，佫有一个影星无在买行李箱诶，哦，一间房间专门拢伊行李箱，底下叮叮叮，踏踏去哦。啊，不要一个行李箱要怎，伊都爱哈喽 Kitty 啊，伊都爱迄个贝蒂啊，贝蒂做过最样，其实我做嘛做介贝蒂呢，贝蒂咧卡通儿吼，目睭圆做大咧变成贝蒂，无通穿裙搭啊，变成贝蒂哦。安尼，有人就是收集嘛，就喜欢嘛吼，安尼。啊，所以就占啊几处经啊吼，成为舍不得丢弃的垃圾吼，垃圾商品呐、啊。对这件代志，拥有我25万粉丝的这收纳教主，伊就自称这个廖心宇吼，伊就分享足多年来吼，伊来人家帮你整理，你帮整理，我今朝给你整理，啊，你钱会得啊？伊帮你整理哦，到府整理的经验。讲到伊吼，伊曾经嘛替一个阿嬷吼整理一间30多年无整理过的房间，这个过程就哪像咧考古，啥呐？拢是古董的物件，你毋知影？甲一间房间，伊帮个阿嬷对厝内变出到260万的现金呢，含这阿嬷都未记有这条存款啊呢？哦，迄真正吼。真正钱坐家，你看260万啊，囥好用呢。哦，咱这亲家都无搞过白光，对不对哦？你甲看这個，他们这80多岁阿嬷伊都唔知道有这条钱啊呢。你甲看这吼、個，收纳教主，伊希望邀请去新北市哦，去新北市这個完美人哦，完美人生我做主，而这個系列讲座呢。伊咧分享居家收纳吼，啊，个断舍离的经验，好，伊就表示讲，过去协助长辈时代整理厝体吼，啊，唔嘛讲把曾经揣到即阿妈即260万的现金，嘛曾经做一个变出到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即贵重物件全少买了，囥啊钱啊拢袂记哩啊，原因往往就是啊，长辈时代伊关系个即财务分散用藏，用舍。唱家、细家吼，张勇细安尼分散伫咱家吼，而且扛啊扛，角角落落呢，所以时间一久嘞，伊都袂记哩啊，伊都袂记有金鸡帽啊，伊袂记有钻石亮晶晶，袂记哩啊，伊甚至袂记这物件存在啊。另外，生命偌良凶，我一个朋友呐。一人租厝吼，伫咱高雄，伊一个租20000，伊一年的，伊从一年转一年拢全部摕哦，出租一摆6000，讲安尼够较俗无啊？我你啥买啊？你讲，我免逐个月才了精神，讲我个六出租就一个一单互你倒啊？讲哦，你这真正赚，那租你这真正赚，你的钱真正拖开去拢是钱啦，吓死，拖开去拢是钱，钱无得见吼，吓死宝宝，安尼。也刻较袂记哩啊！咱咧听著，你若有记去冰化买吼，去冰化买啊吼，诶，扛棚啊去冰化买啊！伊记早袂记哩，遮个物件收伫底啊，系啊，伊嘛袂记到底有哪有遮个物件啊？
吼、哦，你甲看，很危险的诶。所以伊认为吼、哦，这个居家整理唔免一盖甲规个厝拢清啊清清气气，唔免。你可以对一工哦，一工清一下得，一工清一度得，一工清一个所在一角角啊得好开始。甚至只是单掉一支已经用未完的圆珠笔，已经未用一个圆珠笔。我前诶，我顶礼拜吧，今日一拜二嘛，我顶礼拜单掉六支。哦、因为我好在我的办公桌啊坐迄，我用一个收纳袋，迄地方放我的笔，放一个笔。啊，我讲因为要写物件，就、欸、哎，我专门要写，我是拢放另外个即个咧写。我但是即个底下足久无拍个，啊，拍个嘛，哎，原来咧做一个彩色颜色的笔，我还无水啊，无水啊，六七支拢无水，我嘛是甲断掉去。你迄放个要创啊吼？嘿啊，但有一支笔我留咧哦。迄支笔前我来微微啊小上班啊，进十三档啊。迄支笔吼，我若用完无水，我会去换笔芯。我袂甲即支笔，我唔敢单调。我就足巧，就做买一部啊。都即人唔敢啊，但有一摆因为叫漏哩，漏哩涂骹，漏哩我搁摕要搁甲钉组装，当组装袂好势，袂用起来，袂用起来，我嘛唔敢单调。我装迄个笔壳啊吼，内底无笔芯，袂写者，我嘛是搁漏哩，伫块底啊内底。我咧嘛是搁看，哎呦，咱来公司偌久，即支笔就对咱偌久。你敢唔敢嘛等？你唔敢等啊？伊底下也袂定位啊，也袂定位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讲哦，就算讲咱整理吼，第一步啦，哦，你就按一行当一行物件得。就算是我们开始吼整理咱家第一步，啊，这个吼，这个专家伊就咧讲哦，这个收纳教主哈，这个收纳教主伊从多年来收纳的经验吼，改整理，整理变成啊一条分界口诀。一条分界哦，吼，一条分国吼，一条分界，一代表集中，条一条代表挑选，吼，啊那分嘞代表分类，吼，啊那国嘞归位，一条分界，一条分国吼，你看安尼，哦，一条分界，第一嘞代表集中，哦，我今日集中这个想法，我今日要整这个想法，吼，第二一条代表挑选哦，哎，就开始要拣啊，看要拣这物件，要爱对物件不爱吼，断舍离。啊，来分类分类，一条分过分，分类分了后，灯口、底口哦，大人的、寡人的哦，分类。啊，来国嘞哦，归位归哦，一条分归归归个归位归位哦，这个物件就放你家，该放你家啊，对，该放家嘞，该放你喜欢的，放你喜欢的，该放你对啊，放你对安尼，一条分归的口诀。所以透过这四个步骤来整理吼，中心来整理领导所有这些物件，安尼，哦，安尼也是好吼。除了占空，除了空间已经吼遭到占满啊啦，这杂七的物件如果缩过吼，孤陋寡闻这些物件哦，可能会影响到咱家庭的生活。嘿呀、啊，啊，所以这收纳教主的分享，过去曾经对一个妈妈引导吼，客厅吼，甜甜甜的物件。啊！囡仔长期拢闭伫房间，因为客厅无位通坐啊，全拢闭伫房间，甚至连食饭拢爱因老母摆咧饭菜，放咱门口。好，啊！伊协助整理了后，拢总清出着买五台火车的杂物，看老母捡这物件，迄老母个嘛是破格，破格啊！迄一个家庭重要客厅，啊！你唔甲整理咧，你发到甲顿顿啊！囡仔走听你无通坐，啊！你要煮饭，囡仔无通食，饭煮出着个胖胖胖伊门口，安尼互伊入来底食呢？好。加一个听恁啊，清三台火车你啊看，啊原本叫物件占刚好就会客厅重新恢复会当使用的生活空间，安尼咪破格无啥，是去买啥物件要订啊规厝间安尼吼，嘿啊，好在食啦。伊讲哦，佮另外一个定时常发现的问题就是啥物，舍不得用，唔敢用啦，嘿，伊就咧讲。曾经整理长辈时代遗物的时候，发现一领足贵的皮衣呢，足贵的呢。啊，这个厝主伊在生之前，因为唔甘穿，一直拢挂伫衫橱啊。恁有个，恁个敢有个唔甘穿的衫？敢有？敢有？迄唔甘穿的无？好，那寡人今年寡人家来提出来穿穿的哈，吼、哦，那无所在穿，买不穿对，淡厝穿嘛欢喜，淡厝穿咧门口定老老嘛欢喜。总比无穿吧，是不是吼？系啊，唔敢穿，还佫挂伫衫橱，一直讲吼，伊过往去啊，去互厝里人较发现着。哦，这嘛是吼，史奇认为真正介意，
需要物件，真正的生活当中你爱用得到，这件裤我都做爱穿的，这件衫我做爱穿的，安尼这件衫都有意义，衫足水的足贵的，要大家吊伫遐，安尼都无意义啊。要戴欣赏，你免买，但你来看影片得，真对不对？买戴你唔敢穿，你要创啥货啊？吼，哎呀，所以需要物件应该伫生活当中爱用得到，唔是要大家当地啊挂伫遐，安尼要创啊？老被变成吼家人需要处理的遗物啊，系啊，对不？系啦吼，所以讲，这伊讲伊多年来吼来人到经历的经验吼，嘛好即个吼，伊把个一个教主也发现讲哦。整理这个人家厝，唔是讲把物件拢单调，有当下更加爱涉及家庭成员，啊，佮有居住空间的关系啦。伊曾经协助一个吼失去翁婿三年的这查某人整理因翁的房间。原本这个厝主因为足想要伤心，一直唔敢走入因翁的房间内底，所以整理了后，重新布置吼，变成囡仔的游戏空间。好，这个长期封闭的房间的中心哦，回到日常生活。所以用伊讲嘛，曾经哦，曾经过去伊曾经做个百货公司的柜姐，对整理货货品哦，甲这个仓库的工作当中去追逐发展出哦联想性的收纳法。所以离开百货公司了，导致着居家整理这工作，至今已经十几年啦。所以提醒。与其等到家中存的物件坐到你无多空啊，才做一改大处理，不如你平常时建立着固定吼整理的习惯，对集中吼啊挑选分类啊甲归位吼一碗分柜安尼吼，吼安尼来逐步把这个空间整理吼，真正需要空的、需要使用的物件，安尼开始才有意义。对着这个高龄化吼的增加。所以长辈时代，因厝大的物件吼，整理嘛是啊，定变成了居家生活的议题。除了改善空间的使用，重要的物件、现金、贵重的物件，你来当特动分类、甲固定的收纳、固定放伫底，买当片面时间一久嘞，含家己也是厝里人，拢唔知影放伫底，啊嘛到尾也嘛袂记哩，伊到底有这物件无这物件，落尾转好就是整理家里，变成一场寻宝。嘿，对不对哦？嘿啦，断舍离啦，这把是爱学习啦，是不是？嗯，来，咱听歌，夕阳山外山。

0: 谢谢，来，我要短短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林雪，你忘了，即马读较较快，我无较袂进两眼戆戆啦。
2: 系啊，是啊，迄真像啊，甲迄一迄管安尼哈。我想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管我都袂晓讲讲。
1: 迄八爪鱼 QMB。
2: 好 QMB 啊。
1: 嘿
2: 嘿嘿。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伫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1: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2: 嘿
1: 嘿，我食咱有差吗？
2: 嘿，有啊。
1: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2: 嘿，较袂安尼。特别婆婆清婆婆清安尼啊，
1: 哦，婆婆清足艰苦诶。
2: 系啊，我食偌久啊，我嘛还阁有痔疮咧。安
1: 尼啊，
2: 我拢食迄个，做了真型诶，甲迄个管理管理讲，
1: 做
2: 迄管
1: QMB， 嘿嘿，啊甲血流旺，
2: 嘿，
1: 血流旺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啊。嗯。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2: 我就是人倒咧，将你救紧。
1: 足疼啊！
2: 一直拗起，一直拗起，
1: 安尼。哦，足疼，足疼，足疼。
2: 第一直拗起，一直拗起，安尼。
1: 哦好。
2: 啊！只枕头啊，枕头啊，一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1: 枕头安尼哦。嘿。
2: 哦。一翘个枕头嘛安尼。
1: 安尼。
2: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1: 哦，食真香啦。
2: 嘿。
1: 食真香，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2: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1: 我来讲，你都八只去咪食，食甲甲真是要不要讲？
2: 我今麦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1: 啊，
2: 也嘛无咧香啊，
1: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2: 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1: 啊，你冰啊食咧，感觉加解少，
2: 袂了。
1: 哦，我都袂咧吼，好够欢喜。
2: 啊，我都
1: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哎，该讲安
2: 啦。伊讲无要紧啦。
1: 嘿，
2: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1: 无啦。
2: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1: 嘿，对啦对啦，真诶真
2: 诶。伊讲做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伫红明堂啊，伊都
1: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2: 嘿，一太笑恁咧。伊讲我就是看你即摆精神，看个较好诶。
1: 啊，医生都甲伊学了安尼啊。
2: 哎呦，
1: 加好。
2: 我看你精神，看个较好诶。
1: 嘿嘿嘿。啊，做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2: 哎呀，
1: 哦，医生讲真好啦。
2: 求看嘛，赶去看哈，啊，进行啊嘛，赶去看。我讲我这都食济啦，啊，就是我药较无去哩念，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济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生你药这样哩冷哦。
1: 哦，
2: 安
1: 尼哦，啊，佮看讲你虽然药冷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2: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1: 哦，就是安尼讲，对啊，条款医生讲食济好啦。
2: 嘿，啊，伊讲。啊，我讲恁家有哦，伊讲无啦。李叔的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今麦有好无啊？
2: 我昨买阿你食，我前一摆食到单了。
0: 啊，人你今麦就应该食到正是拢过咧过年呢。啊，你今麦搞恁遮好个哦。
2: 啊，
0: 有够好，吼，张大姐。
2: 啊，我今仔日啊，搁食三顿嘞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啊，连起食两顿得哦。
2: 我拢食两粒粒。
0: 哦，安尼爱搁食三顿哦。
2: 咱就食两顿，还有咱食三顿。
0: 哟，食两顿安尼啦。
2: 心脏啦，你较我拢袂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吃个呢吼。手一个单要真香的呢，迄叫大做的啊。
0: 哦，啊，你前阵嘛搁有等叫医生巡者无？
2: 有啊。
0: 嘿，啊，医生啊吼，搁等看医生呢吼。
2: 医生要看是看白将的啦。
0: 哦，啊，心脏无得看医生啊？
2: 无啦。
0: 哦。
2: 嘿，我都摕去要看，伊都爱笑。
0: 哦，
2: 你讲你这打咩？我讲系啊，我就电话开就过来啊。如果问讲这只，要紧咪无紧啦。
0: 系啦，该好啦。
2: 时间无本钱要借呢，本钱要借无紧啦，安尼啦。
0: 但即马买看心脏科啊啦。
2: 哎呀，我
0: 听这清澈的声音，张大姐，吼，民间的张大姐，你来咧吼。
2: 嘿嘿。
0: 啊，大家平安够好诶，好。哼哼，谢谢大家吼，系啊，无电啦。你无等，你个食药啊无效啦吼！医生看嘛，甲鼓励讲啊，就是咧食这药，无怪拢无来咧看吼。咱咧八站去咪爱食，饭食饱，水食，电啊充个百人足快活呢。啊，无你定下底下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啊，无力咧，也袂堪咪行咧。啊，你是个好好人，会中用的人，你甲家己囥者变咯，变作当初袂顶袂当的人嘛，艰苦，唔敢出门啊，一出门怕摔啊，唔敢敢去挑山啊，去挑山袂堪咪行，袂敢敢游览吗？游览不是爱别坐车的，唔敢落去啊。然后点点淡淡香也无大，吼，这就会记哩。从电商阿爸好，甲少年人同款，叫做八爪鱼 QMB， 啊，这管无食无菜，食嘞吼，你像阮好人作勇行起来，人作勇行呢。有电啊，无电只差足济，但差只2800块尔呢。 有灯啊，无灯差了2800块。加食看卖啊，饭食百水食叫做八兆元 Q and B。在咱经销房有当官吼，啊，在咱的保单便利店嘛为咱服务吼，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要搞电台广告。吼，差一个2800，你也袂考验，啊，你开掉你也袂较省，但你变作勇敢哦，你变作快活哦，会有都应该要出出入入拢无要紧哦嘿。好，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港口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那你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微微啊笑。第一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告诉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现场接款，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哦，虎牙来保我这个哈、哦、情人囝，嘿嘿。这民国68年哦，这恶毒的敖母，这寒流的暗时哈、哦，硬甲这个哈、哦，这个情人囝哈、哦，来甲关去破庙内底。嘿，啊，迄天吼，虎牙现形，民间传说吼，即伫1968年，台湾的经济吼，啊，都要起飞的迄几年安尼啦。啊，即新社会哦，充满着机会，啊，把充满了吼各种哦，悲欢离合的即个故事。嘿，啊，咱今日咧讲的吼，迄一年吼，诶，冬天特别寒，咱个寒流啊。这个气象局讲吼，嗰是霸王级的寒流，北部的气温哦，哦骤降吼，10度以下，迄足冷的吼，安尼。啊，但是当对当时啊，迄、那个佫无啥惯习这种低温的台湾人来甲讲吼，迄真正有当讲是寒到要死，嘿，只个人寒到要死安尼。这大街小巷的人吼，好拢穿厚厚厚的外套。啊，骑乌刀麦啊，挂锁套啊，戴帽啊，哦，足寒的吼。啊，若无手吼，会眼甲唔知人去。啊，这阵啊寒，会低温的霸王级的寒流哦。这个市场内底啊，吼，街头巷尾啊，只要那是卖姜母鸭、卖羊肉肉的单位，吼、哦，每一单人拢擦擦擦，寒啊要焦烧啊。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伫新竹恒山乡一个叫做山坑哦，而且庄阿头发生了一件吼，即马哦也够人咧传，而且故事啦。啊，这个庄阿头无介大，大大多数人拢种甘嘛，嘿，种甘嘛吼。啊无就是个地秀地米吼，种地啦吼，种地吼，而且农家吼，啊，佫有一寡做木工的啦，啊，这个、水土吼，土水啊，土水的师傅，所以庄仔头的后山有一间吼土地公庙，吼，因根据咧讲足老呀呢，这间老土地公庙伫清朝就已经存在啊啦。清朝的时间跟现主席民国吼，但是因为年久哦失修，啊无人会去修啦，嘛无人去啊整理啦，安尼啦。啊，这个吼土地公庙吼，这个壁倒啊破几啊空，迄厝顶个免讲，迄厝顶的遐吼好破愈济，哦啊这神明倒顶吼，一神个坐伫遐哦，嘿，啊神明倒顶哦卡一烟哦。太高暖了，低度死啦吼！安尼世界低度死，特地公伯的身上一个老神仔仔坐伫遐呢。伊的边啊吼，有放一尊虎牙公哦，一石头刻的虎牙公，还更加无人注意吼。这个虎牙公就是吼虎神呐，吼老虎神呐。在咱台湾民间哦，的信仰内底啊吼。好牙公，好牙公啊！伊就是土地公伯啊，吼，诶，这个卡力，嘛是囡仔吼，诶，守护神呐。一般庙内底供奉的好牙吼，拢是细细啊，两只可以倒卡，可以倒卡。啊，那囡仔要两入面吼，啊，才看会到啊。吼，细啊，囡仔两只看好牙坐伫遐。啊，但是这间破庙好牙公哦，是一尊哦，用石头刻的好、哦。足大只，差不多有60-70公尺长哦，遮大只吼、哦，这个重量差不多40-50公斤呐、啊。啊，就甲放伫神明桌吼下底吼，这个石台，伊用这石台，啊，顶外头一只虎，
嘿，我袂细食对不对？嘿呀、因为吼、足久无人来拜啊啦，无人来行脚高啊啦。迄阵这酒后的心上吼，好我高高高用一顶压啦，足高的压啦。迄个看起来吼，那像一粒吼安尼噗噗的大块石头，啊，甲边啊吼，即安尼十十车的物件吼，啊，冷冷做一下。啊，都破破烂烂安尼啦吼，迄根本都无人去注意啦。庄阿头内底人有当时讲哦，这间庙哦，吼，恁都唔知影。迄老土地公应该性格会食果啊呢，尤其是好爷公，听讲足够保护庄阿台，吼、哦，庄阿头这囡啊，哦，这拢是遐阿公阿妈辈的因咧讲的代志啦。啊，即卖人无用趁钱啊，上去管嘿，吼、哦，多经济起飞嘛，但有钱赚的所在时阵啊嘛吼。即阵故即个故事吼，都爱对庄阿头一个吼，即、这个叫阿水呀、啊，嘿，木工的师傅啦，伊咧做木的啦，嘿，阿水师啊咧做木工的啦吼。阿水啊，即、这个人吼，做老实，啊，守本分，啊，手艺足好的好，吼、哦，木工。伊专门咧做吼传统的木工，就比如新刀啊、新民刀安尼，吼啊，就医啊，吼医疗，啊那无就八仙刀遮啦。即带你即附近十外公里遮的人吼，若要娶新妇嫁查某囝啊，拢来来遮找吼定做这家具啦。嘿，啊伊的人也袂歹，但是命较歹啦。伊的某吼，伫生第二个囡仔时阵吼。刷难散，啊，大人甲囡仔吼，拢救无活。生第二个时阵难散，迄条安那，迄条四地崩啊啦，吼、哦，生来过麻油胖啊，生来未过四地崩啦，所以从此这阿伯西啊，伊就一个人吼爱娶这五岁后生啦，阿明啊啦，又个爱做老爸，又个爱做老母啦。啊，日子过了是也艰苦啦。阿明这个囡仔足乖，足听话。阿水啊，出去人家哦，你讲做事的时阵呐，啊，伊就一人单厨哦，食饭，啊，家己写功课，伊从来都袂甲因老爸惹麻烦。有当时啊，半暝哦，醒起来，伊会偷偷啊咧哭，是安那，想老母啦。困伫伊身躯边，阿水啊，看到心肝唔甘，像倒咧挂啦。亲戚朋友拢苦劝伊，哎呦，水啊呀，你搁找一个吼某啦，厝里袂当无查某人啦。阿水啊，本来唔肯啦，但是伊后来想想嘛是啦，一定改节吼，爱出远门去他乡外里去隔壁庄做工课。阿明总是家己留伫厝，无人顾前顾后啦。万一出代志，要安怎啦？就安尼一个思想，伊就拜托人家介绍，伊就实在隔壁庄庆拿，庆拿一个查某人叫做秋菊啊啦。秋菊啊，三十通岁吼，啊生了也袂歹啦吼，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安尼说足秀气，看起来足贤惠啦。伊讲家己翁早死啦，伊无生囡仔啦，伊话想要找一个瓦克啦。就安尼阿水啊吼，甲秋娇啊见了几摆面啊，过了后，伊感觉这查某人足温柔，阿爸足体贴啦。对阿明啊来讲，每一家人炸糖啊来阿明啊吃啦，还佫会帮伊洗头加整甲。阿明啊，一开始有一点啊生疏啦，但是秋娇阿姨嘞，对伊实在太好嘞啦。好家吼，伊开始感觉吼，如果这个阿姨那会当来做伊新妈妈，唔知要偌好嘞啦。阿水啊，就问阿明的意见。阿明啊，秋娇阿姨对你袂歹吼。阿姨来咱家给你做妈妈甘好，阿明啊一直点头讲好，所以阿水啊就把西卡提出来，
扮鬼刀啊，扮刀吼，啊，甲手脚啊吼，甲踹入门入来，安尼啦。伫个新婚哩几工啊，厝里吼，哎，加一个人加福气嘛，有影有影较闹热，甲厝吼，安尼来。

但是迄骨头咧，剩掉咧骨，牙都下袂落啦。安那讲？因为伊自细汉都是一个跋筊的教徒，因到大汉的啊，因老爸啊跋筊，输钱倒来就拍某拍囝啦。吼、哦，伊是伫安尼环境大汉的，因老母哦站袂调啊，伫伊十岁迄一冬啊，对人走啊啦。伊自细汉都看尽人情的冷暖，伊学会晓安那哦。用笑面来暗看着伊真心呐、啊，难讲的吼，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用甜言蜜语啦来骗取信任啦、啊，你甲看一下，伊嫁给阿水啊，唔是因为伊爱阿水啊呢，嘛唔是因为可怜阿明啊呢，伊看到阿水啊会赚钱，阿水啊老实。真好骗啦！伊打算要带入这个家庭，稳住这个家庭了后，等找一个靠的机会，伊就要甲阿水啊，离去海口吃番薯啦。好，我靠，这路行的哦。啊，那至于阿明啊，这个哦，对桥后的嘞，拖油瓶，哼，哼，他打从心底厌恶。讨厌这查甫囡啊！每一届看到阿明啊吼，迄个乖乖的面啊，伊就想起伊细汉的时阵的家己啦。迄个吼，互因老爸拍甲当涂骹白，老母咧煞唔敢保护的家己啦。伊怨恨迄个时阵的家己，伊更加怨恨所有迄个时阵像家己同款可怜的人啦。但是阿水啊，伫因兜的时阵，伊必须爱嫁啊，爱嫁贤惠啊。阿明啊，你过来，阿姨哦，下水果给你吃。阿明啊，外口足冷呢，爱加穿一件衫啦。阿水啊，你看，阿明今日家己食饭的，规碗甲底底拢食完啊呢，有够乖的啦。阿水啊，看到这一切，吼、哦，嘴笑啊咧，李塞塞啦。伊感觉天公伯啊，总算哦，有对伊好一点啊啦，好一个这么好的某啦，好阿明一个这么好的老母啦。伊哪会知？每一届伊呐，活身出门去做工课，手脚的面都热落来呀。阿水啊，工课时常爱去太阳外地。有当下是真的市，有当下是的南呢，甚至爱个台北，一抓出去都是三五天啦，甚至一个礼拜都有哦。阿水啊，要出门进前总是交代手脚啊，爱好爱照顾阿明哦。天气有较冷啊，唔通感冒呢。手脚总是笑个啊，笑个咪咪咪的笑咪咪个，哎呦，你放心啦。囡仔教我，你免烦恼啦。阿明即马吼，伊嘛是我的囡仔呢，我会疼伊啦，我会像疼家己同款疼伊啦。吼、哦，你娘我鬼也讲会出来。阿明一出门，门一关起来，伊的面马上热落来，瞬间消失去，袂笑啊。阿明，你过来，口气嘛无同款。阿明足惊，怎行过？去碗洗洗的啦，涂脚柔柔的啦，动作较紧的啦，什么骨咧折咧？阿明迄个时阵才五岁，洗碗爱用椅啊吼，安尼内脚背，爱用椅啊跪咧脚起哩，伊才当起哩到这洗碗台遮。冬天水冰，伊手哦，当去洗碗冻啊红光光。我若洗较慢的，手脚都伫后边骂呢，你的手冻硬哦。洗碗洗这么久哦，洗一碗要拖拖刷刷哦。啊，人咧揉涂骹，因为揉涂骹这个柄较长，阿明较细汉，伊咧拖拖也袂行。水桶我淹倒去，好水也啊归厝间。这时阿舅冲过来，嘴巴伸落，好，你这头再过啊哈！你高言啊，你挑剔哦，你还要甲母袂收煞你啦？
阿明这时面头红嘞吼，唔敢哭出声啦，伊就学会响啊。阿明虽然误会，伊知影，伊若哭出声，会红啊那皮白哦，阿娘讲作青惨的啦，夭寿啊！吼、哦，就迄天的日子了后，阿明过天哦比狗搁较不如呢。手脚啊，叫伊困伫灶脚的涂骹，讲伊无资格困门床顶啦，好伊食拢是凊彩凊饭啦。有当时白米搅豆油，有当时也是青梅哦，配一点啊咸菜啦，无当点当灶啦。伊的衫因为就是迄领，是一两领啦，破去无人补，无人添啦，太高嘞，无人洗啦。这误会阿明啊，足艰苦的。天气啦，搁较冷的时阵嘞，足寒的啦。迄、那个年代无像即毛羽绒衣啊，对无？有发热衣啊，无啊。所以囡仔衫大多数拢棉的嘛，棉布嘛，保暖的效果有限嘛，是不是？可怜的阿明，阿舅啊嘞，就是不爱家买新衫啦，嘛不爱会穿旧的外套，讲浪费钱啦。误会囡仔阿明，家人穿一件破破哦，一旧外套，寒到吼米伫个迄个桌脚屁屁喘啦。就安尼，有一间暗时特别的寒，阿明啊，就伫个灶脚壁倒啊，寒到伊困袂去啦。伊就偷偷啊爬去了房间的门口，听到手脚啊吼，伫内底咧看电视啊。在穿鬼子啦，笑甲足大声的啦！阿明怎提起着勇气哦，甲弄门。阿姨，阿姨，我足寒，我当入去困无啦。这个门啊，砰一声足大声，手脚啊徛伫门口。伊着一个面哦，足神的寒。我看你欠精啦，寒寒啥货啊？伊着伸手吼。对阿明啊，这耳啊吼，怎啊扭嘞？耳啊拖嘞吼，甲拖嘞吼，去灶卡，甲偏伫个涂卡啦。你甲我乖乖啊困，你给我听哦，你出来，你发出的声哦，你啊试看卖啊嘞。阿明哦，赶甲唔敢阁讲。

0: 明诶，哈，阿明伊拄着一个笑面虎啊，哈哈，明仔个听阿明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吼，真诶真诶真诶真，得力金星。你讲你食金星安那好？
1: 我诶脚吼，嗯，倒七分脚拢会麻，啊，阮囝。阮囝啦，咧上班的时阵哦，啊离离离门家要徛等下到厝，我手无吼，手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罐，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帮阮囝食。我阮囝食哦，伊我食三四罐对，才会开始反应咧。起码我两个普通囝的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啊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最好用的
1: 啊。啊，伊真熬有食。
0: 好，啊，祝福你哦嘿。阿姐，你做好你家己顾，我才好在你做信任的啊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食，一直好一直催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寒啦，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我，反正我老啊无
0: 财钱。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做对的。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公包个。
0: 哦，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吓，
0: 太公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说，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迄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看嘛，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甜。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皮蛇，啊，
2: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诶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
2: 太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人我食真型，我讲前去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我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安尼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诶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家人
0: 咧。谢谢谢谢，啊，祝我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我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就是刚起个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个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啊咧。
0: 我啊困啊一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对咧，糖化血色素的八点七啊，胸管呐，
0: 胸管呐，
3: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糖化袂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就第一罐，哦，下工一千三只，叫三顿只，一盖拢就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有阵足听啦
3: 吼。那就一个足欢喜的啊，系啊。
0: 袂听，袂听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听，真正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哎，好，谢谢。
2: 来吃好的，来拢怎拢未听呢？
0: 吃真能吃好的吼。
2: 嗯，因为我就做这呢。
0: 做这人带月来风啦。
2: 嘿，
0: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吃什么药啊？乌白吃吃啥？
2: 哦，阮爸啊，听打囝，
0: 嘿，
2: 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吃嘛？啊，叫我就是吃啊，泡啥都冰果梨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买啊，食真灵好用吼。
2: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2: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2: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佮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迄
2: 好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真灵两千块，你啊才好用。
2: 哎
0: 呀，对不对
2: 哦？我嘛讲讲讲好，迄真灵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2: 哎呀，我啊，佮听啊。叫我姑来回来，你也先，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2: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了，唔敢。
2: 哎呀，做功课哎， 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2: 因为阿弟龙住下就是住就是家家的，晒啊，剃到用的
0: 死，
2: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
2: 好用的，
0: 做好用的，就头风这只做好用的吼。
2: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就做爱神的。
0: 有影就做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4: 我点嘛压三支的啦。
0: 哦，啊你点有，你着点压三支的哦。
4: 有哦，去年赚啊嘛，提四年嘞。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4: 有啦，我大毛买呢，我乖乖尽量拢有买呢，好哩民宿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
4: 有咧
0: 过关人，有志拢对咧做好诶。
4: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4: 有。哦，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诶，是应该听足完咯，听人家足艰苦艰苦。
4: 对啦，
0: 哦，啊，即马就系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出头嘛，较快活。
4: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唔对哦？
4: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0: 祝福你，
4: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啊，恭喜发财啊！嗯，大家发财吼，啊，勇敢发财都意义吼，真过真幸真的幸，大家有生产啦，再久也不是爱食止疼药啊，那用注射、食消炎的，啊，无就怣怣噶，目睭闭袂紧，咩即种艰苦痛苦吼，嘿，啊，手也尖唔知人诶吼，地袂歪，手不是得用做工过吼，啊，有当坐咧、困咧、卧咧，规部起来拢伫遐，吼，你循环去影响着你真心爱食。你真爱个暗时咧困吼，会泡通透过，你现在去工课，轻松个辽宁人才会困完，好不好？啊，你感冒药暗时无好啦，伊无针对这戆啦。啊，你拢啊买十外罐，啊，你食，无甲遐啦吼。你怕这细条血管哦，这细条血丝哦，细条血管都是真型啦。真咧怕这细条血丝哦，那大脑这爱通，这若无通，他咧就食啦，对不对？吼，目睭细条血丝嘛爱通。无通买足食力，过来咱心脏有多大条、三条、大条，啊个细条吧，爱慢好调起来吼，啊三条吧是爱三条是大条诶，哦啊只有这细条吧是爱通，哦等啊等大脚尾手尾，哦拢爱舒缓，爱好较袂麻麻痹痹、点点擦擦，哦不是着麻麻痹痹、点点擦擦，暗时咧困脚多紧吼，顶壳壳，好疼啊只寸无路去，脚多紧啊，只两弯麻，好这足疼疼，疼甲会哭。啊！下早起脚倒去，佫听甲袂懵，就像即种即真型爱食，迄个较深沉的细条血咯，虽然无贵，才引起疼，好不好？谢谢大家哈！啊，真食治疗效果，啊，这个产品做好，这是政府赶紧从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嘿，这90粒2000块。真假真，行人的行，道理真行，爱买哦，对，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拢总互咱关得到。啊，那以上广告，那老兵拢知要对关，啊，那新兵唔知要对关，希望你第一摆敲电话入来，因为你若敲电话入来吼，咱家讲对金上金是对金经销房，较袂去关唔掉去，安尼，吼，安尼，哦，咱的上位你敲入来了，咱的安排咱的药房甲你送过。提正品正有甲你送过，吼、哦，啊，过来就来过来就是，如果你这关起来底，哦，都无咱的经销房，啊，咱的公司出位，请乌鸟甲你送过安尼刚好吼，很、哦、谢谢大家哈，哦，真假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轻松辽宁吼，爱买要着照像安吉讲才好用哦吼，好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牛舞蹈。

咱愈坐会，我常讲愈坐会，目屎加减出问题。啊，这目屎若咧酸软啊，胃酸软啊疼，酸软啊揪紧的时阵，这就着神经，会酸抽疼麻痹，戆。酸抽疼麻痹，咱脚尾手尾，对不对？酸抽疼麻痹，阿妈讲哦，啊那戆就大脑啊，大脑。哦，戆、晕、丢丢端、轻啊、叽叽叫，这个接头。那后梗哦，阿妈关紧的血管塞未去大脑。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手上盖济的所在。人若昏呢，醒未起来啥？大脑死去啊！大脑无上手，血流循环未过啊，伊就颠呀，颠像豆腐呢。你看呆呆的眼睛看醒起来，迄拢无醒起来，伊拢靠机啊，你互伊心跳呢，其实伊无醒起来，伊的脑已经停伫遐无效呀。因未讲，因哪会讲？你讲又怎大动？啊，你家己人救未起来，啊，都轻动症。你讲安尼，即伊底下拢，伊底下拢加咧消耗伊遐物件咧用机械咧嘣嘣嘣咧，互伊喘气，无伊大脑已经未喘气啊，大脑都唔知啦，对光无反应啊，迄目睭对光无反应啊，对吧？那嘛希望伊勇行起来，咱希望伊有奇迹。或者做一个人吼，因为脑受伤的人有一个奇迹，有一个奇台，我嘛会看人叫我像伊安怎醒起来呗，对吧？要几半钟啊呢？嘿呀，一个人脑无用几半钟，你想够可能？嘿呀，对不对哦？嘿，那嘛希望伊健康啦，好不好？好，希望勇敢。所以咱规身会循环，条条通，条条顺，你就是血路循环爱顺畅，上手会到，血会到，血带上手走血路，去你大脑。啊，大脑若要头清脑明，上手一定要有够。你若去病，买着唔来，片啊随该挂上手，有无？好，你有上手去你大脑吗？啊，无你上手无去大脑就昏去啊，对唔？足重要啊！咱人食七口气啊，七口气啥？啊，这七口气就上手，你是人来。咱人食七口气，七口气就会上手。你的片啊垫了个，当下堵嘴会死，啊，就无喘气啊，无喘气无上手就死啊，他就爱五分钟、两三分你就死啊。两三样无人爱求着死呀，所以上手对咱足重要，足重要。上手上咧抓，挥咧抓，挥对对来爱营养素。你生活素袂当欠袂，所以贫下个人个呐，脚尾手尾恁机踏个公车车，规身骨无力，行路会烂死啊，脚都硬硬行到顿啊，迄叫做你就无上手。那你若无上手，你都无挥，挥无够，贫下人踏个拢戆。我讲个，挥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就爱规工公车车袂落门城，若要落门城软高高，啊，若硬要行来滑壁，啊，无得人规身躯就纤袂条，咁要软硬要晕，要食药啊吼，要去做电梯啊，你无营养尔，你都无营养，营养对对来对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喙齿算能够两齿，都无两齿来买食，就对，无牙你买食，哦，啊，你总有喙齿，啊，乌白食，软酥食，吼。哎，咱吹气拢徛门神，徛两支，诶，顶完两支，下底两支，夹袂过夹袂做诶，所以你免补。啊，你有诶牙口无去做吹气，搁夹袂下，啊，就食款两个糜，煮啊糜糜糜，较简单食糜配燕鸡。嘿嘿，燕鸡我听讲早食面体包，早食我出国都捌炸面体咧，拖到面体挂燕鸡啊呢。对啊，我等下物件食袂下，想讲啊泡面一定爱炸。有泡面，你爱在屋里咬死，讲哦，系啊，一个兵偌笑呢，一个兵员阿公吼，拢去参加了吼，做定级的游览，伊都出国，拢出国，因咧经了，已经录音车标榜食好住好，拢讲食米其林，我从头到尾，我食去欧洲的米其林，我无感觉一顿好食，唔免啦，饭店嘛免讲住甲偌好，愈偌好，唔免啦，咱天嘛要是诶，你去澳洲，逐工咧行咧，行一直行，像迄个老君安尼会行行无停，今日等我说吼，吼、哦，要量得上介好啊，你哪有可能阁有精力体力去耍伊饭店内底诶设施啊？无啦，所以有通困，卖讲做歹倒，卖讲暗时困，阁加早会加，哦，九十八十会加，安尼就好啦，是毋是？卖讲阁食偌好，你澳洲无通你食偌好啦，去对啊。去瑞士哦，去到五千级的，佮挂 Pro 级的哦，五千级佮 Pro 级的，佮订完五千订完，佮加一只皇冠的哦，迄只牛排呢，迄牛排久袂落薄面啊呢，我一地多都贵地都歹食，所以物件免得爱五千级的，前我去食，像即摆去荷兰，去荷兰食一百五千级的呢。已经因对五千级拢无期待啊啦，咪咧食啥个款，我食足久，一顿饭啊等足久安尼。等下真正有话讲啊，无话通好讲啊，一个唔出来，
阿妈咧食三碗粿，我你讲，阿你都无最近食无？阿你最近你食看卖啊？看你看你食下未？卡数一碗卤肉饭，唔是哦，你啦哦，好啦，总是安尼哦。结果因嘛是讲无呀，参加一般的得，参加一般般的饭店有摊大嘛，去四千五千，阿都唔免佮讲要食落好，唔免唔免。澳洲的物件无你对你食落好啦，因若你十一天的行程内底，有爱摆两顿吼，食中餐你就爽爽死啊！今天食中餐就爽死啊！我即摆去荷兰这啊吼，荷比卢，我去荷比卢，我四月去的嘛吼，四月去的对，四月去荷比卢，哎六月，六月哦，四月去荷比卢，四月去食迄，伊都一赶落安喘着胃啦。甲阮带过头，阁行落倒来，伊怎？甲公司讲，公司无补偿阮食一顿迄落中餐，吼、哦，有够欢喜。迄顿偌好食呢？踏到米其林中餐就好啊！吼、哦，大家食个喙笑吧，笑我逐顿拿这台食看偌好，是不是哦？会行会走就好啦，敢是？我昨是啊，周瑜规家伙啊，吼，啊，阁教阮左肩那朋友来咧行吧，啊，就这个少年因这朋友啊，吼，因这朋友翁就讲，吼、哦，我妈妈。去参加，因拢参加，因咧团咯，拢遐贵妇啦吼，拢常出国。伊讲我拢走澳洲诶，啊，我妈妈有当时讲卡卡无力，讲要对人袂对。嘿，我喜欢想对人袂对，你雪梨爱啉嘛？诶，巴掌曲咪爱食，你就简单。你食巴掌曲咪该食雪梨就好。我逐摆出国，我最爱拿老跳一杯一走一走，因为我心中足勇敢，因为咱拢咧食，我爱会吼。我的会我都在顾，你若像我像来公司四十几岁我吼，我就开始顾，我将要六十岁啊。你咧顾，你家己行个怎？你袂了，无了讲对人袂对，你的脚足有力的，脚头足有力的。我讲你身躯有地钱啦，你就差一步爱勇敢啦，爱勇敢你爱会行啦，因为游览拢是行啦，游览伫遐坐哦，会带你坐轿啊，你坐游览车顶头哦，就是爱去你行，吼，近山近水近海，拢是爱行，爬悬爬低，爬悬兼落行，拢是这两支脚咧行。出国就是啊，欧洲找就是一行，无咧要痛的哦。迄城堡足大，就是爱一行咧，你爱在有行咧，所以你脚定爱练有力，过来你的心脏一定爱有力。那你若定咧走出国的人，你感觉即阵有影咧走有影，感觉较吃力哦，吼，感觉安尼较对人消化袂着，有会较喘吼。你 Q 着一定爱食，你血量爱食，你即项爱对我调。你出国无咧惊人个啦，拢走第一个啦。这就是咧顾啊，他着注射，他着不只是滴，我咧注点滴会多咧吼。即卖是现代生活科技咧进步，啊，营养素拢对咧进步，你爱食好着，你对人勇敢。有的落地地做多，唔敢开，只晒糊都晒，唔敢开，唔敢食。哎、啊、呀，钱要创啊！咁要像我拄啊讲，嘿，人来恁家整理去，迄领皮衫遮水，你拢无穿过。人咧做故意啊，物件佫掉伫遐，做者即落代志吼，唔敢买啊，那足费钱，佫派人来佮清遮物件去，财产不地地啦，死了唔值钱啦，是唔是哦？

0: 来，这个啊，某啊，甲翁讲吼，哦，翁诶，咱哦啊休假呢，吼休两天呢，哦啊，咱来佚佗好无？哦，伊人讲啊，麻烦啊，日头赤炎加热诶，来过来开钱，你哦去买一本啊吼旅游诶杂志当来看。还是即马网络，咱拢免去外口哦。迄外国国内吼，国外好较远诶，入去哦。欧美国家较酷一点，你要去做甚个店诶，都拢有通啊看啦。好，迄种翕片、拢翕片一定当诶偌方便诶，安尼看看就好啊啦。啊，即马过两工吼，都休两工啊，毋好休过了。我啊，我即马去上班啊，下班当然都咧看电视。哦啊，咧看电视的时阵啊，哦啊，伊就问因翁，因翁就讲，哎，暗顿嘞呀，较无穿暗顿啊，暗顿无穿来食食呀，今日还袂煮，我伫咧菜伫咧看电视。安尼，因某单摕一本哦食谱互伊，嘿，好，这傅培梅最有名，这电影界因阿爸甲落来吼，上好煮的，都上好煮的，讲傅培梅知影最好煮的吼，饭店找伊上好的，你肯定看看。啊，想要吃啥吃拢有，你来看，随甲你报复去啦！你都唔能去惹着吼，这个饭店走的，对不对？有当下咸酒啊，有当下伤咸啊，佮看咸毒毒哦，你知唔知？都带你去倒来去坐了，啊，就摕一本啊旅游的册好看，对不对？佮人要看旅游册，你也特别食饭哦，小肚会对啦，地球是圆的啦，恁家己口罩内底啊，要食饭哦，要食好食哦，唔是家己合。这本哦，食谱的册，食谱迄落食谱的册哦，摕去狠狠的看看咧，乒乓乒乓，哎呀，无旁边来帮哎，迄在哪像哦，身边的下油烟呐，食袂对咧干打劲呐，安尼你知唔知？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6: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在早上、哦、昨天北台湾的家人有一个很老的嘉年华会，叫做老鹰的嘉年华，有外国的巴西森巴舞团火车造型，跟我们台湾的风俗不相同，也有外国的异乡客，让你感觉来到台湾温暖的所在，真特别，真老鹰，外国游客，在地游客，大家看看嘴啊里塞塞。因为每一年这个时阵，伫鸡笼港拢有真侪老鹰在飞啊，吼、哦，伊个老鹰，老鹰叫伊个吼，所以就举办这个老鹰的嘉年华。咱北台湾的天气有风雨特报哦，吼，有好雨特报。包括在咱鸡笼、在咱台北、在咱新北市、在咱宜兰、在咱罗东、苏澳，包括着云山、东山、花莲、三星，拢爱注意着瞬间的大雷雨。那么未来有两波这个空气影响台湾，台北季风一波过一波，伫明仔载气温就感受较明显。在这礼拜拜二拜三，各地气温早晚就开始越来越凉冷，有可能到20多度、哦、尤其是北台湾地区。今天是礼拜日，礼拜天，礼拜日是一礼拜开始，一礼拜头一天就是礼拜日，叫做三地、哦、三地、哦、三地满地、哦、有没有日头啊，满地有可能是月娘，对日头开始叫做礼拜日，吼、哦、礼拜日头一天哦。这礼拜冷空气主要影响到新北以北，吼、哦、新竹以北，伫北部空旷低温20通道以外，有可能到18度。伫这礼拜六双十国庆，天气讲袂歹，大环境是东北风。然后闽南山的雨水，其他是都分到好天哈，到这个拜六，所以连续假期又个热闹滚滚哈，热闹滚滚。目前在台湾海面上，一个彩虹的风台是向东偏移，对日本渐渐嘛无影响，对台湾无影响。那么，佫有一个诺罗风台，嘛无影响。啊，够一个小型、小型的这个风台，对台湾嘛无影响吼。天佑台湾，真正落这个温度呢，是差不多伫明仔载个的拜四吼，到达会落个10多度，尤其是北部空旷地区。关键伫这个拜一个拜四，过来主要影响是新竹以北、甲宜兰地区、中南部影响较少哦吼。所以台北季风就越来越大，在海面上掠鱼讨海行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要到海边耍，要到海边游泳，要到海边铁佗，也要注意到海浪上的波浪，了解吼。来，乡亲对我行，安排一块适用的海岸，欢迎收听。

心机边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微表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对宜兰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离岸、澎湖，包括华人台东以及日本，甲着美国吼，洛杉矶嘛有真侪乡亲收听，是全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文瓜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伫这个白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甲顶礼拜同款，顶礼拜煞未起，甲你报油价哈。即马汽柴油动涨，过来，咱来加速烫。哦、不管你是工业用的还是家庭用的桶装瓦斯全部拢冻结无调整哈、哦、伫十月份的这个十月份咱的瓦斯哈、哦、瓦斯是无起价无落价啊，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个各朋友大家了解做参考嘿。

较早看做戏，迄、那个做皇帝吼，拢讲皇帝驾到，皇上驾到，我主万岁万万岁。哦，意思是讲皇帝是万岁爷，做皇帝迄、那个岁数会较活较万万岁吼。哦好、哦，一万岁，一万岁就足岁啊，搁万万岁。属实呢，中国历史的朝代，做皇帝拢真扎实。北京语讲做驾兵，吼、哦，驾兵啊，皇帝驾兵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活上久，活到八十外外，啊，真侪历史上的皇帝拢五六十，甚至四五十。哦好爱在的贵姓啦啊这属实咯啊那讲皇帝万万岁爱当讲世界上上大的碰风哦皇帝万万岁啊碰风台湾人哦甲中国人这点无同台湾人讲好有吃食百里那叫百里会心满意足无可能百五两百万万岁阿、啊、哥朋友，你茫相信一挂网络吼，伫讲何做？吼、哦，迄人活到百五六，活到百外外，活到两百岁、三百岁。我甲哥朋友讲，拢骗人的啦。去年台湾重阳节，2370多万的人口中间，一百岁只有4721个。台湾哦，4000多人哦，一百岁哦，年纪上大台北市。阿嬷118岁，那男女比例100以上，全国查甫人哦，差不多有1900多个，不甲2000个。啊，那查甫人有2797个，所以查甫人吼、哦、较长岁寿，100以上嘛占较济。哦，啊，重点来啊，全国上长岁寿。查甫有两个，高雄甲伫苗栗112岁，上长岁数台北市118。

一共少量多餐，散步运动，早起床，保持愉快心情。伊两三天来唔捌用过健保卡，好朋友百外岁，家人搁在市场搁咧卖菜，有厉害无？咱台南府城一百通会林金阿妈为林金吼，阿金啊阿妈身体真好哦。哎，市长伯啊，送来红包，中诶，这中央节，搁会当场数钞票，吼、哦、啊，一张、两张、三张，笑眯眯，眯眯啊笑。阿兰讲，哇，你身体那真好，伊讲无虾米撇步，伊讲哦，爱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规律的生活，心情那轻松啊，好朋友。要长久寿，一定要养生的概念。你唔通搞性地，你爱乐观，性地爱好。吼、哦，大家若听咪咪笑广播网，听阮赵传党的吼，伫讲笑话。吼、哦，啊，生活简单规律，啊，做事正常，啊、爱运动，啊，食食天然，啊，唔忙烦恼，吼、哦，啊，看较开的。我的好朋友乡亲对我行，阿文哥的大兄大姐。健康平安吃百里哦。

即马本来要安排一台火车，我想讲罗大佑的歌声有一台歌佫较好听，叫做《妈妈母亲》，来做回小听。小听进行是阿鹏哥甲你服务，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用心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罗大佑的歌声叫做《母亲妈妈》。唔知调查起来，才知讲罗大佑是既然是我的学弟，我的学弟哈。伫南台湾的高雄二中中间呢，已经我两三届。啊，好朋友，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一鸟二球三兔头，闽南话哦，讲一鸟啊，哦，啊，查甫人就闽臭臭啊，啊，查甫人就硬头硬头。好啦，阿文哥，我今麦要来讲个哈。我今仔要介绍的，这是面部保养。我来讲一件历史的事实。21世纪，今仔日的考古学家，在非洲的埃及金字塔，挖到3-4年前，迄、那个化诶埃及的法老王，哦，迄、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啊，有无？哦，我滴，深底足深底呢，欸金字塔下底呢，讲啥？叫做妈咪。妈咪是啥？囡仔叫妈妈叫妈咪。哈哈哈哈哈！英文的木乃伊嘛叫做妈咪，哈、哦、妈咪。重点是因的面部拢盖一个黄金色的这个黄金面纱。多数这些考古学家挖这个墓，拢贪着因的金银财宝，无了解3-4年前的埃及，因的帝王因做木乃伊了后，为什么要用黄金来做面具？到这两年来，艺术家才知影，原来黄金的面具是要永远保持着伊的皮肤，永远袂烂。面容永远未变，所以伫澳洲进行的教父叫做贝格克，这个博士医学专家，已经研究证明，将黄金这个黄金帽啊呢，诶，这个面膜打伫人的身上，经过28天，面上的妖魂消失一半。澳洲的卡球金童叫做贝克汉，用这保持青春。美容大师的这个塞贝格，这个博士呢，伊讲一个查甫人的面皮开始出现着细细条纹，就是皮肤开始老化。啊，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咱用这个生化科技面部保养，这款叫做爱伊生乎的太晶露，爱伊生乎奢华超导太晶露。乐乐等，这款爱伊的生乎的太晶露呢，伊主要7项的成分，你听清楚。第一，24克黄金纳米的微粒，又密密又杂杂的金马粉，比头毛搁较油纳米的，专门吸收。第二，积雪草的外壁体，一种细微200级的活性物质。第三。二生态，第四灰山鹅的激光藻，再来三部菇叶合欢树的这树皮，搁美国这米赫毛莓有7种专利的配方，这包括着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科技研发。上特殊，其中24克纯黄金纳米微粒微粒。这是法国世界美容大厂叫做西德玛专利发明，上早是修补着面部受伤还是疤痕，用伫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会当侵入到皮肤上内层，皮肤上深层叫做筋膜这个所在的细胞啊。对面部胶粉、皮肤的老化、角质的代谢、面部的粗皮，这个面部吼，你粗皮啦，皮肤搞过敏啦，你用看卖，这效果真好。你面部甲抹一个月啊，光滑亮丽，水干那玫瑰花啊。那么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介绍无俗，刚开始研发是咱台中。
南屯药厂生产，一罐呢45cc， 罐啊来是幼咪咪金光闪闪、金闪闪的金麻粉，亮晶晶，还真正有哦。好朋友，足水哦，叫 Skin Gold Firm 哈、哦、，Skin Gold Firm， 意思就是讲，伊的这个药真坚实的皮肤的那黄金的对哈。一定给一罐呢，这个罐啊9000外哦，9900块哦，原价哦。好朋友，这个 skin 就是皮肤 ，gold 就是黄金 ，firm 哈、哦，firm 就是坚实坚固。啊，好康的来啊！今仔日咱一罐呢9000外，咱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后来个朋友欢喜呀，偌济，偌济。1980块，你无听唔到，特别要不用哦，那药啊到底哦，上班3个月，皮肤皱纹不见了，你听清楚哦，这一组3罐，1980块，原本一罐得9000外哦，高级的化妆品、保养品，迄几千块在咧开，真济咱欧巴桑小姐，哦真侪咱女性朋友，嘛有查甫人诶，拢有啦吼。干那这个化妆品不计其数，这个罐啊，娘娘几千几万都在用。咱今日去一组3罐，幼咪咪纳米金麻粉，1980块，1980，无价俗个呀。爱医生夫太金路，这个物件干那提个关电台哦，好诶，查甫囡仔大家摸卡边边叫拢金闪闪、水当当。啊！咱假日快闪，俗俗啊卖，特价优待吼！好朋友，那无算本的啦，吼、哦，半卖半相送啦。啊，小大吼，小大都有利润啦。啊，一组3罐，1980，吼、哦，好朋友，紧哦！新卡新牙，0800013456，0800013456，加强直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吼、哦！一鸟二球三兔头，面那会落鸟吼，咱就是大刚吵吵，哎，免点子为牌，半斤可赚。你来抹着咱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钛金露。上新上赞上好，这个科技研发金闪闪的金麻粉，24K是100%纯金的哦。那卖金麻粉啊，又湿湿又绵绵啊，哈，1980块，一组3罐，安尼听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新卡新牙，慢卡都无时行，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啊那台湾的椰子啊上厉害，外国人来到台湾，上爱行的所在就是椰子啊，全台湾到处拢有椰子，哦，南北台湾归人庙口400多大，台北上多，饶河夜市、树林椰子、板桥椰子，吼、哦，都是椰子啊。咱台中的凤甲椰子上出名，咱台南有4-5位情人夜市，高雄有六合、水丰、屏东迄、那个鹿桥卡民族椰子啊。啊，那一年一摆是咱苗栗的万里鬼门关大椰子。啊，你知影椰子啊吼，上逼情伫倒位？为什么上逼情？啊，倒有椰子无人啊？禅宗嗯哈在中华殿中，殿中的禅宗的夜市今年7月开幕，社长讲人家一天一天拢无，厂商做袂调。近日有一个网友啊，到着咱殿中夜市禅宗，哇啦乌妈妈！哎、欸，啊，阁有一大块营业，甲看啊，啊，蹲一大。餐厅夜市原本固定拜一甲拜四，下晡4点营业到11点，啊，即卖结果煞一片漆黑，啊，蹲一大，卖啥？咸水鸡。吼、哦，网络上的网友呢，超过100万啊，100万人次。了解讲，椰子啊，啊炖一打，啊啊两顶过山，讲看破。诶，这道椰子哦，叫鲜肉，这打啦叫鲜肉，诶，鲜胖鸡啦，鲜胖鸡卖鸡肉咸水鸡，伫咱全台湾田中镇田中乡椰子上逼真的椰子，田中乡。好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无情的梦，无情的梦，这块歌吼足久啊，嘛足好听，来听看麦，无情之梦。

世界上的通行证，通行证叫做护照 passport 哈。要去到一个国家，你要经过迄个国家的许可，叫做签证。全世界有197个国家，197个会当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哈。去到甲甲你讲，会当欢迎你的。新加坡的护照上介济，有192个。在外交国，中国有183个，183个哦。啊，台湾呢，哈，只有12个。但是免签证，在中国有83个国家。咱台湾土地无大，人口无济，办到只有12个。免费签证、落地签证，唔免事先申请，有134个。中国只有83个好朋友，咱有134个国家哦。台湾人行东往西，全世界拢欢迎。所以好朋友，卖看轻咱台湾，不要小看我们台湾。国旅的愿望代表着阿公阿嬷的心声。二三十岁囡仔、十几岁囡仔出外打拼，做女工，做这个纺织，做各种的这个行业，为钱多性命，为爱阿来打拼，来高路的愿望。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继续卡哦。

真济好朋友拢知影讲黄金值钱，金啊贵什么？啊，较无了解讲黄金是安怎遐贵？因为用途真济，真济电子基板吼，即、哦這个基板个晶片吼、哦，半导体吼，即嘛高级遐发达，拢会用着用着黄金。因为上海的这个纳米晶片爱靠着幼米米这个纳米黄金线去个传导，手机啊、电脑、面板、电视机、电子零件，一定用着金马路线，哦，线群啦。你搁个飞弹哦，搁无人机哦，无人这个无人机哦，电子面板哦，有真细微的黄金线，因为黄金的传导上紧，用途上大。贵什么什么哈？将这个纯金纳米化的这个金马刷，金马粉搁加油贵千倍，讲细细细细细，非常细腻。在面部上，在咱的面做这个皮肤保养，较早讲腰肌少上低瓜骨，腰人爱少面底皮，和这个面皮啊，好朋友。伊就是用这个又杀杂这个黄金线，一罐爱伊生菇奢华超大的钛金露，有一个传说啦。在西元前69年，2000多年前，迄、那个埃及艳货叫做克里奥佩特拉，哦，克里奥佩特拉，这个埃及艳货观察被发觉拍开了后。科学家惊叹：“哈，这个黄金大面拍开着埃及艳货，这个克里奥佩特拉的面容，哦，那15岁青春少女啊，讲安尼水当当有够水，当然这是传说。吼、哦，我讲过，我介绍这个爱伊生物钛金露，我深度去甲了解研究。咱人这张面皮啦，哈，面皮啊，对。”表皮、真皮、肌孔、韧带、肌腱，到了筋膜，你知影这面皮吼有16层呢，16层呢，鸡肉皮肤一张面呐，啊，对目睭到顶端有抬头纹、有额头纹、有眉间纹，吼，各种这个纹呐，眼角有这个鱼尾纹有无？鼻啊，毛鼻尖纹，啊，毛了。迄、那个法令纹，啊，够即眼袋，哦，啊，咱嘴有即个木偶纹、双下巴纹，够颔骨啊纹，即、這个腰纹有够多啊！啊，一张面皮要水，有4条黄金线、黄金线，下颌线、下巴线、鼻梁线、眉骨线。讲眼睛眼明，嘴爱分明，目睭爱金，乌白分明。上重要，皮肤无乌斑、无暗斑、无苗纹，讲白泡泡又密密。你即罐用看卖？别个电台无啦，包你嘛无啦。哦，较早你做玻尿酸，玻尿酸一 cc 新台币20000块。你做童颜针，哦。一支35000，你注肉毒杆菌，一支30000，啊，够了埋鱼骨线哦，啊，够了铃铛线哦，哦，和朋友或者少女线哦，啊，起码医疗这美容真发达哦，有人开50000，迄、那个黄金的神力线哦，哦，好亚人开起啊，不计其数啊，啊，今仔日咱这款是7项专利哦。7项专利哦，24K 黄金纳米微粒的哦，爱伊生菇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好朋友 ，Skin Gold Firm， 唔免开几千万，唔免开几百万，唔免开几啊千块，你抹一两个月，皮肤金骨，面部无皱纹，亲像。阮参政兄哥，哦，阮的黄西田，西田阿兄，70-80万咧，拉人心囡仔面，哦，你敢那讲阿伯阿红叫少年家，阿伯阿红叫小姐，吼、哦，青春美丽都价值。这一罐45cc，
真正打上市一罐定价哦，定价9900块，真贵哦，定价哦。啊，今仔咱假日快闪，啊，只有一批，啊，特个优待。有可能你较早看韩资电视台有买到，好、哦，足侪人家唱歌吼、哦，拿来挂香，拿妈做的爷妈做。啊，一组三罐，一组三罐哦。一罐的9000块，一组三罐才1980块哦。你若讲半当前、一当前有买到，可能是1880块啦。即马起100块啦，吼、哦，加100块啦。好朋友，无多咧运费贵啦，吼、哦。啊，一只吼、哦，真正是薄利多销的啦。爱医生夫的太清露，你一滴啊一滴，吼、哦，你洗面你要豆豆甲抹，一礼拜。一个月，腰魂不见了，迄面嘛又松松，吼、哦、白苍苍，三个月又咪咪个白泡泡，真正赞叹上帝讲神之精华。外国人安尼学了一罐爱伊生物太清露，一组三罐，特价是1980，1980块。啊，有听到爱紧订哦，随订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跟你讲啦，皮肤那水哦，大刚你就笑眯眯啦，你甲他看到看到，还一公橄榄哦，45cc，哦，金闪闪水当当，拢总是金马粉哦。

这个歌真出名，真好听，叫做《车子的风》。车子，车子你听吼，《车子的风》，陈随意的歌声。乡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里边就讲无人太阳连线，电话拢满线，好朋友耐心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吼。0800013456，0800068777，风车子哦，车子的风，听看卖，较唔捌听过吼，车子的风吼。今日白油加汽油无汽，柴油无落吼，柴油汽油拢冻涨。一个月这个加速烫，你顶个月买偌济，一个月就是买偌济，无论工业用、家庭用的加速烫嘛无起价。阿个朋友了解啦吼，车子的风。

在车子的风听完刚刚服务以后，再来进行乡亲对我行到顶行下半阶段，咱再来开始0800-068-777，0800-013456。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9: 冰箱也会漏财？
1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9: 那怎么检查啊？
1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9: 哦，
1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啊，各朋友，继续过来进行后半段乡亲对我行。人的电视啦、报纸啦，吼、哦，嘛那是动算、动算、动算遐、动算遐、动算吼，怎么算家呢？哦，变变叫阿文哥，你拢哎，你阿你讲，
1: 哎，拍死啦哈，哎，你那讲起咧动算的，这就另外起咧啦吼，所以。好你去算啦哈，啊那要讲算计，我下礼拜再来讲啦，好不哈？我下礼拜特别要来讲哦哈。
0: 来啊，中华马起价，开机三马十马会，角头绕九牛行，拢做八暝高工。那么伫下礼拜日，回銮中华市，响动整个咱中华市内，十外外台经营价格定量折价。现在在亚马逊啦齁。啊如果亚马逊咱南洋宜兰南洋的文化节第拜五就开始啊，拜五拜六礼拜齁，老的滚滚。今年主办是南方的晋安宫选乌马。选乌马号召到十七座天后宫的这个马祖，大家白沙屯三马会选乌马西里太平马。北角的朝天宫妈、北角妈，好，所有阿妈拢总来，包括有十二宝祖殿，拢是个查某囡仔护驾哦，好朋友。今年亚妈祖南洋、南宜兰地区，对南方的半跑起行，会出海，出海要紧哦。坐甲孤山，坐倒啊，咱头城。对大客进行个路行，这每一年南洋妈祖的文化节吼，啊啦，在全台湾上悬的，今仔日全台湾上悬的妈祖神像上悬的啦吼，上悬的今仔落成，今天落成，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闹个滚滚，十个剧团文化园大戏。摇滚乐团开放你上园区的楼顶，好、哦、感受的妈祖雕像的气氛，暗时个点灯啊，无未歹啦，有点灯咧吼。台中市观光局长旅游局表示讲，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的妈祖照雕，是全台湾上悬的妈祖像啊。伫拜五拜六甲今仔礼拜。每天下晡五点到暗时十点，点灯白色的妈祖雕像，伫台湾海峡、大安港啊，好朋友，你看到相关的妈祖，真正个妈祖，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食烧酒嘞，听不过节目，让咱注意，轻松就好。

较早拢写批，吼挂电报，啊，即马拢来，吼即马拢传来，无咧敲电话，来，爱情的限时批。

千里姻缘讲一线牵呐，有无？啊，这条线有形的甲无形的，好朋友，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无形的叫做无线电。哦，你听收音机，哦，就是无线电啦、啊，叫做电磁波。哦，你看手机也嘛同款啦。啊，有形的牵线叫做共电位，哦，电位线，这叫做同线、同线。在世界上传导上紧的，就是金马线。哦，过来就是银，过来就是铜，过来就是铁。所以讲金银铜铁，哦，看电报条拢是铜线、红铜，有无？电火线、电报条啊，有无？啊，那用金马线是唔上紧？我嘛知啊。问题你啊，电报条甲看金马线哦，我甲你讲个死七啦八半秒了，真了了。来，我来讲个吼，我来讲个。在法国的巴黎呢？是全世界以美美容的这个所在，伊的开基原作嘛是伫巴黎。每一年世界各地医学，这个医美外科医生、专家博士，几万人、三四万人呢，拢来个巴黎、巴黎、巴黎，学习整容美容的最新技术，交换知识。六十多年前，世界美容经营的权威是法国巴黎圣德玛，哦，圣德玛，圣德玛，圣德玛，伊发明这个玻尿酸，有无？玻尿酸啊，发明这个肉毒杆菌，六十几年啊呢，童颜针、电波拉皮，六年多前，伊研究出。24K 黄金的新力线，黄金的新力线，将纯黄金分解出又绵绵又实实的微粒，比咱头毛阁又贵千倍哦，和平非常有的耐米。伊专门受理着世界各国，嘛包括咱台湾医美的药厂，就是今仔日咱介绍一罐爱伊身躯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和朋友。名称是乐乐等啦，咱讲爱伊身躯的钛金露，伊是专门针对着这个老化的皮肤、面上的皱纹，所以今仔大家有福气。好朋友，我简单报告，时间无济。这款爱伊身躯钛金露有七项专利的成分，专利的哦，拢专利的。第一，日本积雪草的外壁体，消炎解毒。第二，法国的二生态增加皮肤的弹性。第三，西班牙火山鹅的激光素、激光素，哦，伊的血清素皮肤治疗再生活化。第四，西班牙三部菇叶，伊的类黄酮调节面部皮肤的细胞，筋骨亮丽。第五，法国的合欢素。这个合欢树皮会当消毒面部，这个褪黑激素、黑斑啦、黑点啦、黑眼圈啦、黑眼袋啦，吼，面色较暗沉啦。第六，美国的米赫毛酶，这个角质代谢恢复更亮，吼，这上先进。搁一项，最后一项，法国24K 哦。你知道24K 就是纯金100%哦，99.99999%哦，黄金纳米的微粒生态，这个东西可以清理我们的皮肤表皮，除我们的斑纹、代谢黑色素，再清理真皮，灌入胶原蛋白，让皮肤 Q 弹，最后清理到皮肤和脂肪层的韧带层、肌腱层，上金内底上深的金膜层，好朋友，16层的这个皮肤啊，你看拢一层尔尔，伫分解纳米的微小这个世界上，会当看出的只有，对目睭尾面皱纹到皮肤紧缩坚实，以全面化的改善保养啊，
哦，好朋友，真正你若担啊高咯，扛扛起去落雨了后，空空洞洞啊，哦，要甲你修补，甲互你平平顺顺、光滑亮丽，恢复青春的肉体啊！哦，你查某囡仔伊的面容足神奇，效果真好。伫美容的圣经叫做 Beauty Bible，Bible 就是圣经啦，哈。啊，来美女甲耶稣叫做 Beauty Pit 哈。Beauty Pit 哈，美女个也说 Pit 啦哈，诶 Pit 哈，啊，即款爱医生夫太监路，外国人赞叹上帝神的精华相属啊。大下头这英文有一句话啦，叫做 Voice 哈 ，Voice is louder 哈，louder，Voice louder than action， 艺术下。啊，看他大声不好啦，你光说不练啦，你有咩不播嘛不好啦，对不对？爱买爱买，我今仔特别优待哦，真正一两单平台就去一罐，吼、哦，45cc 一罐哦，9000+哦，9000+新台票哦，今仔来赶快一罐哦，一到三罐，每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和咱小高五村1980块1980，你听清楚哦，又杀什么金马粉、奈米维力、爱医生物、太晶露，假日快闪、阿公阿妈会有青春，哦。人叫囡仔兄小姐，哦，好朋友，都皮肤啊金骨啦，吼，卖讲有腰纹啦，无腰纹就袂臭老啊。一组三罐，1980，新台票1980，免运费，送到厝，电话订价有。和妈妈、和阿妈，啊，睡一个是安怎？足侪咱女性朋友，几千几万的拉皮啦、玻尿酸啦、化妆品啦，大家嘛有，大家嘛有，大家嘛咧照镜。你洗面了后，一罐甲抹一摆啊！你一罐甲抹一摆啊！金色的金马粉一罐足水的哦，吼！金色色真正足，安尼洗甲无大罐啦，啊！但是哦，吼足水啦，金马粉同款，吼！伊抹咧到底吼，人就是敢来看着就欢喜啊啦！卖金马粉给你啦，爱医生夫奢华金泰路，今仔日特别优待三罐哦。

第这礼拜是拜五拜六，隔礼拜对拜三就开始。我的故乡高雄怎样？万年桂、叶花西、绕境游行，在伫咱啊北大的乡亲坐车到怎样高铁站？高铁站的后站后边边半边山边啊，就是莲池潭。莲池潭周围内底要闹热，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叶花西万年桂，烧花西好闹热轰动，欢迎各朋友再来佚佗。过来，即马北台湾，包括咱宜兰地区，包括新北市的新庄，哦，拢在啥？亚妈祖，中华亚妈祖，我甲你报告，伫台湾有一个妈祖的风景区，要甲咱个朋友报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在台湾妈祖庙超过200多间以上，信众400-500万以上。讲妈祖有山有禅，妈祖山妈祖禅在倒位？好朋友，甲你报告，在咱新北市的土城。啊哈，小酒个甜。

这个故事要对清朝乾隆35年讲起。当时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来到土城开垦，甲着在地原住民去纠纷。先民将当时上繁华的新庄，请来妈祖分灵来拜拜。这个日头叫做妈祖村，妈祖保庇，今嘛叫做祖殿村、祖殿里，新北市台北县土城，今嘛土城区叫做祖殿里。当时村外建筑一个土墙，这个土墙的地名就叫做土城。

馆1980哦。嗯，好，我看一下哈，啊，那拜。对，它是一体的。那，四十。

现在头声不同哦，较早你那老听友啊，迄、那个海山雷哥有无？海山唱片、海山呐、啊，都、就是伫头声。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妈祖禅？因为当时请伫咱台北新庄老街朱慧江的妈祖婚礼，当时双方有约定，开垦的土地300多亩，产权属于伫咱新庄妈祖的朱慧江。三块是阮的土地，予你开垦，妈祖保佑。时代演变，形成今仔日林木青翠、奇岩怪石、寺庙鼎盛、甘甜美丽、风景上水、妈祖禅的风景区。

伫台北土城、新北市的土城、妈祖田的风景区、西平主要伫这个土城的西南平，主要这个普安洞、高洞十八罗汉石岩，伫龙泉路金榜就是显色寺庙后石街，探到着火焰山、妈祖山。一条真热门的登登山路线，这个普安洞或者是全台湾上大尊的地藏王菩萨，对普安洞的山门正平，会当来个海拔288公尺高的妈祖山。妈祖山的原名叫做大乱尖山，哈，大乱尖山，哈，混乱的乱。西南边壁岩有一个天然石洞，就是高洞哦，这高够济，后高岗后高洞，咱新北市的讲了嘛，高洞吼高洞，亲身来佚佗，看下我功课，其他景点，后来各朋友来体会，台湾十几年，吼、哦、好朋友心情归轻松，妈祖坛的风景区来爬一个妈祖山，在地文化。妈祖田的风景。

吃老靠啥，身体健康，心情轻松，吃百里。七十通过陈英杰、王星啊，哈，来怀念是一段歌，这段歌，我来个朋友，大家来体会，嗨嗨啊，人生。

乡亲斗阵行，无行就袂出名。海海人生，搁人生海海啊！阿文哥，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今仔假日快餐优待是一罐爱医生菇奢华超导的太金露，唔通看鸟无点，唔通看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我唔是网络啊，造假啊！我是正科班的哦。我真正查讲就是老朋友，比我较了解，算下中间。你哪会知影呢？大家拢了解讲啊，去电台、电视台有得卖啊，捌卖过啊。迄、那个爱医生屋，说话太进入，甲他看着都介意，规支金闪闪的金马粉啊！伊讲这是破面的金马粉啊！我讲迄金马遐贵，贵罐人拢金马粉咯、哦。我一罐上只卖你二十几万呐、啊。恁讲这是幼湿湿，吼、哦，伊是配方的啦吼。主要是24纯黄金甲抽丝分解，吼、哦。迄金马粉吼，恁更加清楚。比头毛较油几千倍，耐米微米的。嗯，只会当直接进入到皮肤的毛细孔内底。嗯，只会当直接到着皮肤，咱面皮16层的深层啊。特地就是做面部的保养。啊，各朋友，你若讲化妆品，我无一定了解。你讲这个面部哦，要幼绵绵、耐绵的金马粉哦，爱医生菇奢华的太金露，伊这有日本。有法国，有西班牙，有美国，有7个国家7种的专利配方啊。美国叫做米赫毛酶，专门治角质、净化皮肤；西班牙叫三部菇液，专门调整着皮肤的细胞和皮肤筋骨柔嫩。包括着西班牙火山，这个火山湖的。激光泽、激光照，哈，激光泽，这改善乌色的暗点，这乌色的色素，预防老人斑。有日本的积雪草外壁体，是美容工业上好植物性的干细胞。消炎啦，细胞再生啦，法国合欢树的树皮，天然抗氧化，好去黑眼圈、眼袋。加上这个二生态四倍的胶原蛋白，好朋友，这种是对皮肤观念加持，对面部弹性恢复弹性上重要。搁这项就是24K、24K 纯金纳米的细粉哈，24K 纯金纳米线细粉纳米啦哈，浸着皮肤的这个最低皮。对表皮、筋皮、脂肪、韧带、肌肤层，到面部最深层的脂膜层，幼绵绵的金马粉、黄金纳米金粉，咱叫做纯金活性因子，哈，纯金的活性因子，将整个面部彻底整容。几千年前，世界。拢知影讲黄金大、黄金大面，哦，你看中国为了金鲤鱼穿金马衫，哦啊，这个埃及，那个法老王用那个黄金大，拢希望青春，希望美丽，希望面容要无变，永远拢少年。一般化妆品拢是点子为白，半支口擦，啊，真正是表面的表皮娘娘，啊，爱水有人唔惊流鼻水。注入了玻尿酸，有无？肉毒杆菌，注入了童颜针，啊，叫做电波拉皮。这整容美容技术哦，韩国上厉害。但是来讲，技术科技是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医美的大厂，医学美容的大公司，叫做 Saint-Dermot 哦 ，Saint-Dermot 这个药厂，这点，这里 Google 听个知影的。研发发明授权全世界，生产
哦，你较早用的，你即马用的，即个电波拉比啦、热度感器啦，拢总即间药厂发明的。爱习惯即个爱医生呼超导诶钛金露呢，即外国人哦，抹掉哦，讲上帝精华哦，四个国家七项专利的授权，爱医生呼超导钛金露，好朋友有价好，未使乌白讲呢。从外国人研发的专业技术，授权咱台湾来做，家己生产制造来授权咱台湾人。老人那边不减少教训，爸爸妈妈人就叫小弟哦，吼、哦，哎，叫小哥，啊，少年家，啊，阿公阿妈哦，人叫乌娘乌狗，你来帮我去管啦哈 ，skin gold pearl 哦 ，pearl skin gold pearl。45cc 一罐金色外壳的金色罐啊，细细细幼咪咪纳米金马粉，一罐起价拿出来是9900，啊，今仔优待一到三罐，我较有诶，一到我三个月，19801980块，无遮俗个啊啦吼，听清楚啦，俗个人家大家买记啦吼，啊，最后啊，时间就是安尼尔尔，一组三罐，邮袋1980送到厝免运费，电话卡正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我再讲一摆，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爱医生呼奢华超导的钛金露，规罐那金马粉幼咪咪水当当金色色，一组三罐1980块。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咯，感谢你嘿，电话紧卡哦。

这个五百的歌吼，弄较特殊。这是五百的歌，叫做《九重天》。好啦，大家嘛个听，大家嘛个看，吼、哦。啊，人个杂美艺术节啊，有无？迄陈世美啊，哦，讲这个陈啊世美，吼、哦，伫台南去用针甲刺刺参参，歪歪歪歪歪，吼、哦。迄、那个高多木偶剧团的团长叫黄冠伟，对着台湾本土戏剧，伊无停哦。这礼拜四，这个礼拜四要来看戏，哦，拜四来看戏，十月七八，倒位？咱桃园市内莲花寺，住伫咱桃园都、桃园大都、桃园县区、桃园市、桃园区的朱文路。411号，这间庙寺叫做莲花寺，哦，莲花寺要啥？要供烟，要烟啥？无要烟沾金色米，金色米沾几啊道过？今麦来沾迄个虾米人呢？三甲五义内底叫彭诶彭禄哦，彭禄。艺术艺啦，庞艺哦，庞艺，庞艺就是庞世公，那个庞太公啊，有无？诶，后生，哦，即嘛感情大，感情大贪污啦，吼、哦！啊，到当时，这个安乐红啊，庞禄哦，庞艺，奉旨到中国的儋州放牛，靠牛，欺压，哦，啊，百姓拢过不多。人个官大、官大吼，大行大，啊，只好到包公吼、哦，包公府伸冤。这个包进大人啊，看到了庞太叔啊，吼、哦，这太叔皇帝老叔庞吉，啊，个囝吼为非三者，这个庞义，啊，气到啊，哦，免死金牌嘛，退出来呢，包公家的尚方宝剑。斩嘛！哦，结果嘛是斩呢。这出戏嘛真趣味哈，卖一竿竿咧斩金色米。好啦，好朋友，阿拉拜山哈、哦，这是拜师的桃园莲花寺哦，有演大戏哦，未歹看啦哈，趣味趣味。啊，拜山拜师拜个拜啦礼拜，连续五天。我的故乡怎样万年贵？野花西遥景流行，连池塘边啊长香棍，咸炒米粉。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北台湾的乡亲。来咱万里古号吃海山，万里系万里的海边。对啦，啊，拄只电话较无通的吼，较无通的，较贵的到的，歹势啊！即马加强，接较紧淡薄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听清楚哈！0800031456，0800068777。

一个英雄的歌声，连续两首歌给咱收听，叫做《悲恋的公路》，啊，另外一首叫做《万里的海边》。好朋友，听闻个节目轻松啦、趣味啦，哈，啊，大家无气焰啦，向前对我行啦。那讲到美容来讲，哈，讲美容化妆品来讲，世界上法国第一啦，不然敢讲第二。法国的巴黎曾经是一个做垃圾的城市哦。有一部电影叫做《香水》，有无？香水啊，哦，迄电影老看过的了解哈、哦。将巴黎整个巴黎带动着伊的香水风气，伊的医疗美容。开医馆做就是法国的巴黎，所以世界上。你的医美、哦、有关于医学美容外科医师专家博士，每一年几落万人会到巴黎来学习最新的科技技术。60多当前，人美容专家的法国巴黎，这个西特玛这个药厂呢，伊就发明玻尿酸啦、啊，咱即马有人咧用哦玻尿酸。都发明这个肉毒杆菌，都发明童颜针哦，什么电波拉皮啦，做这种物件。那么六当多前，伊发明这种24个黄金的新绿线，纯黄金幼绵绵。好朋友，伊从这个授权全世界医美的国家哈、哦、啊，就是咱介绍一款爱医生夫奢华超导金泰露。名称的热腾就是爱医生夫太金露，专门消毒这个面部，而且胶纹、哈、哦、黑斑啦、雀斑啦、调味剂啦，什么鬼拢给你消毒，让你面部又咪咪。有七个的专利，有七项的专利，四个的专利，七项的专利，七项专利哦，研发做出来。上重要是24个黄金纳米的微粒生态。清理到皮肤上内脏，啊，时间无啊，哦，咱皮肤对表皮啦、筋皮啦、甲尾啊咧筋膜层，哦，到腱骨，哦，迄、那个骨顶管的皮肤啊，好朋友，目睭皮、细眉纹啦、幼角纹啦，哈、哦，你都有角纹的所在，拢甲你清清楚楚，你甲抹都有效，哈、哦，那像落雨天的道路坑坑洞洞，哦，你甲修补甲平平顺顺。好朋友，这美容圣经内底赞叹啦，真正是神的杰作，上帝精华，爱医生夫太金露，买无着做无彩哈。因为伊原底呢，专利以前打出来，9000多块一罐，45cc， 这个罐啦，45cc 无大罐啦，啊，金色色跟他金啊粉，好你跟他看着都介意，真正吼、哦，我建议好朋友哦，你加买几组啊，哦，买无就有啦哈、哦，一组三罐。19801980块，送到恁兜，最后机会啊！把握哈，爱水唔惊流鼻水，抹上优良的化妆品，爱医生夫超导诶，这个太金露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优惠，最后电话把握0800031345678，0800068777，西摩尼安主西讲感谢咱大家。

0: 啊，讲到嘛，最早年纪了，我朋友时间无啊啦，时间无啊，做歹势哦，一礼拜一礼拜咧过真紧。加好朋友报告，一礼拜又计无去无落，啊，去诶，这个家属一个月拢无去无落，啊，过来天气一天一天早，愈来愈寒冷。唔忙，大家身体保重，大家拢健康平安，大家拢活百里，食百里，啊，你好不？乡亲对我行，阿文哥，好咱大家拢会出名，安尼好不？下礼拜我们同时间再见，拜拜啊，拜谢啦哈，搞会赛，甲咱讲再会，新春时期祝大家快乐、轻松、咪咪啊笑，拜拜。
1: 朝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哈。啊，做一个作家吼，在台湾吼是靠卖册要好起来吼，无三个啦吼。除非讲参照郭台铭这个改写改卖吼，用送的这种吼，哈，无不计成本。那无所谓作家吼，那要靠伊卖册，真正要死哦。啊，无参照讲在日本学美国嘛吼，啊，美国学欧洲，因遮拢较有制度，啊，搁一点因的人口侪啦，吼，啊，看册人啊侪吼，啊，所以买册人也有这习惯。啊，所以呢，就是作家拢作善的。啊，所以呢，我常常因为有一挂作家吼，我知影伊背景啊，是讲我家己这本册是未歹，所以我家己甲推荐的时阵，我拢会甲伊捧场，甲伊买几本啊册来送哦，咱遮好朋友，咱遮听众朋友，啊，遮听众朋友，大家都敢若我的家人，敢若阮厝里的人同款。所以呢，我足欢喜会当甲册送出去。但问题就是讲吼，我能力有限嘛吼，你知影讲公益团体上计买捧场十本、二十本都拢了不起啊。吼，啊，除了讲因出版社要去。要送啊！那无拢是我家爱出钱来要送我大家啊，所以呢，足感谢足侪朋友，因为我的推荐，所以有人就来讨册啊，讨册人拢足侪。比如讲，我有当时啊，敢要送十本出去，结果来讨的人有八十个啊。像这回我敢要送二十本啊，结果来讨的人有百几个啊。所以伫这款的经营啊，当然你我拢是真正照规矩啦。Gary 今日拜托我，一定爱伫这个电台顶头，甲大家宣布讲，伊绝对是秉公处理，先搞先。先送啊，就对吼。啊，所以有诶是做认真诶，逐摆啦，凭空送册，伊逐摆拢参加，但是伊可能收到机会一摆都无，啊是讲只有一摆吼，啊可能伊十摆内面才摕一摆，啊迄个绝对唔当怪 Gary 哦，啊因为伊是真正做凭空处理，先到的阮就先行吼，啊所以你第二做网络留言的时阵是 Gary 是网络嘛，还是咱呢？
1: 没有，
0: 寄 mail 过来的时候，有时间嘛，我们就凭那个时间的早晚哈来登记安尼。啊，其实那有上好啦吼，啊那无够伊，咱就省一个便当钱，还是讲啊都卖食一个宵夜嘞吼，啊减啉一罐蜜露的，啊咱去甲买一本册来，甲这个作家捧场，这也是好代志。尤其呢，讲句我歹听，出人加排几本啊册无看，起码较有气质吼。当然这是开玩笑。好，今日呢，我要访问到呢是一个警察的作家啦吼，警察阁写册，做警察阁没警察啊！你阮翘起啊！但是咱都是台湾好家在，这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一群人的存在吼，伊也阁话咧话访问啊！这也是中国，你卖讲写册啦！你敢对你的顶司也是对你的警察有意见，你都已经被消失了吼啊！所以这个作家呢，叫做王伦宇哈。伊是竖心旁啊，一轮啊吼啊！今年呢，伊三十二岁吼，伊就做伦宇，你即摆伫倒咧？伊就做。做警察，哦，他说跳过了，安尼咱就不敢问。伊做腼腆，做歹势，卖我知我伊是倒位。我是讲，因为吼，伊也未娶某啦，吼。啊，你就知人啊，食老都加薄吼，啊，就想讲哦，甲恁报一个好康诶，啊，这是竞赛仔，啊，看恁有啥物人要去分局甲伊偷看一下，啊，查某囝介绍伊，也是恁亲戚朋友介绍互伊吼。啊，伊三十二岁也未娶，因母啊听讲嘛，定定咧甲伊催婚吼。啊，我定定。他都私下跟他开玩笑讲，哎、欸，好佳哉，恁大姊嫁啊！啊，若无参照你安尼哦，写一本哦，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呐、哦！我是警察，你看这本册哦，你都真正，我讲，哎，刘宇，你接着写这本册哦，你可能在警界要升官哦，太难了。
2: 因为就是因为升不了官才会写的嘛。
0: 啊，真的吗？哦。啊，对啊，你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啊。那好，那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所以你写这本名字叫做《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哎，你自己花钱出这本书，你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就想应该是说去把一些，因为毕竟我从警也超过十年了嘛，那我就是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可能。这十年看过一些东西，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去跟大家去说明说，也许大家对于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对于现状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看法，说是愤怒也好，说是悲观也好，说是各种的情绪，那也许我们有不一样的一条路，这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的。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是说，不管今天是警察也好，是民众也好， 我们的社会可以有不一样的面貌，那我是把它写出来，我的一个愿景给大家参考。
0: 你知道吧，你出这本的时候，那个这个宝瓶文化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副总编辑听说这个张纯宁曾经还为你担心说，诶，你现在还在警界任职，诶，你出这本书来大力的批判这个体制，你恐怕会受到上级的打压，而且你是用本名来写这本书，那你现在目前这本书出来以后，你在你的单位有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2: 其实因为以前很久以前我就有在做社会运动，那也在一直在提倡警察组工会啦，或者说是改善警民关系之类的、
0: 啊、可是你都不知道说警察跟军人是不可以组工会的吗？
2: 是啊是啊，那就是一个提倡，因为没有说什么是本来是不可以的事嘛，因为您像看国外的警察是都有组工会的，美国警察、英国警察们都有工会的，只是我们台湾法律禁止，
0: 对对对，
2: 并不表示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不是，你应该从修法这一块开始、
2: 嗯、对，
0: 你先组工会是没有用的。
2: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去推动这个警察组工会的这个法案呢，要让它过去，就变成合法化。
2: 某种意思上来说，就是也是会让我写书嘛，去把那个想法去跟更多人去说、嗯、
0: 那你应该把你这本书送给所有的立法委员们你应该做这种工作，你这样的运动不够积极。如果我是你的话、嗯、你听我的建议，你既然已经都出书了嘛，那你就呢就花半个月的薪水，然后也没有多少钱了、啊、就把它寄去给每个立法委员、
2: 嗯、
0: 至少立法委员不看的话，他助理也会看，
2: 是是是，
0: 那助理不看的话呢，耶，这个至少你这个动作做了。所以你将来在写这个鼓励警察组织工会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运动里面，你的行动里面，你做了哪些事情，你将来就有个记录。
2: 应该说我现在一个是说，那是未来可能会去做一个操作，那现在来说我希望的是激起更多人对这个议题的重视。因为如果像我们过去也常在探讨一个劳动社会议题的时候，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把规则改变，那并不一定能够促成真正的一个劳动自由。他可能变成说，对，我修法有一个工会，那这个工会可能变成说是其他人在主导，也可能是资方在主导的工会。我们过往来说，台湾过去法律也是允许各个企业组工会，但是就只有那个工会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如果不是真的由劳方自己一个有他们有一个权利意识存在的话，那就算有这个工会，他还是很容易就没办法去争取。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欸，我在菲律宾待过十几年，所以平常心讲，因为菲律宾受美国的影响嘛，所以他的任何工厂，像某先生的工厂、前夫的工厂里面呢，五个人就可以组工会
2: 啊，对，
1: 工人五个人就可以组工会了。所以呢，我记得我老公，人家都问他说，我问我说，哎，你老公是律师吗？我说不是，那他为什么对法律那么熟？我说，因为他每个月大概出庭的机会会比他在办公室签公文的机会还多，因为你五个人就可以组一个工会嘛，所以你就每天这个五个组一个，那个组一个，他就一个公司里面就好几个工会，有好有利有弊啦。好的话就是说工人的权益他自己可以为自己争取他的权益，坏的话就是说他很容易被人家煽动，或者有心人士在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就像说现在这个警察组织工会的，我是不反对的。我你知道吗？我包括啊，我经常去录影嘛，那各电视台啊，我都每次去录影呢，我不是做挑拨的动作，这我没有兴趣。我都鼓励他们那些摄影师们的，因为他们要背着这个 camera 都很重，然后去出外景啊，然后上山下海，或者包括连在那个室内录影棚的话，他们长期来啊，那个所谓职业伤害，对他们的肾也好，肩膀也好，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哈。那我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啊，黄老师啊，你利益良善呐、啊，但是你想看卖，我拿出来做工会、工会，我都无头路啊啦，因为我这个工作是可以被取代的嘛。所以的马雄就别人来应征了，我这高拐啦，过来晚了都无头路啊，先给你开掉再说嘛。可是呢，因为警察不同，警察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
2: 相较来说，他有个身份保障，
1: 对，
2: 法律上可以。
1: 所以你们如果搞个工会，事实上是可行的啦。只是说台湾的法律，你要先，我是鼓励你先到立法院开公听会。像我们以前啊，为妇孕争取这个，譬如说职场的这个不受歧视，然后同工同酬，还有就是有关这个 Me Too 的这个性侵啊什么这些，我们先开公听会，就是先看它的可行性。我以前辈告诉你，你就先开一个警察可以组工会吗？然后或者警察有组织工会的必要吗？你去开个公听会，然后你结合民间团体、资方跟劳方，然后还有警察本身，还有政府官员，这样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这样子公听会开了几次以后，这个议题才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是，这就是会同步，未来都会同步进行。
1: 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去，你没有去警察大学练修你的学分，你反而跑到政大去练到硕士，现在要说修博士了
2: 啊？是，
1: 你知道说，因为你这样的叛逆分子，反正修到博士你也不一定升得上去，所以干脆到别的学校去练。管理这个公共行政管理来做这个社会运动，是不是这样子？
2: 因为毕竟说警察大学在警界的来说，他任官一定要警察大学毕业嘛。啊，我所以基本上我不管读，我像我读政大是绝对不可能任官的。那当初我会读政大，一直觉得说那边有我需要的知识嘛。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进行这个工会组织运动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我就需要相关的一些，不管你说是劳工法也好，或者法律行政法

0: 给你们多余的加班费吗？
1: 对，这政策其实算是那时候是立法院通过修法采用的一个新制，就是要减少院警的总工时。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层级的行政机关，他们就把这个原本是限制工时的这个法律当成是一个限制加班费的法律。
0: 嗯。
1: 变成说原本可以超过100小时的工时，现在变成说现在变100小时，那就只能报到8小时的加班费。但是在很多实务上来说是不可能就这么样子减的。毕竟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一个框架改变，一个法律框架改变，但是你里面的内容物，不管说你的人力、你的勤务、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的话，那对工时是不会压缩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像我今年就开始有，今年大概2月多就开始去发一个问卷去调查全国的一个工作状况。其实超过每个月超过100小时的人，还是超过他超过四成左右。
0: 哦，
1: 但他们都不能报加班费啊，
0: 那也是不公平。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一般来说民众对警察是没有什么好感啊，因为都在开罚单嘛，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个很爱管你的父母亲也是讨人厌，严格的老师也是讨人厌的啊，因为你们就是看到你们就是知道没有好事发生了、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警察要去争取他的福利，大概很多人也不乐见啊。那可是呢，事实上警察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我跟你说，因为譬如说有一条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公务员的服务法里面新的规定，就是说警察在办公日的当中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因为你们都没有中间没有休息嘛，你们都在行，所以那个小时是由警察自己决定的。可是做得到吗？
2: 做不到。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现在来多多数都还是12小时轮班制嘛。但是
1: 哇 ,12 小时轮班也太辛苦了吧。
2: 对，看各地。
1: 那有4个小时就是变成是加班哦。
2: 对，就是等于是法定工时8小时，然后再加上4小时的加班时间这样。但是你要说真的要去休这个小时，如果应该说如果真的可以让每个人休这个小时，那干嘛要每个人都加班四个小时？
1: 对对对，这中间是矛盾
2: 的。所以本来就是做不到休息这件事情，那所以基本上他就得先，目前阶段来说他就是差一个类似一个小时，他把它空白成一个叫做休息时间。那那个时间我听多数的机关大概差不多70-80%，他们都还是要在做实际的勤务执行。只是说他比较类似说做的静态一点，就是比较被动式的等待案件的这样，但是他还是等一下在服勤的。
1: 可是平常先讲齁，虽然你没有练警大赛是基层员警嘛齁，所以今天你是用什么身份考进去？
2: 警校是我们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考
1: 的。所以你是用练警专？
2: 对，我是练警专。
1: 警专。那你们现在警专跟警大之间的差别是怎样？
2: 警专是读2年。但是他是2专，然后毕业的话你是可以任到1线3星的警员。那如果是警大的话你是要读4年。然后毕业的话是要任2线1星的就是巡官。
1: 就开始就是当官的地方。
2: 对，开始就是当警官、
1: 哦、对。对，你是兵啦，你是官的地方。对，外公齁，我现在在问你，就是说你现在在为警察争取福利的这个过程中里面，你自己坦白的说会不会也有很多是摸鱼的警察？
2: 摸鱼的警察，你说上班去？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依照很多来说，依照上级任职制度，那都可以算是摸鱼，没有错。因为其实警察的规定蛮琐碎的啦，说什么勤务纪律，然后说什么上班要怎么样，要有精神的站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是说，哎，上班不能够打瞌睡，这样子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的。但是我的认知是说，你把这个工时拉得很长，然后把这些勤务弄得很琐碎。那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时候。那
1: 像什么？
2: 你说例如说站交准这件事情，其实
1: 站交通
2: 很多路口来说，它并没有真的需要一个警察在那边做疏导，因为实际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交通拥塞，它是因为工程设计的问题，它的整个动线规划以及它本身就是车流量过高。那一个警察在那边，他并没有办法去减少车流量。
1: 可是主要就是很多人就是喜欢犯规啊。
2: 对。
1: 譬如说，我看最近有个新闻，有个孕妇过马路，还有一个阿伯要过马路，都差点被撞死或者被撞飞的这种情况。
2: 说交通违规是归交通执法，那是一个违规取缔的部分。那我说的是一个路口的疏导岗，因为那个
1: 就上下班时候，
2: 那个就等于他们我们每天都固定要排一个人在那边，就等于一个警力的使用这样。那他的工作，他也不能说他也不能擅自离岗。
1: 可是如果那种工作真木移交呢？
2: 有移交，对，有移交、哦，但是移交来说，他们大概都还是配合远景的勤务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说，目前现阶段都还是有警察在现场站。
1: 可是我刚才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多退休的老人家。他们不能够取代你们在这个，
2: 其实是可以
1: 这个早上下班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就可以提案
2: 啊。对啊，其实是可以啊。你像国外很多有这种会辅助警察这样的工作，他们也是一直会把像是退休警员找回来进行简易的值班任务，因为
1: 我跟你讲啊，退休的那个警察都懒得要死。我跟你讲啊，大家一退休都要游山玩水，从最便宜最近的中国到那个日本。我跟你说，哎呀，我认识太多那种基层警员退休以后啊，你叫他做这些义工啊，什么去做公益啊，外公比任何人都懒，我不骗你。
2: 毕竟他们也苦了30几年了。
1: 这么说，可是我们也是苦了50年还在做义工，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不过就是说，你刚刚在说的这个，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实际，就是说我刚刚在提这个，比如说内湖啦，以台北市来说嘛，哈，几个路口一定是很塞的嘛，比如说几个区嘛，内湖一定很区嘛，
2: 嗯，
1: 哦，还有哪个区？
2: 这部分就是尖峰时间会有大路口，就是连外道路比较多吧，
1: 连外道路，
2: 对，就是三大同或者说是那种。那个
1: 没有关系啊，总而言之应该很多了。但你像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我给你一个功课了，你们俩都要用嘴供你啊，外供哦，王龙宇外供你好，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应该去查这些到底需要多少警力在帮你们看路口，你知道吗？
2: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在国内要做这样研究就很困难了，因为基本上这不是一个官方主流会去做的研究啊。
1: 不是啊，你不用做研究，你现在我只要你给我数字，你就是把巅峰时间最塞的哪些路口需要有警察那个义交，或者是我就说就是说这个替代员警来那边去管理交通的人，那这个数量如果出来，就说诶，我们早上或下午上下班的时候一共需要有500到1000个人，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个类似这种协会，你懂，就义工群，然后呢就接受训练嘛，啊，然后就大家就分发出去了，那不就得了吗？
2: 那如果其实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应该需要的是零人，因为其实根本不需要在交通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有，因为
1: 我不觉得说不需要，
2: 因为来说的话，就因为来说交通流量这么大，它并不是一个员警在现场，它就会它交通流量就会减少。
1: 但是这对可能是有流量不可能马上减少，但是至少因为有人在那边守法的情况就会比较好一点，我认为还是有，因为大家出去因为没有人管嘛。
2: 应该说作为一个违过，你就是说违规取缔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让员警不要定点在整条线上，它会更有效益。你让它在整条，你说内湖的整条，像康宁路什么路上面，一旦它做一个定线的巡视，或者说是它可以做一个跳岗，这样的话，它其实会比一个人在固定的一个路口站在那边更有效益。
1: 我现在在说的这个义工义警的性质哈，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发钱。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路口啊，譬如说明明是人行道，我们现在人家都不说台湾是人行道的炼狱嘛，
2: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有些义工在那边跟他吹口哨，叫他说你要停，然后呢就让行人可以这样走过去，还是多多少少有帮助的。
2: 那就类似有点像是学校导护那样的。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2: 对啊，
1: 对，
2: 那就跟那就有点跟那就不一样，那就不同于警察执法啦，因为这样的话，那如果只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警察做这件事情。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不想让警察来做执法这一块，你必须找个方案来替代。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只要立法院啦、各县市政府啦、官员啦，然后呢跟你们压力下来，你们的局长啦，从署长到局长只有妥协啊，到所长就是赶快派你们出去啊。
2: 应该说就这一起来说，依黄老师你的意见，那就变成比较类似说一个，我们如果接纳这是个不需要做取缔、不需要做执法的工作，那其实它是可以被替代的。
1: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替代。
2: 那就只能说类似一个交通助理人员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说这种可不可行呢、啊？
2: 这是可行的，对啊，
1: 可行啊。
2: 对啊，
1: 我实在是管太多了，不然我来发起哈。对啊，这是男女都可以做的、啊。退休人这么多、然后给他们车马费啊。
2: 其实你、
1: 不要当义工嘛，给车马费。
2: 其实
1: 政府这笔预算应该编得出来。
2: 其实像日本，他们就是等于是委托保全员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啊，对啊，委托保全公司可以做、这个。
2: 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
1: 啊、而且你委托保全做这个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政府不一定要出这个钱。
2: 嗯，
1: 要是我打算组织这么样一个团体呢，我就会去说服企业家。
2: 嗯，没有错啊。
1: 好，你每个企业家你一个月出10万块钱绝对做得到吧，我让你抵税。好，那你这10万块钱有100家的企业界愿意出，你知道那个人力就充足。
2: 但是黄老师你想为什么会招警察员，就是因为叫警察更便宜啊。警察加班费只有170块，比现在的基本时薪还要低，而且警察加班还有一个加班费上限，所以其实就政府理想会觉得我叫警察更便宜。
1: 我想啊，政府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说我叫警察可能会更便宜，我这一点我可能跟你持比较不同意见。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要政府去做民间取代警察工作的这一块呢，第一呢，在认知上大家有没有取得共识？
2: 对。
1: 还有第二，到底谁来做？第三呢，做了以后这个费用怎么付？第四呢，后遗症如果出来的话，警察机构内政部要不要负这个责任？你知道吗？民意代表会不会找麻烦？
2: 对
1: 啊，还有人民会不会反弹？啊，人民愿不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身份？
2: 嗯，
1: 可是我是觉得事情可大可小。
2: 对，
1: 如果说像我，如果黄月水出来号召说，我打算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会去说服内政部，然后内政部用所有反驳我的方法出来，那我一一说服内政部，然后我就公开招兵买马，你懂我意思？
2: 嗯，
1: 我搞不好不用找保全，因为找保全的话呢，就是厚此薄彼，你要选哪一家保全，你得摘戏啊，哇，利益输送，无为无为，然后我们就公开征求军警教。三个退休的，你们愿意啊？这三个是最不愿意的，你知道吗？好，那没关系，我们就让那些，甚至我跟你讲，有些游民你跟他训练好，他都可以开始就振作起来了。嗯，
2: 对啊，这其实算是一个，
1: 那是人力而已嘛。
2: 这其实算是一个他们我这个机关行政院会改变的思维。
1: 对对对，
2: 那
1: 不是说不能做。
2: 那么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要先让社会有这个意识啊，要先让大众或者说是机关有这样的说想法，说对，可以这样子做。
1: 对
2: 对，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1: 啊。反正你也，他们也不能跟你开除啊，你也不怕被开除了，你就往这个，你自认为说这一点是最不公平，加班费天花板80个小时，然后呢，这个给的钱呢都不够，然后呢也不能真正执行。然后在这个为什么不能执行里面，你就说以光看这个上下班时间耗一个警力在那边管交通指挥，你就觉得这个不必要。我同意，哦，我可能警专培训到那么多啊，我不如去把游民训练好，游民也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人才呢？这个我同意。可是呢，你先让我给你功课，你就先想想看，你不要只会说不做，
2: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可行性。
2: 是是是，
1: 可行性的话呢，就在你手中。我帮你把它推出来，我们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2: 是，
1: 台北市可以做，其他地方可以比照办法，
2: 嗯，
1: 对不 对，
2: 对？
1: 那如果蒋万安不做的话，我们就攻击他，骂他，他下一次就不能连任了。我跟你讲啊，你所有的法案跟所有的想法都要在民意代表跟这些县市长的第一届的时候提出来。
2: 嗯，没错。
1: 第二届哦，大家扁担噶哦，要求弄了找的替班人呐，啊。哦，你看第二届都是造就一些妖怪出来。你看柯文哲。这个全国这个政绩第最后一名，就在第二届，你看居然敢跑出来跳起来选总统，看多不要脸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你要去加油一下。
2: 好，是，谢谢，
1: 好不好？
2: 好，谢谢。
1: 那你真的会想想去做吗？
2: 啊，这个我一直来都在尝试做，啊。
1: 好，那你就跟我保持联络。
2: 啊，好，没问题，
1: 好，我到时候会出来帮你忙，好不好？
2: 是，谢谢黄
1: 老师。我带你一关一关去抽。哎，因为他会说，哎，黄老师，你老这 idea， 我来，我给你介绍，今天就是下去笨，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你们让他站路口，他觉得他不像这个代表国家制服的两种人，军人跟警察，你不能践踏。我得当去说服他嘛。啊，第一哦，我跟你讲，我这个老女人以外呢，就是老。啊，跟女人哦，啊，人就都较牛力啊，你知道有优待，老人跟女人一向都有优待，所以呢，冲这一点呢，我就可以帮你嘛。啊，你真的去做看事情，搞不好你将来再写的一篇就是警察找回了基本的尊严
2: 啊，
1: 严谨找回了基本的尊严，
2: 那这样是最好的。
1: 好不好，啊，我们只推一个案子嘛。
2: 对啊。
1: 好，哦，这样过得去。啊，你将来的当政大博士念完以后，你就可以去政大拿你那这两本书去告诉他你这个教授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好不好，
2: 啊，
1: 好，加油。
2: 对，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没有，还没有结束，我还是要问你说，做一个警察要去考警察的时候呢，应该心理上对现在听众朋友他家里也许有人要去了、嗯、像你是因为什么因素才去考警察，那你觉得说如果有人要走入警界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2: 这个其实蛮困难的。我当初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嘛，家里经济因素啊，实际上我周围同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问题就是为了说这份工作是有保障，
2: 对，
1: 所以考虑家里的经济、
2: 就是、
1: 所以不给父母负担。
2: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费学校嘛，那就是也不用花学杂费，那进去了他会有个生活津贴。所以
1: 没那时候你进去每个月多少？
2: 那个时候大概13000
1: 吧。哦，现在应该更高一点。
2: 现在可能高一点点，对。所以其实对蛮多同学来说，那都是一个改善家境的一个途径、
1: 啊。对对对。
2: 所以像那时候我写，
1: 所以你真的不是热忱就是了。
2: 很难说，因为其实你坐在学校，大家也都是说这样做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啊。我们学校的长官都跟你说啊，你学校毕业之后你有多少钱什么，所以你要努力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国家考试这样。因为大家都很现实、
1: 啊。可是我觉得啊，现实是一回事，但是《论语》我还是啊，以这个前辈的那个身份来跟你讲，就是说你一开始可以用现实做考量、嗯、就是因为家庭因素所以我当警察，
2: 对，
1: 我就当军人。可是当你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让你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就职场比较有意义是热忱。
2: 对，
1: 你一定要把你的热忱弄出来。
2: 这倒是的，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有看到你热忱的火花，但还没有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有爆发力、
2: 嗯、
1: 譬如说你是因为就是假期多万几多啦，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看到他的一堆不满，然后呢，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进来，可是我经济因素没有让我拿到更多钱，反而我的薪水要被扣，然后什么什么这些，所以你的不满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现实的不满。可是我现在是鼓励说，因为你这个孩子有进取心嘛，因为你会去关心说警察是不是应该组织工会，但是呢，你知道说我若再去警察大学进修，我是搞不了这个学历，搞不好不要说搞工会，搞不好我的毕业论文都写不出来。所以你搞到政大去念这个公共行政管理，那我再来就是说，你今天刚好我是因为上哇哇哇的节目嘛，跟你
2: 啊，对 对, 对，
1: 哎，不是哦，是命运好玩还是哇哇哇？
2: 应该是
1: 还是单身行不行
2: 啊？单身行不行
1: 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这些节目我也不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你有，那我看到你这本《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啊，我是警察。这本书呢，就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年轻人敢在体制里面挑战，那这很符合我年轻的个性，所以我就邀请你来接受访问。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结论喽，就是你尽量去努力。我们拿一个案子来做社会实验，好不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把路口指挥交通的不用远景来执行，我们用社会的人士来协助，让这个社会大家都参与，也让这个大家的这个交通会更舒畅，然后行人的走路会更安全。也许我们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日本跟韩国他们也会来效仿，说不定，好不好？
2: 是是是，
1: 好，
2: 谢谢黄老师。
1: 那今天谢谢你的访问，也希望那个我们那个咱论语哦，要被传播哦，引导哦，哎，不加热，所以哈，阿哥谁都过去，阿哥哦，挂目镜做舒服呢，所以那有个人，要跟他做朋友的哦，我留个电话，你要不要？敢不敢跟你讲？不用了，不用了，害怕死了。
2: 应该说，我对外都是用我的 Facebook 在做联系。
1: 哦，那你就到他的 Facebook 王论语上面去啊。如果你听到今天的访问，但是你就可以听到以后到他脸书跟他喊加油啊。如果你觉得说我给他的建议是一件可以做的事，甚至如果真的有成功的话，你愿意来加入义工的话啊，我一定会争取有费用的啦。哦，对不对？哈，等义工，阮做者义工讲老师啊，我带你做义工，做差不多要30-40单啊，啊，拢无钱嘞，拢冇提过钱。我讲哦，我做基金会，家己了2-3千万，啊，你佫敢甲我投钱？你假笑。好，谢谢论语，论语，你加油哦。等你哪一天找到好伴侣，需要我去跟你证婚或者要我红包的话，再通知我，好不好？
2: 谢谢黄老师，谢谢。
1: 好，拜拜，下回见。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国平天气客家年初体育的一个盛事哈，体育十二届六度运动会，而由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啊接棒办理。哈维菲诺跟主办的上期又对屏东县高速上第二十年以后哈啊，全部都是啦，高速上公司来召开那个筹备会议，来敲响合众运通比赛的农业的一个前奏。非尼诺有哈维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的主持哈，要请到六队十二个上期代表，还有高速上在体的那个绅士贤达哈，冲下来参与。冲下来投注那个心力哈，本那个明年的六队运动会，提那个虽然保护企业国思想哈，后山后水的安有这个环境呢一个情况下哈，来提高六队上前的一个参加的热情，和冲下来为合众运动会表出更加辉煌的一个战果哈，听。六十二届的六队运动会呢，在屏东最北方那个高速最强的客家乡镇的举办，以高速起飞赢六队哈，高速起飞赢六队，客中荣耀在腾飞，作为那个主题哈，来感谢该队的导演的融合一个发展的元素。古书上呢有那个客家哈，也有后路哈，也有平埔，也有新住民导演的族群，更加地拉开归丰饶的土地发展，诞生丰富又导演的文化感、神话的一个风貌哈。家主任呢也表示哈，那个六队运动会要有十二个上期来轮流举办，能够讲呢举办运动会哈，还呢再提一个荣耀的表现。听你说六届六队运动会呢，为提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展现全新的一个文化的旅游能量。高速上呢也新增加不少的那个建设。每一个建设都有那个亮点哦，比如讲咯，竞赛溜冰哈，就爱提那个平时一线 Q 了团咯哈来判定啊，选手呢可以提那个竞赛的高赏地度来欣赏北大武山的奖哈，还有爱邀请全台湾各地的那个乡亲，还有认同客家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冲下来到高速上组合，为那个选手加油，啊，冲下来欣赏高速的奖，来感受导演客场的魅力。高速上呢，特别按到太茶路哈，后来呢又改名按到高速啊，演员呢就会源于那个总统有一条。长满高台的木棉树哈，也枝繁茂盛，象征那个地方的一个兴旺。所以那个台飞呢，主席梁振汉雄总特别呢哈，推荐高速上水源保护区的咱们讲的山景，咱们清腔的水质，还有过新鲜的空气哈，山清水暖，可以讲含咧高速的一个特色哈，清新无污染。嘅环境哈，咱们适合来举办那个运动会，所以天二十六届特别呢哈，将那屏东县政府新开嘅那个 乡道平十一线哈，还有平二线纳入那个运通飞的场地。咱们出的那个透露哈，直面山景，高速的山景哈，本人哦，该沉醉在那个里头哈。尤其十月份哈，都到喊呢，高速上的那个蜜枣啊，旺利。乌龟一个产季，古树雄情呢，会将那个用太最太的热情、最甜美那个水果哈来欢迎各地的选手哈、选手还有游客来到古树来聊哈。啊，讲到那从运通比赛咯，唔单止系你运通比赛哦哈，更加系你传承客庄啲那个载体文化，咱们珍贵嘅记忆，向下来为六队嘅后生嘅和选手来搭建那个舞台，来见证年轻嘅一代哈，啲那个客庄嘅一个比赛场上绽放嘅一个活力，更加多嘅发通嘅资讯咯，也可以请大家哈来到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在脸书来搜寻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以及六对运通费哈，大家都更加了解哈。听六十二届的六对运通费哈，有嘛个特色？

0: 学堂一条歌曲哈，运通费，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百亿那个六队运通费哈，大武山下的奥运哈，小奥运呐哈，啊，大家哈，乐于诶运通哦哈，不管周雄球也好，大球也好哈，拢乐于个人加油，乐于参加。啊，今年都轮到那个屏东县郭书雄来举办哈，郭书雄的相亲哈，台上的讲出郭书雄的奖哈，火焰他家来行了，来跟选手加油哈！他家来到客庄讲客话，讲到那个客话传承哈，目前面临个严重的失退一个断层呢。根据最新的调查讲了哈，全国有6到14岁的青年人哦，平时主要讲客语的比例哈，存到2.25%的哈，所以也显示呢，那个幼稚园哈、幼儿园毕业以后哈，母语环境哈，大量的减少，最大的主因。所以屏东县市议员哈李世斌跟李世干哈，也提那个议会咨询的时候哈，呼吁屏东还呢一个那个客语的沉浸式高学的发展体啦，更加应该要勇于挑战，来打出全台湾第一件全客语的实验的那个结束。谈看啦，
1: 今天了解做的方法，体育还是先归鼓励啦吼，可能跟客家体育要到你神像跟你客家的理念学校啦，哦，里面就刚告出一个叫理念学校，一些把田种田嘛神像多，啊，理念学校很好，再快点成立下来，或者原民地区的跟你实验学校，好像跟长隆百合啦、地膜，以为做用实验学校钱来进啦，听白那可能变成全语言跟你实验学校，
2: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客家语言哦，已经像个分那个叫什么半牙式的这样子分盘了啦，模式点点点的啦。
0: 真是了哈，从语言讲哟哈，讲客话为声音呢越来越少诶，所以哈鼓励大家哈，呼也呼吁大家多多来讲客话哦哈，千万莫跟那个客话收拾起来。哦，另外呢，文化慈善保存领域最高的荣誉 T 七届客家文化慈善保存奖哈。今年什么时候举办颁奖典礼？经过三个阶段的审查哈，最后呢，总共有14个案呢哈得奖。从建筑的修复到技艺的传承，本那个某相同领域的文化慈善守护者哈，从其的贡献跟专业的实力，本大家看到哈，本大家肯定。
3: 因为阿公姜阿庆先生给。特别专门同神医来讲，哎，做好事，做好事，所以我都用一下健身来去做家的事情。
4: 多多个搞都系唔会搞为止，啊，我个王爷讲一年啦，保护我身体健康，继续传来，冇会失传的啦。
1: 因为你们替国家保存的根，你们让这一代的国人跟前代的人连接在一起，你们把这一代的生活记忆也留给下一代。
0: 非常感谢人哈，安尼跟文化资产保存的安好哈，可以安尼一套一套传承下去。继续，哎，波头还有个苗栗安足球场哈，有海鲜五宝之称的唐文茶庄，经过一年的时间呢，就修整哈，而且那个深夜分修复完工诶，特别哈，除了茶庄的主题，你台上的那个电厂的候车站哈，有那个唐文府创新设备修整的一个整理。还结合书柜变成了驿站的书屋哈，未来也会接书管理那个营运，配合茶庄的修缮启用，而想更加多游客来莅临唐。
5: 目前是布置书，那个放一些图书馆捐赠的书，还有一些民众捐出来的书。啊，刚才又有一些人建议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协会的所有的创作的东西，或者是说照片，可以陈列出来，让那个游客来的时候可以认识我们更多我们唐文。
6: 也是一样有办10月底会有办一个花海祭第二年，所以请乡亲拭目以待，可以来多走一班1小时的一个火车到我们唐文火车站。

我接下来呢哈 ，IV 上节目要安排一条歌曲哈，台中朋友介绍呢，下一届哈 T 六十二届嘅绿队运动会轮到哈，咱们将哈有各奖嘅风景呢，高速上来期盼哈，所以呢，接下来要安排两条高速之歌哈，高速之歌还能一条描写到屏东县高速上风土民情跟在地信仰嘅客家歌曲，有曾坤木作词，傅衍明作曲，也有那个客家歌手方宁，伫啦呢能能八年发行的一个情谊专辑里头所收录的一条歌曲，俺来听那条，佮有T风特色的歌曲《高速之歌》。

学堂的芳龄所带来的古书之歌齁，接下来呢我来进行的是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齁，今天我介绍来的地方的特色齁，谈看啊。

0: nga te hak ka nin ya ke iten yu shiwe ni
1: 等阵间刚睇上我哋阿嘅面面软装房，等人啲多咯。I V 上这边有播出的，系你有客家公腔全部嘅经费，可以用心所破嘅那个空间客装，恐怕一百之一。今日有介绍嘅就系屏东县内埔乡罗皮村马卡道老主持哈，诶，佢特别的一个提防烟，睇下传承古老嘅仪式。
2: 露珠子其实我讲，菜店你都讲很多贡献了哈。那其实一个露珠子哈，过去是当地我讲讲马卡道族的乡埔族，佮重要的祭祀的地方。后来呢，客家人入来一个地方以后，都开始另外再起一个庙，因为我说一时呢，都有一堆牛年树，我说呢，尤其是一堆最客家人的德国。那么后来呢，一个土地是属于国家的高雄的总畜繁殖场，但是也以后开始失场，又在起另外一块土地北国。我说也有一块平埔族的一个罗族祠，还有一块汉人的北国庙，另外有一块河洛人的北国庙。

一个老主持人会给作家，其实是代表一个部落，我应该念一个叫小社，属于平埔族的一个小社，给一部的地方保卫是明年祭拜老祖的时候用来给主条啊处理过比较好一点。另外那个灯光有一种陶罐的种好，给吃不黑当地个村叫祭拜的吃不很多不讲的，我就叫做黄金。客家人祭拜一个八公吼，最以前的杀头开始，后来变成在比杀啊，吃有很多啊，福德精神也几扎实。那后来呢，因为时代改变，变成那个阿玲讲个用数位客的阿玲讲个偶像式的那个八公，我说阿玲也可以看到两个阿玲讲个八公的形式都超个。

0: 比如将那个台湾黑总省呐给奖哈，推上各级舞台。黑个米飞呢，提那个今年22号同农业部、林业跟资源部约束。新竹分署还有台中分署、桃园市政府、新竹县政府、苗栗县政府、沙屯法人台湾种子西路协会、沙屯法人台湾千里葡萄协会哈，有八个单位共下来签署种子西路永续经营合作的备忘录，希望大家有那个签署哈，结合地方政府跟民间的组织力量来提升种子西路的永续经营跟积极能见图。哈菲菲主委顾秀菲表示呢，种子西路从2016年由那个前主委利用的开始发祥，都已经行过10年了哈。今次千里葡萄协会重启哈，天数那个葡萄规划跟推通，那来一辈进一步的来邀请那个林业部保育署哈，新竹台中分署一个投。新苗三院市政府来合作，希望加油那个跨域整合哈，减少那个行政程序，发挥中央、地方跟民间最大力量来维护。顾秀菲主委啊强调，希望按你的合作哈，唔单只能提升种子西路的葡萄维护不品质，也可以提供他家哈更加完善的一个行路的环境，并更加多年行业合作，深入深纳啊，提那个行故土的高尚地度来认识客家文化跟台湾的资源人文历史。另外呢，有点11月3号登场，第三届一种种子西路行路的嘉年华哈。啊，哈菲菲呢也邀请大家呢，提那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来去行行啊嘞哈，来行那个种子西路。提那个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安排那个台府的美食市集哈，也有那个在地艺文团队跟音乐的展演，欢迎大家空下来去行了。
1: 最佳时刻，来讲客户。

好，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好发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是很受客家人欢迎又常食用的家常菜肴，跟闽南传统的笋的料理做法不尽相同。闽南料理多半是用来凉拌、炖汤、爆炒，客家人则多半采用桂竹笋、麻竹笋、孟宗竹，直接晒成干，或者是煮后泡在水中发酵再晒干。笋干可以吸收炖肉时的油脂，搭配鸡鸭的肥汤煲煮，肉的肥香跟笋的酸涩真的恰到好处，非常好吃的一道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

哦，大概有陈勇同学常所带来的水路哈。刚刚节目时间又经常都迷上哎哟，给你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糖要分享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给你就非常感谢。希望俺自身有限，长来了。

0: 你每一天。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杨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目门笑啊，目睭共吼，啊，就是目睭牵电线，好双手放电啦吼。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这礼拜来有食啥物水果？哦，起啊啦，爬上头，落岸脚目屎啦，我们个四个月就过年吼，哟，安吉，碧奇，啊，这赤奇，哦，即马，咱的苗栗咧拍起啊，吼，苗栗，吼，即马有咧拍这个，黄金柿子，哦，起啊，烦恼吧足济哦，家己烦恼，烦恼吧足济，烦恼你着半天盐起哩，吼，遐东西，迄个半天盐的工厂遐，哦，遐都拢有咧电视迄个咧卖起啊，有无吼？欢乐的起啊吼，啊拢咧登场啊吼，哦，大家爱食，这菜起好食吼，啊苗栗嘛是啊，吼苗讲啊这是咧拍啥物啊，吼，迄个拍起啊吼，咱全台湾即马你来看，你来看咱台湾吼，唔管偌寒偌热，你来看水果摊，拢是甜甜甜的水果吼，嘿，看到是足欢喜的，讲啥啦，咱足幸福的啊，那我咱的咱是热带国家吼。啊！但咱一年四季拢无同款的水果通去食，咱台湾嘛苹果呢，唔是讲日本苹果呢，但台湾外国嘛做着苹果吼，但咱台湾嘛苹果吼，嘿啊，福寿山嘛苹果嘛吼，阿里山有雪梨吼，雪梨吼做大粒的，金黄色的做大粒的话吼，哎呀，咱毛水蜜桃呢，对啊，咱台湾毛水蜜桃吼，对，哦，咱的木瓜，咱的山呀。哦，咱的往来吼，咱的金州世界出名哇！啊，即摆冇柳丁啊呢，啊柳丁阿伯，我有嚼柑嘛，哦柑啊，我迄个顶礼拜中秋节哇吼，中秋节迄个礼拜，我着食柑嘛吼，足甜的，迄青饼饼哦，啊足甜种，吼啊，即唔系油啊，讲话当无啦，足甜，柑啊，我食柑啊呢吼，柑啊，吼啊，即摆规厝拢起啊，甜起、脆起哦，拢起啊，我葡萄吼进口，今年色香葡萄就介欢喜。哦，今年麝香葡萄熬迄落乌色的吼，熬迄落咱青色的麝香好无吼？啊，即摆无红色的，红色的，哦，等好命啦吼。即摆咱台湾是啦，九月甲十一月吼，我看，那即六月甲八月，哦，六月甲八月，六月甲八月是山野上界侪爱文吼，七啊五月甲七月是荔枝，荔枝吼，啊七月甲十月是龙井，哦啊落来。比较比较多落来吼，啊，这个啊，清新来啊，六月吼，六月一日加过冬冬的机会，哦，来啊，嘛有，来啊，六月加过冬冬的机会吼，啊，来啊，嘛五月加十二月安尼，系啊，啊来文旦，即马就文旦啦，哦，文旦做好食，哦，文旦你放啊消风与消水去好食，哦，这个啊文旦由八月加九月，我啊起啊八月月加十二月，我咧食起啊无嘛吼。啊，那飓风的葡萄三月甲过冬冬一月拢有，吼啊，百香果吧有吼，百香果我也蛮新鲜，无熟个有无吼？百香果是以南方吼的山区，南部二月甲六月，吼啊，无得六月，啊，过冬冬的一月拢有安尼。中秋节哦，有当时啊，做者这个葡萄吼，啊，这个呀，迄落百香果吼做者，哦，啊，咱即马就是咧食起啊。哦，食起啊，食油啊，哦，等这时阵食起啊，啊，食油啊，啊，食柑啊，吼，啊，往来嘛是搁有呢，嘿，你讲啊，西瓜嘛有呢，红龙果嘛有呢，哦，红龙果也足侪安尼吼，啊，那聊聊啊，这个九月甲十一月吼，都是起啊甲文旦，吼，甲飓风葡萄、百香果，啊，那十二月甲二月吼，枣啊，吼，那要挖过年遐枣啊，有无吼？诶，吃枣吼，枣子吼。这个枣啊，十二月甲过冬冬的三月安尼，往来失去十二月，哦，十二月甲过冬冬的四月安尼，哦，啊那柳丁的十月，哦，柳丁柑啊，哦，你那迄个啊，森林迄个高坑呀，遐的迄个啊，迄个木工吼，木工拢会顶下铺一层白白有无？一层啊白白，迄个防晒啦，较袂晒到变灰烧柑啦。火烧柑袅袅摆摆，乌噜乌噜哦，对不对？但伊叫做火烧柑呐。啊，你若给喷一层白白去，给防晒吼，伊来柑啊是足水水，皮肉嘛足水啦。啊，火烧柑皮肉无水，但因为伊就是要搁喷咧全黑嘛吼。啊，就看外表，人啊面的吼，是吧？人啊，人火烧柑冇人啊面，啥啦？买了嚼，看到袂见笑，对不？哎呀，啊，那龟年哦，好朋友，把它吼。
巴拉迄个啊，南迄、那个南投阁落来迄、那个嘉峪关，迄、那个田寮田中遐，吼遐遐巴拉嘛足济，遐巴拉嘛有够济济。啊，那咱过年冬天哦，咱食金蕉。过年冬天哦，一月到十二月，咱过年冬天哪食金蕉，啊食王来，食木瓜，哦食番薯条巴拉，哦啊食莲雾，哦莲雾嘛足济色啊，乌色个吼莲雾，哦啊有柠檬，啊有红龙果，嘿红龙果。红龙果分林田中迄边也目睭足济吼，啊，规片拢是红龙果，哎，拢有点点火呢，吼，会啊，咱规年拢供应的，咱规年拢有遮水果糖好食，嗯，啊，你若五月五就西瓜摆几摆嘛，有无？吼，啊，若春天，春天的水果为梅啊，吼，啊无柑啊，吼，啊无就遮草莓，有无？嘿，按热天的山药、荔枝、龙眼啊。啊，那秋天的文旦、奇亚葡萄啊，有无吼？啊，那冬季的冬天较寒的，啊，都枣类嘛，才枣啊，枣啊，柑啊，吼，啊，石茄有无吼？嘿啊，啊，规年透冬的才好，有当食。安尼你看偌赞，多赞吼！嘿，爱勇敢，冬就当食，咱来个看，咱来个食，吼，卖个对平衡主人呢，平衡主人无当食，大家那用爱食，讲开始咱身体的营养品哦，你唔通唔敢，嘿啊，欸迄车哦，实在哦，我昨个开掉五万的，咱唔知好，迄开掉实在哦。一只车哦，哪里爱保养嘛吼，保养啊保养了，你若年过高啊吼，年过高你就是爱换这块面，而且替代品、消耗品爱换，你无换袂使，好不好？啊换遐啊，佮挂洗车，你看洗车即卖偌贵，洗车应该三用洗吼一千，哦啊来变千二，啊即摆洗变千五，你遐看哦，吸着拢钱。干那去保养车吼，啊，搁换迄天窗，迄天窗迄个特级迄个装，迄个材料都爱材料伫外口摕，卖讲卖鱼丸枪都爱八万九啊！你啊看，吼、哦，系啊，安尼都也无用着送去两工，但讲摕五万安尼，哇、哦，实在哦。所以有当只五万开开，咱换一个安全啊！你包链啊，就是爱换你链啊，两档搞，你就是四链拢爱总换嘞，唔是前链换后链，唔是嘞，爱总换嘞。迄一链那个两万两三万，你若要较俗，两万几块。啊！讲四个链呢，换起来你看，拢钱，拢钱。啊！你无，你爱换嘛？你总是爱换正经，你无等下病链你破链去，哦！啊！啊！无米啊，啥物话去拄着只意外，总是意外开较济只啦，对吧？嘿！啊！恁身体也是啊，啊！会惊会走，恁平常时开一几千块保养身体，开呀！那代志拄着啊！你一工请人三千三请无呢？一工呢？过一工三千三呢？你来看，嘿！唔拢钱，十工有三万三。对吧？啊，你一工开有三万三楼的，你一工开有三万三无？开无啦，他有开三万三。你若正常开食三顿，那有开一钱，对不对？对吧？所以咱的钱拢开在，拢开在医疗，足大地方开在医疗。嘿呀吼，都那会食吼，会惊会走会食吼，甲食啦，惊啥话？我都住迄间吼，我今日去买衫去买条盆，因为我厝里有两丛的盆啊吼，足水。迄妹妹两张树啊吼，足水哦！啊个两张树啊吼，迄个名做，那啥？迄个名，迄个名讲，安台阳讲，迄个啊两盆哦，就是迄个仙人掌开，沙漠仙人掌开安尼哦，安尼足水哎！伊面起来看两个花卡，花卡来看这行，看样看，我过来看了后个哦，我安台讲，你甲看，哎，把拢花呀！哎，一卡三四八四五百，你看金刀安安偌贵，我安台哪笑出来？啊，唔是拢花呀吗？唔是拢贵啊！我爱日个话，日个吼一卡两三万、几万的哇！日个啊，几十万嘛人咧开，对吧？还要开心意啊，对吧？啊，无唔是拢贵啊尔，你一般唔是贵啊尔，你去坑日个要创啊？啊，坑你啊！安尼坑人来，他是小坑你啊，对不对哦？嘿啊！啊，阵人啊要送，最后一定拢都拢做感慨啦。哦，开恁若讲我开起就感慨啦，安尼啊再生唔感慨啊，人就是安尼。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买花啊，目足水啊！我了，哎呀，规红挂坎的，那么一红，啊，目花草搁较水。有诶，迄种伊些规都乌噜噜乌蕉啊，乌索索也无水。啊，这啥物花草都家己种一空，是咪？啊，我着头拢买好，后咧加工者，我诶头位拢买好啊，对无？嘿啊，啊，一字排开，拢带厝边隔壁共一条诶，拢买好啊咧。哎，后边两个较贵，无后边两种啊，比方吼，百几百十趴，十趴拢贵几回啊，是啊，是啊吼，好啦，总是安尼，人会当够勇，行较够啦，人就是总是在生先一口气啦，
会当享受就甲享受吧。你若七八十，恁七十几岁过，恁要出国个游览，出国恁爱两个人伴，你一人袂使，一人伊无你去啊。你若七十几岁去，你阵你做我都足侪钱啊，足侪钱你去啊，啊都无伴无伴人，唔好你去啊。那七十通会过啊，旅游伊不伊都旅行社，尤其你要出国个这啊，伊爱你有一个伴，你若一个伴伊好你去。你若你家一个七八十岁，要家一个出国，伊无你去，伊无爱担迄个责任嘛，对吧？所以有人讲，我逐季都去过啊，啊，你要去对？我问题唔是我买对，我今仔是问题是我买去对爱有伴，啊，无伴袂使，无伴你家一个人无你去啊。啊，若规家伙要去，想要要一个伴，人就甲你去，人旅行社就甲你办好你去，对不对吼？系啊，讲你爱趁你即摆会行，走你也要享受啊。这所在我嘛去，我来甲看卖啊咧。啊，这物件唔要食，咱个买一食，等下食看卖啊咧，对不对？系啊，该享受爱该享受，哦，卖遗憾啦。啊，这项也无去，啊，这项也无做，啊，迄项也未付去，啊，迄项也啥物款，卖遗憾啦。衫裤，咧衫多人较细，衫摕起穿穿，男人嘛欢喜，对不对？即摆在讲啥？即摆讲咩？听歌，快听《秋思翩翩》。

0: 叫做秋诗翩翩哈。好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
1: 用就好啊啦！
0: 哦，啊你有摕咱的钱叫医生看呢，归管体去。
1: 钱我摕去看，咁好啊，最好啊，
0: 最好啊，有几好，食治疗效果最好。
1: 就是讲，我摕来，转啊摕来都，最好。
0: 看咱钱了，医生讲水果啊，最好，安尼吼。
1: 哎呀，就讲啊，最好啊，安尼就安尼讲啊。
0: 哎，顾目睭顾好，最好对啦。
1: 所以我是食足久的啊啦。
0: 安尼吼。
1: 吃了吃很久很久，我无咧，我吃真性吃这些。你们的那个
0: 产品
1: 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好呢，好啊！祝你勇敢嘿！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感恩你。
0: 好，落来落来，谢。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活力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都真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那也无效。
0: 系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嘞！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锁。
2: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哎啦，啊，个真香，我那锁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伊即马我讲叫伊，你打看伊家门讲看有指定有房，伊遐买较近啦。
0: 哦，啊，你对阿锁遮好呢。
2: 啊，都阿锁咩？都存阿锁。
0: 啊，我找着啊啦，迄个西屯区的明达啊。
2: 明白了，
0: 系啦，
2: 好，
0: 我来头听咧哦。
3: 哦，长期啊，即马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0: 长期的听是安那听？
3: 啊，都拢足听，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个听。较早再有下人袂疼，就变做大家听。
0: 好，都带疼个听。
3: 你像伊检查都啊无安怎，啊，就是拢个听。我即食真香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3: 对。
0: 啊，我会去甲报咧，安尼咧哦。
3: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3: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要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怕会过，你来看。
3: 对吼，食几天药嘛不好嘞。
0: 你就是刚起来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安尼。
0: 我囥啊济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对，你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悬啦，
0: 上悬啦，系
3: 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清晨只，叫三顿只，一盖拢就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因为足听啦吼。
3: 那食一个足欢喜的啊，
0: 袂听，袂听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听，真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好，谢
0: 谢，好，拜拜。
4: 过年的时候就叫一个叫十二罐的迄啰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哦。
4: 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卡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4: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袂麻？
0: 好有够好。
4: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项一项你来看，啊，糖就足好个。
4: 三项，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看，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4: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谢谢。这个产品叫做金星，有如何哦？有如何叫治疗效果哦？佮食好吼，他家讲悄悄话，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吼？啊，定安尼讲戴安戆戴安戆吼，啊，感冒药水食久哪拢无效，你来上药，安尼无对档啊。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伊是无对这头壳戆啦。那是如果是血路栓无拍袂过，所以应该戆啦、晕啦、疼啦、叽叽叫、叽叽叫、轰轰叫、隆隆叫这，你爱食得力金星啦，真的是有如何较拍会过。轻松聊天就是你的，吼、哦，祝大家勇敢吼，得力进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得力进行无分本钱本后嘿，谢谢吼以上广告，后来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 空二三，现场这位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些戆家吼无得过生活，戆家无得换点走，即个戆，为你无会你卖戆呢，算话无你卖戆呢，对唔对哦？吼，叫你勇敢啊！来，咱听听歌，听未歹。

两个要做一个老吼来。日本哦，这个70岁好野人富豪，伊拄啊正娶了，伊70岁，伊拄啊娶一个22岁 AV 的嫩妻，哎，啊就暴毙了。3亿的遗产，啊，你若偌好呀？3亿，你还讲富豪？3亿的财产吼，全部吼拢捐出去，无要留予厝里的人。吼，伊娶 AV 呢，啊，伊比 AV 哦减一粒头呢。嘿，这个日本伫个和歌山县吼，诶，这当诶产田边市77岁的富豪吼，啊，伊祖亲4000人斩吼，被称为济州堂皇哦，诶，伊啊，伊多啊，甲这个22岁哈，而且 AV 女优啊哈，啊，结婚3个月，啊，伊伫2018年的5月24号，多得伫因兜死去安尼，啊，伊在生进前有写遗嘱哈，伊要将财产全部哈，捐了这田边市，这个家属做不满的，提出的诉讼。但如今去哦，最高法院驳回，厝里的人确定提袂到1500元。嗯，伊在生就写好啊。哦，啊无，这个22岁女友嫁是为了啥物？为了钱啊，唔爱。你爱伊青春的肉体，伊爱你的钱啊，讲出一项啊，啊唔够他变高人，对不对？对啦吼，安尼。啊，这个啊，伊孙俩，这个77岁，这个查甫人叫野崎吼，姓朱啦。哦，伫2013年2月7日，吼、哦、用红笔写遗嘱，而且佮签名，嘿，伊讲哦，伊要伫过往去了后，要将伊所有个人的财产，拢要转互关了伊这管区，伊住即个田边市安尼。即、這个家属落尾要求法院哦，裁决遗嘱无效，但是和歌山呐、啊、吼，伊、哦、这個、地院伫2024年6月一审。认定这遗嘱符合着这个野崎姓朱也笔迹啦一下呀，安尼呀，哦啊，所以伊讲伊在生，伊时常用这个红笔，哦是而且做一盖种捐钱，捐钱吼伊的故乡吼田边市的起户吼等等这单位，所以因此认定伊的遗嘱是有效的呀，哎呀，啊这个、台办的高等法院在2025年9月二审，哦日本上盖关的法院今年。第一今年9月30日吼，前几工啊尔，三审维持原判，吼伊就讲啊吼，这个野崎幸助啊吼，伊所留落来这文字，伊符合着伊遗嘱的这规定嘛，吼啊伊财产伫2017年的7月清点的时阵是15亿的日票，或者代表3亿外安尼，所以另外，这个须藤早贵的是伊这22岁 AV 的某吼。哦，啊！伫伊这红色雇佣去了后，伊涉及吼谋杀被捕，吼、哦，不过伊什么其实拢判伊无罪啦，吼、哦，哎呀、啊，我啊，我青春的肉体来嫁予你，啊，结果你煞遗嘱无留乎我一分半地，拢总无嘿，拢总无留乎伊哦，嘿，伊77岁娶这22岁呢，哈哈，安尼话，哎，就是爱情都无分年龄啊，吼。77岁就过用去啊！啊，那这个吼、哦，96岁，咱台湾这算高人哦，96岁吼，精标的职人，吼、哦，伊刚刚伊买一个时钟安尼哦，时钟，因为我进前做迄时钟是我去土耳其摕回来，哦，去土耳其啊，搬山过来摕时钟回来，啊，叫时钟然后有迄问题吼，伊伫遐咧行路正常，但即卖变。伊变咧行电池好，食出上少一礼拜都无电，一礼拜都无电，啊！就乌白行，乌白行，买了怎甲换来？去报道买一个时钟啊，吼，2800，吼，一般咧硬硬咧尔吼，啊！但是咱想讲品质嘛，时钟是用足久的物件无吼，系啊，啊！你像这吼、個，96岁吼，这钟、個、表职人，哦，这個、单钟辉啊，吼，伊守护时间80年啦，因左镜吼，来甲因老爸用一个电缆，吼，向因老爸吼致敬啊，迄个左镜嘛袂歹。在台南永康中山路经营吼三星金表眼镜行吼，即陈宗辉已经高龄96岁，伊对耳塞啊，哦，甲出塞，甲家摆档，过来甲开店，不断的精进吼伊的艺术，哦，以专业的维修，哦，啊来组装，哦，组装啊吼，而且服务，哦，为民众来守护时间啊，长达80年，
好，伊查某囝吼，用这微型的资料馆的特展的形式吼，向伊老爸吼，这老职人的精神来致敬啊。1930年出世的这陈宗辉，16岁时阵，伊伫高雄凤山吼学手艺啦。2年了后吼，当来台南啦吼，先伫这庙埕吼啊卖时钟、修理时钟，吼啊菜市啊摆档，吼啊来伊咧做这吼钟表、手表啊时钟维修安尼。后来呢，甲朋友合股哦来创业，哦，伫咧台南较市区哦去租一个店面，渐渐将生意愈做愈大。落尾台湾的经济起飞开始咧好吼，啊，近时的人愈来愈侪。后来伊就家己吼去钻研验光的这配件吼，验光验光啊，家己配目镜呢。1984年，永康哦，佮伊即马现主席的地址哦，开了三星。钟表眼镜行，甲现主席今仔日阿咧开哦。哎，虽然已经行动不便啊，但是高龄96岁吼，诶，这个老爸陈宗辉吼，7月哦，今年7月，赶快帮忙人客换电池呢，好来进行功能吼，会在顺甲看看的服务。80岁吼，安尼坚守咧修碟修理台哦，用着放大镜，详细吼咧照顾每一支手表啊。哦，就读南艺大音像哦，诶，记录研究所，而且查某囝，哦，叫老爸一生学命吼，而且职人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将店面来策划为微型的资料馆，哦，就有着这个展览、展览、特展啊、特展，而且形式邀请各界吼来走入着时光隧道，啊，共同来回忆哦，钟表眼镜吼，而且历史的故事，像阮公司的阮当时的故事馆啊。阮公司4楼诶吼，阮播音室伫4楼，都有足大间诶伊诶故事馆，就是伊应该吼咧加大，要去走大，用增大，因那是爱走大。前面阮只用录音诶啊，阮用电脑录音啊，啊，我只来是过 MP3，我用 MP3 录音，用 MP3 播物件，喏，啊，搁用 CD3，即卖免啊，即卖全部拢电脑啊，系啊，即卖搁有上新诶微米碟啊，微米碟搁是再上新诶，哦，搁比 MD 搁较新。但我讲微米碟也较戆，微米碟也戆，伊无比 MP3较巧 ，MP3继续巧。我的公司 MP3较巧，嘿，啊，微米碟也戆戆，伊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这個、MP3 哦，你甲拍字，所有甲伊讲一个这个字有关联的，伊歌拢出来。啊，微米碟也无法度，啊，所以伊较戆啊。我讲伊较戆，所以我不爱用伊啊，伊较戆，我拢固定我 MP3 足巧的，你咧找我足紧的，啊，伊较戆，哦。诶，伊设计无像，应该即卖 MP3 应该较好安尼。哦，伊讲当初顶个故事馆，个伊应该录音的麦古，吼、哦，啊，伊草稿哦，草稿上侪，像阮这样看电脑资料就出来有无？伊毋是用写呢，伊用写，哦，应该爱情的故事迄无吼，迄用写一个用写，哎，草稿拢伫伊电脑馆内底。迄是阮当初顶个故事馆，阮公司嘛留着伊故事馆呢，拢是应该一字一笔安尼写起来草稿，迄无简单。嘿啊！一看应该是安那咧做广播，伊坐伫对啊，伊个物件吼，伊用过个物件呢，迄外做新生哦。应该阮公司正开始就弄火光刚入去看，入去看伊个迄落伊个故事馆啊呢，你也足感动个，讲哎呦，应该伊个只辛苦，咧做广播，阮即马足简单，电脑个拍开，做一间报纸，你就爬查，你要讲对项报纸，要讲对项新闻都有啊。应该因个无啊，应该无安尼啊。哦，应该资料无像阮即马遮先进啊，好无？手机有当看资料，当欠资料，阮诶随身碟嘛当欠资料，有无？应该拢无迄啊，应该无用白白爱写起来，爱记起来，无办法懂吼。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吼。阮当初就有一行过路，阮即马伫遮咧纳凉坐伫遮，啊，伊爸爸爬江山，阮伫遮咧坐咧无看吼。哎呀，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吼，就是像安尼嘛。哦，我像阮公司把一个阮当初店的故事馆啊吼，啊，这个陈宗辉先生哦，伊职业正起初，伊下早都爱骑奥多麦出门去做工课。因昨天讲哦，阮老爸曾经哦，甲伊讲吼，迄个时阵买一支手表等于一个月薪水啦，所以因此正努力的精进吼，来维修这技艺啦吼，这手艺安尼吼，做口碑啦，哦，只要人生意有够好吼，厝里人就食会饱啦。哦，啊，家己辛苦，无要紧啦，嘿，做老爸拢一直拢是安尼吼。嘿，啊，因祖囝讲，因老爸为着这钟表都投入了一世人的这个心力吼，不管是手动上链吼，还自动上链的，
还是讲石英表吼，来个这电子表，甚至劳力士的吼，浪琴的吼，东方的吼，这名表拢因拢做些个色安尼吼，系啊。这个劳力士今嘛，最近刚一个朋友嘛，想去买一粒，买36万。一个老天，我想哦，啊，这个手表挂哈侪钱要创啊，想咱看是，我即嘛无咧挂手表啊，拢看手机啊，啥，说着啥几点嘛，但是都一人爱，一个时阵你爱无同款啦。等你甲愈来愈侪，可能想讲，啊，都平安就好啦，吼、哦，会爱想吼，哎，啊，都平安就好啦，啊，都食啦，食讲卖讲食安那卖，都食营养，食健康就好，食讲咱爱要食有通食啦，安尼就好啦，咱想要食有通食，安尼上好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就咱穿衫也无讲，即马衫裤咱穿破破烂烂，无吧？即马衫裤穿破破烂烂，啊！即马衫鞋恁呐也是卖伫路边摊的菜市啊，侬嘛足俗的，哇！几百块就穿啊，欢喜到要嗨啊去啊都，都平安得啦吼！你呐对生活无要求，我当要名牌，你也过啊足快活，对嘛？你讲个轻松自在过啊，就穿只名牌要坐，哎呦个傲掉，啊不是讲来傲掉，哎呦我这只衫搞洗又好些，来上色我洗鞋，那你洗下去胖胖的，日头搞你跑起，搞个穿。我想爱哦，去修衫吼，有太阳的味道，有无？哎，修衫了，啊修衫个嘿，修修你咱用衫，那衫紧啊，啊吸着吧，修修呢，哦，足舒服的。你拍个面皮哦，我最爱拍面皮，拍面皮拍摆哦，有咧日头光的味安尼哦，足舒服的，安尼不得好，对不对？嘿啊，安尼咱嘛是咧过日子，心情若欢喜哦，你安那食水吼，你就甜啊，对不对？你若啃某只瓦类吼，搁食山珍海味哦，你就无滋味啦，你心情都啃某歹啊，对不对？食啥？食啥呀？食啥？啃某只歹，食啥物歹？安尼啊，心情好哦，当得好。你看到鸟啊，你会笑；看到狗啊，会笑。我对我今仔日哦，都要去就买迄花卡嘛吼。啊，都啊，我用安达开车，我咧看手机啊。哦，都啊，即阵啊，想要去奥地利，然后在咧看奥地利资料。尾啊，佫想着，哎，哦，佮讲着啊，买啊。嘿，我买咧讲讲着买啊，我佮想，哎，哦，你去到瑞士，咱去到天鹅堡哟，哎、啊、对，咱去天鹅堡的。新天鹅堡，迄个水族一定爱去。迄新天鹅堡吼，得讲吼，即嘛，我甲想，哎、欸，你哭呢？哭啊哭，足过哭啊吼吼，哭一摆，哭偌久呢？哭啊要食饭吼，伊怎想呢？怎伊家走去便所，哭足久哦，安在食饭啊？啊，我咧同行的讲，你要去遐看咧，看是安那样啊？我去遐看，伊咧看我，吼，佫愈哭，伊哭啊，伊怎吼？伊要忍嘛吼，要忍，伊怎面向边吼？迄五孔个要做一孔的哭。你毋知咧哭啥？伊哭马啊，马啊无死啊，马啊咧载阮啊。你若去新天鹅堡，你就知影吼。你要去，你坐公车去咧。啊，要落来先用马啊载。伊讲哦，现在两只马呢，载咱规车七八人，迄伤重啊。而且吼，你甲看伊表情，伊足艰苦的。我讲，哎呦，马跑千里啊！伊讲马跑千里，但是得拖重，伊无愿意啊。你无看伊个足艰苦的表情，我讲你哪会感觉足艰苦？有啊，伊讲即个所在吼，卖讲用买车啦，你就用我像咱坐高尔夫球无，坐高尔夫球车迄就好啦，你就安尼甲人客载来就好啦。因买来放屎啊，放足大步足臭的呢，规个路拢臭嘎嘎。伊若伊爬开咧吼，啊伊阁落来放啊，啊买足济啊买车足济台啊吼，坐买车来，啊伊就足伤心啊，讲。伊个伤心，伊个心无足艰苦。伊怎讲？阮要去食饭，我坐，哎，伊怎伊坐咧吼？伊向窗仔问，窗仔问，阮拄啊坐马车落车呀。伊个看马啊，伊怎哭出来？伊怎流目屎？伊无哭出声。我才看，嗯，啊，面瘫咧，啊，目屎伊流啥呐？伊就足艰苦的，伊我都搁看阮答应，阮十个坐座位啊，啊，八个坐座位。伊怎足伤心的吼？足伤心，伊怎比马啊？我讲啊，伊搭伫车顶咧甲讲马啊，足艰苦。讲看马啊吼，安尼足可怜的。无应该阁用马啊！伊阁讲，但是若无马啊，这人阁无他生活吼，在饲马变无生活，安尼无哪趁钱吼。伊讲，但是上届是爱环保吼，你着用个电动车就好啦，卖阁用马啊。迄马啊吼，你看伊载了足艰苦。伊讲看伊马啊足可怜的啊。我讲哎呦，啊大家阿明讲，哎，伊着暖心嘛，伊来看伊蛇死啊，是啥物事？伊嘛艰苦啊，伊嘛艰苦。伊有一摆，迄蛇足大只吼，啊伊到伫路啊，啊伊看到他一只蛇，足热的天气吼。要去到迄个河山场遐，
昆丁和山厂遐，阿雄因阿看蛇，因伊最爱蛇啦，伊最爱啦。那底下咧喷啊，伊讲安尼唔对，伊甲车挡伫迄只蛇头前哦，安尼后壁车袂甲搞过啊。伊跟车顶摕一个乌垃圾袋吼，紧来回家蛇了。伊甲讲，你爱进来，你爱进来，你爱进来。我即马紧，我开车紧开，我甲你载到吼，迄个啊和山厂迄附近遐有迄草埔啊，我甲你放那遐，你就哇，你一定爱进来哦，阿蛇你爱进来吼。结果伊死啊！蛇无忍个，伊世界全死。然后迄十几吨重啊，迄要二十吨重啊，超十五六吨重啊啦。这要十六吨重代志啊，嘿！哎，伊怎啊敲电话？伊足艰苦敲了嘛。啊！伊听我先怎哭出来？我讲你是安怎？伊甲讲迄只狗，迄只蛇死去，救无起来安尼啊？吼，嘿啊！啊！伊头我咧甲讲，伊目眶骨红，伊个想迄只马啊，讲迄马啊，坐只伫遐咧拖，伫遐咧载，伊讲。两只马啊，拖咱只足辛苦啊！因阮家遐时吼，马阁会烧断我。伊会甲这只两个载马来吼，爱甲马换阮这两只，按换别只来安尼呢。因讲安尼马好，互马啊休困一下，我换只马阁去你载安尼啦。嘿，啊，条路恁若歹身体，白山要落来爱行足远吼，爱行足远落来啊。啊，所以互你坐马车，啊，坐马车落来，住伫个马车场的对面餐厅食饭安尼啊。嘿啊吼，有啦。有的爱动物就是你讲的，就是讲，你都叫伊卖饲狗，怎要饲狗？是咱一直要饲流浪狗。伊讲我无饲，恁会去遐饲吗？啊，遐狗你无甲饲，要放我死吗？比如讲，恁有人来甲带去，对无？我就免来甲饲啊。伊嘛知影，大拢咧每只饲流浪狗、饲流浪猫呀。好啊，我卖饲，恁敢要去遐饲啊？你一工无饲，两工无饲，遐要枵死哦。就因这个饲狗啊，去饲流浪狗，甲饲流浪猫，因的心嘛就是安尼啊。啊，无你啊处置好啊，你甲安搭好，我就袂去遐饲啊，我就免挂这个心嘛，对无？对啊，爱动物人就是安尼啦。所以有的爱动物的人哦，伊饲了动物了，即马破病啊嘛，即马爱去开刀嘛，我讲啊，开四十万啦，迄只猫心脏感觉讲开四十万，结果猫嘛死啊，伊讲伊甘愿啊。伊是家人，伊毋是猫啊！我有才调，今日我有才调，等于讲我无才调，我若有才调，我来甲救啊！伊若救啊，伊会阁陪我，我哪知伊死？但是我尽力啊，我无遗憾啊！你甲看，对啦，咱即摆听想，你若饲狗啊，你知影？好，迄狗啊，会白来将开一蕊，开两蕊，咱人爱过四五万，伊嘛是爱几十万的呢？开两蕊也几十万的呢？迄狗啊，无健保啊，无咧伤的，对毋对？对啊，所以讲。台湾处处拢爱心啦吼，爱心的人介济啦吼。好啊，咱来听歌，听高音唱歌唱头诶。

0: 嗯，头的吼，来，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吼，吼，讲会戆嘛吼，啊，那讲话出力吼，他家都会听有无吼？吼，迄他家吼，他家听的人是足济哦，嘿，他家听人足济，甲听者。啊，你产品食偌久啊？
1: 我食两冬单，未像咧坐冬安尼，无坐马桶个坐椅啊吼，啊坐伫桌面上，啊拢像咧摇啦。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未无呢？啊，我头仔是起先哦，倒手个心肝头，拢安尼疼疼疼疼，小看尔啦。啊，当时用看吼，伊甲我检查讲小有三点个倒小小啊，咁要甲藏迄个啥物货啊？
0: 神经啊啦！
1: 啊！我拄啊听着手，我讲嘛，我有咧食手，我食看嘛。我尽量甲食拢食三顿，含即落新型诶。嘿，啊，食两顿啊，都拢好伊啊。
0: 哦，有够好，谢谢你。
1: 我毋要讲吼，恁诶产品都好啊。我迄落，
0: 恁黑暗面啦。
2: 嘿，个那无面黑毛面。
0: 嘿嘿嘿嘿。
2: 诶，啊，过来就较袂啊。
0: 食真型
2: 啊。啊，我迄嘛刺猬麻。刺猬麻过来就今嘛就袂啊啦。
0: 食真型诶啦。
2: 袂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嘿，爱咧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要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买来食安尼。爱爱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
2: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嗯。
2: 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读个乌毛型的，就足艰苦的呢。
2: 嘿，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是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白金啦。
2: 对哇。
0: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2: 嘿啊。
0: 啊！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金香，
0: 真食。
3: 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哦，你也讲
3: 戴头壳。一直戆，一直戆，一直生。
0: 嘿，
3: 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药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3: 袂当甜啊！
4: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的孙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4: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4: 对啊，啊靠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食哩，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甲行用。
0: 嗯，谢谢大家。这罐真型爱食哦，这罐真型来管咱大脑细条又啥啥血路循环哦。他咧咧袂使，他这边倒边袂叮当，他倒边这边袂叮当，所以真咧关键又啥啥细条血管，过来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过来心脏啊又啥啥血管，咱的肝、咱的腰子、咱心肝脾肺肾，包咱口尾手尾细条血路循环，拢是真型咧管的。安尼爱食无？爱食腰子好哟，爱食正午真正较安心哦。正午真正国家许可，伊有收真好买，得你。金兴金的金的金的金兴人的兴，九十了2000块，本金本啊都可以哦。谢谢以上公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 3328。嘿，谢谢阿姐，想要搞咱电台来进攻歌。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首歌叫做小酒天步哈。好来，感谢继续看收听，咱的微冰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微球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我感官哦，来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阿弟这时阵啊，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今天来分享这篇是这邢风雅半暝升堂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妈，诶，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妈的棺材本呐，哦，咱这篇来甲讲起吼，就是伫这个高雄，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啊，有一个菜档。卖菜拢是吼上青的啦，上赞的啦吼、哦。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啊有足济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菜单的主人吼，大家叫阿娇妈，阿娇妈，阿娇妈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的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共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互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留一个吼，拄啊只满月个查甫孙啊啦，叫做阿成啊。即、這个阿娇妈看到迄个幼妹妹啊个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孙阿讲啊，阿孙阿的呀，你免惊，阿妈会饲你啦，阿妈会饲你哦。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啦，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甲永代承认这个阿成啊，阿娇妈吼拼老命咧做咧，你知影？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两三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咧困啊。阿娇妈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台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吼，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吼，暗暝蒙灰啊。有当时落风吼，有阵啊透大风，有时啊会寒吼，啊有时啊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甲阮徛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妈吼，从来都毋捌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遐挂当个配当个菜吼，啊洗洗甲紧紧个一白白个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妈个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啊，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会关节个骨膜吼，拢严重变形啦，年久月深吼，弯弯翘翘啊，像个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妈，啊，你个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理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妈哦，规工哦，拢伫遮啦，吼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吼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伊的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面骨嘞啦，肿歪歪，徛规工的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要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条件、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介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
阿拉嘛和阿成啊，特登了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阿拉嘛和阿成啊买新衫。啊，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啊，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这空的哦，这咱讲过度吼会听信啦，煞取出到一个呐，要做唔讨谈的啦，食饱拢留恋啦，哦，狼狈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脚好手呢，伊讲哎呦，做啥物工啦阿妈，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吼，甲人弄榴莲啦，安尼啦，交一寡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耍屁事当都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跋对墙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这个阿娇妈知影孙啊吼爱跋，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爸无甲这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啦，替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七家村就对话啦，有人甲苛刻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啊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就甲伊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安尼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就讲哦，哎呦，我那时啊住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但我那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妈的感受呢。老弟阿妈哦，这门窗卡遐有一个生鲜冻解用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哦是阿娇妈三十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袋哦旧旧的红包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哦的纸钱啦。啊有一百的吧，有五百啊，有五十的吧，十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一块吼两块的银角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吼养老的钱啦，啊阁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呀、啊，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妈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妈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个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个应两句啊。你好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壳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咧算咧算。迄个时阵，阿成啊已经欠地下之砖哦，几十万啊呢，地下之砖呢，乌都有放声哦，哦，伊咧讲哦，你若无还钱啊，就要来把你的枕头哦，剁几支起来呢，吼、哦。即个阿成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刚有一个念头啦，迄、那个铁壳啊，迄一年的热天，一个吼雷雨交加的暗暝啊，外口咧落雨，迄落啊亲像用刀的同款啦，迄雷公大细声，号大细声，弄安尼啦，弄到规厝变金只，感觉吼规间厝拢会震动安尼，啊雷公死啦，一直死啦。哎，四家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呐。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挂这止疼药啊，早早就去困啊啦。吼，阿姨困的时阵哦，伊的手哦，拢会同款蒙伫个门窗边啦。
迄个关系。啊，迄、那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那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机，伊个心内一直咧想呢，一直想讲真正个人，吼、哦，迄、那个我青面獠牙个面啦、啊，佮想着讲哦，镜头啊，要来甲我夺吼，吼、哦，愈想着愈惊吓啦，愈心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闲钱，会变做啥物款啦？哟，所以伊的心内啊，有一个歹的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伊心肝俩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的房间门口，轻轻啊，把门吼摔好开啦。阿成啊，的手有咧搓。心肝硬啊，噗噗颤。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妈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卡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生生动解铁阿妈。但是铁阿伯的位置啊，吼，都好伫个门层哦，而且正门层卡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哦甲勾，勾袂出来啦，用脚甲勾甲踢，踢也袂叮当啦。伊个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哦，抓直直抓，直直抓，直直抓，一直抓，一直抓。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甲扭一下。这个铁阿爸吼、哦，去弄到门层吼、哦，这门层卡发出了一声，哭着一声。哦，阿娇妈怎啊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阿未完结，完全白金嘞。这个时阵阿祥怎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到迄个铁卡啊啦，迄、那个铁阿爸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成，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提一铁阿爸，目睭怎瞪足大绿的啦？吼、哦，规人怎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妈想要坐起来，但是哦，这个心脏啊怎噗噗颤噗噗颤，胸胸怎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脏堵勒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怎捂伫个这个心肝硬啊只，规个面是拢变形，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下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过来。吼、哦，一口气个袂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哪里啊？这个阿娇妈手伸去吼，想要把这阿成啊手啊甲落去掉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一点唔甘愿呢。我才抢到手啊，摕你手啊，对不对？好，伊啊想我归去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啦。从这铁阿爸揽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好硬死哦，抓对伊的脚骨哦，甲扭嘞安尼啦，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皮皮抓，嘴内哦，佮伊讲啊，阿成，阿成啊，阿妈吼，阿妈手脚开，喘袂过来，啊，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成啊，你紧叫救。

阿嬷老爸拢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阿成啊，怎啊弯落去哈？伊用另外一只手，甲伊阿嬷的枕头啊，甲一只甲拔起来啦，一只甲掰开啦。这个掰开了后哦，一只掰，两只掰啦。但是阿娇妈一直咧拍喷哦，一直要甲撩掉啦，但是无气力啦啦。这手枕头就一支一支哦，去哦，阿成啊，甲扳开、扳开、扳开，安尼啦。五支枕头拢扳开的时阵啊，阿娇妈的手啊，对裤管就安尼流落来，就安摔伫个涂骹。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的目睭哦，感觉金细细咧甲上呢，嘴角哦，跟阿成要讲啥物共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替阿爸摕咧，我决心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暝坐一台雅阁啊车，车到走去台北啊啦。隔天工下载啊，一个隔壁的阿婶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伊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婶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咧，哎、欸，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诶！啊！你有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婶也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把门平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哦！好，这阿婶看着规个人拢软去啦。阿娇妈吼，倒伫个房间的涂骹啦，身躯已经软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开啦，看到门的方向，死目唔愿开啦。那么这阿娇妈的手咧，同款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啦。伊的另外一只手咧，扳在一个破破吼，一只红包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的迄个红包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哦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哦，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哦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睏啊，这个目睭又搁拍开啦。目睭金金，赶快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者，今日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哦，把甲试一解啦，赶快啦。同款哦，这双锐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同款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仔头，每一个人拢议论纷纷啦。有人咧讲啊，阿娇妈的孙啊阿成，昨晚就无看人啊呢。嘛有人讲。阿娇妈的棺材本，予人偷走摕去啊啦！嘛有人讲，阿成啊是凶手啦，是伊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啊，但是阿成啊应该已经吼，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真啊找无半个亲人啦。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甲真简单啦。那马仔哥哥来听，那马仔哥哥来讲阿娇妈的这个故事了哈。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咱拢是讲阿嬷吼，生子也早吼，生囝不好，生查某囝无家教吼，总是安尼。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大大拢咧食呢，安
1: 尼
0: 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嘛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嗯。啊，撑了足，你有听着？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做站袂调啊吼。
1: 啊，我较买上来啊，我
0: 以前就买
1: 一
0: 碗啊啦。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到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马即秋冬愈食力。
1: 嗯。
0: 哦，啊，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上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个拍卡上拢安那处理？
1: 都片啊，卖甲蒙掉就袂，啊那甲蒙掉片啊吼，就直直拍开。
0: 啊，你卖甲蒙掉，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别蒙。
1: 我平时拢会蒙掉。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赶快因早无招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嘿咯，嘿咯吼。哦，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即个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
0: 食得济。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就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啊，你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你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嘞，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讲的呢吼。
1: 嘿。
0: 拢带讲真啊，无电拢像安尼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食好啦。
1: 诶，我倒几下食，迄个一个吼。
0: 嘿。
1: 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
1: 嘿。
0: 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来去讲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个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嘿嘿，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了，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的。
1: 系啊。
0: 人脉真的，祝贺你哦嘿。
1: 好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人家天龙去食食久啊呢，
0: 食食久啊，啊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2: 嘿，若要顾着紧，就无直接参你讲话啊。
0: 哟，啊嘛无他打电话给我，遮厉害啊。
2: 参今人家天龙去做位食有关系无？
0: 马仔去要真食饭后诶，吼啊你甲吞落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2: 哦，安
0: 尼哦。嘿，足简单诶。
2: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瓜咧。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2: 嘿
0: 哦。
2: 天龙去甲是你话。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
2: 安尼好，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
3: 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吼，不能干，干那顺顿啊，底下生硬啊，生生的，不能干抓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啊？
3: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3: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你食有够了，后较快活，你甲人哦变两顿得。
3: 哦，安尼啊。
0: 迄落啦，迄落食无定的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的介好用哦嘿。
3: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谢谢。
4: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4: 哦。QMB 啊，蛮好起
0: 啊。够赞啊！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4: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即马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米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4: 嘿啊，
0: 啊，较袂像之前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4: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
0: 哎呦，唔敢咧，都恐怖。
4: 啊，即马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哦，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4: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4: 哎
0: 呀，他定带偌久啊？
4: 我食你的真香食啦，我唔得四五十罐啊。
0: 哦，食甲济罐啊，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4: 嘿
0: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4: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啊。啊，好。
0: 好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啊，吴永姐，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5: 嘿，啊啊那讲话就会喘啊，喘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作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5: 哎，啊我。伊阵啊，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马食我食足久啊，哎，我食头哦，做要食十年有啊。
0: 哦，安尼哦，
5: 嘿，
0: 我拢对咧吼。
5: 有啊，拢我迄度拢头啊，拢食 发动。啊，即马即马都拢差不多伫七十二、七十五迄个卡刀遐。
0: 继续用镜，你甲看。
5: 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就改食两顿咧。
0: 好，
5: 安尼想。我迄个头我是拢进行甲迄个。
0: 违章干食空白。
5: 嘿，妈，迄个 Q 吼，我都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5: 迄个前天甲 Q 做伙食。
0: 嘿，两个人食饭后上介好。
5: 哦，安尼好。
0: 啊，你啊，林果晶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买。
5: 我林果晶我是要粉的啦。
0: 粉的嘛是好，但会当林果晶，你要甲上对起做伙食拢会使。
5: 嘿，
0: 好。哦，啊，心脏即马较定调，袂安尼乌白弄啊。
5: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倒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
0: 哦，
5: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足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5: 有啦，啊我着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吼，我着十月过了哪充电嘞，唔捌充过，你的代心名还算正常，啊又无充电啊，古早人啊六十岁就上寿啊，哦，古早人啊较无像即马呢，哎活八九十活一百岁，就今年重阳节咱全台五六千个拢是一百岁哦，你也看吼。啊、所以有当应该做害做，应该惊济，济惊个死病，啊，都无食，啊，佮带只心，带心命，啊，所以硬要做，人家人做牛咧拖袂开，啊，就死啊，就等呀，对不对？嘿，啊，咱即摆爱充电，电啊充好，买你个怎，佮足快活，互人足快活。唔管你即摆是侬家庭动荡，你更加心中爱有电，啊，你要退休啊，你心中嘛爱有电啊，游山玩水四界行，安尼敢无吼？祝你勇敢嘿，八十元 Q 币哦，即180粒，2800。啊，得力精英吼，这90粒2000块，那这两支产品要做一只吼，饭饱水食，吼啊，那家要食精英嘞，吼，康百地包拢会使，吼啊，那要食八兆元去的美嘞，饭饱水食上介好吼，祝你用家，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大家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哎，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无这个寒人季节吼，酸抽疼麻痹，足济，因为热胀冷缩，那寒咱就缩起来，啊缩个你酸了无，你就疼，丢疼，规面愈袂困，疼都愈食力，像隔日多久安尼疼吼，安尼疼安丢安疼足艰苦吼。只要轻松聊天哦，嘿，谢谢，卡电话听歌，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我不唱的哈，约克汉马达苏加的哈，好、哦，这首歌，来，这个人讲哈，要出国啊，卖出国哈，这个人讲年薪哦，一当赚150,000，有够啊，算够啊，一当150,000，伊等于一个月10几万安尼，对不对？好，我够赚钱，一当赚150,000，伊赶快哦，无爱出门。好、哦，爱出国出去两届，我讲好，不如单出困啊！我要忝是出国加忝的，出国真足忝吗？三公出道足快活，出国足忝的啊！除你坐商务舱啊，出国足忝吗？出国就是爱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直行，一直行，无行你要看风景啊，对不对？你搁伫室内，你要去看人艺术馆，你嘛是爱行，一行，你都只能看爱行。出国老快活，出国拢足忝的，敢无？各位时差呢，对吧？欧洲国家通常跟咱拢差6点钟呢，像咱咱即马3点嘛，对不对？咱即马3点嘛吼，因遐是刚刚到等等，因遐是下早几点？3点，因遐是9点，因遐即马9点，差6点钟啊！因遐即马9点半，9点40，啊，咱遮即马6点嘛，你看，差6点钟，啊，无当讲是咱即马3点，哦，咱遮3点，哦，因遐应该讲着，咱遮3点，因遐即马9点40，因遐即马10点嘛。哎呀，都差6点钟啊！吼，做者上班族呢，放假连假拢安排出国佚佗嘛，吼，来抚慰工作疲惫的心。啊，毋过有一个年薪哦，150,000至180,000的网友吼，伊即阵嘛伊就咧讲，伊家己曾经出国两届啦，吼，但是伊认为这旅途吼，大多数拢是只走马看花啦。啊，出国一届要开5-6万，啊，可能是日本尔，日本、韩国尔，然后走日本，哦，日本即卖足贵，伊即卖要上风啊。即卖你参加上风团拢无俗，那上风团开了像你像像去澳洲来西，日本的澳洲来西，迄拢5万起条，6-7万、5万起条。啊，你若去了去南韩，啊，南韩大内藏，就是因为即个首尔大内藏三间房是咧上风，迄拢我拢去过啊，迄较俗，迄较因若甲日本比，拢是俗要几万块，安尼。迄个你要上峰哦，韩国有三个上峰啊吼，第一个大内藏吼，吼，啊来个一个嘛，对，吼，迄位置的上峰，所以日本甲韩国的风伊拢足水，吼，意大利、加拿大、其他拢足水，你韩国国家拢足水，因来落雪所在吼拢足水啊，因那所在拢足水，嘿，澳洲的国家嘛，韩，像我今日多即满咧看奥地利，伊翕的是摄影是枫叶时阵嘛足水啊，啊落雪嘛足水啊。拢足水啊，对不对？你出国心情好，淡嘛水，嘿，还过一个桥，啊，我桥足水，对不对呀？哎，进前去那许叔足出名，那半木屋啊，半木屋足水哇，半木屋拢彩色的足水的吼，足水，哎，看人心情拢足好，啊，但忝啊，忝是倒来吼，倒咧门上咧忝啦，啊，无太忝，啊是食较袂惯性呢，啊个坐飞机较忝呢，对不对？啊，那坐经济舱啊，对不？系啊，咱那边个，咱即马足坐。哦，你像长荣吼，因即马冇豪华经济舱啊，嘿，豪华经济舱就是比商务舱甲经济舱一中一窄吼，安尼，嘿，迄个足济，像我呢拜去对，去土耳其吧吼，去土耳其，因咧就坐阿联酋就迄个豪华经济舱，伊个双层巴士呢，伊个空中双层巴士呢，阿联酋吼，嘿呀，啊，哦，有人讲哎，要去也唔去吼。去两届啊，开5-6万，你应该走日本、走韩国尔吧吼，安尼吼，出国一届开5-6万吼，因为家己甘愿甲钱吼，摕去买这条买卡吼，买投资股票来培养兴趣，啊，所以伊兴趣毋是出国嘛，啊，有人兴趣就出国嘛吼，啊，都有人兴惊，有人兴昏昏迷啊，有人兴钓鱼啊吼，啊，来培养兴趣，伊就讲啊，出国算哦。迄完全吼，就是咧浪费钱啦，迄不如当初困啦吼，安尼表示伊无，伊伫咧旅途当中，伊无发现着快乐啦，嘿，爱着无勉强，着爱人有人做佚佗呀，啊，伊像伊着无爱吼，嘿，伊着一个咧网友着伫咧网络分享，有人不喜欢出国的吗？吼，啊，着放这话题出来，哦，做一人就出国可以啊，吼，增减光视啊，吼，增广见识啊，吼。啊，看无同款的生活，看无同款人的生活，安尼袂。但实际上，若去啊当地，你往往只是走马看花，对吧？有诶要去足侪国个啊，有诶你15天要去5个国家，你想你会当安那去呢？对吧？系啊，像克罗埃西亚就4个国家嘛，迄13天要去4个国家，
啊，你免问答问答问答哟，对吧？哎呀，哎呀，啊，足济足济风景诶吼，甲这些资讯拢当伫手机啊看着，那都去，啊，咱手机啊看就好啊吼。像我即马手机啊看就是，我后日后礼拜吼，即十几分去遐买去澳捷嘛吼，奥地利甲捷克嘛，哎，即马都网络都手机啊看到，哎，影片哦，就是要来食。啊！你爸爸买咱看，哎、欸，我之前，哎、欸，我去随叔呢，哦，随叔才足水的吼，迄新天鹅包啊，哦，就是啊，叫我去过，叫我去过，嘛是足欢喜啊，对吧？系啊，吼，哎、欸，这都你都你的兴趣嘛，吼，都有人讲啊，哎、欸，去佚佗无好耍啊，开啊侪钱，无好耍啊，吼，系啊，讲啊，佮咱夹钱哦，夹投资哦，吼，啊，安尼，咱离婚离钱加钱安尼较好啊，吼，啊，有人都无想安尼嘛，所以讲，伊讲。这个袁坡伊讲吼，伊家己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无好才不爱出国哦。我是一当我领150,000-180,000的人哦，就是感觉出国足浪费钱的啦。吼，安个比较之下，这个袁坡伊认为讲哦，你若要开钱哦出国啊，你不如开一个7万去准备吼甲级的室内哦配线证啊，吼啊，可以去学证照就对安尼啦。暗时伫社区大学吼，学萨克斯风啦吼，弄鼓啦吼，甚至去买台美英的吼，330的吼，也会使吼，互伊感觉讲吼，更加有价值啦吼，吼安尼吼，百几万吼安尼，会晓得吼，哦，啊无伊要伊开7万尔，开7万咩买美英啊，吼，唔要买了哦，买中国也是安那呢吼，安尼出国佚佗完全吼，浪浪费钱，啊不如当作困吼，这是伊个人安尼讲，啊伊就。破网出就大家去讲嘛吼，有人就像讲，甘愿当初拍电动玩具啦，而且咧足开钱，开足侪钱嘞，还不如省了吼买股票吼。啊，有人嘛讲吼，嘛袂讲安那无介意啦，但是无讲足介意啦安尼吼。有诶讲啊，出国这样足开钱诶啦吼。有啊，即讲哦，我出国一摆吼，爱分六期呢，爱分半当行卡费呢吼。有人出国就了钱啦对吧吼？啊，不如全投入吼股票吼。财富啊累积起来吼，一来一往吼，安尼个来趁钱吼。有人讲偶尔旅游就是国旅哈吼，都可以很省钱安尼吼。啊，毋过有人网友讲无同款的讲法，讲实际吼去到现场会感动，甲隔着荧幕你无多相比，你啊鼻空气都无同款啊。你看荧幕敢都鼻着空气，去感受着遐气温的凉爽，袂啊。你像我足想买河掌村呢，毋是河掌村，迄个羊角村，热伤足伤的。荷兰的羊角村啊，足想，所以我今年四月我就去羊角村啊，而且讲天气有够好，甲我所想的一模一样，有够欢喜。羊角村是我梦寐以求的所在吼，啊，互我吼，啊，佫有一个互我讲想袂到，我即世人我都去马特洪的，就是去暗吼困测马特，加两家啊，就去讲困测马特，迄个羊在旧年8月15，农历8月15，所以我伫遐测马特赏月亮，加两家就去马特洪去少女峰。而且我只是想说，想袂到我哪有可能去遐马特洪？嘿啊，好嘿，足欢喜个！我都去遐看马特洪，一山底下，而且晴空万里，拢无卡雾，伊4-5公尺起哩，哪有卡雾呢？对不对？嘿，山顶就是安尼嘛，你南面山岚就起来，规拢雾散来，你啥物看无？晴空万里，去到迄个少女峰嘛是同款，晴空万里有够水水，所以你去一定爱挂目镜，你无挂目镜，目睭闭袂紧嘛。啊，天气做啊，空气做好，所以你若甲看影片，你也有咧感受啊。但对你有介意，有诶无介意啊？嗯，讲讲啦，好，啊就是安尼是安那，去啊看空气好，啊少女峰啊看马桶啊是安那，对哇？马桶是黄金山诶，迄暗多暗偌赞诶，迄暗多房间偌赞，遐暗款马特王吼，诶边啊即个山吼，吼伊个边有，阮后壁即有山吼，迄个毋是马特王，但迄个山吼，日头出来暗时阵，伊是银白色哟。你是日头出来变金色的哦，啊！那马特洪，你伫测马特的车站，你这边准备要坐火车？测马特要就坐咱台湾阿里山吼，阿里山的迄个牌啊底下，啊，搁一摆阿里山火车，迄只红的火车底下，嘿，阿里山铁路局的火车，哎，看嘛，足大地底下，哦，啊，你就坐遐测马特去怎么坐火车？啊，你伫测马特要等要坐火车前，你也看马特洪伫你头前，吼，伊顶悬着黄金山，日头一落落，伊愈大愈红，愈红。迄个感动，你敢知？现场你看到，我就是现场看到，我都看偌欢喜，足欢喜，你想袂到呀！所以人生足侪咱无拄过吼，毋捌去过有无吼？系啊，所以有人吼持不同的看法，用实际上你去现场的感动，你甲看手机啊荧幕，迄无得比较的。有人嘛讲，每一年必须要出国吼，
才会觉得自己有活过了，有活过安尼啦。有人讲我是感觉出国佚佗吼，才有不是吼，迄、那个人个感觉吼，诶，活的感觉对吼。用应该我嘛感觉出国都浪费钱，但即马出国吼六七摆了后，感觉足欢喜的吼，当然收获是不一样的。用听到的是每年安排时间出国一届至两届，当然叫工作赚钱的动力。欸、对，哎呀、啊。所以唔管是安那吼，心情放轻松是一定啊。你啊家己平安安吼，你出无路啦，你袂艰苦啦，你的头壳也被清空啦。出去甲行行就是放松啦。咱嘛不一定爱出国啊，咱伫咱台湾的话，你去参加599吼，坐火车游台湾，去恁家加些脸书，说心情。你大家看做者，那只心情哦，一个人吼回家坐倒去佚佗啊。我嘛希望恁回家坐倒去佚佗，好吧哈？嘿啦，爱行爱行啦。

0: 中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 太阳联播网
0: 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哇哦，哈子你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延了。
12: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1: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12: 真紧的哦，今日脚脚扫描去看看啦。
13: 丰富本唔同爱，强松总啊，顺延开始时。
1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员是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哟，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嗯、也垫垫自己的斤两、分量哈、啊嗯啊、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哈。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哈，德国的安联集团一说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嗯，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达到164,470块欧元，和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才590几万安内哦，好。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好、哦，净啊，对、哦、台湾人均呐、啊，哈、哦，也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用安尼讲就对了，哈、哦，台湾的人均啊、哦，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好、哦，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五。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嗯嗯嗯，哎，安尼，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不简单。
0: 真正嘞，嗯，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主要是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哈，诶、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同时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让一寡讲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哈、那么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哎、对啊，啊，你要金融资产嘛，啊，不，你用不动产很多，不落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摩托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
0: 啊，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人均金啊、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哦、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在啊，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那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好，164,470欧元，排第五哦。第六名是瑞典啊，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哈都并列第十啦哈、那就等于这类是十一，好啊，那德国排在第十二、日本是14，法国是7，英国第18，对吧？
1: 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买股票、全民封、封股市 ETF、所以这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们觉得因为 AI 的关系，我们真的台湾赚的盆满钵满、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啦、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你每天看我们自己过来干嘛说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因为会有滤镜嘛，就要掌握朋友现在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啊，他的蔚山、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而且呢，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伊人伫现场看嘛，伊的分享打完，就别人说来看我们这个蔚山的这个火花节的实况转播，伊的顺手哈、照了几张，整个蔚山的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哦。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了、蔚山是这类韩国哦，这个造船呢，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哦。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哦。离釜山差不多哦，高雄台南距离哦，差不多几点钟左右的车程。爱的爹海滩旁边哦，好多人，人山人海，各个 hip 规定要相片。 他就跟我们说哈，这个才是哦，因为蔚山哦，对咱岛人比较少去啦，咱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啦，
0: 比较不是观光
1: 济州岛啦，啊，釜山呐、啊、首尔啊那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期嘛，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来个让大家看看，韩国在地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然后呢，来个哈，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吗？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不是那个阿猪吗？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马是贵要加快喽。那我给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齁，没有去过也会觉得啊会有幻想嘛，说哦我去韩国要看欧巴齁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 90% 的时间碰到的人齁都是韩国的
0: 阿
1: 祖玛，而且韩国人我来走路真雄嘞，哦，真雄了，吼，爱讲弄来弄去，吼，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一个正常。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吼，
0: 所以
1: 他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啦，吼，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吼，而且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哎、会说韩文的中国，意思讲因有一挂，因有一挂，别那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
1: 对啊，对啊，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过去其实。你看地图就知影讲哦，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人种啊、文化啦、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好，来啦，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吼，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啦。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吼。第一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齁，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说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啊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咱前几天不是才讲而已哦，有一个嘛，她好像是女的哈，60几岁哈，伊嘛是去迄个北阿尔卑斯山哈，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坦山脉哦。那咱前几天讲迄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哦，咱台湾人哈去旅游去哦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坦山脉。买哈啊！西岳践行啊，在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哩卡在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的哈、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哈。这个医师哈，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8人的登山团，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要就是攀爬这个飞坛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想着讲，伊30岁刚的夜间哈，夜间的西岳山的啊这个。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对、看听起来很多状况有点像、
0: 高山症哈、好嘞，刚才啦哈，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哦，还好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哈，这个
1: 再下山，
0: 哎、真的是哈。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 台湾人现在去日本旅游已经越算越不一样了、嗯、
1: 大家都很深入、
0: 哦、不是只是说、啊、去观光市区观光、啊、
1: 买买药妆
0: 自驾啦
1: 买买药妆啦、哦、
0: 开开、哦、租车自驾现在都在爬大山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嗯、
0: 对啊、嗯、
1: 滑雪啊爬山啊、哦、甚至到那些偏乡、哦、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
0: 哦、还有也、今年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嗯、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哦、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哦、他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哦、用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哦、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对啦、哦、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他才30岁而已他才30岁、哦啊、他跟另外一个41岁的日本的、哦、日本籍的男的、哦嗯、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60几岁的查某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嗯、后来在罗贝这个妇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哦、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嗯哦、这样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在交款的时候在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嗯、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抓到了也是这个找人赶快啦人哦投资不要这样啦、哦、你要赚钱、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啦、哦啊、投资股票啦、啊、听完了、哦、收到这信息了就跟朋友一些、哦、大家有研究说、哦、那这也不错怎样怎样怎样、哦、就这样反正就是这样、哦、这就是诈骗、哦、
1: 对啊
0: 朋友说这会不会是诈骗啦网络上什么募集资金投资股票齁喝了一个仔齁。啊咱台湾这个这一个、这个男的齁他被抓到之后一定能瞎掰了齁瞎掰的被交款嘛齁、嗯。啊交款公啊用你对用你的什么咱都要公还是 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齁。齁啊的用你的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侧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丢啦。嗯好、哦、老贝这个查某人是还没交还没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很多人说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的公布要给你就假装上当齁、嗯哦、这样我才会当抓人齁。哦啊，约在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底下埋伏，结果无话顾料，果然就出现两个男的吼，当场就被日本警方逮捕。啊，那逮完这个，逮完这个被逮捕到的时候，一个讲哦，啊你意思讲啊你哪会在家吼，伊就讲哦你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1: 对啊，
0: 伊讲我哪是诈骗集团，伊讲阿伯你来这冲啊吼，吼伊讲我你我要来借本数，我。要去买借粉素，我留咧金要去买这间店借粉素。台湾呢，哦，这个去拜啊，你去拜啊，人拢白痴的你啊，哦，哎呀、啊。

0: 好嘞，那出国哈，出国阿喜公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爱啥哦，特别小心。今天下面这里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哦。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哦，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公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喔，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这个团员来的这早因啊吼，伊讲伊要到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规规房规号，家己的收拾体内都去开房间、
1: 对吧？没有错、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啊，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哦，大家拢是安尼，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眠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像有位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瞄过
1: 去，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這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那个手指吼在眠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在叮当。你叮当惊一下，你就知道、哦、你去出国哦，出国入去开锁匙，要入去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啊，
1: 你干嘛就恐怖呀、
0: 啊？你拢被入住啊？饭店、啊、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哦？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下，紧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呐、啊！吼、哦，伊看到镜头啊，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你啊，啊，就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是个无确定哦、后来再吼。在瞄的时阵，都传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啊，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啊！哈、哦，伊就讲有人呐、啊，就唔在西人外人唔在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哦、大家啊就进去看、大概被冲，不是，七个早因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还是瓦人，
1: 哇，
0: 就冲出去
1: 了，好可怕、
0: 啊！他就跟着冲出去，
1: 恐怖呢。
0: 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抓到他啊。所以哦，就可怕。有人讲，阿尊公伊若无发现到，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伊就已经有人秘伫门城卡，
1: 对啊对啊，
0: 唔知道发生什么代志，等到暗时啊，还是安怎，还是你买足济贵重的物件的时阵，你安怎样看起？所以有可能，咱去年不是讲啊，咱台湾旅行团啊，哦，咱台湾的啊，不一定是旅行团啊，就是有台湾人，你住在饭店，不是啊，所买的迄个名牌拢伫迄个房间内底，拢房间哦，不可能咧房间内底哦，拢用看了了哦，搞不好就是有人都是已经拢
1: 生病。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呢，吼。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啊，饭店方。面也供调查，但是人都随意有把照起啊哈，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柜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利用咧整理房间的时阵讲，这客家吼有对一个诶迄落对无，足够买阿舅来拢足够买，还是吼、对小姐啊，还是讲可能什么，反正他不知道为财为色，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应该是为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家你来入房间去辛苦，还是你去外口食饭啊，吼，还是安怎的时阵，搞不好伊就甲你房。跟着给你宽了了啊，对哦，就很
1: 啊不啊，最后一这两个够多钢琴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吼，不知道有没有写吼，我这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吼。
0: 对啊，有啊，饭店啊不，哦。一共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饭店讲不相信，落尾伫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才去哈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哈、另外呢，饭店哈、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讲，那这样子就一定是唔敢去住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讲，爱甲这个查某囡仔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那么在独了狼啊？你有没有放一些什么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啊。饭店讲无懂啊，连要叫换房间，饭店嘛，跟你讲没有办法、 哎、啊，啊，所以都要如底下会。

0: 的安全哈、哦、安全性是真的实在是很差评呢哈，真的差评。
1: 对啊，因为尤其你看对团哦，大家话话崩掉的时阵哦，说实在呢。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嗯、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一被处理，被给老赖的调查，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嗯呵呵，怎么办哦？真的，
0: 嗯，
1: 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哦，不过泰国旅行社哈、哦，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了，因为拍虾拍虾嘛。
0: 如果你拿呢，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别给你选择啊。哦，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去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怪啦，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嗯、真的是太夸张、嗯嗯。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拿跟我拿对团啦、啊、有个对团啦、啊、就跟你出去生、喔、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喔、其实我最大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嗯啊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嗯、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吸烟房吸烟楼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工、哦、啊这个有没有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读过几遍嗯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嗯、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嗯、那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一本我是家里一个人、嗯。结果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这些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不请上衣啊呢、嗯。我打开我说哎、欸、啊。丢啊！这房号都丢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当然就先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哎、哦欸，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欸，但是那是求学时代是准呐、啊。嗯，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哦，哎，青年旅馆哦，哎，可怜哦，青年旅馆啊，我说那我就是熬夜哈、哦，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的啊，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哦？啃米家，我给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跟我还不还，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嘛、哎？啊，结果意大利人的刷刷的讲，好啊，把给拿你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着我惊的跳起来，哎、欸，你怎么跑来？我说哦，没有，是那个柜台放我进来的、嗯，我只是想要放我的东西，我没有进来，结果还跟他们解释一堆，有妈妈渡过来，但是我干嘛一起？这个饭店的疏忽，一直讲啊，你当行李不要，一带一点刷刷嘛，然后一直讲啊，你怎么要跟啊？我们还房间还没整理好、啊，不过你的行李可以先丢进去柜子，大家青年旅馆每个各柜子是分开啊，我
0: 当时叫你丢柜子，你丢到房间
1: 没有？房间里面的柜子哦，哎，房间里面的柜子、哦、啊，房间。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一个人再去啊，一个人十点哇，来这波人，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哎、欸嗯，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这个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嗯、还是什么？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啊是我有问啊！
0: 啊，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你看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一刷刷一棒？你老公还不行的话、欸，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哎、欸，你都怎旅行团去来几个几困到你啊房间，你都爱清出来
1: 嘛？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哦，你给人弄红入住啊，哈、哦，收拾弄发啊，你都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我、哦、哎、欸、啊，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吼、哦、啊、哦。不过后来就是讲，哎、欸，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哦，商务套房就感觉哦，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哦。好，来，咱来进攻个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对啦，那做起路行的时阵吼，我当下拄着一个状况哦，起起乐乐啦，像这种哈，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时阵，你那卡无烂，或者卡刀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干嘛讲？
1: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嘞卡去崴掉嘞，跋倒嘞，哎呦，跋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刀，肩崴崴，跋倒嘞，膝盖骨折，
0: 真正，哎，歹仔呀！
1: 哎，对喂，我前几工我唔是讲我去迄个啥乌兹别克那边呐，哦，就是跟刚刚讲的呢，我都来迄个房间嘞，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因为那个第一阵啊，我去的时候，因遐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汹涌的停电，常常有当在餐厅啊，有当在倒位啊啦，就汹涌的停电。啊，我不是就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啊，因为那边的路可能无平，有足侪拢在土石路啊，土石路吼，啊，就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汹涌，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所小小的，跟他存在茅房啊，那吼，汹涌会转来花起的停电。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前面都要解困了，啊，汹涌暗起啊，呢，啊，就卡都转来崴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肿啊，吼，就肿哦。哎呀，所以讲、哦，所以这种，哎、欸，一边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的就这样搏斗的。
0: 哎呦，为什么？起起得了？
1: 得，因遐路真照够歹，因的路安尼坎坎坷坷，行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诶路都是土甲石啊，啊，你知影迄石啊吼，有当系骨，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啊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真的。足济人跋倒诶，我甲即马印象足深刻诶，吼、哦，我即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都正足正诶啦，啊，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嗯哦、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哦、那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经验、哦、好来所以说、哦、我们一定要这个、哦、身体一定要养好、哦嗯、而且要等到突发状况、哦、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嗯
0: 哦、没有错、啊、没有错、
1: 哦啊、不好了刚才我这太用了、哦、我等一下再讲、哦、这个我们现在说过就是说你真的骨质要顾好、哦啊、你的筋肉要顾好你的骨头关节肉肉作战吼，有人生，有人抽，有人疼，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吼，哀哀惨惨，整天都在痛吼，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吼，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吼，听众朋友，止痛药、安眠药吼，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挖科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0: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啊。
1: 他只是指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
0: 哈、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优？优是软骨的再生啊、哦，再生的元素。啊，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哈，啊，跟咱体质的在这个改变，哦，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哦，真正，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
0: 对啊，衰退衰败吼，其实就是咱生命之火去怕会慢慢慢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咧问讲，哎、欸。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道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真简单，得力来酸乌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点咱即罐。得力的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0: 我都要讲哦，就是在 N 年以前哦，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那些哈萨克哦，这五个国家哦，好，包括呢，我都要讲诶，房间开门进去还有人在哦，那个也是同那一次的旅程。那印象最深刻的是的乌兹别克哦，乌兹别克的是我都要讲诶，就是为厕所出来用停灯。啊，因的路真的足歹，迄边我印象深刻，足侪人拢一直跋倒的吼。啊，我迄边是去刚好出来的时阵崴掉，因为迄涂骹无平，啊一个窟窿，啊就这样向我暗去，向我暗去了，你就无看到，啊就转咧崴掉了，就冰卡倒吼，冰卡倒是崴掉尔。啊，但冰卡倒你的脚会足脚盘会足肿啊，就一直肿一直肿啊，嘿。啊，但是其实我不会觉得痛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因为就喝酒了，啊，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哈，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伊讲你怎个呢？哦，一提供，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伊说不行啦。你卡怎个呢？啊，你爱去看吼，我就讲无要紧啦，我就讲袂无要紧啦，袂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伊讲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诶，台湾领队讲，意思讲我若登去台湾再个告状安尼啊，吼，也干嘛讲我有诶，
1: 对，
0: 强迫我去的，哎，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吼，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好啊，团体去从啊，团体就等为了要等我，因转那另外招另外一个行程去谁呢？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啊，等我吼啊。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 hospital 这个叫做啥医院观光哦，真的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吼，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袂当想象，像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哦啊起大啦哦，不是哦，因那伫产的，拢伫产的吼，一颗一颗哦，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好，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变出啊吼，啊，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变一些安尼，啊，然后呢，吼，哎，那个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纯咱家跟那医疗安尼，啊，摆在外口。这里外靠，这里外靠，田园中，田园中，纯咱在田园安尼。
1: 你唔看咧，依咱咧这里吼逻辑去看，你根本袂感觉是病啦。
0: 对，你真
1: 正。给是做这个，较平衡的这个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这是因的医院。
1: 对，保健室用感觉
0: 咧。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唔是你。那无去治，安尼你那会怎讲？哦，就是，真啊，你无多想象的吼。啊，坐伫外口医疗啊，啊，底下候诊安尼啊，吼，而且啊进去吼，然后后来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啊，进不了，而且老医生啊，吼，啊，伊了我跟你讲，伊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啊，做啥替班的，替班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好，员工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替邦一种哎，按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哈，哦，哎，唔知几十年哦，对，一个年代个，前阿哥一种跟他存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等于就古老的一种仪。气就对啦，哎呀，手动啊，那个那样掉了，哦，啊，照照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盘有淡薄啊，会闭损啊，呢，吼，
1: 骨裂就对了，
0: 嘿，闭损淡薄啊，那几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啊，我讲我不会痛啊，啊，结果伊就讲要打石膏啊，
1: 啊，凶悍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no， 我这不要打石膏，哦，结果我的跟进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呐，啊，你给他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卡片来行咯，啊，我怎么啊后边都免医啊嘞，吼，我 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自己没感觉疼、嗯，你看起来尖歪歪，但是我没感觉疼哈、哦。那后来、
1: 哦、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就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了、嗯。啊，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来我那领队、嗯，啊，甲领队讲，
1: 啊，写切结吧。
0: 啊，咱台湾的领队公公检查出来是安怎啊？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迄个台湾领队吼，那边哦，甲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哎、欸，伊讲吼，啊，若无吼，你石膏你安怎？意思佮讲，我若等于佮告状，还是安怎？伊惊人投诉嘛，嘿呀、
1: 啊。对啊，要写切结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叫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哦。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啊！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哦，安尼就对啊了。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游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嗯，没多啊，我就不打，啊，后来就他也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那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伊那种设备吼，我感觉我来惊到你啦。哦，这开出来唔知啥物，我个以后我来敢食啦。哦，打石膏，打石膏，我是迄阵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应用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变哪惊咯？就是安呢，吼，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吼，因为我看迄、那个，吼，哎，这蒙古的，吼，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嗯，哦，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跟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啊啦，哎呀，就这样子，吼，所以后来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是伊，哥问我讲要坐机，哎、欸，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带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咧百货公司甲伊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心内想讲，哦，个马车好济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甲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哦，真正马啊在走的迄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哎呀、啊，这一。像九古尼哦，这里温基在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当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我哪去践行啊？个落后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大一的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呀。哎，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啊。所以有时候，
0: 起高你呐，
1: 对啊，
0: 阿奇说散掉了啊，
1: 你陶俊公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北抓好给，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之后说，哎、欸、呀、啊，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交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啊。

0: 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那个音呐、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
1: 哦。
0: 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近平哈，我唔知习近平啥哩的，迄个读音呐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啊，结果是安怎哩啊？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马上就没多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说你把那个店名改掉，啊，他都没在管了，大概收到两次警告，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外口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吼，那个习近平吼，好来，不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吼。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外口喷油漆喷个啊，然后入要内底，佮冲入要内底吼，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要内底了，规个吼厨房里面的东鼎、西火、鼎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密密麻麻，然后最后还怎样呢？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还有很多嘛吼，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全部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
1: 嗯，
0: 嘿，对，下毒，拢甲喷迄个毒水就对啦，吼、哦，就是拉龟汤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吼、哦，啊，拉龟汤啊，全拢甲喷的，噶龟精，吼，龟精毒房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甲破，真的很超过呢，有够超过吼。哦，然后隔天呢，吼，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也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会还是啊，那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半夜发现吼、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强强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一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
1: 一、那个
0: 主人，好、
1: 嗯，
0: 改工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了，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的店变创干呢，真的是哎，是崩溃。哦，后来就当然是报警啦，啊，报警哈、啊，里面有那个监视录影器嘛，调出来看，哇的。但是呢，后来巡线在追查，其中发现那几个都是中国人，已经走出去呀。
1: 嗯，
0: 马上干完之后，就跟他从顶边来咱台湾就打那个石板民夫的港犯，干完之后马上就出境，就跑出去了，哈、嗯。哦，
1: 标准的这手法，
0: 对、啊嗯嗯，总共犯案的有四个人、嗯哎、四个人，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警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然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哎、嗯、呀。隔天早上，嘿，
1: 计划型犯罪啦，哎呀，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又改名了，吼、嗯、啊。现在已经又在整理好重新开张了，重新开张、嗯嗯啊、但是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在说，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哎、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当然他很坚持，他说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习近平吗？哦，读音啦、啊，哦，读音啦、啊，哦，嗯。
1: 吴姑啦，因那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哎、嗯，老公我说点名，这点名更对来更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这样，就是刚刚谐，那就 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话都。嗯，但这些人我当下的安内压力都被砸电了哈、嗯，就不现在不太想躺在
0: 那。人也抓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来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开一嘛排药剂啊排排尿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啊。嘿，啊吃了过来，转主任一放药，转药药又都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哎，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哦，听众听众吼，较有信心通吃咧。
2: 是，对。
3: 买迄个苏鹏哦，我咧吃。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2: 煮底的，
3: 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0: 嗯，你看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啦。
2: 哎、欸，
0: 啊，够术后啦。嗯，听听听，就没那么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啊、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
2: 嗯，
0: 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随吃了，免个蛋，因为包括顾身体吼，尤其这个因这个卡头咧，因这翁他是去开这个量火算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吼，哎、欸，事半功倍吼，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讲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吼、
2: 嗯，
0: 啊，那钙粉哪个？
2: 嗯，
0: 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断，骨头的病，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哦，营养品的物件啊，开刀等啊，你就随加，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拢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哦，你讲啊，有的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有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啦。哦，频尿这个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
0: 嗯。
2: 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
0: 嗯。
2: 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上面那种关系啊，啊，加上哦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的啥呢？
0: 嗯。
2: 哦，所以讲这个咱。苏鹏真的是男男女女尤其是男性对男性来讲哈，吃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嗯、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吼，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哦，这样变医学进步并不改，并不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活。化形态的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吃苏鹏真好。后来家仔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
0: 哈。
2: 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安尼吼，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交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真正非洲在叫你的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我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
0: 哈，哦，巧合啦哈。其实我唔知迄、那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彪悍。
0: 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啊，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嗯，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在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哈、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哈、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打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个警察俩走去，
1: 发生什么？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哈、好来，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旅馆哈。都刚刚讲一个查某囡仔跟一个已婚的男性在旅馆约会，好，结果被五个警察哈闯进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哈。后来这个女孩子被绑走之后，后来怎样呢？被带到比较偏郊外的地方，嗯、被那五个警察轮流性侵。嗯
1: 哎、
0: 啊，那个男的当然就乒乒乓乓啪个安尼啊，人嘛拢旅馆哈，好、到就有人报警，就把他送医哈、啊，送医了发现哦，全身严重的骨折哈、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后来去调查，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假冒的
1: 啊
0: 不是真的
1: 警察，好可怕哦！阿鸟、
0: 是假冒的，
1: 哎、
0: 就跟着警察啦，就把你冲入房间内底，哇、警察，我领钱哦，安尼就啪啪啪啪啪哦，这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哦、又打人又掳人哈。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那个男的阴谋、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你要给报仇的
0: 对啊？对，伊查甫阴谋可能知影，知道他在外面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所以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哦，雇人呐、雇凶，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马凶也没有杀，就是真
1: 的，这是
0: 但是也真的很恐怖啊，就五个啊，一困头去五个啊，嘿呀，跟着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就进去，翁拍到是整身骨拢骨折，那个查某囡仔上可怜，就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哈，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哈，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哈，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迄个下场都足严重了。

0: 看起来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嘛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有一个日本四十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超40万日币哈，没有结婚哈，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哈，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结果妈妈这边等诶，妈妈提一个物件给伊看。
1: 看啥？
0: 妈妈说：“送你一个礼物。”结果他看到那个东西，礼物的内容哦，料伊讲背脊发凉，卡只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2: 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哈？
0: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哈？好，来等一下再说。
2: 对啊，咱想听困者，美丽人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情平常。
13: 你家家同步
1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听书。生活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时停止。
15: 本盐巴年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高油铺一九五三分巴年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6: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彰化，彰化哈，咱中华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中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在全国位地去啊？你中华地区吼，你就你本来听九一点九的吼，
2: 九一点九
0: ，FM 无问题呢，吼，啊你啊你也无你家转 FM 105.5。啊是八九点一拢会使 ，FM 八九点一。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对，不要紧，我叫人跟你联络吼，安尼好好了解。
2: 好，谢谢。
1: 好，阿克，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好，我想，子晴，我想要请教你迄落，哎，肝子是敢那较悬，敢那小肝炎啊，敢那小肝硬化边缘，看咱会当食恁的钙油。
0: 吃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哎，不冲突啊，跟你的身、你的身，你现在说的肝的问题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影响啊，哈，钙油可以啊，可以哦，哎，放。

0: 到底他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
1: 嗯、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嗯、这期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对来讲啊他真的是、嗯嗯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嗯、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嗯、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说出来说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嗯，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本的礼物嗯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嗯、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啊、改工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嗯好、嗯嗯嗯、结果
0: 金马嘎
1: 金马嘎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我们要对对的最好最好哎刮塞卡哈
1: 一共哦原本你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哦但妈妈随便上他有上花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 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的？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他爸爸已经过世，
0: 嗯，国家要被逮着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吼。数百万，一共伊是买一块地的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个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提文件改工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啊、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嗯，房地拢家己看好啊，拢家己找好啊，买好啊，吼、哦、啊，你就不用操心，吼、哦，就葬在这里，吼、哦。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牵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哦，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啊，无结婚嘛，哎、欸，可能妈妈看
1: 妈妈的心算甲宽好
0: 啦。知影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对，未来的家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1: 啊，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要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哦，因这个儿子真正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过，他为什么、嗯、他收到
0: 名拢把刻好了吗？
1: 不、
0: 欸啊，不然就说背脊发凉。我都打啊，连他名字都已经刻好了，欸、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当迄个我母啊，你未成为的，你给我款这个蒙地代志。哦，当然妈妈是买他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一共哦，原本呐、啊，哈、哦，嗯，第一想接五位郎这个年纪，他接受到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矮幼矮幼啊了哈。阿哥来是。那一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讲数百万日币嘛，吼、嗯。伊讲哦，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嗯、啊，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东西，伊、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哦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吼，就这样子，吼。但是没想到，伊妈妈即摆把钱拢落去啊，落去，
0: 你们也背脊发凉是，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房地啊啦，
1: 对、哦，嗯，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偌济钱，伊知在嘿讲啊，我见啊，妈妈以后啊，伊家己赚的，伊就想讲，伊无结婚，伊家己赚的，我就家己迄落嘛吼，好、嗯哦，我自己安排啊，妈妈的话，她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吼，得家己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甲照顾。顾安呢？哦，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哦，那心算讲你的嘛，你嘛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怎讲？哎、欸，我送你的呢？哦，啊无蒙电无熟呢？哦，这 哦，你真正，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的，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得个另外一条钱啦，要塞卡也唔知啊，对吧
1: ？Who knows？ 好，来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哥、hey, ，OK 啦，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感恩你啦，感恩你，你正讲这个代志啦。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同款啦。
0: 有啦有啦，现在有啦。
2: 阮因那是目的，阮本身阮家族啊哈，阮兄弟哈，差不多18年前，九七年嘛，18年前，拢阮拢做阿公阿妈拢完全避开。你怎么阮伫阮那是塔位？台北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呀。
0: 嗯，对啊，这样办就
2: 贵了。嗯、哦，啊，一两万块的时阵，你要看进来台北，台北拢三四十万嘛。
1: 嗯，
2: 啊，所以阮18年前阮就拢
1: 啊，人即马拢流行啊，免啦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啦啦，即马吼嘿。
2: 一般对啊，但是吼，你讲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的。
2: 遐伊唔是，无啥名字，但是长生位。
1: 嗯
2: 哼。哦，迄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就多，咱下就写长生位。
1: 对啊，特别让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眼球眼。
0: 其实咱人人
2: 就客。对，因为塔位伊若有就是，就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别个迄个就写长生位。安尼啦。好，
1: 好，
2: 谢
1: 谢。
0: 现在哈，现在这种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哈，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因为我之前我两个家庭就没有讲，讲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吼，即个一个百年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吼，非健康余命吼，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1: 嗯，
0: 好，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讲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经常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的医疗放弃那种这急救是主要当下你老公起码就高薪呢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啊、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准备你没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哦我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面的事情不只是哦那种
1: 好嘿好啦好嘿嘿
3: 我那过往就我个人见够大好我拢买超管买急救吼我那死去搞
1: 即卖人超拢
0: 是你即卖免你甲你见讲啊你起码病医去有签一签这个嘿对啊
1: 健保卡
0: 健保卡去注记一下嘛
3: 树葬足
0: 简单嘞吼真的嘿对啊
1: 好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葬海葬啊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
0: 啊
1: 即卖哎呀，
0: 就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咯、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人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跟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啊！我刚拜天啊，你讲啊那人翁身体怎么做也是2个礼拜哈、法事做一做，呆呆的，哎呀、你讲别说啊，今年是谁来拜啊？
1: 唔免啦，起码拢硬免啦，什么告别式嘛免啦，迄钱拢免啦，什么那些西宫来的央啊，什么那拜个场面偌大，
0: 人没就没啊啦，
1: 不用了
0: ，哎呀，真的不用。
1: 好
0: 哦，阿丽啊，但是你讲，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先生，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
0: 有啊，对啊。
1: 好，
0: 今天是谁来拜拜？
1: 不可能都要讲这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人家儿子公。我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 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的照护，老了的照护，对，关帝准备的照护，伊想的，伊咧想的照护费已经被掏空了， 后悔哦，后悔一个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哦。啊，妈妈家己都一定安尼去走落去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拢家己处理好啊，你唔免烦恼。你唔知你家事我跟你无讲、
0: 没有错、
1: 对啊，
0: 想得务实啊。
1: 嘿呢，所以讲安尼好，咱其实哦，日本哦，人讲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哦，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哈、那所以说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这日剧哈，这篇日剧其实它是在做啊，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哦，就一派是啊做医美的人啊、反正你要整我，我得给你整哈，对吧？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赚得好啊哈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讲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阿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甲整形哦？啊，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来你好，
2: 我有食钙粉啊，甲钙油啦，钙油啊，我骨刺吼，去照骨刺。
1: 加油好嘞，这个老太太已经90岁了，好像90几岁了哈。一共，她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她先生过世之后呢，她就一直想要去做啊。做当然过一段这种伤心孤单期啦哈、后来伊家己想想诶吼，伊就讲啊、以前哦，就是讲结婚了，整个心思都放在家庭，孩子长大了哈，出去之后，那就他整个也放在家庭，放在自己的老公。哦啊，这他后来他先生走了哈、所以伊干嘛讲我这世人拢无真正为家己做代志，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啊？他就想说他自己想哈，他想要漂亮的、所以年纪已经大了、其实他身体也被检查出、是个癌症，有癌症、而且已经跟癌末、反正也干嘛不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癌末就癌末、死了就死了，就反正 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一定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所以去一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当然迄、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的，都当然个接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呐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么大，你又整形的，当整到阿伯怎样，就说阿伯就对。结果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嘞，也干嘛？那个医生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哦，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哦，伊就讲一起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在这个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了底下有一些关。理念上的不一样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的，伊马龙就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吼，就是安尼。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你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那个医生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在病院发生一挂代志，伊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吼。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 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这间医美诊所了，他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齁，为了自己好看啦，喜欢啦，齁，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看很多例子齁，齁，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呢，个整个后来齁，齁，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这样子这样已经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也就没办法了，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那个医生来讲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已经高十岁还要整形，这个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他说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做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齁，好像就讲了，真的咧，伊家咧这个医生听听来讲有影咧，伊讲你一定是讲，坐会啊，搁整啊，整是整要创啊，齁，整是，齁，齁，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后来他还是整了，齁。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他也知道自己活我不知道多久了，反正就哀默了，老公都不在，你一定说他老公都不在了，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然后呢，整形之后他第一件去做的事情，什么事情
0: 翕相吧，
1: 对，去拍遗照，因日本人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对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啊，对啊，
1: 哎，对，一路去拍遗照，哎，
0: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对吧？阿爸你老婆然后给原来遗照去给那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还根本对，所以你看，我讲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1: 日剧、就是、
0: 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但是有时候看哦，你会觉得很疲劳，我就被那个被那种啊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节奏，日剧节奏很慢，
1: 比较心理戏啦。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教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啊，他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很多东西日本人的文化的来的，有人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今天呢，公宅啊，公以后不要公上面告诉，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Lily Girl》并没有，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可能三年到五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完形千金。

0: 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
1: 嗯，
0: 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个招一间医美诊所，改讲你袂使请阮查某囝，我女儿不，你不可以聘请他，好、哦、
1: 你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呢。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哈、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啊、然后记得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意事情的这种整外医师，然后在日本是南宫阿丽的走上整外这一条路，那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弟弟不讲，起码看现在比较不知道啦，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然后去在玩，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志啥？替重建、哦、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0: 受伤啊，
1: 受伤啊，
0: 车祸
1: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然后切除之后、脸部的重建、腿部的重建、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啊，或者是、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一言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也是听他、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云岭来打云岭哦，云岭能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哦，从早上啊开到晚上哦，要七八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哦，真的，我觉得说那个医美哦，可能做人几下的乔贵点急，但是一直扎扎实实哦，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哦，去做这一份很扎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马工啊，你我混的你哦，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啊，
0: 救命是救人，
1: 救命，
0: 救命，
1: 哎，救人救命，
0: 啊、你招去做医美，
1: 对，
0: 哦啊，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
1: 想法的冲突、
0: 对，后来好、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哦，就搞为医生、你是救命救人无数、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医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开刀做手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就这样。好，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就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那种满足。所以你说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唔知喝了酒啊，是安怎啊？说哎呀，临时吼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讲有乳癌，吼，他有乳房的肿瘤，吼啊，赶紧改做急救啊！急救的时阵，你改急救的时阵，才发现破开了乳房，破开了，才发现讲有隆乳，吼隆乳哦，系啊。而且啊，专诶，隆乳里边做迄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吼啊，所以个提出来，迄个隆乳一粒个提出来安尼。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阵，一人阿未开刀手术，一人个清楚的时阵，伊个医生哦，医生要甲麻醉进前讲，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帮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安尼，好放回去哦。伊讲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安尼。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好一直交代哦，交代个哦，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到了，那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不够个坑都等于，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哦，当个一撑起来了，手术改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那个乳房猫回去。哦，气到要死的，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又哦，他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哈、所以因为安尼迄个网红才去自杀。 就自杀。伊阵伊有交代讲，如果你若无甲我荣辱的直回去，我会死乎你看安尼。嘿，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但是这一个医生伊就认为讲救命要紧啊，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伊讲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啊。啊，就是安尼，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代志了闹得很大，所以才那个就无头落去啊。哦，啊，罗威医美知影伊技术很好啊，再把它吸收啊，哎呀，啊，但是也就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就常常有理念。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啊。
0: 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官吼。哎呦，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哥莫急，
0: 来你好，
2: 小哥你好，哎，我这边改婚，阿婆老师那个也卡会疼，阿你俾我食食一看吗？
1: 你以前安怎卡会疼？
0: 成长痛呀，一几回？
1: 中班
0: 哦，啊，一点嘛得，一箍啊得会使啦，嘿，平时啊，你个嘿，用个嘴啊，可以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要卖配牛奶就好啊，吼，嘿，好，加

0: 啊，来最近呢吼，即马最近一直传出讲吼，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嗯、啊？可能地点的是伫彰化的花坛哈、嗯，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啊，没有开花，没结果。嗯，
1: 人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嗯。
2: 你
0: 说吃钙粉吃牛奶，我会吃牛奶。不配的吃，不是不能吃你吃，不配。哦，不钙粉拿在牛奶，不能这样吃。好，嗯，好，我没说不能啊，好，我是说不能拿这位。
1: 好，以上广告，美人领袖。
0: Hello， 你好。嗯。
3: 你
0: 说
3: 上地那啊，上地上车人去美容，啊，跟做那有的无这样啊。因为上帝创造人的事，也人力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子啊，讲去
1: 烧啊，做无做得着啊？
3: 啊，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人力，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安尼人，再让摸我爸母。
0: 嗯，好，来你好。
1: 认指纹呐，哈，今麦有认指纹。
4: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嗯，来你好。
4: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那是可能为了好事多。那你看你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加，等到方便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嗯，好啦，嗯，输球无讲
0: 啦，啦，系啦，
1: 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吼，这个哇，这个中华要好事，要设好事多已经团已经几啊年啊！啊，大家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吼。后来安尼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吼，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吼。彰化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了，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笔土地，但是因为该土地包括公园甲工厂的用地，三权相当复杂，就是安尼。三权相当复杂，哈，好啊，复杂。因此，专案最终无结果，哈，土地简单讲，就土地超袂好势啦，安尼啦，就安尼尔啦，就是这样啊。就土地就是上困难的所在，个复杂，哈，土地气氛啦复杂的，本来就是就困难的，哈。但是因为伊讲吼，好事多开设分店的门槛嘛真悬，哈。好事多，他要开在哪里哦？他有很多的门槛呐、啊，哦、嗯、啊，所以可能无得靠有人讲啊，彰化真啊找无一块地哦，好事多，哎呀、啊嗯，啊，可能有些他的不适合啊，哦，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讲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啊，伊讲，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讲哈，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哈、嗯嗯，因为哈。你可以通给为什么好事多齁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大家说齁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齁所以说会员呢这个真重要齁。台中的好事多齁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足迹。大数据的大数据嘛。都是大彰化可能齁尤其是什么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20-30%的强度，
0: 几百万的人口的啊！伊拢去对呢，彰化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落，伊拢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
0: 很近，
1: 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
0: 好事多公，我若要伫彰化设个设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啦，当然，当然，哎，没有听，哎，
0: 对啊，对啊，
1: 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彰化县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哈，阿伯金甘丹嘛哈，对，你的开就是在哈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瞧好哈。拜庆啊，这好事多来开。
0: 哎、欸，好事多，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吼，啊，你另外讲啊，无讲另外就另外一个方向去哦。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的呢？另但是好事多，我会想 啊，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的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让人想，没让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做大了。好、他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记者对彰化哈、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哈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到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还是说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还是说在电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这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关这么大，彰化市这么大，高铁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下去齁。店那个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妹呢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啊，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有需要，好不好？
1: 无啦，不一定。哦，你去买，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钱眼买，
1: 好棒，有好事多。
0: 啊，有当时啊，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愈侪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哎。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十四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十四间分店吼，那台北市两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三间，综合店、新庄店、汐止店哈，桃园市有两间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一家哈的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两家哈，北台中哈跟台中店哈，北台中店跟台中店，嘉义有一间，嘉义有一间哦，台南市有一间，啊高雄有两间哈，一间台顺路，一间是亚湾店哈，亚湾店一间是旗舰店哈，
1: 全国上大，
0: 上大。来你好，嘿 ，Hello，
5: 哎，你好，是听说台中市第三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无期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呢，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个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要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多少过时间了？
5: 南屯的话，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
1: 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嘿，
0: 台中店。
5: 北屯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哦，这你得看
0: 你到的，你到的
1: 海线
0: 对，
5: 我住
0: 无期哦，五车哈，五车在海线的哈，五车大价清水的，
1: 有需要有需要。
5: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5: 都已经想好了，
0: 对对，有这种消息
1: 了，一点话真够久的，
0: 因为海线的人口也很多啊，哈，你台中大价清水五车，这拢是海线的嘛，对不？
1: 万里，
0: 万里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万里蛮让去，
0: 万里都会招来恁家买啊。我阿妈有一点忙，
1: 没啦，归家。
5: 我们这边就是有凹类之后，就整个山景
1: 凹类啊，对，台中港嘛哈。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乌七啦，
0: 乌七哦，
5: 凹类附近，凹类附近
0: 会在凹类的附近，
5: 清水的清水乌七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它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5: 港务局有释出土地，
1: 对啊，
0: 好。
1: 好，希望你梦许愿成真哦，祝福大家。
0: 好，因为台中哦，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
1: 苗栗啊，
0: 苗栗，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啊，伊嘛上去台中，但是等到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偌坚固的车，
1: 真的像这个哈，高雄基山买来，起库买好事多，没有，对啊，就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五期这边是比较靠海，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三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海线其实人口啦，吼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哦，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哇，哦，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咧，咧点歌诶、收听诶，群众，哦，海线诶，啊，那么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 所以就有这个是有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已被广告完的台中。欸，好事多真的是蛮严的、哦、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那是愈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这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哦，所以高雄哈、哦，有这高雄大高雄人，这是我嘛是伫网络听有的人咧讲，欸，我朋友大高雄，有一边我去遐，哈、啊，阿姨就讲行啊，咱来去高雄市区安尼吼。高雄市区，伊就讲啊，你唔是高雄人吗？伊讲我高雄，我高雄，但是我是买去市区，我这唔是市区，所以呢，讲买市区，吼、哦，他们讲的讲我要来高雄市区，哈、哦，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吼、哦，迄阵的啊的营业区啊嘛，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吼、哦，这样子，吼、哦，啊，所以讲你哪讲？小花你看小花跟高雄市的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够啊我不来市区的，我不来市啊、哦、我不来市区啊呢，然后都会这样子讲，你说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吧？高雄市你哪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像讲什么乌来更加近的，什么六桂都位啊，你开车两点钟呢，就是哦。
1: 所以咱听来讲，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啊，所以你看咱桃园底下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嗯、海要到山哦，所以要开车。我有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嗯，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啦。啊，还是正常啊，都得要塞车，可能得爱就咱桃园就没有
0: 爱点
1: 哦、嗯、啊，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的啦。
1: 许愿成功哈，因为今嘛在丢了海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哈，三井 Outlet 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哦，咱台湾哦，周围进口车啊，咱看到 Van 啦、BMW 啦、Audi 啦哈，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哈，就是在台中港哦，所以不错啦哈，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哦，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哎，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
0: 几层楼热烈，所以可能是安呢，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不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嗯嗯
1: 欸、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欸、我干嘛这么讲中华区管政府哦，哎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吹好嘛，哦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哦有通，人就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天许多愁，因为哈江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上好你拢帮我找好啊，我无去啊，今拿哦停车场我无你啊，我落去去的好啊，其他土地代志吼，你若感觉好我就停啊，感觉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所以这个彰化人还在吼这种敲碗期待的中油啦，中油百货，台中有中油百货的彰化店，我他要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说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紧啊，一来讲那个替补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
2: 嘿，彰化十几年前去嘛，同款，那车头起啊足水哦，一个到车头，哦，那看下咁咧好呢，
1: 安那
2: 无进步，进步啦，
0: 有啦有啦，有进步，
1: 你今嘛无去，
0: 你
1: 今嘛
0: 去，你
1: 买
0: 你买那个。
1: 嘿，涨价
2: 去
1: 呢？哦，涨价去哦！
0: 你不得哎哦，
2: 卖的不错啦！
0: 好，
2: 我涨价去了，十几年前，噶涨价去啊，很赶快。
1: 嗯，
3: 好。
1: 其实中华哦，中华因足侪都创啥拢走去台中去啊啦。
0: 嗯，
1: 包括那有赚了钱买厝嘛，是去买你台中啦。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对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张中头，你别去，你要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哈，
1: 对啊。
0: 然后我讲，但是高高频的我赶快哦，台南有各地的这类哈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哈，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所以你看高高屏哦，既合作又竞争，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哈，真的要有哈，不管大型的卖场或是顶级消费，
1: 有家己的啦，
0: 有家己的啦，有家己的更加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
0: 中
4: 华做袂起啦，中央嘛做袂起啦，中华人头少少买零零啦，中华赚大中开
0: 啊，就卖你讲啦，
1: 中华赚大中开啦，你有听到？
0: 卖你讲，卖你讲，
1: 所以讲中央百货嘛做袂起啊，
0: 卖你讲，去的人就来啊，吼，你无去，你拢唔知人会来不来？我讲者上直白，迄阵人个人咧去轻轨时阵，一人就一堆人咧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八公里铁路地下化啊！你干嘛用一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
0: 啊！一个铁轨在跑哈，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
1: 嗯，
0: 来讲今嘛哦，高雄人讲，那个我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喝款俩，喝嘛喝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买你啊，明明家未起立的哦，先干嘛好改看，
1: 起码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咱阿边阿咧做总统时阵，咧用台湾的高铁，高铁多啊，去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坐哦。你准啊，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评，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啊，结果上个周末嘛，廉价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这样的各大湾各地，大家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哎，这各地站嘛，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好，苏格拉你好，嗨，你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好，我听，
5: 那是我的心声，
0: 听，
5: 我每个月拢爱去秀团回诊，对不？
1: 好，彰化秀团
5: 病，
1: 嘿，
5: 啊，彰化车头，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5: 总摆，
1: 怎啊？
5: 看落去，哦嘿，
1: 就卖哦，
5: 打工反正打行卖啦。
1: 哎呦，中华人个家己嫌莫怪。
5: 啊，刷落去
0: 哦。啊，你讲白话。
5: 啊，你讲白，咱就是讲一回准等啊。啊，大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来这，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都等啊，安尼。啊是啊，别行要食品要卖物件。
0: 食品。有几毛所在开啦？
5: 啊，我拢是讲哦，我唔在做人，安尼食到十几岁啊。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设品者拢无，
5: 什么拢无，你讲，你讲，我讲话，什么拢无。
0: 慢嘞，慢嘞，慢嘞，慢嘞。
1: 讲话，这讲话人跟你讲的吼，这
0: 什么什么拢无，都是钱多。哦，
1: 讲话人有钱啊，
0: 有钱啊，
5: 跟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有钱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啊。中华就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0: 对啦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5: 爱买啥就买啥，安尼就好，迄是我的心声啦。
1: 啊，彰化人，
0: 我了解啦，
1: 足侪彰化人的心声啦，吼，应该。
0: 所以我感觉吼，我再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嘞，你好。
6: OK 嘞，祝贺你哦。
0: 哎，你好。
6: 最近哦，其实这地方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方迄个首长有关系啦。
0: 没错。哦，聪明聪明。
6: 退有蜕变无？大陆蜕变无？
0: 有啦。
6: 这地方首长上大关系，咁地震都无关系啦。
0: 对。哦。
6: 地方首长咁要夹把剪裁，啊，看下做呢度地方已经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地方首长上关系，啊，地方首长上关系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的责任嘛。
0: 对。
6: 你就选好伊，要怪谁？
0: 对。
6: 嗯，对了
0: 哈，
6: 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讲怪怪，是拢怪家己啊。
0: 哇，这大
6: 家讲，还讲买债啦哈，买债六单外啦哈，好，就这样子 ，OK， 拜拜。
0: 嗯，清清澈澈。好，我们混这样子啦，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冈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冈山站的高铁，不是高铁站，捷运站哈。起码你这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是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冈山站下来哈，热爱哈，一五级的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你别你热爱哈，出捷运你不会淋到雨，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一边走去你要看医去就诊，你就走到高一冈山站哈，高一哦哈，是好几栋新一个一栋啦，新的很新很新的很新的大楼。然后看完病之后你可以走到高一冈山站对面就有所谓的卖场来对你要吃喝玩乐 shopping 都有对啊，所以高雄的看诊的人长辈还真幸福啦，
1: 来你好嘿，而且坐捷运就可以到
0: 哎，对啊，都没得拦着吼，麻烦家己开车嘿，你好，
7: 嘿，
0: 苏军
7: 博士你好，
1: 是嘿，
7: 我是二十几年前差不多高等一年的时候，我是台中星光商业做柜姐。
1: 哦，
7: 那客源东西比彰化和美
0: 哦，哎呦，是啊，
1: 哦，你看你看，拢彰化去讲的落台中啊，
7: 对，因为消费能力很强的，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呐，哎呀，
7: 对，
1: 因
7: 为是大家穷追很衰，哎呀，今嘛彰化呢，中油百货亏了几对台中新光三月应用一点就多哎，
0: 对啊，那 keep 起啊，
7: 嗯，
0: 消费力都吸走了哈，
1: 好，谢谢。

我们扁一段工商嘛，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老公哇，您冈山哈，哦，高雄市的冈山发，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得让他都要共轨，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区建户其实底这个冈山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底这个捷运旁边去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来乐捷运料，你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齁，啊，所以我们朋友齁的可以在那里跨点工齁，一刀虎金一段冈山，它是军眷齁，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诶，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齁，阿姨跟你太太说想要齁在这个附近齁买栋齁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啊，你看了不知道在看工格嘛，你看点我去门口，诶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齁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啊，我们朋友阿里门一点建案这样子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根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齁大平数是几平，一楼村85平，剩下85平的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比如讲，一盖莫能的两两，这两两都被人搞没心都说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嘞，哪讲地方嘞发电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挖出来，所以给它烧了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万一损得下呢。

0: 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
4: 哎，志刚你好，晚安快乐，我，我姓谢，谢先生，
0: 谢先生，
4: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4: 梦中情缘。
0: 段姐，梦中啥？
4: 情缘。
0: 好，大家吹好，好，再见。
4: 啊，妈妈你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5: 乔兴伟啊，
0: 哦，乔兴伟来，
5: 波多好男儿，
0: 波多好男儿，好大吹，
5: 感谢，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小仙啊，
0: 是咱的九一，
6: 哎，我台中太平，
0: 太平，那恭喜你，
6: 我要听一条最心暖，
0: 邓姐，咱贵谁？
6: 哎，我姓王，
0: 这首歌跟你情人刚刚多播呢呢。
6: 安尼哦，
0: 你王大姐呢？
6: 是啊，是啊。
0: 情人刚刚当伴娘，我不收啦。
6: 哦，啊，无换一条，一生就你，好不？
0: 好，再来拜。
6: 好，麻烦。
0: 没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好，再见，拜拜。
0: 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拿起耳机啊。哦，拜托，拿起关起来，不要接电话哦。哦。我是小弟，你好，嘿，
9: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9: 我是陈，
0: 到你对，
9: 大南岛，
0: 南岛哦，
9: 哎，
0: 南岛的陈大姐哦，
9: 哎，
0: 今天摆未点呢？
9: 我两尾摆无点嘛呢？
0: 来要听啥？什么歌？
9: 要听播音员，
0: 播音员，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10: 就算你好，
0: 是，
10: 我播心。那个黄太太要来点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10: 真情。
0: 真情。
10: 嘿，国语的。
0: 好，带人拜。
10: 好，谢谢啊，嘿，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11: 喂，谢谢，谢谢，你好。
0: 咱在这位。
11: 我播什么歌，大姐？
0: 播什么？都就是播心。啊，播心跟播什么有什么不同？
11: 我唔知无同个枕头。
0: 是，恁是同款中华吗？
11: 嘿，阮同款中华，阮中华关。
0: 啊，是有一个波心，一个波盐。
11: 啊，一个波盐，嘿。
0: 哦，我那隔壁出边的吼，来，那贵姓？
11: 我郭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要听《会清楚》，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11: 嘿。
0: 啊，我来给你唱嘞。
11: 好啊，你来给我唱嘛，好啊。
0: 好，啊，你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
11: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就拜拜了，来试试。来哟，真正台湾啊，交情呢，真的很有钱，不是啊？我今麦想报气象，但个讲气候哈，啊，这个气象该爱注意的什么点在？何个在？何个在？我拢感觉拢咱台湾哦，真的是，真正是妈抓的波比哦，因为微风台呢，拢登熊啊，那转弯呢，转个弯就跑去别地方了哈、哦。那么讲彩云真强 ，no no no no 不是 no no 是 no no 哈、哦，又一个 no no no 哦，一根可能会朝向日本，所以呢。即马我讲啊，哦，今年，或领导感觉今年风台有够高安尼啦，该安尼啦，那拢未刷呢，那来未刷，好来可以安尼呢，这真的是今年都特别的不一样了哈，所以赶紧报告哦。受到这个气象风有影响的关系呢，那么咱的这个 什么什么气流吼、哦、增强啦、啊，那么当然咱咧特别注意呢，这落雨机会该管吼、哦，尤其咱咧太平洋的台风接力赛啊，真正是台风接力赛，现在啊个彩云了个诺罗哦啊，所以呢一个过过一个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讲未来吼、哦，未来受到影响的关系，所以当然的落雨机会该管以外呢，啊过来爱注意的什么呢？风的盖头，啊，你若无盖庇哦，那就尽量暂时不要去爬山啦，卖去生水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嘞，来谢谢。那讲了汽油，无汽无了，哎呀，你敢知咱政府补贴偌济？敢知？后礼拜油无汽无了，唔过你敢知咱的汽油吼？政府补贴250亿，哦。真正是有够恐怖呢！跟他讲，这个十月份哦，十月份嘛是哦，但咱这个月的统装瓦斯也是动涨，无起无落，油嘛是无起无落，后礼拜，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弄咱的政府的补贴呢，啊，无咱的这个汽油可能就会涨价，你们知对不对啊？所以啊，因为今嘛中东情势啊个紧张啊，国际油价个保持高档啊，啊，咱政府能持续哦。一直要控制那个平稳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出手一定是啥补贴，哎，一出手就是补贴啊，表示啥动涨，好，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当然，今麦讲的动涨是无起无落啊，当然后礼拜，咱这礼拜礼拜一呢，报告点要讲各位主哦，给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哟，咱有一个选手真牛啊！而且呢，他曾经被那个国际裁判哦给侮辱过，我觉得很可恶。那一次的比赛，那个拳击赛的比赛，林刚哥记耶，我觉得这个小妹妹，那个我们叫她小姐的啦，叫林依婷吧。她变成呢，一直那把国际这个裁判侮辱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一击败哦，弟弟上面呢，弟弟金牌，我看一下，奇怪，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怎么不见了？他得到金牌呢，在日本呢，真的是金牌哦！你要看，那已经有四面金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咱台湾的选手呢，大家哦，弄个眼睛，而且每个人都是真的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呢感觉到很光荣，因为咱台湾人哦。出国比赛拢是冠军倒转来，绝对袂闹开哦哈。所以呢，咱的那边咱的感觉真光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有这个有奇怪，我的新闻跑掉了，可是我知道是林依婷哈。然后他得了金牌，格林布格有我们一共有四面金牌，布格啊，公了全家呢。今天早上请了500份的鸡排。请大家吃鸡排啊，那啦哈，这个全家讲话算话呢，请了。你们知道在日本的全家比这个 Seven 的个卡济间，啊，咱台湾这边咱当然是 Seven 卡济，啊，全家卡比这个 Seven 卡少。那日本的鸡排最有名的是什么？全家的鸡排，所以呢，格林伯格，每一个国家的是不一样的哈，格林伯格。那么呢，告一个新闻呐、啊，我是看到要讲个阿弟家，我看到啊，林依婷的这个今天一早十点发的，发那个鸡排哈。然后呢，上届好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一起60公斤的。当然哦，公告有什么呢？各沙士，买二送二。我不是替他们宣传的，我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福利啦，哈。所以咱的和平呢，这个是因为呢，全家给鼓励，全家呢要支持咱的国手，所以当然是棒的哈，好事情哈。然后我今天个看了一个新闻的是，我讲，根本必要的按你走吗？有必要吗？可是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子做是什么？听见吗？你吃香蕉跟我在说，我没在说呢，我就这样背着吃，拍摄说现在来开始你如果要吃香蕉要说一下，哈，为什么？因为怕那个果蝇会软啊， 迄鬼那两个黏皮的啥，迄金蕉皮安尼啦。啊，你若手摸着了呢，你去食落去，得食，万一若食落去呢，那么咱得食到迄个鬼的卵啊。哎呦，好恶心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讲啊，你若要食水果，以前啊，不管是什么金蕉，上是咱买等一了呢，一定要先洗一下，然后再吃，安尼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哈。所以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咱的很丢困电话呢，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咖喱味。
0: 哎呦，这句我嘛最爱听。来，邓姐，一线啊，一线这边，我来个曝光哈。来，波多荷兰弟，来谢谢。

0: kink 了 ，kink 了，是什么？羞怕了，羞怕了。好了，这里乔新屋说起名哦，那么人家黄大哥说店名哈，波特和南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
1: 是你好，我这句话这么久也不跟你讲
0: 一下，大
1: 家都不清楚。
0: 好，这样来，好来，
1: 你也弄弄皮痒，
0: 三遍都不记得。好，安娜，
1: 我好，你怎知影？
0: 好，安娜嘿，
1: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哦，肩胛疼，手术搁疼，手术搁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去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好，伊讲无法度爱困着，我怎用弄弄皮痒甲抹吼？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这摆佫无听，我拢抹一，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佮穿呢。虽然抱，虽然穿啊抹二十外日，佮真高个拢无听。
0: 拢袂听哦。
1: 肩胛
0: 哦，肩胛内底
1: 就是肩胛足歹治个，含医生就讲迄无多哦。
0: 啊。
1: 就是有法度通好。
0: 哎呀，感谢大嫂啊，安尼你就甲咱道谢嘛。哎，这么好哈，感恩啊，好好，谢谢，感恩，谢谢。
2: 是啥的哟？
0: 难得注意，
2: 我诶，王太太，我伫梁县，我顶礼拜有甲你点点歌，啊，我要甲你学到，迄个我开哦，真好，
0: 三米都不起来，你讲我的诺诺皮亚吗？
2: 嘿呀、啊，
0: 阿伯了呢？我香港脚啊，
2: 我三港的咧，香港脚，佮开一直六皮花猪脚啊，
0: 足
2: 好
0: 个
2: 呀，嘿呀、
0: 啊，
2: 我伫应付，
0: 冇紧，阿咱穿起也方便好啊。阿姐，哎，再给咱道谢不姐哈，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谢谢你，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3: 师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嘿。
3: 哦，今日这个都过出来。
0: 好好，啊，怎么样，嘿？
3: 我的龙井正雄啦。
0: 龙井雄，哦、欸，好棒，好棒。
3: 嘿、欸，
0: 嘿，
3: 龙龙一样哈。
0: 三品，对对，三品我姐、欸、嘿，阿那嘿。
3: 我。我一礼拜前看就是拄着迄个安尼发作个现象
0: 啊，是哦，
3: 哎呀，啊
0: 你干不啊？
3: 过拢袂好哦。
0: 啊，怎嘛嘞？
3: 啊，我过了想也好啊，无用暖炉皮用过好嘛？
0: 啊，怎嘛嘞？
3: 啊，就较好啊，加皮啊。
0: 哦，我怎嘛一路安尼哦，好啊，等安尼，我那赶快来跟咱道谢伯嘞。师兄，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我先生你好，我电话登记，接不掉，接不掉。咱来开个这个加量一点哈，再麻烦这个05的哈，麻烦你05597的，麻烦你个点个卡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恁今麦等个出什么点在？吃油啊？柚子，来你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4: 哎，介绍的。
0: 好的。嗨，什么贵姓？还是你好，你好。
4: 我在三品服务者。
0: 哦，啊，恁在注意啊。
4: 啊，我是讲，甲你食，介绍一，啊，甲食迄个。
0: 你三品都不进来。
4: 啊，甲食三品就报。
0: 嘿，
4: 食了检查拢乌去啦。
0: 检查乌去。
4: 哎，未歹，啊，真好啦。
0: 欢迎你好，感谢你哈。
4: 啊，就是讲我有想要甲你请教啦。
0: 好的，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
4: 就是讲，
0: 嘿，
4: 你讲迄个介绍一有第三呀。
0: 嗯，是。嗨，
4: 嘿，
0: 是啦，有，嘿有，嘿对。
4: 我只要讲关门，别搞好别好食啊，咁会使个食。
0: 你家食一粒就好，恁家会家食一粒就好啊。
4: 哦，伊讲叫我食两粒，我食一个就好呀。
0: 食，嘿，吃一个就好。
4: 啊，别伤济遐。
0: 嘿，不会，你家吃一个就没关系。
4: 哦，食一个好，我是讲我你有甲我讲，我听上面听你讲有第三啦，我再改问。
0: 是，你那，你那儿子你家食一粒就好啊。
4: 一个都好。
0: 嘿，对对对。
4: 别伤济啦，
0: 哈。别啦，不会。
4: 哦，谢谢谢谢哦。
0: 谢谢，我恁家又好呢。
4: 哦，谢谢。
0: 嗯，好，再见，拜拜。
4: 对
0: 啊，
4: 拜拜。
0: 那有，咱就讲过呢。有真侪人袂当食药啊，是啥物种人？有食抗凝血剂啦，包括西药剂的人，尤其是药剂不好的人，不可以吃柚子，对不对？其实上盖袂当食是，还有一个是什么？红柚啊，应该你拢知啦。 优德啦 ，star fruit 就是优德。日本有没有？日本没有杨桃哈。那么呢，为什么该别当讲优德？哎呦，那边优德人，那那进优德人不美哇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恁的啥呢？现在嫁了去，真来马上嗷呜嗷呜，现在嗷呜嗷呜，哎呀，马上就会没救呢。那么这个真的是比以外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优德来都有一个神经毒的，诶，造成了神经毒性的成分。讲起来，伊叫做什么呢？一种强烈神经毒性的这个叫非蛋白的氨基酸。那么这种物件造成神经的毒性的造成咱人什么呢？尤其马上会出问题。那么这毒素会累积在咱体内，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所以呢，如果那是你有感觉，和平你了这现象的人，譬如讲，有人在啉油豆汤嘛，啊，你啉完了呢，诶，器官啊一直拍的，连续拍的，佮兼破心，佮兼吐，佮兼人坐袂掉，人敢那奇怪究竟的感觉，安尼免个考虑啊，马上上北医哈。你们讲这个台湾的研究团队呢，用20个人，20个。这个尤其不好人去吃羊肚料的中毒，其中8人死亡呢啊，安懂啊喂，所以你吃油啊，别当配一泼的油个油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杨桃更不可以随便乱吃哦哈，所以呢，讲这个羊肚是不是会跟油啊交互作用？当然，研究报告出来是会的，尤其是咱这人体抑制人体肝脏的里底，那你肝是解毒一个足重要个心脏代谢解重要一个器官嘛，所以当然呢，因为你代谢出问题啊，啊你哦变成油啊浓度的增加嘛，所以当然你就不用吃油啊，吃葡萄油，

哦，什么无同？啊，拢同款感冒啦。哎，歹势，迄无同呢？流感的引起的什么点在？囡仔闹脑膜炎。流感的造成咱人因为变成了毒性的较强，也入去对咱的心脏细胞，尤其是心脏甲细胞。所以你若是有慢性病的人，脑感冒，你要紧急医生筛选。我这筛，嘿嘛，马上筛选，马上再要承担的你。你一直在筛选，你的 COVID-19 一样用鼻子吐鼻啊的掉啊哈。那么呢，想要是脑感冒的人，你有慢性病的人哦，爱去筛选看你是不是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那么如果是真的流感的话，你一定要吃特别药或打针啊。有几种特效药，吃特效药用吃的，有人是用煮的，都没有关系。反正你那是流感的人，千万不要大意，一定爱用吃煮。吃特效药，或者是注特效药的药啊，因为这个过细胞去过心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呢，这就是讲哦，你若得到流感哦，真的不能大意哦。那会得到流感，你的感觉症状的是什么？你知道？或你感冒人哦，像感冒感冒无唔对，要么个加一啥发烧，也烧到38.5度以上，然后呢会怎么样？人的旧筋，那旧筋就差嘛，啊，再来。规身躯酸痛，上个重点两点是啥？发烧的足悬，而且过来规身躯的酸痛，像有牛肋掉安尼啦。您敢捌叫牛肋掉？应该是无啦吼。所以呢，但是给您报告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赶快去筛选看卖呀。你们讲啊，我感冒了，我来药房哦，买几下药水吃吃就好啊。嘿，今仔拄着一阿妈，就是搞困拢吃感冒药水，我甲念，我不可以啦，阿妈，你要紧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看你是一般的感冒是流感，那不一样呢。啊，不是同款感冒，无同款呐。流感较严重，一定要先互筛选看卖啊，那是流感，爱另外去吃流感的感冒药啦。不要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哈。那么，咱今天10月份开始，左边流感，右边新这个新冠肺炎，左流右新，也记得去注疫苗哦。来，我来个唱啊！对不起，这位大姐，我不唱费青呢，我给你唱哦。来，我真的好想你啊，没有我了哈，是真的好想你。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好嘞，谢谢，真的好想你，因为这个助理拿一个资料给我看呢、啊。那我哈你这钱的人近年吼，有一个人，譬如讲，伊可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是讲伊的人本身做好业，然后呢有大概100多亿呢，伊该分别藏在日本的很多县市，然后呢让你去找，找到就是你的，哇，就像差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哦会为了钱呐、啊，会为了什么钱呐、啊？到时真的嚣张哦，那乱你啊，真的会乱掉哈、哦。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日本政府让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坏的后遗症可能会比较高了哈。我个人认为，我给你认为是安尼了哈。来呀，咱的好朋友，咱人哦拢是爱做啦，莫讲啊，莫讲想讲哦，迄、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啦，就是什么只有鸟大便而已啦，莫想遐济。天上掉下来就是鸟大便啦，莫想讲哦，天上会掉钱下来，哎，我那些靠啥？靠咱家己双手，靠咱的一双手，认真打拼赚钱。安这是真的啦。那么当然咱认真打拼呢，你嘛袂记咧，因为咱家己的身体过好呢。为什么？我拢讲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啊，咱人食老是骨头袂退化吗？会啦，迄面都会摇起啊，个白头毛都会来啊，个喙齿都摇啊，对不对？所以人的骨头变成咧会较无烂。所以当然一定爱靠啥？咱咧保持运动，爱保持着补充，这介重要。那补充钙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个包括咱的腱子吧，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咱骨头要够用啊，个包括钙质以外呢，个有肌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过来个啥物呢？还有 D3， 这都是为了要补充啥？咱的钙质加腱子吧哟。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要唔过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爱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那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个病呢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听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 上好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minus 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嘿，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爱运动啊，莫冰冻啦，哎呀，冰冻就吞烂。所以呢，减运动呢，过来就是咱听讲，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逆卡位哈，安尼呢，咱去加上有 D3 啊，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肉、卵啦、鱼啊啦、豆腐啦哈，啊，够有啥物牛奶，所以咱一定爱保持，爱咱的钙质补充有够，食老只卡的有咱，这免去让别人给你照顾，安尼活了食老只尊严。来，你好，你好，
1: 啊好，
0: 嘿，是的，
1: 嘿。秀
0: 山遐是无？我是你好呢嘿，我就是啦。
1: 哈，
0: 我就是秀山你好。
1: 哦，你好。
0: 嘿，什么贵事？
1: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嘿。
1: 你啊，迄款食骨头疼药。
0: 哦，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网中情缘。那么这是钟镇凯跟这个叫陈淑美还是陈淑桦？不是陈淑桦了哦，陈淑美了哈。那么这期的这个是谁？谢先生对面来，谢谢。好像是谢先生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徐立贺。
1: 哎，我万丹陈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生病好不的。
0: 我来生病好不的，感谢你哦，谢谢来。
1: 我本身咧做陶醉。
0: 好好。
1: 啊，我本人未久未爬楼梯啦。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1: 啊，食你破钙质迄无？
0: 哦，钙过质，嘿嘿嘿。
1: 钙过质迄，我食三十米。啊，食较紧安尼。
0: 嘿。
1: 食无几工，我本来拢食医生，伊个食止疼的啦。
0: 好。
1: 啊，止疼我即摆无食。拢浸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啊，今麦好
1: 嘛？今麦黑头水，被告车我拢加白进去。
0: 安尼哦，
1: 本来无，本来唔加白。
0: 好安尼哦，哦，
1: 会听。
0: 好对啦，对好啊，好安尼保重哈，大哥保重哦。嗨，好，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下。
0: 三品好
2: 吃，我三项都有吃到，啊，拢不好呢。
0: 哦，吃了安那好嘿，
2: 不好。
0: 嗯，安那好。
2: 啊，姐姐，我迄只脚骨哦，拢未行哦，啊，姐姐，佫会行嘞。
0: 啊，好。哦，安那好。
2: 我脚骨咧行哦，行只哦，足疼个嘞。
0: 安那继续干嘞，阿妹，甲干两桶包进哈。好，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我是三品，你好，喂，你好。
3: 就算我甲你食爱亚德纳啦，
0: 三
3: 病两顶补啦，
0: 吼，甲
3: 盖过这拢食赞，
0: 赞好，
3: 真好啊，真好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好就是讲脚，早时我拢头四点就起运动，
0: 好，
3: 运动啊，四点四十才转来住宅，
0: 好，系
3: 啊，
0: 哦啊，今麦拢会当运动啦，
3: 吼，爱亚德纳，好困。
0: 好困，嗨，好，安尼好。
3: 哎呀，在啥？
0: 三线金宝，嘿嘿。
3: 迄只迄泡会无去？
0: 哦，放尿尿啦吼。
3: 尿尿有泡啊？
0: 好，感谢大嫂哈。安尼继续看嘞，好，甲干两顿哦。好，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4: 我甲你买了。再过去啦，
0: 嗨！
4: 啊，我头啊焦，迄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个药是咧行啦，
0: 不欢迎啊，
4: 所以我继续食啦。结果即满好呀。
0: 哦，啊，你是好伫对啊？
4: 啊？
0: 伫什么所在？
4: 我袂听。
0: 卡吗？
4: 嘿。
0: 哦，安尼你有耐心。
4: 啊，是说要甲恁买。
0: 哦，安尼哦，哇，大哥，谢谢。哎，各位赶快买来先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哎，
0: 我姓啥？你好，
5: 哎，姓啥？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我要问你哈，
0: 好，请讲。
5: 我有给你关迄个，
0: 嗨，
5: 再过一个哈，
0: 好嘞，谢谢，三片红
5: 姐，嘿，食袂了，嗯，真好呢，
0: 哦，真好，
5: 真的吼，拢袂久呢，
0: 较早袂久哦，
5: 哎呀，拢我有去做，我年头啊，就去做迄个
0: 玻尿酸，
5: 玻尿酸，
0: 啊，今麦好不？
5: 啊，今麦过来，我都无去做，我都拢食你的药啊。
0: 安尼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甲看嘞，甲跟侬等哈。好，大嫂，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低三。各有人建议我吸收好美，而且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汁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奶弟，你好，嗨，
6: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6: 你姓爽，系哦，
0: 系哦，是你好，
6: 我跟你讲吼，
0: 嘿，
6: 我有
0: 啊，
6: 特别啊，你甲我讲好，
0: 好，安尼啊，圣诞啊，我讲来听好啊，好，来，一线哦，大妈听姐，谢谢，奶弟，你好。
7: 喂，
0: 我是爽，你好呢。
7: 志山哈，
0: 嘿、hey, 是、
7: 啊，你好，
0: 嘿、hey. ，
7: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唔是要排迄工哦，你已经落山了哦，
0: 好好好，
7: 啊，我卡一通电话，我结果恁的迄个帅哥听到了哈，
0: 好，不要紧啊，那嘿，
7: 嘿，啊，我就是要甲伊问，我你讲，我就是我卡头碗哦，拢、oh.
0: 会
7: 酸啊，
0: 会酸啊，你来二线哥这边，嗨，谢谢。来哟、哦，我那个唱台语的，咱那个唱这个古歌、老歌，然后嘞，咪咪古情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情，这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电话不能够卡你吧哟，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欢迎那位好朋友，我有请您做的动作，比如讲包括这个逆卡位啦，包括这提肛滑啦。包括打卡地啦，包括我最近有给您建议做一个动作，如果是你平常时真够会少吞烂吞不好，吞烂也砸掉啊，喝茶也砸掉啊，你吃饭也砸掉啊，讲话也砸掉，哎呦呀，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有退化。那么呢，这种的人要注意吼，就是咱的喉咙、咱的咱的食道、咱的声带呢，有退化的关系呢。给您建议，您做几个动作，最简单呢，咱的咱人倒嘞，然后呢，咱倒嘞吼，啊，迄个先咱的双脚、咱的脚的迄个大头部呢，先个翘翘，个翘翘呢，用个滚滚翘翘，啊，咱人哦头壳起来，头壳起来就好啊哦，个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两个班的啦吼，安尼连续个做三摆，这对你有帮助，可以试试看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张，你好。
1: 哎，嗨，你是谁
0: 啊？有事你好。
1: 哎，你刚才哈，你啊，那个啥子？嗯，你那我是乙肝代言啦吼，啊，你刚才那款的药都未使乌白食药
0: 啊？本来就别当乱食药啊。你有乙肝的人，你有肝炎的人，搁乱食药啊？
1: 啊，我是指数吼，
0: 嘿，
1: 拢无拢
0: 超十外、二
1: 十外呐。安
0: 尼计好啊，安尼算计好
1: 啊。安尼唔，啊，唔过我讲小可有脂肪肝呢。
0: 啊，你要运动啊？哎，别啦，啊，过来就是免去食伤甜啦，阿妹。好，啊，你唔过你即摆数字标准啊，四十以下不要紧啊，嘿啊，嘿，安尼标准哈，好好谢谢。
2: 哎，四川小姐，我来给你报告哇。
0: 吼，
2: 你
0: 打就上短信也回送嘿。你安尼跟听外声？喂喂喂喂，你好啦，别你讲遐那遐来嘿。
2: 祝你卖三星店铺。
0: 我来三片好不之类。
2: 那你用个即阵吼。
0: 嗨。
2: 啊我食个肝，我吸肝嘛吼。
0: 好好好。
2: 我把米也通食。
0: 好。嘿。
2: 啊我干了手，我未看住啦，
0: 好啊，你好。
2: 我那食你三成真饱哦，食到即阵，
0: 嘿，
2: 啊阵检，这回检查起来吼，
0: 嘿，
2: 已经降到
0: 嘿
2: ，GOC
0: GOT 十七档，
2: 哎，
0: 十七档，
2: 哎，
0: 哦，
2: 嘿
0: ，GPC GPD 嘿，
2: 十二，
0: 十二哦，哦，够好的啦，啊你另外白领标准呢？哟，阿你无烦恼哈，呵，不中呵，不中，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诶，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听听讲过咱的人生呢，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来对面拢加啥有关的困？啊，咱啊困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们知道咱人的亢奋，我有讲过哦，咱啊困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些，或者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 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敢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介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候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我咱人啥精神好。一旦我咱思想思，咱的思考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感觉上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各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阿上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刀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刀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底，现在放伫因家伊个冰箱内底。迄个啥？迄个是伊本身困眠无好，引起来精神上出问题，所以咱来注意哈。好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小丹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好啦，谢谢报应完。那么继续关系梁山多啊，噶的四安收钱员，因别个给收钱员哈。那么情人节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喂。
2: 啊，我收到啊，我来给你做见证。
1: 我、哦、来生病了不进嘞、
2: 我今天本来吃五种，医生给我开五种，我每晚要困爱吃五粒。
1: 啊，
2: 哎呀、啊，我什么强迫症、忧郁症、焦虑什么，
1: 啊，
2: 都过。
1: 啊，拢有哦。
2: 嘿啊，自从吃恁的产品了后，我家己减呢，今麦剩吃两粒呢。
1: 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够好困。
1: 你有吃？你是吃阿亚德纳吗？
2: 系啊。
1: 哦。
2: 我三星精宝啊。
1: 哦，安尼哦，我做假啦吼。
2: 太过激啦。
1: 哦哦哦哦。
2: 我本来阿未去做工课，要的时阵哦，安尼要死啦害呢。啊我啊我吼，我要去做工课，阮兄说讲，你这个体，你这个精神有在调，你才三工就毕业啦，我做咧半年啊。
1: 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个干侬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好，
3: 喂，
1: 我先生你好，
3: 我甲先生讲，要鼓励一下。
1: 哦，来好，谢谢生病了。你好，
3: 你好，我
1: 高
3: 雄。
1: 啊，来什么代志？我电话登记，你等下我叫改天好来接接来哦。哎，二线好，二线等下。哎，乖乖，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3: 喂，
1: 先生
3: 你好，我是何必刘小姐。
1: 何是你好，你好，嘿，怎样？
3: 我给你这边申请了。
1: 哦，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谢谢你，嘿，请讲。
3: 我呢，先生吼，我特别喜欢呢，阿亚德那好听吼。
1: 嘿。
3: 因为两个开心在开心啊，无伊本来吼，一困哦，暗时拢困不醒嘞。
1: 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开心啦，开心啦。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干昆明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
4: 你好，
1: 喂喂，你好。喂
4: 喂，
1: 我姓爽，你好呢？
4: 姓爽，
1: 嘿啊，那什么归属？
4: 姓爽，
1: 喂，
4: 阿德嘞，没困的要叫啥？
1: 没困的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张姐，来谢谢。来，我如果想你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五点然后三点到五点，啊，那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等个转接。102.5的收听，三点到五点摩下播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一般来讲啦，一般讲起来是父母呢对囡的投资呢，一般拢未想，无想到回收。什么叫回收？就是讲要五万囡啊，回报。当然嘛是有一个是五万是啥物五万呢？希望囡仔阿爸当陪伴你，也是讲哦，希望囡仔呢，你若有需要人照顾，囡仔当来给你照顾。上个大希望是安尼啦吼。虽然有真侪爸母呢，当然啦，拢会想要给囡仔投资，比如讲功课方面、读书方面啦吼。像日本一个56岁妈妈，有一个孤囝，那为了这个孤囝呢，伊投资，伊讲是安尼会投资哦吼，伊投资呢。1500万的利票，等于代表差不多是300万嘛，吼！诶，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伊讲伊为着这个囡仔呢，伊家己的生活品质拢尽量欠得掉啦。
0: 轻轻俭俭，希望会当囝读到好学校，考到好学校呢。这个当然嘛，希望因到也囝咧找到好头路呢，然后，但是因为伊当初的这个啊妈妈，这个妈妈呢叫做真理子呢，甲因翁呢，因这两个甲因囝三人是共同做一大。因翁呢，因年收入是日票800万，差不多台票才偌济160万。所以呢，这个因所有因，因为因翁哦，拢无咧插代志啦，拢是因这个某呢咧管理厝的经济问题安尼，然后哦，所以呢，自因这个囝呢读小学开始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替因这囝安排补习，然后真希望伊将来考得好学校啊，啊，找得好头路啊。所以当然呢，就包括呢科上面呢，哇，真侪要挑战学校私立，因为日本人吼，拢开互囡仔读私立学校，学费较贵，但是诶教学方面较好。所以呢，伊考到东京一间足大、足大间，伊无写啥物名，然后私立大学，可是学费甲补习费加起来累计超过全部按小学到大学呢，拢总个开1500万。啊，为了这个经费呢，当然这妈妈也欠无，哎呀，精打细算呐、啊，因为老公一个月这嘛不介济嘛吼，哦，所以真去打工，加因老公加这个这个因为钱无啥够，伊去打工补贴家用。第二件成长过程来这边呢，真嘛是真乖啦吼，加妈妈出招的讲话。啊，就点点啊，点点谈一切安尼啦吼，会感觉讲啊，这个查甫囡仔就袂爱讲话安尼啦。但是等个大学毕业，这囡仔呢，因囝呢考到大间的大型企业了，才搬出去。搬出去了呢，母囝关系哇，那变无好去啊。因为呢，这个妈妈问题出的，我是感觉出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哦，真爱甲问的，伊是讲的是讲叫做关心啦、啊。啊，那咱听也感觉讲真啰嗦啦。妈妈问个在问，啊，你即马上咧啥物班？啊，是做啥物工课？啊，做咧会忝无好无？啊，一个月薪水是偌济？啊，人压力介大呗？我咧问，你问这要创啊啦？你做妈妈，你就好啊，做妈妈就好啊，诚心做妈妈就好。为什么甲问遐尼济？问到囡仔咧，定伊定敲电话去。结果这个因囝呢，真感觉真烦，甲讲妈妈，我咧无闲啦，就甲挂电话啊。有一届这个妈妈无甲因囝讲哦，亲身的去住的所在，去甲因囝哦，这个你去了解因囝生活细节啦，甲爸甲人交往好无安尼啦，靠我这老母安尼啦，你毋知道这叫做骚扰，你毋知啊？这吼这种叫做烦呐、啊。结果呢，因囝烦袂会啊。反甲因囝哦，情绪哦，因为甲问东问西，你有咧交往的对象无啦？你上班甲主管好无啦？问一大堆就对啦。靠，这老母这么无成功安尼啦，甲问一大堆，问甲这囝烦。你们知大企业的公司上班的压力偌大？你们知？因囝甲因老母讲啥？妈，我这世人袂阁再转去啊啦！好、哦，拜托诶，拜托你学一项叫做放手好唔好？啊，你去过你家己的人生啦，我家己的日子要过啦。因囝因即句话呢，当然啦，因安是唔对啦吼。但是因囝就是出生气啊，真个因即句话。那么这个妈妈竟然甲因啥点知？如果那是无我，我唔知你即马跟我倒去买这间公司无呢？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啊，你为什么变干这么讲话对我讲话安尼？吼、哦，这老母甲因即句话啦，那母囝弯起来无？弯起来。玩起来了呢，因这个囝呢，怎哦？这个就不回家了。这个亲子关系呢，怎变成啥？不好，不好。爸母呢，要叫囝回来呢，无用。就一句话，没空了。所以呢，这种妈妈，这种的妈妈，安尼干掉不对呢。那你本来来讲吼，这爸母拢嘛是希望讲啊，囝好嘛吼，经济来塞吼，像这妈妈伊干嘛讲，我拢是为了你好。我拢欠长内多，我拢唔敢食好，我拢是乎你去补习，我钱拢欠我，你去补习，我你读好学校。啊，你这种讲话开对，你本来就爱安尼做啊，你做老母唔是爱安尼吗？所以跟囝公教会干掉，我是觉得不对啦，唔免得甲囝讨人情，无必要啦。黑马是你该做诶， 做父母的责任嘛、甘心嘛、甲义务嘛，吼。上个重要是你即马来对家己好，恁家既然甲巩固的啊，你得爱甲昂啊，恁两个昂啊，要感情爱好。啊，恁爱甲家己即马来赚的钱拢啊欠好，安尼后摆就免阁甲你帮忙啊。到这为止呢，恁赚的钱啊，还是恁欠的钱，家己用。昂啊，要两个人家己用就好啊。人恁囝的讲个真白啊，你就放开我，你甲我放苦。放开我，你去过你的生活，我要过我的生活。嗯，啊，人恁家就讲安尼啊，你去讲差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哦，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做爸母，唔免得希望讲囝回报啦。我啊，伊个我给你，我投资你一千万，你也买回报我一千万，不可能的代志啊。啊，那是乖囝呢，主人得回报给你了。啊，如果那是无乖哦。嗯，你莫去倒头落去就盖好啊啦，对不对？伊若甲你蒙一大堆哦，甲你开真济，你无开出来倒行，你袂使，敢会煞？袂煞呢？到时无定含你的厝都叫拍袂起诶。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期望，莫期望着囡仔伊的本身呢，这个会后摆回报你偌济，唔免你两个老的家己身体顾好，啊有钱免顾囡仔，人已经要过日子，你买当好啊过你两个翁仔某老的食老的日子，钱也欠了。食老家己用，唔免阁予恁兜个囡仔。我看我是安尼啦吼，供人做参考。来，我那个唱歌啊，心所爱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所爱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下嘞，等一下嘞。

오사라바도쿄심소아이랑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唔茫去食了什么种的反式脂肪油。啊，那无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我都无食了吧？为什么开始胆固醇啊，光甲要过了八？啊，你以前的三酸甘油为哪足高呢？为什么？迄家你食食有关系哦。来哟，咱呢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阿伟，你的胆固醇那只高405，啊，咱上关是话只200，哦，一大波呢。你敢知咱即马无情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好朋友要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啦吼，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互病房的时阵啊，伊后人哦。真虚啦！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单纯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医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影响，上个重要是虾米？现在 LDL， 伊就是上个重要的，伊心脏的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不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伊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那你肝那是有

0: 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血管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年龄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不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介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介好，你的慢性又治病，甚至就过滤你嘛控制到介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病？慢慢对着年纪坐下个慢性病关的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伊无弹性，血管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着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吃钙质型的，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哈。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您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吃胖啦，爱吃什么？爱吃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这么不精，那你。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伫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卖达钢架，卖达灯架，因为加工来对啥反式脂肪油。但是偶尔食不要紧啦，一半摆啊食，一礼拜食两三个也不要紧啦吼。所以呢，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你好，你好，露露。
1: 怎么了？哎，
0: 啊？
1: 各位啊，要吃什么
0: 味啊？我感谢你来，啊，邓姐来接电。

0: 来说说，这是一生只有你，是蔡小五所请为咱接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呦，好，你好。
1: 我要那个，钢琴先报。
0: 三片金棒，三片都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1: 有，
0: 你要买几？
1: 有，我吃了，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1: 好了，我那天哈心脏不舒服哦，裸露温泉，三楼定温泉，啊，现在不会了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来？来一线在这边，我叫人家帮你服务。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我是
0: 啊，
2: 我
0: 们
2: 秀
0: 才，
2: 你好
0: 嘛？哎，你好，你好。
2: 我怎么卡？我
0: 在那在八千八千的。哦，你
2: 干
0: 嘛
2: 讲过来
0: 吗？
2: 我跟你讲啊，吃了真好
0: 哈。我吃了那好。
2: 我拢吃你三项的药啊。
0: 啊，吃了那好。
2: 啊，就吃了哈，这个比如一些啊，啥也无吃啦，免吃惊了，吃好啊，佫经常胃喘。
0: 哦。
2: 吃了吃掉啊，我咧吃西，拢冇咧吃西药，像我拢干那吃啉西。
0: 好。
2: 啊，佮你吃真袂惯啊呢。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呢，阿桑姐盖两层保险哈。好，干部呢？谢谢你哦，哈，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3: 来谁？
0: 哎，谁？你好，嘿，安娜。
3: 哎，你是谁？
0: 是，我是谁？你好呢？嘿。
3: 哎，
0: 哈，
3: 我要给你做见证啊。
0: 哦，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嘿，吃了那好，嘿。
3: 我就啊，心脏哦。
0: 嗯。
3: 你苗血啊，是拢你跳拢超七十五啊，嘿是啊。
0: 吼吼！
3: 啊！坐咧安尼，当时开拢喘袂起来吼。
0: 八百啦！
3: 啊，我食，食一罐了啊吼。
0: 嘿。
3: 啊，过过来食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呀。
0: 哦，安尼哦，袂安尼。
3: 嘿，起码心脏继续平活。
0: 好，阿妈你继续个，看咧，刚刚两点不紧哈。好，干木喏，谢谢你，谢谢。
4: 小姐，
0: 我姓啥？哎，你好，嗨，
4: 病院医生，拢问我讲你食啥呢？
0: 哦，去检查身体是哦，
4: 系啦，
0: 哦，
4: 我要打第三来食。
0: 为什么跟你问安尼啊？
4: 伊直加讲，我是安那下过过还好啦。
0: 哦，过较足好就对啦吼。
4: 正讲，逐项拢有好啦。
0: 哦，
4: 迄个嘛普通都好啦。
0: 哦，
4: 啊。什么拢无，
0: 拢正常就对啦，无红利啦吼。
4: 嘿，啊，拢你食啥，你去。无啦，我要食啥，我话食尔。
0: 好安尼哦。哎，
4: 咱未使呀，甲讲啦。
0: 对啦，因为医生也懂对啦。啊，你就是食了该好，所以医生才甲你问这句诶。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哈，谢谢你啊，我的阿伯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是啥？你好，
5: 开
0: 心。
5: 我问你哈。
0: 好好。
5: 我有血管哈。
0: 血管。
5: 啊，这这别
0: 我。安尼，我叫你听来一声哦。好，蛋姐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嫂小姐哈。
0: 我是啥？你好。
6: 我可以请教一下哈。
0: 嗨。
6: 我血压哈。食药啊，吼，
0: 食以前的药啊吗？
6: 食降血压，我是食差不多八年了，吼。
0: 八年哦，好。啊，那个接着二线哦，好，谢谢。来呀，我来改唱歌嘞，咱来改唱什么歌呢？阿弥陀永多曲。欢迎的淡水河边，哎，你用我叫做阿弥陀永多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阿妹的永多曲，台语叫做台阿花莲的淡水河边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卡内症呢，当然有原因啦，包括心脏、细胞，阿个来啥？你有高血压，阿个来你有糖尿病，虽然卡内无大无一症呢，症个真严重嘞，爱紧去看医生哦。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多亿，拍死，今麦差不多偌济，几千亿个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无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哪讲一个人《西游记》爱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偌济呢？49万几。今麦呢，拍死，你那家己付爱付差不多偌济，要到100万。啊，当阿伟，即那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得落，血得落呢，一旦安尼血得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更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更，我了一更哦，半更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油气好歹，上简单是啥？抽血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尿的去验。但是咱平时当卫生的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比如讲，咱的上盖，你心脏上个的卡，咱的卡吼，脑水肿呢，比如讲，啊，你穿的模样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模样好安尼啦。哦，啊，定定卡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卡呐，甲刺落去吼。小腿那个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列油剂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掉的对啊。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油剂病人，我一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下感觉卡拢旧筋哦，啊，较奇怪卡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啊，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啊所在吼，哦，迄一分偌深呢？哇，医生就干那看了，知影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脏。心主骨，结果一个抽血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伊血压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疼呢。伊原来伊个检查，个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疼，腰也袂疼，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要大概的程度，那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起哩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会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哦，领导伊呢安尼认为我少年哦，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在招啊，酒的甲啉啦，过来呢，荤的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样我们知道呢，这就是在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哈。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在讲的肝钙油脂。洗澡的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电了，咱都只讲的，奇怪哦。你的，比如讲电了那紧那，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肺内固醇的油要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种检验的比较好。所以油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 有动一定会伤到咱这油脂，啊，你无食阁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就一定爱加啥油脂爱顾好，你嘛阁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甲你报偏方，阿姨敢要甲你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听见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放药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断筋呐，迄毋是断筋，甲袂断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尊严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给咱清洁，给咱清洁。所以你水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唔要穿伤厚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个啦，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好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定了做我讲的提肛滑，搁要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几若无好人爱记的，甚至就过日日，咱一定爱叠上。六十以上比较比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起泡三十分钟搁未消，放油搁热热甲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是唔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的。尤其是你放尿呢，佮感觉闻到阿摩尼亚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所以呢，去检查一下，啊，检查了有了，这些你得爱注意啦，爱准备啥洗手剂啊。所以我拢讲过，以后唔要乱吃，啊，咱酒呢啉无够，这拢介重要的哦。那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谢你好。
1: 我有记无好。
0: 无好来，来先接接哦，我叫爱听等一下，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真情尹乃香黄莺莺，可是我听声音好像不大像黄莺莺呢。那么继续关了喜人节，郭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嗨，我是小立贺。
1: 秀爽，立贺，
0: 哎，立贺，
1: 哎，我拢定咧甲你听你的。
0: 哦，谢谢，感恩。
1: 我能甲你用一下，要做三品精
0: 不？三品的不记得，哎，食了好不？
1: 食了未歹啊，我拢定那食。吃了就可以买。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嘞？
1: 吃了都普通，你要放着真顺水啦。
0: 好好，安尼好啊！啊，再甲阮斗哥嘞，甲阮斗小伯哈，安尼继续甲看嘞。好，阿飞，谢谢你，感恩哦。好，谢谢，感恩你哦。阿弟好，你好。
2: 喂，是啥？你好。
0: 哦，你垃圾有关无？垃圾先关起来。
2: 无，
0: 你
2: 拢
0: 你拢会无听到外声啦嘿。
2: 哎，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迄个食放着有亏钱没有？食完了有差啦。
0: 哦，三片好不姐？哦，有较好呢。
2: 有较好，较无贵啊。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好啊。
2: 即摆一个食两顿啊，
0: 较。哦，对啦，想无至少两顿对啦。哎，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好，你好。哦，你好。
3: 哎，四川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分林脱口后播啦，我拢不该鼓励，我鼓励者啦。
0: 谢谢，感谢嘿，来讲三片吗？
3: 我绝对无食你的药啊吼，拢一暝皆放药放少六摆啦。
0: 哦，
3: 啊，用暗时啊，我拢未困着啦。
0: 啊，
3: 拢有啦，你若十点去困。十一点啊，啊知影啊，咱一点啊知影啊，即摆就食你个药啊吼。即摆全拢介绍来个阿妈棍吼。
0: 嘿，
3: 阿妈棍见拢会酸会疼。要我目前我啊自己食食个拢，来全拢袂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自己头壳吼，拢会安，那早时个病拢安戆戆现现，啊，种啊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好棒！
3: 我拢要改过来是可以啦。
0: 好，感谢大哥，阿弟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别再停了哈。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嗨。
4: 哎，是啥？我说你好。
0: 没有，嘿。
4: 阿黑是施小峰，标准的六点，啊，我八十五点五。
0: 标准好啊，阿尚蛮欢乐的，安尼无问题。
4: 八十五点五八，安尼够标准。
0: 标准，你超过六十就是标准啊啦。安尼知无？安尼当然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还是秀川哦。
0: 哟，徐立贺。
5: 请教者。
0: 没有，不敢当。
5: 我肾丝球力过力哦，八十六。
0: 标准标准，
5: 安心管无？
0: 没啦，你好啦，好好，做好啊啦，大哥，咱标准是六十呢，
5: 六十一呢，
0: 一下无好，一上好啊，
5: 哦，
0: 系啦，一上好啦，啊，你介阿生的量数字差不多呢，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4: 你好，请问你，我这头几份放药拢破足济啊？拢
0: 你爸甲豆啊卖上价啊？最那点嘛有够哦，最嘛介重要哈，来一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请问哦，小姐。
0: 我是小李，你好呢。
6: 好，你好。
0: 嘿，
6: 我伊个游戏无好啦。
0: 啊，你也是。阿三，来接接一千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噶，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的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叫卡哈。啊，感谢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感恩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刚才咧讲了这个日本的五十六岁妈妈呢，伊甲因囝讲安尼话啊，我甲你投资遐尼济，好，我拢哦。轻轻俭俭，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咧，拢俭来，互你去上课，互你去补习。希望你考到好的学校，希望你上考到好的公司。啊，你即马考到好的公司呢？我来找你，你搞竟然搞我嫌我啰嗦，吼、哦！哎呦，这阿母啊，毛够奇怪呢？那是恁囝呢？那不是外人呢？对不对？你若讲今日是外人，你甲投注意啊，吼、哦，这个。可能你就会希望他回报你，给你报恩啊。啊，是恁囝呢？人讲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嘛是应该啊。伊若给你不好，你敢有法度伊吗？对不对？那是恁囝，所以呢，绝对心内无想讲哦。那我感觉讲一对一个是大人，那是真正疼囝呢，侬嘛希望囝读考得好学校，啊考得好的公司，食得好头路，当然嘛是希望安尼啊。那我讲哦。哥哥来个回想讲，我较早对你偌好，对偌好，你即马对我安尼，对毋是外人哥，迄个外人毋只安尼想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对家己的人吼，人讲爸母对囝是无私的奉献，是无咧计较才对啦。啊，你若有计较，当然你若有计较，恁家囝嘛甲你计较呢，对毋对？伊会甲你要求嘛，无偌济我恨你嘛，哇，即下就惨嘛，所以啊。爸仔囝甲母仔囝拢同款，这种的关系是无法度用法律呢，甲你断掉的，是无可能的代志。亲情绝对无法度断啊，吼、哦！啊，那感情就有法度啦，但是亲情无法度断哦，吼、哦！所以，那你妈妈、爸爸，我相信啊，你拢应该是袂讲哦，希望囝甲你回报吧，应该不会啦，吼、哦！大部分都是希望陪伴而已啦，吼、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兰姐刷卡代理，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好，小三。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啊，讲哦，水火无情，水火无情啊！咱伫这个新的大楼内底吼，拢有消防的作用、洒水作用。但咧吼，咱啊以前的透天厝，或者是讲吼，你家己所居住的环境，到底是迄种老旧的？没有这些设备，你该怎么注意？该怎么注意？你敢有了解？

0: 好，来哈，伫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呢，哈，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火灾。伫对呀，伫呢宜兰，宜兰这个圆山乡，哈，一间呢老二号的五金建材行，咱拢知影吼，五金建材行它里面有做些什么塑胶啦，有诶无，这种个拢可燃性，哈，很高的。东西哦，在哪呢？就那塑胶哦，那油起的时阵，那火呢是加速掉伊的，好、哦、这个燃烧点。好，原生乡一间老二号的五金建材行，伫上个星期六暗时啊十点外发生了火灾，这个厝主姓油哈，诶、厝主啊。按三楼，吼、哦、三楼，哎、欸，咱以前古早的厝，顶管呢拢会大梯厝啦，啊、第三楼呢，吼、哦，所加大迄个大梯厝，惊险得出来，但呢，吼、哦，姓尤，吼、哦，诶，这个妈妈伫二楼的阳台，吼、哦，得到呢，这个获救，爸爸以及着某，包括着囝，阁有查某囝。总共四个人，也是用来厝主的爸爸啦、母啦、后生查某囝，拢总伫厝内。比了呢，吼消防队救出来，已经无生命的真相。送医了后，犹原不治啊！即阵吼，这个恶火造成着一家伙啊，六个人，有四个人，吼、哦，葬身火窟啊！失火，这个五金建材行是三楼的，那连栋的这个头天厝，52岁室友的这厝主，吼、哦，加着53岁的太太，15岁的后生，啊，搁有呢，吼、哦，伊13岁的查某囝，困伫呢三楼，吼、哦，所加搭的这个铁厝，吼、哦，加盖的铁皮屋。86岁的爸爸嫁到呢，78岁的妈妈是住伫二楼。火灾发生的时阵，伫倒位啊？伫一楼，哈、哦。咱家想，电管大铁厝，迄个吼完全没有逃生的设备啦。铁厝就是分开，讲较紧的啦。迄就是呢吼，过去伊起到三楼，电管呢吼，就是一个违建，所以违建呢吼，伊就要用着这种逃生的这个窗口。你甲看，就是现在为什么政府哈、哦、政府掠这种违章建筑哈、哦、会掠甲遐尼啊凶？就是讲一灾哈、哦、再灾三灾一灾二灾三灾哈、哦、三灾呢一直哈、哦、一直咧发生着这种的类似哈、哦、有人电管大铁柱计成是呢哈特房，一旦来发生着火灾哈、哦、真正来求救无门，电管呢哈规个拢封诶啊。咱迄个火灾啊，烟啊有烟囱效应，所以咧规个拢呛起哩。你真正啦，讲较粗话啦，无去有火烧时呢吼，等下这个烟啊吼，就呢吼，安尼呛鼻子吼，就呢就无啊多好去吧。好，失火建材行吼，伫这个消防队啊吼，就咧讲啦，我们应该怎么样了吼，就是通道，唔好咧贪多吼，利用着空间，这个。五金建材行因为咧做生意，所以呢，除了讲三楼的这个铁厝温度悬伊度外，这消防人员呢要救要拍火哈，那、哦、你前拢讲救火，怎么会？以前老人家讲啊哟救火哦，火在咧大，要不要救火要拍火啦哈、哦？这消防人员呢哈、哦、要拍火，要攻去你顶管救人的时阵，结果咧，好、哦。规个楼梯拢总是断坏，佮另外就是呢吼，咱要出入的，好出入的，我看到一些呢吼，就是迄小巷子，因为呢大家吼拢总安怎，吼舒心啦，吼啊无爱互人动啦，哎，泉州吼，我一个朋友，因吼住伫迄就是。无路无介大条巷啊，吼、哦！哎呦，一家一家种迄花卡，吼、哦，平齐的都对哇。我讲，恁这个社区的人嘛，足奇怪呢。迄花吼种甲遐尼啊济， 其实给引来着蚊虫诶，吼，还若讲一旦发生着火灾，吼，大家火卡拢排吼倒出来，啊，佮加上着乌多麦，你佮想，迄条爱保庇拢无代志呢？迄若一旦咧出事火灾，迄消防车是袂安那入去啦，吼，对无？所以呢，吼，即间五金建材行，第一就是安那一大铁柱没有逃生，第二就是安那伊个行啊，吼，去用塌掉的，你根本消防车拢无法度入去，伊就没有办法来架水线。三楼呢，吼，哦，迄落啥大大的吼，另外一边伊就是呢，这个阿木头墙啊，阿木头墙呢，吼，你怎么去破坏它？所以呢，吼，难上加难，才会造成到即个呢，吼，一家伙啊，六个啊，四个人呢，吼，葬身火窟。这边吼，咱讲实在吼，看到这个社会新闻，然后但是呢，吼，厝内底，你看吼，迄天呢，吼，我拄啊好交一个朋友吼，甲先甲玉琪。我两个伫遮咧讲吼，现在的大楼管理法，有人讲啦，讲啊，安尼吼，大家以前啊吼，公屋啊好啦，大楼啊好啦，要入面呢，鞋啊吼，拢脱伫门卡口，因为咧无爱穿入去厝内，过来咧门卡口吼，放一挂呢，这个鞋柜吼，鞋橱啊伫个遐，珠江高雄吼严重诶城中城发生火灾，咱呢吼已经修法，就是呢有一个大楼管理法，伫门卡口楼梯吼，以前公屋吼，以前我住过公屋，吼，迄个吼大家厝吼门卡口放无够吼，有诶安尼乱七八糟甲无穿诶鞋啊，拢放伫底，甲咱迄楼梯坎啊一坎一坎当作因兜诶鞋柜。哦，一个一礼拜，一礼拜，一礼拜，现在呢完全不可以，这就是呢大楼管理法，卖好一挂，吼、哦，你感觉方便，啊来造成着不可弥补，吼、哦、重大的意外，所以现在吼、哦、真的大楼管理法吼、哦，不管呢吼、哦、消防设备啦，各种方面啦，拢总是做加足好诶，吼、哦，这个就是啊，伫呢惨痛教训当中，吼、哦、来咧。求出到来更加安全的措施，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必要？当然啦，哈。好，来啊，发生着火灾，不是打宜兰家哦，彰化老人的养护中心，尤其是这种咧，到底咧，咱咧讲的哈，养老院。养老院就是呢，一挂老大人，身体呢失去了健康啦，行动不方便啦，哈，也是发生了恶火。卫生福利部，吼、哦，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的养护中心部分空间，组合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南区第一测量队彰化办公室，伫昨，吼、哦，昨日发生了火灾，好个灾，吼、哦，当时呢，昨天是一个休假日，所以内部吼并无人员呐，卫生护理机构吼，而且个消防安全规格比较客观。吼、哦，因为咧公家机关吼，所以他们咧吼很多吼，咱居家无做到诶，吼，无注意到，那政府单位咧应该要求客观，吼、哦，那一般诶。组合就是厝内底呢，吼，拢有装一个叫做呢，吼，这个侦测 N， 吼，诶，这个警报器啊，也就讲呢，吼，发生火灾有这个 N， 甚至讲呢，吼，灶骹咧煮饭，吼，你袂记得关火，吼，啊，都有迄个 N， 伊就会讲讲讲讲讲，吼，来提醒。好，那卫生福利部呢，吼，这个系统，吼，就是呢，侦测火警，吼，诶，这个。探测器啊，一旦发生了呢，吼，厝内底吼有迄个烟，吼，无论讲啊，你是煮饭，吼，煮菜，吼，诶，这个烟呐，吼，或者是讲呢，吼，真的有这个意外诶火灾，它就会启动，吼，启动迄个警示，那各个安尼呜呜叫，啊，那大楼咧，吼，它就是燃气高收尾声。吼，人力高收卫生，相当的人员呢，吼，平常时啊，吼，就是拢会去测量，吼，会去演练啦。第一时间启动着现场的研判，那会当然吼，赶紧的逃出，吼，可以逃命的就逃命。如果呢，吼，逃生受阻，嘛会呢，紧闭着门窗，吼。乖地来的哇啊！咱讲的吼，现在的这个国小吼学校来的吼，都拢有咧做着呢吼，这种消防的演练 哦，让囡仔知影啊，包括着地震呐、啊，所以呢吼，唔是讲咱的这个社会呢，包括着教育，对着这部分的危机意识，拢做一个提升。好，来，另外吼、哦，要甲咱讲的，就是呢诈骗集团呐、啊，啊、哦，人心明下面头前，你都敢骗？啊，一名姓郑的女子吼，落入着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呢，依照呢这个口罩。哦啊，疫情呢变成是警示号，涉嫌着刑案、财物的啊监管，这个伪术骗走了呢130万。好、哦，伊会甲你讲啊，哎、欸，你的这个口罩有问题哦，哈、哦，你有涉入着刑案哦，嘿，你的财物呢，吼、哦，爱呢，监管啊，哦，拢会用安尼骗，啊，一个听着哈，啊，我呢吼、哦、已经犯着刑事啊案件哦，安尼吼，这个口罩有问题哦，啊，钱会去用扣了，大家就惊，啊，惊呢吼，你就呢，迄、那个。惊险当中，吼、哦，你就是呢，会陷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结果呢，吼、哦，这个姓曾的女子被骗了130万，吃了再滋味啦。诈骗集团呢，吼、哦，搁再一届啊，这个吼、哦，又个是这个空案地主，吼、哦，真好骗，无咱搁来甲骗，吼、哦，吃了再滋味嘛。想个未来呢，吼、哦，摕到88万，这是呢新北永和分局吼成立着呢专案小组，前往着双方面所要来交易，吼、哦，或者讲这个钱呢要摕去对，要去对面交，摕去呢新民的面头前啦，都、就是这个供庙吼，假、哦、做呢吼、哦、这信徒吼底下拜拜，吼、哦、啊来埋伏。这个警察哈、哦、这个专案小组哈，结果呢哈，信徒底下拜拜拜拜，结果呢，当个车手这个出现了后，就随个展开呀，成功来阻止掉呢，这名姓曾的女子再次受骗。所以这个女子呢，哈、哦，就是受到呢诈骗集团哈、哦、来给洗脑，洗干呢哈，当作真呢。有人讲啊，去用诈骗集团骗你，就是拢贪啦哈、哦。其实呢，纯粹不是贪，这为着呢哈，要来啊防止着家己的这个口罩，去用诈骗集团骗去，佮而且呢哈，惊家己的钱。去用骗去，这不是贪哦，但是诈骗集团就是安那哈，伊、哦、真正。迄、那个费用真侪啦，人讲咧吼，刀割一笑，啊魔割一灯，就是他们会想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诈骗的手法、方案、理由吼、哦、来甲咱洗脑，所以咧吼，进前已经互伊骗到130万去呀，哎、欸。对方吼，就我拄则讲的啊，这里吼好骗嘞，吼，无参照咱警方加油站才真嘞吼，诈骗集团一直甲恁洗脑，我嘛是一直甲恁洗脑，老的钱没有骗去吼，少年购物嘞，健康的身体头爱赚钱，迄老的有诶吼，欠几世人嘞，吼啊欠遐尔，吼啊诈骗集团嘞吼，即个搞死囡仔吼，就甲你骗骗骗的嘞吼，老大人有的人怎啊想袂开啦，有的人嘞吼，怎啊嘞变成是忧郁症呐，吼恐慌症呐。足济啊，哦，拢有这种诶，像就呢吼，做典型诶，就是台北有无？什么咧？伊诶什么书记啊，还是什么学姐，还是什么会无？骗骗咧咧一家伙啊，吼、哦，总啊咧想袂开，全部吼加上着底咯。来，咱伫遮呢吼，除了讲警方来提醒。哦，咱是一个媒体，还是有呢？吼、哦，社会公共责任，哦，咱伫遮呢吼，一个社会责任嘛，甲咱提醒，绝对咧唔好咧吼。哦啊，依照电话吼、哦、来办案。假设吼、哦，你有接到讲什么啊？你已经涉入到刑案啦啦吼，你的这个口罩已经咧吼、哦、去红监管啦啦吼，啊是什么货啦？你的钱也用啊诶转了了啦吼、哦，你今嘛咧吼，搁要转互什么咧？检察官哦，嘿，转互低官、低官、阿官，我讲这拢骗人诶。这拢骗人诶！检察官吼，无咧食八心药啦，吼、哦！诶，伫遐呢吼，伫咧迄落伫迄个法院内底，伫咧办不完啊！伊个会卡互民众，个会甲你讲话，吼、哦！所以讲咧，咱就有这个观念，检察官无咧吼遐用诶啦，吼、哦！你得赶紧诶，甲挂电话，直接卡着啥反诈骗诶电话去纠正，165加着110。但是我跟你说、哦、为什么财政在节目里面我会一直在跟我们呼吁不要去诈骗集团骗你骗你骗你、哦、因为呢说实在的啦，被骗你的案件太多了，165呢、哦、我没卡了，真的、哦、 打不通呢。我拢会用家己去实验，吼、去验证。我讲吼、咱咧讲的吼，你无强调的代志，你真正无法度去甲人咧吼做决定啦。啊，这个105反诈骗的电话呢，吼，我曾经我就真正甲卡啊，我你袂使乌白卡咧，乌白卡吼，你嘛是会食着官司咧。我就是吼，我那有这种咧吼，较可疑的电话。你有具体吼，你这样我都去求证。我就是呢吼，存这个款嘞，啊，我就赶紧嘞吼，啊，讲啊好啊，咱伫节目内底拢一直讲讲吼，反诈骗的电话吼，我就来个，吼，反正有实际的，有人要来搞我骗，我就敲电话吼，要去求证一下。哎、欸，留我电话真正做歹卡，吼、哦，真的很难打啦，吼、哦。所以呢，才真吼做节目，时不时吼、哦，我就甲咱讲一个啊来诈骗的这个消息，好咱了解一下。我有哪里甲恁洗脑？卖用骗你，卖用骗你哈、哦。喂，才真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才真。欸
1: 我要跟你请教，
0: 嗨，
1: 你那打粗粗要吃呢？要吃几粒嘛？
0: 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
1: 哦，
0: 你好。嘿，对，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若咧吃西药啦、中药啦，哈，有时间加浪费一点钟，啊，若无时间就爱半点钟，安尼。
1: 哦。嘿。哦。哎，我了解。
0: 哈，饭前饭。
1: 啊，放烟火到当时啊。
0: 放烟火到这个月月底呢。
1: 哦，安尼哦，
0: 对，
1: 我月底较来订。
0: 哦，好，无啊，你即卖买使订啊，好，你压日期啊。
1: 我即卖还阁有诶呢。
0: 哦，袂要紧，啊，无啦，你先订，安尼无我今日到月底袂记哩呢。你袂要紧，你若月底要订，无袂记哩时间就有影。
1: 哦，啊，无你订一组就好。
0: 哦，好啦，我叫助理甲你写。好，好，袂要紧，我叫助理甲你写。咱诶吼，是安那才真诶甲咱讲，你会当分配，像你讲咧吼，一位咱诶学姐就甲我讲啊，才真。我要吼爱呢吼啊三家一组吼两组两组啊两组两组呢吼两组就是呢吼隔工收啊搁再两组吼我就是要月底收吼安尼会当袂先日期先甲写落来先甲写落来无呢吼咱多年啦吼做节目多年啦在办宴会多年的经验足侪人拢总是安怎。好啦，别紧啦，无我等月底吼，才来咧订好啊啦。结果呢吼，等啊等，咱人吼都是有一种，为什么？你参照讲咧纳税单啊是啥？啊，你看吼，啊是咧人去信用卡，反正咧到月底，爱着咧吼拖拖拖拖拖，人吼食愈侪回，你的记忆愈来愈歹，会退化。即马咧吼，咱即马咧讲哦，嘿，会记哩哦，到月底都袂记哩啊。到月底就袂记了，啊！即卖呢吼，咱来办宴会完啊，你阁同款啊，我啦助理咧订，吼，因为咱即卖吼拢是电脑作业的，以前咧吼手写的吼，咱阁会当写一个，即卖电脑呢吼日期起哩，伊就咧吼过了一天了后，伊日期就已经无同款啦，所以咧吼，真侪人讲啦，讲啊，我咧吼，这月底吼才来订，结果办宴会过啊，才真。哦，啊，佮有放烟火无？我讲哈，已经结束啊呢。啊，我吼就是向伊想讲吼，月底才来订，月底才来订。结果呢吼，无用一个袂记哩啊，袂要紧啦吼。你若家己呢吼，要月底订吼，就月底订。啊，我是讲呢，做节。

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即马就是咧放烟火期间哈，大家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我这个放烟火呢，我应该是安那伫节目进行当中咧哈，爱加用一挂烟火声。啊、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呢，吼，咱录节目，啊，搁伫播音室，都有一位吼，咱的学姐，哦，卡电话入来呢，啊，你即马咧放烟火啊？我讲，系啊，伊讲咧吼，伊拄啊好呢，伫咱顶礼拜六节目的尾声，伊嘛唔知咧放烟火咧，因为咧吼，安尼咧讲讲讲讲，伊是听到烟火声，吼，才知影讲啊，彩珍即马就是放烟火期间吼，好。我会利用到呢节目内底吼，多多把这个烟花声做一个放送。

好来哇哈啊！办宴会期间嘞，吼，就是一组。一组原价万二块诶，吼，万二块，咱即马咧吼，只要提出着九千块就可以，吼，买一组你就赚三千，吼，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年纪哪咧吼，渐渐济了后有足济，吼，你甲想看卖即个，除了健康，吼是重要诶代志，剩诶其他拢无啥物。太重要哈，无什么代志，无什么代志，好，来这首歌就是叫做《无什么代志》，大家来听歌，听歌呢吼，金钟歌曲一度歌，咱嘞吼刷卡要来助文点讲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阿里嘎多。

0: 喂，彩珍你好。
1: 现在啊。
0: 我彩珍，你好，大姐。你要办年会是吧？
1: 办年会。
0: 好，安尼等我。
1: 等我这边。
0: 好，等我，好，来哈。好，助理来甲咱接电话。彩珍嘞，有缘的刷卡来到接，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那个油当机对不对？
0: 这爱单吼办宴会完正有啊哦。
1: 哦，在十一月哈。
0: 嘿，看卖一下吼，公司安排哦嘿。
1: 哦，安尼好。
0: 嘿，好，谢谢你。

0: 喂，彩珍你好。喂，嘿，是。
1: 我新朋友啦。
0: 好好，新同学。
1: 我唔知你卖咧食怎样。
0: 好，安尼你等我慢车过来哦，哈，好，慢车过来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哟，你好。
2: 我要订两组，22号才给我。
0: 好，两组22号哈。好 ，OK，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彩珍
1: 好。嘿，是。
0: 好，一座高清的啊。好，一座高清的，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早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喝的磷虾油一个放盐水。
0: 好，八罐拢磷虾油啦，哈。
1: 嘿，对。
0: 好。
1: 啊，当时盖搞。
0: 明仔载好你收。
1: 明仔
0: 载。嘿，是。
1: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
1: 哎，记得，会记得哦。
0: 好。
1: 点解我甲你叫你无？哦。我上来，我太意外。
0: 太爷电台啊，讲好好，我
1: 甲你写哦，哈。啊，你
0: 知影吼？我知影，才有资料啊。嗯，
1: 会再写哈。
0: 好，早班好，好，谢谢你，
1: 嘿。明仔载哦。
0: 对，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哎、欸，好啊，好啊，嘿，阿叻，好，明仔载三组哈，好好，哎、欸，掉两万七哈，好好好，好，阿叻明仔载值班好你哦，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哎、啊，紧紧紧哈，啊，要办宴会呢哈，咱就是电话加卡，电话加卡，要。卡月底收可以啊，现在可以吼，先甲咱压日期，吼，先压日期。那呢吼，或者是讲，你家己爱有这个把握，吼，就是讲，好，伫呢咱优惠期间，吼，你真正会记哩。啊，你逐工咧做节目，因为呢，愈接近的时阵，吼，财政还是会提醒大家。我咪甲咱提醒啦，因为我了解啦。哦，有的手民趁食的啦，啊，有的呢吼是呢吼，咱这呢啊。诶、欸，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都已经拢退休啊！啊，退休呢？诶、欸，你是工课退休呢？身体无甲你退休呢？身体是毛病愈来愈多呢？身体是呢吼，迄、那个退化速度会愈来愈紧。预防胜过治疗，预防胜过治疗。咱若小病吼，唔、哦、医大病就歹治吼。啊，小病唔医，啊大病要来关东机，迄拢总无效啊。所以呢吼，咱的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哦，你就平常时啊，好好人。好好人，你是呢吼健康诶，你是也健康。其实呢吼，咱人长五六十年，一定拢会辛苦白疼，随着年龄增加退化，吼、哦，迄个无咧分你好野善，无咧分你吼是做官做官诶，拢总同款啦。哦，人就是安尼，食老吼、哦，就是会退化，就是会老化。来咧吼，延缓着老化，什么叫做延缓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就是让咱的青春少年健康较久的，啊老了较慢的，那安尼吼就足好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洋精青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1: 啊，都较疼。嘿，啊，一日肩胛头啊，疼到底喊袂起来，啊，我拢去注射，个是拢甲注两支啦。
0: 嗯。
1: 我是讲啊，安尼卖用做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过要一两个月有啊。这是阮一个妹婿啊报的，啊，今头啊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三敢食。即马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我这种产品，我讲爱个药啊，给我食，安尼，我就跟妹婿个药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1: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六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唔爱得，那先两组半我食。
0: 嘿。
1: 啊，我即嘛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得要过卖，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1: 啊，我的部分即嘛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八百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
1: 啊，即嘛好个济啊啦。
0: 好大姐，你食海王精青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啊，即嘛姐姐安怎？
2: 阿未食进前药。哦，两支，迄日食了两个宽宽骨呀吼，哦，拢夹未起，啊，腰很痛啊，哎呀，啊，食，我这食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二月啊，是当时开始食，啊，尾我同阮朋友吼，啊，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条徛，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尾啊，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啊，你啊。
2: 哎呀，阮台中阿姨爬的迄个溪头啊。
0: 哎，大姐，你看哈、哦，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哦，本来连煮菜吼、哦、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去爬山吼、哦，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哦、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咧食？你啊问问诶吼，真正海王精青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呀、啊，哎呀，真的真的，感谢你啦！今麦我才我到安呢，安尼徛的，真的啦，应该是食较济安尼，我这都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
0: 嗯、
2: 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2: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2: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佩芳，你讲你以前吼、哦、产品有哪食一大堆哦？
3: 哈、哦，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阿达伊有也听到，哎、欸，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吼，
0: 哎，
3: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吃。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3: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
0: 系。
3: 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的会使讲
0: 啊
3: 啦。
0: 系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啊。
3: 对。嗯。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
0: 嗯。
3: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我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吼、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好、哦、改善哈、哦，所以好谢谢哈。对、哦、价就是爱嚼好个，对价呢哈、哦，一定袂使开掉冤枉钱。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我他大家在吃的都、就是这两行海王精清通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欸，帅妈妈，
4: 啊，
0: 哎、欸，你好。
4: 我打家你运动，家你带动啊你啊！
0: 好、哦，安尼吼，好、哦，带我出去运动好哦。好、
4: 啊、吼，
0: 嗯，
4: 我先定无加入去，你到月底加上三组来。
0: 好，月底上三组哈。
4: 要要一两组的啦。
0: 哦，好啊，安尼、
4: 啊。我听你讲的，入去，来入去就对啦哈。
0: 对哇、啊，嘿，安尼三十号你好不？
4: 三十。
0: 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哈。
4: 五六七等的七十五，我都不滴哦。
0: 七一十五，无三十都我好，古历的二一。
4: 好，
0: 好，好，因为拜六的会吼，但是啊，拢较袂准时，三十日。好，啊，我三十号哩，啊，三组啦，吼。好，谢谢帅妈妈。
4: 好，
0: 好，再见，谢谢。来，吼，有当时啊，真正吼，就怕呢忘记啦，吼，怕忘记，啊，惊袂记哩呢，吼。啊、你就要再加开一点点啊钱，那拄只呢吼，才真接到呢啊，咱宜兰的玉兰姐啊，刷卡。有哪甲咱订吼，三组三组吼，啊个加一组吼，啦啦哩啦啦，谢谢玉兰姐呀，对着彩珍吼诶肯定，哎吼刷卡甲彩珍讲啊，讲哇彩珍你讲话足实在耶，你咧讲话真正吼有够真嘞，那嘞吼，这个玉兰姐呀，伊就分享吼，啊我就是把玉兰姐呀吼对。啊、咱彩珍吼节目包括着产品吼，甲咱讲伊讲彩珍，我顶过吼，甲伊问吼，你敢会记哩？会啦，会记哩吼。伊讲咧吼，你着甲我讲，讲咧吼啊，你免烦恼啦，啊桂林咧会出现啦吼，你的运吼会好开啦吼。阮叫咱姐也讲，哎、欸，真正咧彩珍着像你讲的安尼咧，这个问题咧吼，拢总迎刃而解解决啦吼。彩珍，你讲的真正做实在对。咱人做人，吼，就是爱实实在在，做人嘞，吼，一概念啦，吼，啊，得来到这出世，吼，所以我们做人爱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抬头三尺有神明，无也无一件代志唔好讲，卖为着来做生意，吼，来做生意，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歪。好，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大家拢爱钱，我嘛是足爱钱的。但咧，君子爱财，取之有德；小人爱财，不够体面。你会记你这句话，该咱的就是咱的，唔是咱的，吼，绝对不能贪。侥幸钱就失得了，所以呢，吼，咱就是一步一脚印。该咱贪的，咱家贪，唔是咱的，咱一颗五角。都未使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哦，这个是今天找到歌名的呢，吼、哦，作的属的啊。那这个是谁的歌声？吼、哦，今麦不得唱完嘞，黄莺莺的歌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三年三月到九天九月》哈、哦，三年三月到个九天九月，嘿，听看卖一个，那听歌。赶快电话加卡，要注文点讲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哦。

0: 好，来哈，刷卡刷卡，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七字头前哦，爱卡好掉哈，七七六六九九，那卡电话这边，好，有着财政，加着助理，加咱做服务，电话那满线，好啊。等足久诶，你有哪会当卡到咱诶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不用是外口吼，有帅哥在到接电话。好，来哈、哦，秋冬天一到哈、哦，咱就是爱注意着啥？注意着三哥诶问题，好、哦，三哥诶问题，什么叫做三哥？哈、哦，就是呢，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咱咧讲的啦，血路未通啦，血路循环无好啦，例如呢，哈、哦，高血压啦，啊，有糖尿病的人，这个看咧，哈、哦，就是呢，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三哥，搁再加条两嗨。真嗨吼，三哥就咧嗨啊，佮加上着两嗨来啊！伫咧吼，咱国人呐、啊，20岁到佮64岁吼，一、哦、人代谢症候群盛行率是呢24.8%，相当四个人当中吼、哦，你若伫遐咧食饭，有咧一道吼、哦，就是。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去得到呢代谢症候群。那呢男性哈、哦，关于女性，十波的是呢30.4%，那女性呢哈、哦、是19.7%哈、哦，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啦。好、哦，因为安那这个十波的呢哈、哦，咱台湾哈、哦、游玩，虽然即卖呢已经拢大家哈、哦、较无迄种很强烈哈、哦、诶。大男人主义，但是呢，吼，查甫因还是啦，吼，咱的民族性就是安尼。查甫呢，拢总较有呢大男人主义，虽然即马吼已经拢啊有吼，迄个修正有改良过了，吼，因为接受着外来吼外国的资讯，但呢吼，这个底吼，就是呢，咱的民族性的根，我们的底还是多多少少呢有大男人主义，搁再呢吼查甫人，因为因的体质是呢。优于较好女性，吼男性优于女性。十波呢，吼因为底底较好，所以呢，吼就较不要紧。啊，过来就是呢，吼十波人较免爱惜着家己的身体。你看哦，抽烟啦、喝酒啦、熬夜啦，吼有诶无诶？我的朋友吼，因家吼他们家的人超级能喝的，嘿喝咖吼宿醉吼，我拿来出去食饭，还是吼宿醉吼底下吼，啊个食解酒诶，健康安尼啉诶。那女性咧吼，有那有，但咧吼，你讲啊、常常喝酒的啦，还是咧吼讲较歹听诶酗酒的啦，十波诶拢总是咧比女性也个较悬，所以咧你看吼三高的啦啊、代谢症候群。这十波的吼，20岁到掉呢吼，64岁，十波的吼，诶，这个盛行率是关于女性。讲到呢，20岁到掉64岁，吼，这个中间啦吼，就是你20岁到甲64岁，其实呢吼，拢总是咱打拼事业诶，这个年纪，长期无用无用，无用啥？无用趁钱。所以咧，无用趁钱。不能讲做什么工课，有当时安尼吼，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啊暴饮暴食，无食都拢无食，啊若要食咧，吼、哦、出嚟咧吼大餐，吼食咖咧吼安尼，迄个强要肚气啊，强要溢出来啊，啊得个爱食，吼、哦、尤其是咧吼，即卖少年人，哎真正是实在，你无感觉讲吼做恶心咧，你无感觉讲咧吼，哎呦那只太高，哎人吼都、就是一种贪啦。感觉讲咧吼，我安尼吼开遮侪钱，我定爱食一个赔本诶。迄有诶咧吼，食食甲肚气吼要溢出来啊，调工过去催吐吼，啊赶紧诶倒来搁食，就是为着啥？无爱用赔啊，就是为着啥？要食赔本啊。所以咧吼，这安尼有好无？伤害着身体。那三顿无定时，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过来，即卖人欠缺着运动吼，懒得运动，懒得运动的有谁？ 我举手，阮助理，阮助理举一半，表示伊比我运动吼较较济，我举足惯嘞。走路哈，系啦，对啦。其实呢，吼，现在的人真的是缺乏运动啦，又懒得运动啦。这种诶叫做无健康诶生活形态。你看哦，三顿无照时间啊来哦，没有定时哦，没有定量哦，哈。过来即马诶人食遮尼啊好，无论你食咧吼，荤食啦、素食啦，其实大家拢食了足好诶啊啦。甲着以前避开吼，真的不一样，无同样诶，不同款啊呢。喂，财政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苏大哥好。
1: 哎、欸，高正。
0: 嘿，
1: 财政，你个10月30日吼，礼拜五
0: 是
1: 祭三祖。
0: 好，祭三祖哈。
1: 哎、欸，拜五。
0: 嘿，拜五，我叫助理给你写一个哈。
1: 哦、
0: 好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礼拜五
0: 是。喂，你好，我财政。
2: 好。
0: 嘿。
2: 买
0: 两组放烟花，
2: 啊，搁喝汤头一组，
0: 好，搁喝汤头一组，安尼叫做19000，啊，明仔载互你甘好，好哈，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这种的呢，吼，咱即马的生活，就是呢属于一种无健康的生活形态，虽然注意听，虽然呢吼身体上无呢吼明显的。无爽快，会艰苦，都是因为无明显，会无爽快，无艰苦，所以呢，吼，咱倒来对着健康这块，会呢比较吼，较无要义，较无要紧。自我的健康管理，倒来吼，迄个发条无加按，啊毛病拢总是呢按小毛病，按你的生活习惯，按你的饮食慢慢累积来的。所以呢，吼，咱即嘛，唔是治疗医学，是呢进入到预防医学，甚至讲呢，吼，再生医学，啊咧开钱，就是开这个作用。卖食老的时阵后悔，因为食老了，你呢，吼，少年唔顾，食老你要顾，真正付出的时间、金钱，一定爱 double double double。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哎，你好，我彩珍，
3: 我袂开门，哎、欸。我咧上班啊，上加迄啊，迄个脚只片，都上啊，抹了都凉。嘿，迄是安怎了哈？
0: 抹了足凉的，啊你，我叫你去买药膏抹嘛，吼。啊，对啊，啊，诶，药膏抹了本来就凉凉啊，伊凉凉，唔食较袂上。
3: 啊，啊，那是是唔是食迄落？
0: 无啦，无啦，甲这无关系啦。真正无关系，我讲。哎，袂，我哎，我讲唔知影，爱问啊。但是吼，我会当足肯定甲你讲，甲这无关系。啊，你抹来量量看，药局是摕啥物药膏互你？因为你迄吼，你迄应该是啊，
3: 天气又讲说，跟你不要，又跟你唔是规安尼规片
0: 的。对啦，对啦，对啦，因为你有搞问过，我有甲你讲嘿，嘿，嘿，这个无关系吼。啊，你就是尽量吼，互伊。诶、欸，较凉诶，
3: 我无休困，我有食。
0: 对啦，我即马我即无啦，我即马咧甲你讲吼，厝内底通风足需要吼，阿麦有湿气安尼，好不？
3: 我要除湿机哦，昨天除湿机。
0: 对呀、啊，对呀、啊，当然，当然，当然哈。物件淡落会生菇，咱人的体质嘛同款呐，哈、
3: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不要紧啦，不要紧，唔知啊，爱问我哈，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财政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我叫一组高清诶。
0: 好，来电话加一个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啊，身体才会健康。0800776699，来，好，彩珍来进一个广告诶哦。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程是安怎？阿食了好安怎？
5: 啊，都拢腰有那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落安尼啦。阿食就食得好，也好。我是讲要再叫来叫我来甲鼓舞啦。我甲讲诶，真正你去看卖，你也不要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吼，
5: 真诶趁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诶人啊。
0: 对啦，啊，
5: 喂，我咱食干诶，搁只伊讲因来有效，啊有效。
0: 哎呀，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5: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系啊。 啊，还用正常通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安尼拜二五千给你哦，好，谢谢，感谢哈，啊，食什么物件拢爱同款，爱掉路啦，唔对路，吼，甲开车同款，啊，你若开了唔掉去咧，吼，你就愈开愈远，啊，食产品一定爱对症下药，虽然唔是药啊，吼，还是要对路，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哈。来，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哎呦，明天一组，
0: 好，明天一组哈，好，好，早班好的，好，九千啦哈，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你给我加三组，
0: 好，三组两万七，
7: 中红，
0: 好，中红有奖哈，
7: 两万七嘛，
0: 嘿，两万七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看要几组啊，电话甲卡，看要几组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都这样呢吼，刷卡有人在搞啊。问新同学讲，彩珍有局有无哈？彩珍所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啦哈。啊，有人讲啊，你都吼微微笑诶，啊有诶吼伫药房有，啊你也开无唔对哈？咱公司吼公司诶。每一个主持人吼、哦，啊，你寄药房的不一定啦，你亲像讲吼，咱一线的吼、哦，一线的迄吼，就是咧全面铺的药房吼，啊，你从阮这现场吼、哦、来咧叫卖，这都不一定啊，好吼、哦，啊，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来咧，收到健康吼、哦，啊，就送到门口，叮咚叮咚吼、哦，来哦，进来收健康啊、哦。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到物件啊，钱和乌鸟的都可以。来，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卡回掉哦，谢谢。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来来，山卡弯，山爬山，爱个点卡哦。喂，哎呀，来哈，爬山爱个点卡，爬山爱个点卡哈。掉线的朋友，彩珍迪家跟咱讲对不起，哈，对不起，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边电话那卡未起来哈啊！电话满线当中，咱哥会当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高雄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哈，不用是挂靠，有帅哥在道接哈，啊那要找我两个美女哈，你就卡。好啦齁，就是安尼啦，帅哥跟美女来服务啦齁，你啦卡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是遇到财政甲到咱的这个助理齁，阮这两位美女来甲咱做服务，会记得哦，拨线爱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齁，无通卡卡通齁，啊给讲一个啊，喂财政你好。喂，嘿，斌哥，
1: 嘿嘿，你好，
0: 嘿，你好，
1: 啊，那个宴会两桌，
0: 好，宴会两桌，啊，明仔载有，明仔载休，好，拜三休，
1: 拜三加班，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好，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美玲姐，拍死啦，挂线哈。
2: 不会，刚好我今天休息，赶快打给你
0: 啊！好啊，好吧，好吧。
2: 哎呀，我要我看办宴会嘛。
0: 对，
2: 六组，
0: 六组哈。
2: 哎，啊，过来啦啦哩啦啦，两组。
0: 啊，两组哈。好，
2: 对了，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下看什么顺序哦，哈。
2: 好
0: 好好，来，给咱美玲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嘿，美儿姐。
3: 啊，我迄个，我买迄个虾油，
0: 好，
3: 虾油一 K 啊，好，一个放盐会，
0: 好，一个放盐会八 K 啊，安尼吗？
4: 好啊，
0: 八 K 啊，拢迄个磷虾油啦，哈，
3: 磷虾油，
0: 好好，这组磷虾油真正爱食，
3: 有啊，好，改食两年咧，
0: 食两年啊，哈，所以我讲啊，两年会当互你省足侪钱呢。
3: 对了，我
0: 订放
3: 宴会，迄年放宴会，甲听到，甲你买，食较
0: 真啦。食较真吼，
3: 嘿嘿嘿。
0: 我讲哦，系啊，咱的产品哦，若有信用啊，效果那好，都唔免惊啦，对不？嗯，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嘿。
3: 好，
0: 好，谢谢美儿姐，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什么叫做真金不怕火？唔惊你考验，唔惊你比较。我讲啦。你若无保养，吼、哦，没有保养保健观念，我讲你个摕神丹好伊，伊都唔相信啦。你个新鲜要来甲救呢，吼、哦，伊嘛不爱相信。新鲜伊就甲当作是乞食，对无？啊，珍珠伊就甲当作鸟吃鸭塞。啊，这尼啊好的产品，你来甲讲，伊都唔相信。嘿呢，吼、哦，叫做无福气，福无爱多有恩人呐、啊，吼、哦，爱有福气，耳啊顿有够高，会人家食会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梁太太，
2: 哎呦，哩哩啦啦，干嘛在做做一件？
0: 哦好，搁对家一做啦啦哩啦啦啦哈，好好，安尼你，
2: 我做了马仔要收的，
0: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加油加油！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健康加油！吼、哦，啊，未来呢吼，把握着咱的办宴会，吼、哦，一周得赚三千，这嘛爱加油！吼、哦，加油！打电话，你电话来卡通，身体健康。人讲来顾身体，卡也来顾家会。啊，你那咧食着二十味的，食着磷虾油，唔是。顾着身体呢，佮兼会当顾着家伙，因为吼、哦，像阮拄只美儿姐咧讲啊，安尼吼已经听到食较真，即安尼呢吼，一两年来吼，会当省足侪钱诶，唔免平平逛逛买一大堆啊，唔免一杯买一药啊，吼、哦，给钱弄破着别人药倒，吼、哦，你只要吼、哦，像拄只山卡，就有人咧问。哎，彩珍，啊，我吼，因为新同学呢，我唔捌食过呢，啊，你吼，这是咧食安怎样诶？ 你就咧吼，敢那全球人体导航机啦，因为两行在配合，咱咧天地叫做阴阳，日时甲暗时叫做阴阳，咱咧身体毛分阴阳，吼，咱咧这个任督二脉嘛是分阴阳，这就是咧得食着阴阳调和，阴阳不和万病生。阴阳不合万病生啊，现在的人、哦、就是因为大家生活习惯啦、作息啦、食食啦，拢总无同款啊。以前的人食了简单啊，所以呢，毛病无遐尼啊多。现在的人呢，食方面越来越讲究，过来加工食品吼，啊个有咱拄只咧讲诶，生活作息以前是咧，日头若出，咱就来做工课吼，啊日头若落山，就倒来休困，啊做甲天天计工困困诶，爬起呢，佫是青年活好一只，啊食呢足简单咧，所以以前毛病吼嘛是足单纯咧，即马唔是呢。你出去吼，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吼，包括着吼有这个化学的调味的啦，吼，诶饮料啦，吼，啊是呢吼，咱处理啦，迄个餐厅很多拢总是加工的，有诶吼，像你讲我都还好，搁看到一个，我若讲安尼吼，你们也不要对号入座，咱家己有咧做生意的，因为有足多，像咱微微笑，这都是咧吼良心的事业，有诶人唔是啊，为着趁钱咧吼，他们是。不择手段啊，有诶吼，咱咧食迄个大骨汤啊，迄个食火锅啊，吼，用大骨吼落去控诶，即马滴大骨足贵诶呢，滴大骨足贵，有阵时安尼吼，我爸妈捌买，吼，就是我这吼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啦，什么叫做肉食主义者？就是呢吼，你爱啃，吼，你看骨吼，啃骨吼，啊，这个什么货吼，迄个这个。塞啦、火啦、拔啦，吼，他们就是喜欢吼那个咬啊、啃呐、啊，迄就是呢吼，100%肉食主义者啦，吼，唔是杂食的，迄就是拢吼爱食肉呢。我这得吼肉食主义者，所以呢吼，我最爱啃迄有骨的诶物件，像鱼啊，我一定爱食有骨的，吼，迄无骨的规地迄我不喜欢吃。吼、哦、啊，爱食啥物货呢？吼、骨头，像那个鸡脚吼吼，咬到迄气味就好诶。我就是爱吼安尼有骨的汤啊，好咬得对哇。好，那呢吼买猪的大骨，买一支猪的大骨吼，清开哦。含肉来比吼、有阵时啊，迄个大骨吼，也佫比肉佫较贵呢。因为吼肉一点点啊，剩咧拢骨头啊。哦，我就喜欢吼这样子啃啊啃啊，蹭啊蹭啊安尼吼。迄间我都还好看咧啊！咱你咧食吼火锅啦，还是讲咧吼，咱有一寡吼，这个煮面的面搭啦，伊唔是用大骨来去控咧，伊是用着咧化学的吼浓缩，迄一点点啊粉了，吼化学的粉咯，你甲加一点点啊落去咧，吼规鼎吼只大鼎，内底咧吼迄个大骨味吼，迄个味道比你控大骨的还佫较浓郁，吼还佫较浓郁。啊，搁有咱外口迄素肴饮啊，囡仔吼在食化学的迄个膨胀啦，化学的果汁啦，什么淡淡的。所以现在的人吼，食了愈丰富，啊，身体的毛病嘛是愈来愈多，也是丰富的疾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一定爱呢吼，对着咱今嘛吼的这个生活。包括着咱的医学，包括着保健，咱拢爱对着时代行。过去呢，吼有病才来看病，吼啊都啊毛病单纯，今嘛唔是呢，毛病足大堆的呢。喺伫个医学吼，像你讲一个嘛，拢搞我问讲吼，什么好像是血小板的问题。我讲吼，这叫做罕见疾病。伊若知影讲吼，对一部分出问题，伊会甲你讲你的源头伫对。啊，若唔知影，就是罕见疾病四字。就带过了，啊！你就是长期在吃着西药做控制，只有这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安尼。所以呢，吼，你有咧吃一些保健食品，第一就是调整着咱的体质，第二就是呢促进新陈代谢。现在体质不好，代谢功能不好，搁在年龄加上着呢，吼，愈来愈侪，新陈代谢率也会越来越不好。啊，我讲啦，世间无神丹，世间绝对无神丹，也没有吼长生不老药，只有嘞吼咱嘞会当延缓老化，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嘞，吼，减少着辛苦白听，安尼尔，吼，讲话才是在无多。啊，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小梅姐，
5: 我要一组
0: 啊，九千的星期三哈、哦，好，你啊，好，助理给你写哈、哦，好好，星期三早班哦。
5: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5: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了，欣赏歌曲哈，大家到底怎个欣赏？武大正加华哈，武大正加强阿来啦哈，好的产品咱都。主人、哦、有这么多人在跟我们倒小宝，记得倒小宝倒广告刚才山卡有哪有接到一个、哦、也不知道、啊、就是呢、哦、人家宝的卡电话进来问，后来佛道有缘人，佛也不爱道无缘的人，电话跟卡行动马上行动，
6: 一股生吃为风，当场一挂自雄。
0: 喂，彩珍你好。
7: 彩珍，
0: 嘿哟，
7: 你家你家寄一撮阿红姐家，
0: 好好，来你等我哈，等我。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嘿哟。
1: 彩珍呢，明仔甲寄一组来无？
0: 好，一组九千的吼。
1: 哎哎哎。
0: 好，办年会啦哈。
1: 哎哎。
0: 好。
1: 要注意啊。
0: 有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
1: 拜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阿月姐。
1: 我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五千的，你不要九千的哦。
1: 九千我二十号再缴。
0: 好，好，安尼先缴五千的给你哦，哈。
1: 哦，明仔。
0: 好，明仔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大姐。
1: 喂。
0: 嘿。
1: 喂喂，
0: 呜呜，来三线也回收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赵太太，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2: 你好，我要爱一桌，
0: 好，要爱办宴会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
2: 谢谢，拜拜，
0: 嗯，再见，谢 谢, 謝, 謝，来，啊，咱都家咧讲到呢哈，代谢症候群，哈，这是呢，针对着二十岁到加六十四岁哦。啊，你若咧吼六十五岁过了后，我讲身体吼底衰退，底呢变化，倒呢吼愈来愈大，倒愈来愈大哈啊！这个呢吼，伫医学上发现了讲呢有代谢症候群的民众，依照着呢吼，这个啊病院的统计，医生的评估。这呢吼，病人的慢性疾病风险因素拢总是较大。那啊，甲杜姐才真讲的吼，都是差不多。所以呢吼，咱咧听节目，就是呢吼，爱听有营养分的啦。吼，这个叫做营养分呐。你诶是咱吼诶这个产品的爱用者呵。你咧吼是点点啊咧听啊呵。吼，你这个节目叫做有营养分的节目。啊，你甲听，对着咱健康都有帮助。饮食、运动、整体控制，好、哦，控制着啥？我们的体重很重要。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苏金姐，
3: 你今早上，
0: 嘿，我知呀、啊，你是哦，苏金姐呀、啊，小金嘛，
3: 哦、嗯。哦哦啊，迄、那个我今仔甲你叫一组啦。
0: 好，叫一组，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哟，
4: 真啊，
0: 嘿，是，
4: 诶，我说咯，我是新人客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出运啊。
4: 嘿嘿，我今麦是要甲你问啦吼。
0: 诶，
4: 我做刷卡得啦。
0: 啊，你要刷卡呢？安尼你等我哦，哈，因为今麦做你咧无用，你等我，慢请过来哦，哈。
4: 好。

好，安尼好，安尼好，我叫助理甲你写，看你要寄多。好好，你拢有固定寄的啦，吼，阮才有资料啊啦，吼。好，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照你迄个资料寄，吼，好不？哦哦好，安尼来，我阁转互助理，你详细甲讲，好唔好？好好好好，电话寄一个，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一定要卡回通哈，加讲一下，因为电话线呢哈，常常在满线啊，所以呢哈，财政阿英，咱助理。

0: 好，谢谢佩芳，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哈。来啊，咱一挂新同学呢，吼，拢会有当时啊，甲我讲，哇，彩珍，你的生意足好，应该甲我讲，吼，生意好的由来，就是呢，吼，产品无互大家开着冤枉钱，因为每一个人呢，我在接条件的规定无同款，亲像呢，吼，拄只助理接到新同学，啊，伊就该说明，吼，在接，因为辛苦毛病，吼，啊，去。会他掉的，一定爱话会话文，一定气爱串好过。你气串无过吼，你搁食仙丹拢无效啦，对不对？哦，啊，伊就咧诶问讲，啊，你反应的时候，唔知会足疼的未？反应唔知会足艰苦无？迄得爱看咱家己个人的体质。有诶一种是咧食，吼，拢无反应，啊，倒呢吼，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有一种咧吼，伊就是咧串气条件过程当中，那个反应特别特别的大，吼，啊，这拢甲体质有关。你就安心放心，甲买回来吃就对了。伊会甲你参照人体导航机，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哦，哈。喂，配方。
1: 喂，小郑。
0: 嘿。
1: 我拄仔叫有五组的配方，啊，搁迄个喷好汤头一组啦，袂去讲。
0: 好，好，好汤头一组，好，安尼明仔报做会搞哦，哈。
1: 嘿嘿嘿嘿。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三
0: 组，三组哈，来这边三组哈，啊，三组就是27,000，27,000呢，就赚偌济，赚9,000啦，赚9,000哈，0800776699，才真来进广告哦。你食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好啊，无过来纠正。
0: 你诶未歹是安怎？安怎未歹？爱讲。
3: 啊，就较未疼啊。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3: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我正骹有一骹有飞刀，倒骹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食食有敢若有较。
0: 有哪有改善吼？
3: 嘿嘿，
0: 啊，如你讲吼，你收到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3: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退来吼，退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嘿，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盖尔，对不对？
3: 嘿呀嘿呀，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3: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来，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
3: 嘿啦嘿啦，
0: 嘿，迄个喘气吼，你纯有诶吼是退。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天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郁掉的尔，迄无够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3: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
3: 嘿呀，食真济项。
0: 食真遐济，啊！食食甲海洋健康。
3: 食食干呐？食食了吼，都。安尼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奈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叫一下
0: 好。对，好，安尼阿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3: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4: 我讲我若当听到你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做破尿酸，我去住啊，啊去去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万块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安尼，开价强要无安尼。
0: 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还未到。
4: 有咩我要听呢？啊，去抽水呢？啊，抽全黄球球呢？
0: 嗯。
4: 哦，我就喊阮朋友，阮亚厨你知啊？吼，阮亚厨我都解叫的。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我拢开有够济啊，那较早当然是财准嘛，袂安尼加遐济。
0: 对啦。
4: 吓，我袂有够济的。
0: 系吼，是吼。
4: 即嘛安尼，系啊，即嘛安尼吼，安尼听着你的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天。
4: 我讲白仔安尼做呀，做。
0: 行落来，
4: 啊，
0: 无安尼
4: 吼，
0: 哎呀，
4: 我若
0: 无安尼食
4: 吼，我
0: 若袂行
4: 咯，
0: 看
4: 你
0: 变安怎？对，有影，嘿，好，来，会行会走，正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吼。咱人就是爱靠行，就是爱靠动，爱活就爱动，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咱即马咧办宴会，吼，买一组你就赚3,000，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多，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播送的 同学一定爱个点卡，播送的同学一定爱点卡，哈，电话卡通加养一下呀。加养一个啊，因为山卡吼，完全助理有那足无用的哦吼。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紧紧紧紧，就是快快，就是紧哈！要顾身体健康的，一定要快；要顾着身体健康的人吼，一定爱紧。无论讲咧，新同学、老朋友，拢总赶快趁着咱即马放烟火，加叫几组啊！叫愈侪，熟愈侪，叫愈侪，趁愈侪。喂，彩珍你好。
5: 你好，我
0: 在集中。你要集中，嘿，拍谁都加半山哈。好，来，谢谢。阿哥吴哈，我们掉线的朋友还有人掉线哈啊，落山嘞，彩珍哈，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哈，个点卡子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啊。
0: 喂，通哥。
6: 哎呦，嘿嘿嗯，哦，那个海王金啊，
0: 好，海王金来一线做服务，好，谢谢来一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7: 啊，你要两样吗？
1: 你好，
0: 大姐，拍谁嘞？拨山，
1: 我要过来两桌，
0: 好，你要两桌万八啦，哈，
1: 八罐，你甲迄
7: 八罐九千，
1: 我要寄中华，
0: 哦，你要寄中华，你有两个地，
7: 我明天，
1: 我迄做几日寄是去伫做台中市的啊，我今日这边寄中华，
0: 哦，你要今日去这边寄中华，啊，今嘛助理咧诶接电话无用吼，啊我啊，迄个我你等我一个哦哈，等我一个哦哈，好好好好，好来。

0: 你开钱吼，唔是重点啦，开钱就是讲食这个，甲你以前食的无同款吼，啊，你效果得走速度佫较紧，袂开到冤枉钱，这才是重点啦，吼。好、哦、有哈、哦，系啊，好啊，好啊，哈、哦，啊，佮继续甲咱斗小辈，你有哪个斗小辈的遐讲吼，因嘛是爱斗小辈呢哈，哈、哦，哎呦，好好好，安尼，哎，好、哦，你要爬起山上讲红听无？哎，不要紧，不要紧，你等我，你等我，春节你也讲红听，等下哦哈，哈、哦，来等我一个，等我一个哈、哦，好。哎，喂，嘿，哎、欸，美女，哎哎，来，不要紧，
1: 我一路啦，
0: 好，要一路来，产品服务，你讲吼，咱的海王精青通吼，恁老公食甲足神奇的部分，你讲红听一下。
1: 哎，伊就是迄、那个脚腿拢有迄一粒一粒迄瘤，啊，伊拢诶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迄粒瘤啦，迄啊，结果伊食吼一罐外，伊讲嗯。迄两那也无去啦，
0: 嗯，哎、欸，伊也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1: 哦，好、哦，
0: 哎、那個，气未通，迄气结啦，
1: 迄个人只好气机的，
0: 嗯，
1: 伊无相信只有诶无诶，
0: 嘿，
1: 我就甲伊讲，这朋友食到足好诶，大家咧讲足好，你试看卖咧，阿姨就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哪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哦，改善，除了讲气结，啊，佮有改善啥？
1: 无卡无力啦，
0: 吼卡无力，有哪有卡？跟算讲吼，卡咧行，卡有力，卡袂酸了，对袂？
1: 即个做无伊无力，拜一下，拜一下，啊伊靠力，伊就卡迄落。无讲差到足济，但是最主要伊有力啦，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歪咧啊。
0: 哎，
1: 伊真有力啦。
0: 但
1: 这项就是爱认真食，他迄有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那安尼，感觉有小可变化，然后讲
2: 可食。嘿，
1: 认真食。
0: 嘿，对，好，食好，
1: 嘿，
0: 食好，食好，袂来。迄个，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莫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1: 哎，
0: 好。
1: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1: 诶、欸，我都嘛是拢会酸痛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
0: 嘿，
1: 啊，食食就加真另外啦。阿妈骨安尼，我较会过啦。
0: 好、哦、好、哦，那你讲诶，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1: 哈、欸哦，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苦就叫做好苦安尼。咱若会苦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不用讲那老人咧苦袂落啊，白起哦，我倒来记咧，有加做另外。
0: 哈。好，啊，你有哪介绍足济人对吧？
1: 我都接播啦。食了下，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的人就是福气嘛。啊，伊若不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福道有缘人哈。
1: 系啦。
0: 好，功德无量。
1: 阿总，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哈。产品呢，哈，唔免安尼天花乱坠啦。唔免嘞吼，就夸大啦；唔免嘞吼，就是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啦。产品好诶，就是好诶；赞诶，就是赞诶。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你今仔日第一间食两工，你就是咧做着产品见证，上界有力诶见证者，做着好功德，出好子孙，财政拢会甲咱讲。你食好，唔好点点啊食。唔好妄图，就像咱拄只一路讲的，伊就报人来食，有福气的人，你自然就会食。啊，那咧吼无福气的人，你就家己底下爱，日也爱，暝也爱，吼、哦、啊看别人咧好，爱、啊、就是唔敢开钱呀，唔是无钱开哦，是唔敢开钱哟、哦。我讲啦，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加没有白吃的早餐跟晚餐。所以呢，吼咱要身体好。一定要付出着代价，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买落来吼，今仔日我要创造一个事业，我要开一间店，我今仔日开落，我明仔载人客就足济啊。我今仔日开一间公司，明仔载订单就足济啊。拢爱一步一卡印，甲咱的身体同款，得食唔要急，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之下，当作西药在食。啊，你知影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啊，彩珍你好。
0: 嘿，是。
3: 恁即马迄个
0: 办宴会？
3: 办宴会是安怎？恁安怎办？
0: 办宴会吼， 啊，一项四罐吼，买三送一，啊，两项原价万二块，犹太高清，安尼八罐高清啊，系啊。
3: 哦，八罐就对啦，八罐高清。
0: 对，来一线先甲接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哎，啊，就两样。
0: 喂。
2: 四罐三罐。
0: 哎，张大哥你好。
4: 哎，叫迄个姓通啊，还用姓嘿。
0: 好，好，要叫帮人会高清的吼。
2: 一个是青通。
4: 哎，
0: 好，好，啊，这明仔载乎你收有方便无？
4: 明仔载，
0: 嘿，哎，
4: 明仔载吼，
0: 嘿，
4: 会使啦，
0: 会使吼，早班乎你哦哈。
4: 早班好，
0: 嘿，好。
4: 哎嘞，我叫三，
2: 一
4: 组啊，这
0: 一组高清，
2: 然后明天
4: 一组高清，
0: 嘿，啊，你要叫几组？
4: 一组高清啊，一组叫阿姑，
0: 一组叫你捌食过啊无？
4: 捌食一摆。
0: 好，安尼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甲你讲哦吼，因为会卡着广告时间吼，你等下压一下哦哈。
4: 诶。

0: 谢谢，来哈，满线满线哈，整个大爆线，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哈，甲搁点卡一盖，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满线爆线的当中，咱这边电话卡那无人接哈，啊，无人接，你就卡到有人接，拨线你就搁卡倒转来，那来你若要速度较紧的，哈，咱的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帅哥这边嘞吼，电话较少啦，阿妹卡伫节目内底嘞吼，较侪电话吼，你若讲啊，特别赶紧啊吼，和帅哥甲你接吼，啊你若要听一个我的声诶，正卡伫家来。你声音声音嘞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七。六、五、四、三。

0: 紧嘞，紧嘞，吼，时间嘞过足紧，吼，哎，连咪嘞，吼，那放烟火完啦，唔好搁只搁你问哦，吼，趁即阵知影咧放烟火，赶紧订，赶紧订，先订先赢，先订先享受，先订身体愈早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哦，大哥，
1: 你现在有在报歌嘛？对，
0: 无，我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1: 是哦，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安尼这可能要录节目了，我才卡好你，敢好？
1: 好，无啦，我要问问看，讲会当南方？
0: 要南？
1: 你我有在吃 Q 跟你的东西
0: 啊，可以可以，
1: 可以一起吃，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哈，
0: 嘿对
1: ，OK OK，
0: 好，
1: 我了解，
0: 好，
1: 不妨碍你，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来，咱的陈大哥，
2: 我这算新同学啦，也唔捌甲恁买过。我听请教讲，你迄款的什么放烟火是什么物件啦？
0: 放烟火哈，放烟火就是呢，年度哈，年度呢，上届优惠的价格。就是呢，忘记
2: 哈，
0: 食安怎？食咱。老人啊病吼，迄落身躯咧吼，里里落落个安尼。
2: 啊，是讲筋络啦吼，啊，关节迄个有啊。
0: 拢关顾着，拢关顾着。
2: 迄是安怎卖啊？
0: 一罐是1500，啊，放烟火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原价12000，啊，即嘛变9000，一组就是呢，省3000，赚3000。
2: 9000。一种四罐安尼，
0: 对，
2: 安尼无你甲寄一组来，
0: 好，你呀，你家你已经有资料，伫微微下午要过物件，你是迄个达丰店对？
2: 对啊，
0: 好，安尼才有资料，我甲伊寄明仔再搞，敢好？
2: 好好啊，
0: 好哈，啊，乌鸟的寄过哦，哈。
2: 哦，好，
0: 好，啊，祝你健康。啊，我讲多一点，你来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
2: 好，交叉弄掉。
0: 嘿，碰钱碰，
2: 拢2粒2粒的。
0: 嘿，拢2粒2粒。啊，你那纯对丢家咧讲的啦，筋络啦、骨头啦，吼，咱的迄个关节，这吼得食，看体质啦，吼，无一定啦。有的人吼会反应，啊，你那呢，迄个气，吼，迄个脱掉的，啊，血呢吼未通透，较严重的，迄个迄个循环无关系，就是气血。中医咧讲的气血，伊咧喘气吼，有的牙开足酸足疼，你爱忍耐哦。哦，长痛不如短痛。啊，你也会记得我一句话，那咧听你为着日后搁食较老的时候，你也甲家己讲啊，才真咧讲诶，听着还要好，还要爽，安尼你就会爽过啊。好，好啦。
2: 啊，敢有禁食啥物物件？
0: 无，咱诶产品无禁食，但是你诶身体诶毛病有禁诶，该禁诶就爱禁，安尼好不？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才真甲咱介绍诶产品是无咧禁忌诶，禁忌诶是你身体上诶毛病。像拄只山卡新同学，哎呦，我有糖尿病呢，阿你食可以无？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糖尿病就是呢代谢症候群，所以呢吼对食有帮助无？绝对有帮助。但是我这两项无禁忌任何食物，但是糖尿病就是禁止食一寡呢吼高糖的物件。啊，你别使讲哦，我呢吼这两项有在吃，啊才真咧讲诶，对着呢吼糖尿病有帮助，不要紧吼。迄迄落啥中秋月饼阁有，我足爱食，一工甲三一粒、两粒、三粒，保证爆表。哦，你血糖就爆表，所以呢吼爱甲咱说明。才真介绍的这两项产品是无禁忌任何食物，禁忌的是你身体的毛病会当吃，未当吃。唔免我讲，我相信医生有哪会解交代，甲足详细、足清楚。咱就是呢吼，顺应着咱的身体，你该当会使食，你就食；未使食，你就减食，还是呢吼过瘾一个。人咧食规地的迄、那个月饼，啊，你无食都烂会插插丁啊，要安怎食？我们吃个1/4，安尼会当无？会当啊！卖我列会糖欠管啊，标管啊！因为咧吼，爱食是你呀，你要承受后边的毛病、艰苦，嘛是你呀，别人也承受袂到。所以我咧讲，身体是靠家己顾，唔是靠别人顾。你若家己唔顾，啥物人有法度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800-77-66-99 你看今天就有很多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啊，你就呢吼，减一个人遭受着呢病痛，包括着呢吼开刀，足侪人讲啊，医生讲要开刀啊，哎呦，姐姐，医生讲吼，安尼呢，缓吼啊，暂且吼、哦、先安尼，啊，你家己嘛惊，因为讲着开刀，啥物人袂惊，大家嘛惊，对不对？好运呢，就时间歹运呢，就翻啊飞机，开刀呢，无一定讲是100%保证成功呢，是不是？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一路彩珍哦。
0: 嘿、hey, ，是。
1: 我是叶云。
0: 哦、oh, ，叶云姐。
1: 啊，我哦，要阁叫两组着。好、
0: oh.。
1: 我顶下会阁第八，阁第二一摆，还阁。
0: 好，不要紧，你先叫两组啊，到时呢吼，到较尾要结束的时阵，你再去评估一下，啊，先甲你留两组，好唔好？
1: 无，我两组就
0: 好，好有够，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看啥物时阵收，好、哦、来二线甲咱叶云姐做服务一下。好，来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吼，节目差不多要来甲咱讲一声 say goodbye 了。哎，给你，咱的健康的专线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文电工，有咱的服务人员甲咱做服务，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时间无要等人，健康嘛无要等你，所以呢，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产品拢有得保的产品，接近骗五千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电话继续卡，再见，拜拜。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关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一点合正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感谢。哎，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咱来讲到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啊，都一个只拍二十四个角啦吼，啊，都唔甘饮，唔甘食啦，啊是欠遐济要创啥啦？嘿啊，搁使讲啊，欠欠的拢嘛是要后生做囝的呢，是安尼吼，对啊。卖讲这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咱台湾的老人公婆嘛是拢安尼啦吼。佮有一讲哦，可能是佛祖托梦，唔是唔是，是佛祖托梦，是伊听着后生祖囝讲一句话，就我脑筋开窍了，家己讲，莫佮欠啊，唔通佮省啊。我看吼，咱爱叹咱即摆还佮会用会食吼，这是咱叹的，咱辛辛苦苦叹，然后我吼，佮食来啊吼，想要吃啥吃啥，想要耍啥耍啥，吼！啊，想要来去个开啥会来开啥会，老伙要创啥会？哎、欸，今晚想讲老板创啥会啊？吼！那刚才一个会付行个开着家己的钱吼，哎呦，安尼搞到要死，啊假了，钱人咧用啊，用得好，用袂白就去小哥话，我这是来拢家己做滴来的啦，吼！好。所以这个咱看到这篇是讲，随着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呐，要安那管理着咱退休的资产？哎，这个真的是热门的话题哦。有人烦恼讲退休的生活无钱，会真痛苦，所以呢，欠债论钱，这干那是人之常情啦吼。慢慢是有人辛辛苦苦，就真正有欠，算讲完了存下一笔钱了啦。啊，这钱嘛唔甘用啦。就是原来拢要留予后生做囝安尼就对啦，所以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啊，吼，是听着囡仔讲一句，爸爸妈妈甲家己的钱吼，拢开伫个家己身上吼，无虾米唔好，囡仔讲这个话啊，讲爸爸妈妈甲家己的钱开伫个家己的身上，无虾米唔好，话事实唔是安尼讲的呢，会感觉讲老爸老母赚的钱是要留予我的呢？啊，你哪开嘞？看卖开的啊！老爸老母开家己赚的，就所以唔对吼，是啊。